0: 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它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乔乔，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那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可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

0: 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平平，
7: 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
8: 没有没有，我刚到了，你咖啡也刚出来了。
7: 好 ，Thank you。你今天不是应该去 Houston 见你父母吗？
8: 我父母过来了。
7: 他们来了。
8: 对啊。
7: 这么巧。
8: 对。
7: 干嘛啊？ 你不会是要让我跟你一起去见？

0: 骗你爸妈吧？
1: 一点没错。我父母说他们想见见你这个中国女孩子到底是什么样。
0: 我可不是什么女孩子啦。
1: 在我眼里你就是。
0: 哎，那你是现在就要去吗？
1: 对啊，我们先一起聊聊吧。
0: 可是我应该回去换件衣服再去见他们。
1: 不用，你这样就很漂亮了。
0: 不是，毕竟是第一次见你父母，应该正式一点，有礼貌。那这样，一会儿你先去陪他们，我回去换件衣服，然后就去找你们，好不好？
1: 当然可以了。
0: 好。
2: 萍萍，萍萍，萍萍，
3: 哎，你怎么进来的？也没敲门，
2: 你们家门都没锁，
3: 是吗？
2: 我看见呆萌了，
3: 他爸妈来了，说要约我见你一面。
2: 哟，终于要见杨公婆了，怎么着啊？紧不紧张啊？
3: 我紧张什么呀？我又不是年轻小姑娘了。
2: 哎呀，你跟呆萌在一块儿都快两年了吧？还不打算结婚呢？
3: 他倒是说什么买房子的事儿，可是我得先把灿灿的事儿给办了呀。
2: 终于决定了，想通了，要把灿灿接过来了。
3: 真好，我这天天一个人在美国，想灿灿都快想疯了。天天跟你说，你不知道。再说，我就想啊，他现在长多大了，变什么样了，还记不记得我？他肯定不记得我。
2: 我早就当时跟你说，当初你就应该把灿灿给接过来，你非不听。哎，这一下让人家养了7年，人现在能放手吗？
3: 以前不是没这条件吗？现在好不容易有条件了，我也知道这事儿难。可是再难不也得试试吗？爷爷奶奶不是也希望孩子好吗？
2: 这就对了。现在呢，灿灿终于要来美国了。嘿，哎，这事儿呆萌知道吗？他同意吗？
3: 我跟他在一起没别的要求，这是一个前提。他要是不能接受的话，那我们就得分手了。
2: 要分手？能耐的你，你分啊，你分，你分给我看看，你分得了吗你？哎。别说，我觉得这呆萌对你真挺好的。我什么时候能找一这样的呢？
3: 你呀，慢慢找呗。
2: 你就踩过我啊！你个坏人，你那讨厌。哎，我那天看见小诺了。
3: 小诺，
2: 我去纽约采访一华人音乐家，结果在一中国餐馆看见了他和他老公。哎，这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在使馆工作，回国了。
3: 真的？那就是说。现在咱们仨都在美国呗，这是殊途同归吗？
2: 他那天还说呢，说想约咱们几个呀一块儿找个时间聚聚。我让他来洛杉矶，他也同意了，说定好了时间呢，给我电话。我说先问问你，你这还别扭不别扭啊？
3: 别扭什么呀？都那么多年了，真行。
2: 来，起来。
3: 干嘛呀？
2: 哎，变了，真变了。
3: 哪儿变了？
2: 跨国公司销售总监呀，气质都不一样了。你
3: 来来来，帮我挑衣服。
2: 你不是不紧张吗？不紧张你倒是什么
3: 礼貌懂不懂啊？
2: 哎，这事儿戴梦，这事儿你跟你们家老头老太太说了吗？
3: 没说呢，快点来帮我挑衣服。
4: 哎呀，哎，汉民，你晓得吧，琳琳要去英国读研嘞。你怎么想？
5: 好事儿啊，这小子行，这些年呢没少下功夫。
4: 是啊，事情嘛是个好事情，可我听说啊，这一年的学费啊就20多万嘞。
5: 哦，哎，没听一达说呀。
4: 他肯定是犯难了，要不然，哎，我想，不如把你那个股票卖掉吧，咱们赞助他们一下。
5: 不行，你想想啊，琳琳这孩子从小到大这一搭就没尽过什么责任啊，他没钱吗？他生活那么奢侈，这20多万学费他得拿。
4: 我就担心皮夏跟他闹。哎
5: 哎呀，这点主他都做不了，还算个男人吗他？
4: 好，
3: 这钱不许出。
6: 皮夏，我这是在跟你商量啊。
3: 没商量。
6: 那我问你，这钱谁的？你的？
3: 就是我的，你的都是我的。
6: 那公司是谁的？谁是董事长？
3: 我是董事长太太。
6: 那我再问你，我是不是琳琳她爸爸？是不是？
3: 人家琳琳有妈呀，她妈也在北京活得好好的，开着餐馆赚

0: 着钱呢，人家不缺你这20万。
1: 那请问林林要我这个爸做什么？我林一达就只是你皮下的老公是吗？嗯，还有你再好好想想，这些年你造出去的钱有多少个20万，你自己算过没有？
0: 我没空算那些，你赚的钱就该我花。
1: 真不知道你是看中我的人了还是看中我的钱了。
0: 我当然是看中你的钱了，你人有什么呀？
2: 你们家干部家庭我沾到一点光了吗？
0: 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待见我的。还有你的公司要是没我能发展到今天吗？我花你的钱你不亏。
1: 李佳，我再问你一遍，你就是因为看上我的钱才跟我在一起的是吗？
0: 就是因为看上你的钱。
1: 行，那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只谈钱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没有你的话就没有我林一达的现在。那行，咱俩一会儿就去公司把很多事儿都说清楚，我不会给你留一点的面子。
0: 我有什么事儿需要去公司？
1: 自己心里清楚啊。还有林林上学这事儿我跟你商量是尊重你给你面子，但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那我就把话撂这儿。林林上学这事儿这钱必须出，一定出。

0: 新阳，房也看好了，安姐捆开交了吧。
1: 行。
0: 这些年租房住，委屈你了。
1: 咱们这租房生涯就要结束了，到时候按揭下来啊，再好好的把它装一装。
0: 是，两间卧室的，到时候我们把琳琳也接过来。
1: 琳琳啊，要去英国读研究生了。
0: 琳琳要出国留学了，太有出息了！那天把她叫过来，测量个彩给她。
1: 琳琳这孩子是挺争气的。当初咱们刚来北京的时候啊，他可淘了，爱打什么游戏，天天打。哎，这到高二了，突然一下就好了，也懂事儿了。
0: 男孩嘛，就这样。
1: 哪天叫他来，你给他做几个菜。
0: 好，我给他做满汉全席。

0: 我找朱群，把他给我叫出来。找他什么事儿？我找他有事儿。朱群英，
1: 找什么事儿？
0: 找你什么事儿？你能猜不到？你儿子要出国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当妈的能不知道吗？开着这么大的餐厅。
1: 钱要林一达一个人出，这事儿你也真做得出来？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林林是我儿子吗？他把我当仇人，你让我出钱供我仇人读书，你当我傻子啊？谁说我们不出钱了？林林上学的钱我们全出。听好了，姓皮的，群英的儿子就是我周慧的儿子，这钱。 不用你们出，出去。
0: 姓周的，记住你说的话，懒得跟你们纠缠。

0: 一达，玲玲的学费不用咱们出了，朱群英两口子说的，这钱他们出，这事儿我得解决呀，不然怎么样？公司出什么事儿了？一达，一达，
1: 不要生气了。

0: 玲玲啊，刚才我说的是心里话。玲玲上学的钱，我们出，房子先不买，够她上学的学费了。嗯。唉，
1: 我就是觉得，我有点对不起玲玲。唉，
0: 说什么呢？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房子先不买没什么。
2: 玲玲上学是大事，不能耽搁了。咱们餐厅这么火，再过半年，钱不就妥了？
1: 周辉，我拖累你了。
0: 别这么说，有你，我才觉得日子过得有滋味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0: 丽达，外面这么多人怎么了？
1: 怎么了？得问你啊，怎么了？啊，我问你，你找不到你。
0: 表哥，我这几天联系着呢，我找不到他。
1: 找不到他是吧？真行！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找了，咱把他给骗了。
2: 咱们的这个项目，
1: 想跟咱们一起合伙的人有的是。你非说你表哥有实力、有能力啊，还有关系，让我们跟他合作。OK， 听你的，没问题，跟他合作。那说好了，买地皮的钱一家一半，到现在呢，一分钱没打过来。
0: 我不是一直都催着的吗？
1: 催什么了？啊，你催有用吗？你都催了一年了。我告诉你，皮夹，买地皮的钱、人工的钱都是购房者的钱。啊，本想着说没事儿，不着急，你表哥早晚能把钱打过来，咱们这事儿就能过去。可是打过来了吗？啊，不但钱没有，现在连人都没有了。哎，我说皮夹，你跟你表哥在一块儿一直害人呢，是不是？啊，
0: 哎，林一大，你说话注意点，谁害你了？我是你老婆，我会害你吗？
1: 告诉你，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一群人。
2: 你看见外面那些人了吗？
1: 那些人天天来公司闹，天天来公司闹，为什么？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我告诉你，他们已经起诉咱们了，
1: 告咱们欺诈。
0: 都起诉了还在这干嘛？轰他们出去。
1: 怎么轰他们出去呀？啊，人家都起诉了，咱欠人家钱啊，要房没有，要钱没有，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0: 那我找不到我表哥，我怎么办？
1: 没事，皮夹，你找不着表哥我不怪你，我也不会杀了你，我也不会怎么你。我告诉你，没关系，股票我已经抛了，别墅我也都卖了，
2: 卖了。
0: 你把别墅卖了，你把咱们家别墅卖了。
1: 对啊，卖了。
0: 谁批准你把房子卖了？
1: 我不卖怎么办呢？啊，那么多人等着用钱呢，我起码卖了房子之后，我还能拿着钱补个漏吧？要不然我就该进去了。
0: 你把别墅卖了，那我住哪儿？
1: 你住哪儿我不知道。你这个表哥厉害了，你这个表哥厉害了。好，我告诉你两条路，要不然你就在办公室，在公司跟我将就着。啊，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咱也出不去了。还有，你要觉得这儿受委屈，你自己出去找地儿住去，我不拦着你。
0: 我哪也不去，今天就去你爸妈家，今晚就去。
1: 我们家不能去。
0: 凭什么不能去？
1: 当然不能去了，我爸妈在家呢，你怎么去呀？
0: 你是他们儿子，我是他们儿媳妇，凭什么不能去了？去了他们能怎么着了啊？我皮下什么都没了，过不好，那谁也别想好过。
3: 小一朵啊，
4: 哎，阿姨，哎，刚好您的咖啡好了。哎
3: 呀，你很贴心嘛。我跟你讲啊，不是这个事情，是你今天买菜了吧？
4: 哦，准备要去了。哎呀，
3: 太好了，你呀，一会儿买一条鱼啊，哦，新鲜一点的。今天晚上咱们给你叔叔啊，清蒸鱼，我来做，好吧？
4: 啊，好的，那我这就去了，阿姨。
3: 去吧，去吧啊，哎。咖啡。
4: 哎，正好，一朵，帮我拿下行李。
5: 不是阿姨，叔叔，您出来一下，阿姨。
3: 哎，
5: 你，
4: 哎，爸妈，我回来住了。别墅卖了，你们啊也越来越老了，以前总是没有时间陪你们，现在好，我回来了。我就住那屋吧，一朵搬一下行李啊。
6: 不是你说这事儿靠谱吗？
7: 付晓亲口跟我说的呀，说公司现在全乱套了，接下来还不知道怎么着呢。
6: 得，一达这回又栽一大跟头。
7: 这付晓跟我说呀，这事跟那个皮侠呀脱不了干系。哎，你说这女人是不是个妖精啊？啊，这林一达自从遇见了她呀，这倒霉事儿是一件接一件。
6: 不是，按说不应该呀。这一达他做多少年生意了，一直在外面上闯，这皮侠什么人他能瞧不出来？干嘛这么一回一回的让他往坑里领啊？
7: 大哥，这事儿啊真说不定呢，啊。
6: 我跟你说啊，这搞房地产的就怕这资金链断，甭问，这预售的房款肯定已经填了坑了，这银行那儿还欠着贷款，你说 人家买了房子能不追他吗？肯定得追啊，这银行这儿还催着贷款。
7: 反正我听说呀，林一达把他所有股票全给抛售了，还有那个别墅也给卖了。
6: 是吗？
7: 啊，反正我估摸着这回他准得进去。
6: 他呀就一直爱踩着线干事儿。
7: 哎，不过大凯子，你说啊，以前是你给他打工的，现在你成老板了，那林一达呢，以前威风的不行，呼啦啦的到了成这样了。
6: 你别在这儿说风凉话啊，一达怎么着也算你一大哥，咱这会儿得琢磨怎么能帮上他。
7: 哟，大凯子，这窟窿太大了，咱可帮不了。哎，大哥，你可别琢磨啊，这事儿真的太大了，你把整个厂子填进去你也帮不了。
3: 一达，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啊，哎呀，你还能坐在这里，赶紧想办法补救。哎，
8: 还救得了吗？啊，
3: 哎呀，汉民，都这个时候了，咱们一起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帮帮他，好吧？
8: 想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呀？啊，这是小事吗？这是大事儿啊，这天大的窟窿他补不上的话，那就是触犯法律了啊。你想想，老百姓买房子的钱被他给折腾没了，真就能放过他吗？啊，
9: 哎呀，爸，我也没想过会成这样。
8: 那你告诉我，骗你的人是谁？
3: 哎，以前你好像讲过跟他有关系，对吧？
9: 老哥
3: 啊，哎呦，
8: 就是他介绍你认识那个。
9: 是。
8: 那你说这个皮虾就那么让你信得过吗？
9: 不是，老贺以前帮过我们。
8: 我说一大黑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说你做生意我跟你妈反对过你吗？啊，从开始到现在小二十年了啊，我跟你妈一直叮嘱你要走正路，可是你听了吗？啊，你是一句都没听进去呀、啊、你看你这一步一步走那全都是险棋啊，你这是在挑战法律的底线，你知道吗？啊，现在出事了，你搬回家了就没事了啊。
9: 啊，不是我想搬，他想搬。
8: 他更不行了，他和林丽娘针尖对上麦芒了。
9: 是的。
3: 哎呀，汉民，他们别墅都卖掉了，那你让他们住哪里呢？
8: 那也不行。哎，没想租房了啊？
9: 也倒不至于，不过这法院一立项恐怕就……
8: 你知道结果了啊？
9: 不是，那我肯定懂啊。那他表哥找不到，那我不得承担法律责任
3: 啊？
8: 这找到了你就能过关了啊？他诚心是骗你的嘛？啊，
3: 海明，咱们现在这样好不好？让他们先在这住下来，暂时的。啊，琳琳马上要出国了吗？啊，等出了国以后，咱们现在先慢慢想办法。
8: 不是，
10: 不行，我不同意。爷奶奶不能让皮家住进来。
9: 琳琳，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回去。
10: 什么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啊？啊，这是我家，我不让他住，他就不能住。
9: 我是你爸爸，
10: 今天这国我不出了。
11: 干，
10: 今天这事我管定。
3: 琳琳，
10: 出来！
3: 你出去！你干什么？
10: 出去！
0: 你凭什么让我管？这又是你的房子？
10: 这是我爷爷奶奶房，跟你没关系。
0: 那你爸跟你爷爷奶奶有什么关系？我是你爸，我就光明正大的住这儿。
10: 行了，没他这个爸。
9: 琳琳，说什么呢？
10: 我说没你这个爸。
9: 那我不是你爸是谁？
3: 好了，不要在这里打架，要打出去打去。
10: 李达，你让他住这儿是吧？行，
12: 我走。
0: 李导，我告诉你，无论谁说什么，这个家我固定了。

这下有好日子过了。

0: 别打了。
1: 表哥，我可找到你了。你胆子可真大，这时候你还敢在北京？
2: 我又没犯法，我怕什么呀？
1: 你把林一达装进去了，人家都起诉他了。
2: 是吗？
3: 表哥，林一达可恨死我了，都是因为你。
1: 你说你上次那个项目，你自己没能力做，你别硬往上凑啊。
3: 你说非要做，非要做，还志在必得。趁我帮你把林一达搞定了，跟你合作，你到头来蒙我们。
2: 皮姐，你说完了吗？
1: 表哥，你把我们害惨了，你懂吗？
2: 哼，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坐下。
2: 皮姐啊，表哥我呢，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啊，我是想借着这个项目大赚一笔。林一达能搞到北京的地皮，我干嘛不往上贴呢？
0: 可是我的资金真的出了问题，
2: 原本要投到这个项目上的钱怎么都拿不出来了。
1: 你拿不出来不能早点跟我们说呀，打电话给你打了多久了？我们可以找其他人补啊。
2: 我不是不甘心吗？
4: 你说这一年我不接你和林一达的电话，我就是在想办法呀，看看能不能把资金搞到。
2: 结果呢，很糟糕啊。
1: 那你去帮我跟林一达解释。
2: 哎，
4: 皮侠，你当你表哥我是傻子吗？我现在去见林一达，那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他一起进监狱。
2: 客户告林一达，林一达告我，这道理你不懂啊？
1: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2: 我们？你说的我们是你和林一达的我们，
0: 还是我们的我们呀？
1: 我和林一达。
2: 徐佳，
0: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2: 你不就是图着林一达的钱吗？他现在是穷光蛋了，你还跟着他干嘛？
1: 我不跟着他，那我跟着谁呀？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2: 跟我，跟我去墨西哥。
3: 你要逃到国外去啊？
2: 什么叫逃啊？
0: 避避风头。
2: 要不去哪儿呢？这在国内人像兔子一样被追着撵着，日子能过消停吗？你以为林一达进去了我就没事了吗？
0: 不瞒你说，我这护照都办好了。
1: 带上我一起走吧，我跟你去墨西哥。
2: 好啊，跟我走可以，

0: 我现在手上没那么多钱，你容我几天，想一下办法。
1: 就两天啊，多一天没有。还有，有事儿我会找你，你别找我。
2: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我问一下在法院工作的同学，看看这个案子有没有立案，原告是以什么名义起诉的，会不会公诉，这些事儿咱们都得弄清楚啊。
3: 好呀好呀，秦焕，那就拜托你了啊。能行吗？
4: 这呀，这弄清楚他也逃脱不了，明摆着的嘛。
3: 哎呀，你看你那总比咱们在这里干坐着着急强吧。
2: 爸妈说的没错，咱们一切都得先弄清楚怎么回事儿啊。
3: 秦焕，还有别的办法吧？
2: 我得说实话，爸妈，这件事儿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我刚才捋了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们是玩了一个老套路，他们无非就是用这个预售的钱想来盖房子，可是自己又没有资金，合伙人又跑了。你想，这是一个连环套啊！如果是真的，连退路都没有。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合伙人找到。如果找到他没钱没关系，可以立案，一样可以判，轻重的事儿。
4: 哦，那这样先找找你那个同学。
2: 是，我的意思先找他，你们别着急，着急没用。
4: 是，
2: 有信儿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3: 哎，你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2: 哎，好嘞，妈，别急啊。哎，爸，你安排行吗？有信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啊。我先走了。
3: 我送你啊。
1: 哎，没事，不用。
3: 汉面，
4: 嗯，
3: 看见了吧？关键时刻还给人家陈焕。
4: 哎呀，慢得慌啊！这出去走走。
3: 走，我也想走。
4: 哎，走。
3: 走，我都想跳楼。
4: 哎呀，跳楼！
5: 妈，
6: 哎，
3: 来了。
5: 您看看谁来了？
6: 哎。于静，
7: 阿姨，您还记得我叫于静？
6: 谁的名记不住也得记你的名儿。
3: 瞧瞧，
5: 这阿姨。
7: 阿姨好。
8: 灿灿好。
3: 挺好的。
8: 灿灿都这么大了呀，你上学了吗？
9: 我爸爸已经给我报名了。
10: 都等不及了，可爱上学了。
2: 是画爱学习。哎，姐夫，哎，姐夫，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于静。
10: 哦，你好，哎，你好，
2: 这是我姐夫。
8: 姐夫好。哎，
2: 这是我大姐。
8: 哦，姐你好，
11: 你好。
12: 那你们进屋吧。
2: 啊，行，
12: 一会儿说话就开饭了。
13: 对对对对。
8: 阿姨，我帮您吧。
12: 哦，不用，我和你姐我们都收拾的，准备的差不多了。
14: 就是第一次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进去喝口茶。
2: 哎，没事没事，姐，你让他跟妈那个。可搭把手啊！啊，
12: 那行啊，你带着灿灿啊，
14: 来，过来坐。
13: 大姑，灿灿跟你大姑玩去吧。
14: 玩？大姑带你买好吃的。
9: 哎，好了，大
14: 姑。告诉你买什么，走了。
2: 不是，孩子的牙都吃坏了，我跟你说。最远成回忆的时
15: 光。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

0: 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士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2: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

0: 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

0: 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延华。

0: 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妈，我来吧。
8: 哎，
7: 您歇会儿。
8: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
7: 我跟陈焕，这不是 我以后啊都这么叫您。
8: 行，妈爱听。那妈以后就叫你静儿。
7: 哎，行，在家呀我妈也这么叫我。
8: 是啊。哎呦，静儿啊，
7: 哎，
8: 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就头一回见你，我就觉着好像我认识你似的。
7: 妈，我看见您呀也觉得特别亲切。
8: 静儿，
7: 哎，
8: 所以妈就跟画儿当时就提你来着。
7: 他跟我说了，谢谢您啊。
8: 他还跟你说了呢。哟，这个画儿。静儿，
7: 哎，
8: 你说你和画儿俩人也不小了，我觉着要不你们俩就别耗着了，早点把这事儿就办了呗。
7: 哎，听您的。这么多呀、啊、
9: 你先开了。
1: 妈，
10: 瞧，妈来了来了，就等你们呢。
1: 哎呦，
10: 就等你们俩了啊。
9: 给您带的点心和蜂蜜什么的。
10: 哎呦，别又花钱干嘛呀，
9: 应该的嘛。
11: 谁要买的？
10: 赶紧进去。
9: 对对对，赶紧进屋、
1: 啊、我来吧。
10: 拿过去，
1: 我
10: 来
1: 带过
11: 去、啊、东西放
10: 马上就开饭了，
7: 就等你们俩、啊、
9: 赶紧屋赶紧屋、
10: 啊、马上开饭啊。
9: 哎，
12: 瞧啊，明天啊咱们一块儿去啊，把股票给抛了。
13: 不舍得啊。
12: 抛吧，这么特殊的时期啊，离你留学的学费看来是指不上一打了。把股票抛了，除了离您的学费，剩下的看能不能帮上一打。
13: 毕竟是咱们的儿子啊，
12: 恨铁不成钢啊。
13: 那不留养老的钱了，还说带我去欧洲。
12: 我算过了，你的退休金加上我的退休金够
13: 了。阿明啊，你以前总是劝我说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老子做买卖，可我发现真有事情了呀，你不如我想得开。我把底线都想到了，一达无论做什么，他将来一定要面对自己做的事情的结果。但日子还得过，我们还有玲玲，还有萍萍，对吧？ It's not end of the world。
12: 我知道那不是世界末日啊。
11: 爸妈，
13: 哎呦，萍萍啊，你怎么来了？
11: 我去家里了。一朵说你们出来散心，没什么事儿吧？
12: 是，
13: 有事，出大事了。
12: 一达出事儿了。
11: 一达出事儿了？
13: 萍萍啊，一达现在犯的这个事情啊，不光要把公司赔掉，还要把他住的别墅、车子所有都卖掉，之后那个钱也堵不上这个窟窿。
11: 这么多钱，
12: 这次事儿啊出的还挺大呀。
13: 我跟你爸正在发愁了，一达原来答应好好，琳琳出国留学嘛，学费他出，可现在这不，我跟你爸呀正在为这事。
11: 妈，琳琳的学费我拿来了。
13: 你开餐厅太辛苦了，这都是辛苦钱。再说了，你又成了家了，我们不能拿你的钱。
12: 是是是，这样不合适的啊。
11: 怎么不合适啊？这是周慧主动提出来的。
13: 真是好人啊，你是有福气的。
11: 咱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钱就应该我出。这不，我把这钱取出来了，用爸的名字存了个存折。
14: 你看什么呢？
11: 你看什么呢？
14: 我这在看你看什么呢？
11: 一共24万，密码是您的生日，要取的时候啊，拿着爸的

0: 身份证就行了。
1: 哎，群英，不可以，不可以，
2: 是是是是，不可以。可以
0: 妈，您就别客气了，我是琳琳的妈，这钱啊我就应该出，我也没为孩子做过什么，这些年你们辛苦，我都知道，这钱我出，我心里还好受些。
1: 琳琳，我们有办法，跟你爸爸正商量，把股票卖掉，我们可以凑上钱。这个钱你拿到了要啊，
0: 先拿着这钱，卖股票的事儿以后再说。
1: 俊英，你叫我们说什么好呢？这，
3: 哎，什么人啊？
2: 啊。
3: 你把群英给你的存折就放这里了。
2: 哈
3: 哈啊！哎呦，你说这个群英啊，也真是不容易，攒了20多万，这是一分一分起早贪黑挣的啊！你看啊，他这个户名嘛，用的是你的名字，今天讲密码是你的生日还是琳琳的生日？
2: 对了，他说了，用的是我的名字，密码呢，也是我的生日。
3: 哎，好像是。哎呀，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啊？哎呀，这笔钱呢，我想来想去啊，不能去。
3: 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应该把它留起来，给琳琳以后应急用啊。
3: 哎。
2: 景秋啊，我想好了，明天咱们就去把这个股票啊给它抛了啊。
3: 好啊，我跟你一道去啊。
2: 好，就说好了
3: 啊。啊，抛了抛了。哎，你吃药了吧？
2: 嗯，吃了。
3: 好。
4: 林总，您怎么喝成这样了？别喝了，走，送您回家。
5: 陪我在这儿喝就行。明天一到啊，咱这公司就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喝酒啊，福巧儿，
4: 对不起你。嗨，你可别这么说，林总。
5: 对不起你们所有人，你们跟着我那么多年，没想到这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对不起你。
4: 来喝。
3: 你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股权证啊，户口本啊，还有身份证，
2: 扔在包里了。身份证啊，昨天晚上啊我就揣兜里了。
3: 真的，拿出来我看一眼。
2: 哎呦，
3: 看看放心嘛。
2: 这么深的兜还能丢了呀？
3: 哎呀，你让我看看。你不开玩笑吧你？啊？
4: 昨天明明我就揣兜里来着。
3: 你看看，幸好我提醒你，老了忘了。
4: 行，我回去找找啊。
3: 好，
4: 这儿等我。
3: 你慢点啊，哎，心脏不好。
4: 哎
3: 呦，真是老糊涂了呀！我看看，其他东西带齐了没？真是，这，哦，这里，啊，股权证，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碧霞，你干嘛呢？
0: 爸，啊，没干嘛呢。
1: 你那手里拿的什么啊？
0: 没什么。
1: 你拿着我的身份证和存折干什么呀？啊！
0: 爸是这样的，这一大公司不是出事了吗？我们也没什么钱了。这个我知道，我住在家里，你们也不喜欢我待在这儿。我想跟家里借点钱。
2: 你知道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吗？啊！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尽力的帮助你们。可是你的行为叫什么知道吗？这行为叫偷啊。
0: 这怎么能叫偷呢？我是你们家的媳妇儿，大家一家人，怎么能叫偷呢？
2: 好，我这就打电话让一达回来，我看他怎么解释啊。
0: 哎爸，你别告诉一达，别告诉一达，别告诉一达，我把这钱还给你们。
2: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无耻的偷窃行为啊。你们有什么需要可以正大光明告诉我们啊？你想想，一达和你到现在，你把他害成什么样子了啊？这个家能够接纳你已经是底线了，可是你呢，还要做这种无耻的行为。
0: 我问你要，你会给我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喜欢过我皮下吗？我告诉你们，你们恨不得巴不得我死是吧？我嫁入了林家，这么十几年，你们正眼看过我一眼吗？今天是我害的，你这么说，你真的白眼狼？还有你们俩夫妻，整天打电话给林一达，我不知道吗？说我坏话，拆散我们。那我和林一达的感情能走到今天，全都是因为你，是你这个老流氓、老不死的东西。你现在高兴了，我皮下过得不好，但我告诉你，我皮下过得不好，你们谁也别想过得好。我也诅咒你们林家全家，我诅咒你早死，我诅咒你明天死，今天死，我诅咒你马上死。
3: 我说汉民啊，让你慢慢来，没有让你这么磨蹭，哎，真是的。你汉民啊，找到没？
1: 妈，我爸呢？妈，
4: 真武庙三条七号，
5: 快点啊！
3: 给你爸掐人中，哎呦，汉民。

0: 灿灿玩得很开心啊。
1: 哎呀，好玩吧？
2: 好玩。嗯，爸爸。嗯，下回我还想和于静阿姨一起来玩。
1: 还想啊？
2: 对呀。
1: 行吗？
0: 那当然啊，灿灿，下一次呀，阿姨和爸爸还带你来长城，好不好？
2: 太好了。
1: 你瞧他高兴的。哎，等一下啊。哎，什么？
3: 爷爷跟我说，就说回去去拿个身份证。你说，好好的拿个身份证，怎么就会成这个样子？
4: 奶奶，当时皮佳在屋里肯定跟爷爷说什么做什么，要不根本就不会这样了。您问我爸，
3: 皮佳到底要干什么？
5: 妈，您别着急了，都已经这样了，等爸好了，找着皮佳，我好好把他问清楚。
6: 哪位是李银行您下属？
5: 我们都是。
0: 您觉得味道？
7: 您的酒。
0: 哦，还行是吧？行行行，那您多吃点。
8: 喂，你等会儿啊，麒麟姐在呢。啊？什么？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麒麟啊，麒麟啊！
9: 哎，
8: 一朵刚才来电话说林伯伯在医院。
9: 怎么了？
8: 没说太清楚，好像病得挺重的。

0: 汉敏，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 爷爷，爷爷，你跟我说，皮夹是不是把你腿挠了？啊，我饶不了他，我肯定能找到他。
2: 皮夹，他是来拿我的身份证。何存哲，他是惦记着你的学费。是我自己摔倒的。

0: Hello? Shadow.
1: 请来的，亲爱的。
2: 喂，哎，嫂子啊，
3: 又怎么了？

0: 治平病了，他说他赶回来。
1: 莫怪那个皮夹饶不了他。
2: 你现在就是告他也没用啊，犯罪未遂定不了罪。
3: 就是为了姐给玲玲留下那点学费，
4: 长城太好玩，太漂亮了。
5: 我大孙子可是玩疯了劲儿，是吧？
6: 今天玩开心了，一直嚷嚷着我们下次还要带他去长城。
5: 是啊，哎呦，
4: 奶奶，我这回还要带你一起去。呦，
6: 灿灿真孝顺。
5: 哎呦，那奶奶得高兴死了。我的孝顺孙子，
6: 来吃橘子。
5: 哎，回来了，
6: 谁回来了？
2: 回来了。
7: 明明他爸怎么样了？
2: 走了。
7: 走了？啊？
2: 脑梗。
7: 哎呀，这可太突然了。
6: 林伯伯就突然这么去世了？
2: 都怪那皮侠。要不是他气的，这老爷子肯定没事儿。

0: 是让皮侠给气死的呀。这个狐狸精，他怎么能害人呢？
1: 萍萍姐现在已经知道了吗？
2: 打电话了，王国赶的。
3: 爸爸，是我外公吗？
2: 是，是咱的外公。
3: 我还能见到外公吗？外公还说回来要看我呢。

0: 你奶奶睡着了，我得回去一趟。
1: 老总，
0: 哎，不用，我给你周叔叔打电话了，他到楼下来接我了。陪着你奶奶吧。
1: 行，老总，你先。

0: 玲玲她爷爷身体一直挺好的，
1: 就是心脑血管不太好，
0: 但也不算什么大病，医生说都不用搭桥，可谁知道他
2: 气的，我要是他儿子非宰了那女的，啥东西
0: 你知道吗？20年前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只有玲玲她爷爷不另眼看我，三是高干，但对我真好。每回我跟琳达吵架，

0: 要自己想办法，说玲玲是他的亲孙子，可这一转眼人就没了。
1: 哪个女的就这么放过他了？
0: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1: 收拾他一顿。
0: 后事还没办，
2: 老哥，你得帮我想。
0: 林达又自首了。您平平也没回来，
2: 你不能不管我呀！
3: 我这儿还是凑的呢。
2: 那你
4: 皮侠
2: 不能不……
4: 快跑，快跑，快跑！哎，你干嘛？干嘛？干什么？
5: 干什么呀？你俩
4: 来，那是不是你表哥？
5: 是不是表哥？关你什么事儿啊？啊！打我？啊！厉害了，你打我是吧？你们家轮番的打我是吧？
0: 今天就跟你拼了！
1: 子辰，你懂他啊，子辰，我腿敢给你打断！
5: 怎么了不起了？有男人了不起了是吧？啊，谁怕谁呀、啊？
1: 还不滚上！我把你手的牌子锁起，去林家保安啊！
5: 你给我等着啊！等着！
1: 就滚远点！真他妈晦气人呐！
6: 您说这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们俩言语一声啊？
7: 昨儿晃上回来的时候都齁老晚的了，你们都睡了。
8: 妈，这平平他爸真是那皮侠给气死的。
7: 说是啊，
8: 你说这皮侠这不是狐狸精吗？是不是满处的作，这公司没了出来接着作，说出人命来了。这会儿这小子怎么能有这样一同学呢？
6: 说什么呢？同学跟同学还不一样呢。
8: 啊，是这事赖不着咱们家小欧，要赖啊就赖一大自个儿。当一老板非得拿样，

0: 说这平平，他爸这一走，那他妈还真是得闪一下子呢。
1: 可不嘛，太突然了。
2: 杨丽，你管管孩子行吗？你别弄别的头发了，行不行啊？一天到晚都是
0: 我。瞧瞧这前院又嚷嚷上了，你喂他吧，要不你自个儿吃。过去瞧。
3: 哎，妈妈，
4: 哪儿都别动，您踏实在这坐呀啊。为这事儿我没少找亮子，他跟我说了，以后宾馆打成什么样，不许宾馆，肯定没有潘他妈的事儿啊，就是他们两口子在那儿逗咳嗽呢，人家现在拿这打架呀当一乐，所以咱也不用管啊，咱就听着就完了，您踏实吃饭。
2: 你说你还想干嘛啊？你就除了那头发，你想想我俩行不行啊？
1: 甭管，我把门关上，咱就听不见了啊！
0: 啊！哎呦，
2: 饿死我俩呀、啊！你要
5: 吃饭，吃饭，咱吃饭，
4: 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我给你包一斤。
5: 成天的。
6: 亮子，你跟你妈说去，孙女是你们家的，她得管。
3: 杨林什么意思啊？小雪不是你生的呀？啊，非要我妈养啊？
6: 哎，你这女儿要不要人？你们俩有完没完？
3: 妈，你来干什么呀？
5: 甭跟我说话。走，我们回家去啊。你们俩爱怎么吵怎么吵吧，不嫌丢人就吵，日子别过了。孙女是我的。
4: 不是，我现在说你不管用了是不是啊？还在院里那么嚷嚷，不嫌寒碜呀？
3: 不是，你看那女人啊，三天不打她就上房揭瓦。
4: 我们家老太太都去给你调解了，也不管用。
3: 不是，顶事儿啊，她现在跟我妈吵不着了，就跟我吵了，你又让她跟我吵。不过我说大海哥，你当时倒是劝我一下啊，你看那杨丽啊，现在越长越像她那姐，就那胖嫂。
4: 现在后悔了？
3: 哟，后悔？我肠子都悔青了。我，你说就结这么一次婚，我就碰上这么个倒灶鬼，
4: 我就问你，还能不能凑合过？
3: 能，我不还有我闺女吗？哎，替她着想啊。
4: 能过就好好过。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吵架不解决问题。再说人家是一女的，是不是？你怎么着也是一大老爷们儿啊，生活中真有什么磕磕绊绊，也是你得让着人家，好好上班，干点正经事儿，多挣点钱。
3: 知道了，知道了。
7: 妈，我煮了你爱吃的汤圆，吃点东西吧，一天一夜都没吃了。
8: 是啊，妈，吃点吧，不能不吃东西啊，身体不就垮了吗？
7: 是啊，妈，你得保重身体啊。

0: 成回忆的时光。
1: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

0: 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6: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394.3 4 ZL2017-2-13916.2-X 5 ZL2017-2-14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1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12: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过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说得多好呀！ 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赶紧佩戴永视里智能花镜吧。永视里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1: 永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

0: 人和人那不是不一样吗？
1: 可是我肯定啊，谁要敢跟我抢孩子，我拿着刀我追他满街跑，我跟他拼了命，我也不能让他把孩子给我带走了。
2: 那边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3: 都办妥了，葬礼很隆重，老爷子在位时威望很高，悼词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2: 老太太呢？没事吧？
3: 没事，都安抚好了。
2: 你呢？很难受吧？
3: 难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突然了，老爷子是看着我长大的，可以说我每一篇论文每一本书他都是第一个读者，经常会给我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还会提出一些意见。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聊累了就杀上一盘，我们两个的关系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像我的老师，也像我的父亲，有的时候又像我的朋友。
2: 一定是一个很可爱的老人吧？
3: 何止可爱啊，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
4: 陈焕，
3: 平平，
4: 我有事得找你聊聊，所以就直接来学校找你了。这位是？
2: 我是于静，很多年前见过您。你们先聊，我还带着班呢，有事先过去看看。
3: 嗯。哎呀，这么说你决定了？
5: 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事儿。
3: 问过你妈了吗？万一她不适应怎么办？
5: 我爸这么突然就去世了，琳琳马上就要出国了，我哥那儿还不知道怎么着呢，留下一个空房子让她一个人守着，我觉得这她才更不适应吧。我把她带在我身边，我们俩也算能有个照应，我也能尽一份孝心。
3: 万一他不同意，你想过怎么办吗？
5: 他不会的。
3: 我还是建议你啊，跟你妈聊一聊，老人呢环境很重要，老话说得好，落叶归根，毕竟你父亲在这儿，还有灿灿也在这儿。
5: 对，我再跟他谈谈吧。
3: 嗯，
5: 正好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呢。
3: 说。
5: 灿灿明天就要上小学了吧？
3: 嗯。
5: 你对他的教育问题怎么安排的？
3: 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那是学区房，是重点小学，已经报名了，明年就可以上学了，你放心吧。
5: 这些年我在美国看到的感受到的是他们最先进的教育理念，我觉得应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3: 想把灿灿带走？
5: 我不是要把他带走，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教育才会有更好的未来。难道你不想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还有孩子奶奶那儿，你去说好还是我去说好？
6: 妈，今天早上买这土豆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
0: 嗯，新土豆。灿灿呢？
7: 啊，跟那个丹丹一块玩呢。这丹丹放假嘛，我让他们一起玩了。
0: 心可真够大的，你把灿灿交给丹丹了。
7: 妈，您看您操心的命，没事儿，丹丹会照顾灿灿的。
0: 哎，
7: 嗯，
0: 你姐他们那个房子，
7: 嗯，
0: 快装修好了哈。
7: 这么快啊？我都不知道了。妈，
0: 嗯，
7: 你是不是特别想？

0: 让我早点回来住啊。
1: 他们装修好了搬走，你可不是就得住吗？
2: 哎呀，现在我可不一定呢。
1: 什么意思？不搬过来了？就把妈扔在这院里了？
2: 不能，我觉得我姐夫扛也得把您扛过去。
1: 扛我也不去。
2: 那反正我姐夫说了啊，要租套房子让我们在外面住。
1: 净出馊主意。
2: 哎呀妈，反正现在我是不会回来住喽。
1: 什么意思啊？啊，你们合起伙来气我是不是？
2: 急了。你又急了，我跟你说什么玩意呢？
1: 我打你。
2: 事情是这样的，耿辉他爸妈不是在河北有一大院子吗？
1: 嗯，你跟我说过。
2: 现在拆迁了，得了一大笔拆迁款呢。
1: 是啊。
2: 嗯，公公婆婆这不给我了吗？
1: 嗯，
2: 那这按揭房就有着落了。
1: 是吗？
2: 啊。
1: 哎呦，那原来的那个呢？付的那首付，林一达那个？
2: 那个吧，现在是这样的，大家一起呢正在走法律程序，所以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反正现在就是两头都完美。怎么样？
1: 傻人有傻福气。
2: 你老闺女我就是命好，享福的命。
1: 是臭美
2: 妈。
1: 嗯，
2: 我现在也给你想好了，我呢把房子买在跟我姐一个小区，这样呢你可以两家轮流住。
1: 我哪儿都不住，我就住这院。
2: 妈，你就是怎么这么轴呢，一根筋啊。
1: 我就这样。
2: 那这样，我让我哥搬回来跟您住，这样行了吧？
1: 不用，谁都不用，我就自个儿住。
2: 一根筋，真是，这还不满意？
1: 就自个儿。
3: 你讲的这个结果啊，在你没去之前我就晓得了。
4: 是啊，陈焕也是考虑我婆婆，怕老太太受不了。
3: 嗯，萍萍，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4: 我当初也没有别的选择呀。妈，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3: 甄嬛的妈妈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灿灿养了七年，哈，你突然要把孩子拿走，那就像挖了人家心一样，要我我也受不了。
4: 这我都知道，所以我才想让陈焕先去做做他的工作嘛。
3: 陈焕是谁啊？他也是局内人啊，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比他妈妈更疼灿灿，又过之而无不及，他就算答应你啊，那也是体谅你而已。
4: 妈，我看现在也只有您能帮我了。
3: 我？哎呦，我能帮你什么呀？
4: 你去帮我劝劝我婆婆。
3: 你不要打我的主意好啊，我不行的，不行的。
4: 妈，我婆婆要是不点头，这事儿就黄了。
3: 那灿灿就不要去了，我也不去好了。
4: 我怎么能把您一个人扔在这儿呢？再说灿灿也到了要上学的年纪了。妈，去美国有什么不好啊？我现在虽然比上不足，可是比下有余，肯定能让您和灿灿过得好好的。
3: 讲句心里话啊，你爸爸走了，我呀真想换个环境生活，能够去美国陪你再好不过了。
4: 就是啊，妈，你去美国陪陪我吧，你看我这些年全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3: 你不是还有男朋友啊？
4: 男朋友能跟妈比啊？哎呦妈，你帮帮我吧啊，去劝劝他。你看眼看着灿灿就要上学了，这都是为了灿灿的未来。
3: 你们小一辈的事情不要把我们长辈搅进去。
4: 哎呦妈，真的，
3: 我自己的事情就够烦的了，你让我考虑考虑好吧。去帮我冲杯咖啡好了。
4: 马上来，啊。

0: 假的呀？你真的能搬回来住啊？
1: 那我不回来了啊。
2: 哎呦妈，
0: 逗妈呢吧又啊。
1: 真的妈，
2: 让我给说对了。
0: 怎么这么巧？
2: 你看，你看，高兴的，你一说回来就不一样。
0: 那当然了，我儿子都陪着我，我可不高兴了。
2: 吃醋，吃醋，吃醋！我吃醋，
0: 吃醋去吧。
1: 就你最会吃醋，成醋罐子。
0: 哎呦，你说怎么就这么巧？
1: 我呀，本来想着说给他找一房子，让他出去租房子去，我给他拿一部分钱。
2: 哎。现在不用了啊！你老妹我有钱了，你知道我拆迁拿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2: 告诉你，反正现在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大教授，钱自个儿留着啊。
0: 您搭理他，没良心
1: 的是。
0: 不许这么跟你哥说话啊！你哥是大教授，
2: 是我哥。
0: 什么你哥？
1: 他就从来没把我当教授。
0: 妈把你当教授，只要别人一说教授这俩字儿，哎呦妈这心里边就觉得骄傲着呢。
2: 高兴哈，美哈，
0: 就是高兴。
2: 干嘛呀？
1: 那个柜子上那衣服帮我洗了去，快。
2: 妈，他使唤我。
3: 喂，哎，陈焕，你说，
4: 冰冰，这事儿可能有难度啊。
5: 我这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妈说，这话刚到嘴边就被妈给堵回去了。她特激动，就好像谁要跟她抢孩子似的。
3: 哎呀，那怎么办呀？
5: 我也没想好呢。
6: 怎么，灿灿奶奶不同意吧？
3: 陈焕都没来得及开口，刚提了个头，奶奶就跟有人要跟他抢孙子似的。
6: 我知道就会是这个结果的。
3: 妈，看来这个关太难攻了。
6: 萍萍，听妈妈去劝吧。退后一步，海阔天空。要不然，你就放弃好了啊！七年啊，这个情感不容易。哎，妈妈给你出个主意，你带着灿灿的奶奶，咱们一起去美国，好吧？
3: 妈，你这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我跟陈焕现在也不是两口子。灿灿奶奶去了美国跟您住一块儿，您不别扭啊？再说了，她跟我住一块儿，她不别扭啊？人家老太太还不愿意呢。妈，我看这事儿真得您出马了，要是再这么拖下去，灿灿就得在这边上学了。
6: 上学不成问题啊，哎，那这边也有很多中外合资的学校，教学质量也是蛮好的。啊，还有很多外国人办的学校，那跟国外的教程都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啊，费用有点高。

0: 我舍不得灿灿，我不想再跟儿子分开了。
1: 冰冰，你从小到大我行我素惯了，妈只想跟你讲，做任何事情考虑问题要换位思考，在这个问题上你要站在陈欢的角度和他妈的角度上好好考虑一下啊。当年你没有办法养灿灿，让陈欢把孩子带回来，本来我和你爸爸是打算替你养的，可一想这毕竟是陈欢的孩子嘛，再加上陈欢他妈一把就抢过去像得到个宝贝似的，我们也就没有计较。所以啊，我们做人做事都要从别人的情感角度上考虑问题啊。
0: 我也知道这些年我欠了他们很多。
1: 何止是欠啊，哎呀，不管怎么说灿灿也是陈欢的儿子啊。
0: 不知道，我每天想灿灿想的都快发疯了。就算我当年的决定千错万错，可是我现在稍微有点条件了，我想弥补他，我难道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吗？我跟灿灿母子连心，我现在也是一个当妈妈的人。
1: 妈刚才的话呢可能讲重了一点，我理解你啊。是啊，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可是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说服陈欢的母亲，这两天我就一直在考虑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既让他同意，又把他在情感方面对他的伤害降得最低，好吧？
2: 对了，你跟于静的事，什么时候办呢？
3: 我们俩的事儿啊，现在没定呢。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事儿。平平回来了。他打算把孩子带走。
2: 把孩子带走？那你怎么想？
3: 我跟我妈谈了，这话刚到嘴边就被我妈堵回去了。老太太舍不得，这孩子是她带大的，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
2: 那是正常啊，你想啊，从小是老太太把孩子带大的，要带走当然舍不得了。平平呢是孩子的母亲，他想要孩子，这也很正常，对不对？虽说前几年他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可是事出有因呢，应该理解。
3: 您真这么想啊？
2: 是啊，你说呢？好好想想。
4: 胡姐，胡姐，你看我给你做的糖水，尝尝。这怎么回事？老姐姐，怎么掉眼泪了？怎么了？
5: 一宿没睡。
4: 啊？为什么？
5: 灿灿，
4: 灿灿应该上幼儿园去了吧？
5: 要出事儿了。
4: 老姐姐，你没发烧吧？啊，你怎么说话我都听不懂啊，你说什么呢？
5: 灿灿亲妈回来了不是吗？
4: 啊，那人家回来是奔丧吧？
5: 他肯定在那儿打我们家灿灿的主意呢。
4: 就为这事儿？
5: 我怕的就是这个事儿啊。
4: 哎呀，你说说你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给我吓坏了。你擦擦。哎呀，真是。你得搞清楚。那 你平平是人灿灿的亲妈呀？
5: 就是因为她是她的亲妈，她才能跟我抢我的灿灿呢。
4: 老姐姐，这我真得说你啊，你不该叫这个汁儿。
5: 我能不叫这个汁儿吗？孩子打生下来我就给带着，我给带了七年了，他回来了说要带走就带走啊。
4: 那谁跟你说要带走了？灿灿他妈跟你说了吗？
5: 我根本没见他。
4: 还是你见也没见着，你这不是瞎猜吗？
5: 我们家画那天他刚要张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当时我这个心就一下子就滴落到嗓子眼了，我就没让他说。
4: 你没让人家说对不对？你就掉眼泪，说不定不是这样呢。
5: 怎么不是啊？自打这个林萍萍她回来以后，就好像是有人天天就悄悄告诉我这事儿似的。
4: 哎，老姐姐，要说呀，你们灿灿有你这个奶奶也真是幸福。
5: 你说怎么办呢？他要是真的非要把我们家灿灿带走，我怎么办呢？
4: 你不愿意对吧？不愿意就不给，
5: 是吧？
4: 你不给谁也没辙。
5: 那叫不给。
4: 不给。
6: 其实我觉得董老师说的没错，灿灿去不去美国这件事完全取决于你和林萍萍，但是你们两个人的出发点必须一致，为了孩子。可是老人家带孩子那么久肯定舍不得，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这件事情不好办。可是以林萍萍的性格，她既然能开口，就算是打官司，她也要把孩子带走的。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庞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庞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

0: 化，你都不好察觉的。嗯，哎，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1: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两年。
0: 五年。
2: 八年。
0: 十年。
2: 十五年。
0: 二十年。
2: 二十五。
1: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2: 十年。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前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0: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说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什么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

0: 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嗯，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引领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胡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不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
13: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5: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6: 哎，不过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站在他的角度啊？
17: 我只是从一个女人的直觉帮你在客观分析这件事情，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你们两个，我希望你们最终达成一致。
18: 哎，那位亲呀、啊，哎，好，你把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坐车过去。
17: 妈，打车啊？
18: 啊，对，打车过去啊。好，好，好，玲玲一回来我们就过去啊。还有平平，好好好，好，一会儿见。
17: 嫂子，
18: 哎，玲玲要出国留学了。你嫂子跟小周想给他践行，说咱们家一起。
17: 哎呦，那我可去不了了，我这要走了一堆事儿呢。
18: 好，你忙你的啊。哎呦， 又给我弄一杯咖啡，不能喝辣了，要去厕所。
12: 喂，哎，陈焕，你想通了？啊，我知道，我也正跟我妈说这事儿呢。啊，那行，那我们把玲玲送走了，就过去。好，好，嗯。
18: 有情况，
12: 陈焕同意了。
18: 哎呦，这可是件好事。哎呀，这就成功了50%啊！
12: 妈，后边还得靠您了。不过我也没想到陈焕能同意。
18: 陈焕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好苗子，
12: 还孩子呢，我们都是中年人了。
18: 你们将来变成老太太老头，在我眼里还是孩子。
12: 这话真像我婆婆。
18: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哎，那个玲玲回来，你让她准备一下啊。
12: 啊，好，
18: 好。
19: 昨天吧，我发现老太太呢，那屋的台灯亮了一宿。早上起来一看，情绪不太对，眼睛有点肿，我也没敢多问。
20: 把这些事儿串在一块儿想吧。
19: 我老觉得有点什么哪儿不对劲儿，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20: 是不是林萍萍那儿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16: 没有，没有啊，没有。嗯，
19: 不，我告诉你二话。
16: 嗯，
19: 你要有，你就实话跟姐说。
16: 真没有。
19: 花儿，
16: 嗯，
19: 你从小就不会说瞎话，不会撒谎，姐了解你。
20: 他不会是想把灿灿接走吧？
19: 啊？
16: 他是提过，说有这想法。
21: 啊，他还真那么想啊？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自私自利，这么些年我们一直忍着他。你说打你们俩啊，下乡回来考学谈恋爱结婚啊，要出国，说把这孩子不要了就不要了，在美国生下孩子啊也不要，让你给抱回来，这一连串的事儿，他哪一点做这些事儿想过我们家人的感受？你说呀，花儿。这么多年你愿意哄着他顺着他，我们没说半个不字，但你不能让我们一家人都被他牵着鼻子啊，让他搞得团团转呢，说得过去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他要真想当妈想负这责任啊，想孩子，当初就别让把孩子抱回来呀。抱回来这么大，现在老太太一把屎一把尿，这么多年，现在7岁了，孩子也长大了，生活也会自理了。哦，她想拉走就拉走，想接走就接走啊！这妈是想当就当，想不当就不当吗？这么些年，妈把灿灿当什么？谁不知道？那是心尖上的肉啊！你把妈的心给挖走了，你让老太太接下去怎么过？你们想过这些事儿没有？太过分了，这个事儿你们居然还商量过是吗？话
16: 不是，
19: 不是。好，不是，那你现在去找林萍萍，你跟她说
21: 想都别想，压根就别提这事儿，没戏。
19: 去说，现在就去找她，跟她说明白。你去不去？
16: 哎呀姐，
21: 你不去是吧？
19: 好，你为难，你不好说，
21: 那我去说。
22: 姐，我跟你说还不行吗？
16: 我说，
18: 俊英啊， 这个小玲玲啊，越来越古灵精怪了。你来电话的时候，她心里就晓得你会跑来接我，还不跟奶奶讲，对吧？哎，其实啊，不用那么麻烦，你让玲玲带我打个的过去就好了。
0: 那哪行？
18: 你还让小周专门跑过来接我，那么忙。
1: 应该的，
2: 奶奶。
1: 应该的。
2: 这个公园啊，也就是不让车进，要不然周慧叔叔的车直接就开到饭馆门口了。
1: 哎呀，阿姨，哎，您爱吃的菜，群英早告诉我了，我让后厨都已经准备好了。
18: 哎呦，不要麻烦，不要麻烦啊！
0: 妈，这不玲玲也要去留学了，去那么远的地方，咱们借机这不坐一坐吗？
18: 对对对，主要是啊，为了玲玲，孩子想吃什么就做点什么，
1: 都得做，都得做。
18: 好好好，
1: 来，
18: 走，
0: 慢点。哎，
23: 就是怎么回事？人家也没提别的，他要是别的理由，那肯定我也不考虑，连聊都不用聊，这道理我懂。可人说的是教育，我也是孩子父亲，如果有的选择，我也想给孩子最好的，这也是我想的。人家提出来了，我能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妈舍不得，我也心疼妈。我能不知道吗，姐？我有那么混吗？我就是因为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啊。
19: 儿，你知道？这么些年，林萍萍干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事儿，这么多自私的事儿，我们为什么半个不字都没提过？我们心疼你，我们不想让你为难。
23: 哎，我知道。哎，你别跟我聊这个行不行？哎呦，
19: 你知道就好。
23: 哎呀，我本来没那么难受，你怎么？哎呀。

0: 我问你
1: 啊，
0: 你想好了怎么跟妈说吗？
1: 哎呀，
0: 你好好想想。
1: 妈，
2: 妈回来了，买了这么些菜呢，给我。

0: 啊，上哪儿去了？
1: 我去买菜去了。
0: 啊，那个晚上吃什么呀？
1: 我还不知道呢。儿子，
0: 嗯，
1: 他们真要把灿灿带走吧？
0: 没有啊，没有，您听谁说的？要带走我第一个站出来不让啊，怎么可能呢？这好，肯定不行。是平平啊，他说他特别想灿灿，然后他这回见到灿灿了呢，还说呢，看到灿灿现在白白净净的，他特高兴，想到家里来感谢您。这不正赶上他们家出事儿了吗？他也倒不出功夫来，让我给您带个话。

0: 儿子，
1: 嗯，
0: 反正我现在就是为了我灿灿活着。
2: 哎呀，妈，怎么了？放心吧，没人要抢您的大胖孙子，啊。我坐这儿，我坐这儿，搬过来吧，我呀跟静儿就要搬回来了，
0: 那你们不办了？
2: 不办了，就领个证，简简单单的挺好。
0: 不管怎么说，人家于静儿是头一次结婚。总应该给人家一个正式一点的一个婚礼。
2: 嗯，听妈的，办。
0: 本来这个房子就挺对付的，再没有一个婚礼，也算是一个交代。
2: 听妈的。
0: 那就得赶紧准备了。
2: 您甭操心了，我来张罗啊。您歇会儿，歇会儿啊，把心放肚子里啊，什么事儿都没有好着呢啊，有我呢。行了，那个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你在家吃了饭再走。
2: 哦不，我不吃了，我真有事儿啊。嗯，我先走了，妈啊，您歇一会儿，歇会儿啊。

0: 发现了吗？我爸变了，跟原来不一样了。
1: 他这一跟头栽的，会让他想明白很多事情。
0: 可我爸想的再明白，又能怎么样呢？
1: 琳琳，妈是回不去了，也没想回去。妈现在只希望啊，你把学上下来，只要你好好的，妈就觉得活得有意思。
0: 妈，你放心，一定给您争气。
1: 嗯，妈信你。
0: 哎，对了，妈，奶奶好像要跟我姑一起去美国了。
1: 奶奶要去美国了，怎么没听她说呀？
0: 我也是刚听到的，说是要带着灿灿一起走，可能还没商量好吧。
1: 你姑爷想孩子啊，都一样。
0: 他们这一走，这个家就真的空了。爷爷要还活着多好啊，爷爷那嗓门特别大，天天逗奶奶开心。我跟爷爷没事就下棋，他下不过我，然后就毁棋，然后。
1: 琳琳，妈妈知道你想爷爷了。
0: 一夜之间全变了。
1: 是啊，全变了。
0: 妈，其实我挺恨我爸，要不是他让那女的进来住，根本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发生。我想过再也不认他了。
1: 琳琳，每个人都有走错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原谅。他还是你爸，这一点是永远都无法改变的。
2: 妈，平平这次回来上没上咱家来看灿灿？
3: 没来。他来干嘛呀？给人添堵啊。
4: 妈，姥姥，我出去一趟啊。
2: 行，别太晚回来啊。
3: 你干嘛去啊？
4: 姥姥，我出去遛个弯儿。
3: 那行，正好我要去接灿灿，咱俩一块儿去。
4: 姥姥，您都快成我保镖了，你给我点自由好不好啊？
2: 就是啊，妈，你说丹丹都这么大了，你让他自个儿出去玩会儿呗。去吧。
4: 那我走了啊，拜拜。
5: 早点回来啊。
4: 好嘞。
3: 我就是接灿灿。
2: 知道，我陪您去。
5: 您瞧，今儿天真好，是吧？
2: 嗯，
5: 妈，您说您也忙活一辈子了，这一大家子人谁的心您都操，您就没想过咱也歇一歇？
6: 歇什么呀，最累的时候都过去了。
5: 谁说过去了，这现在不还一大家子人吗？吃饭您得买菜做饭，完了还得收拾，这孩子上学放学您都得接回来，刷牙洗脸睡觉，您哪样不操心呢？
6: 这一个大家子人再没一个操心的，总得有人操持吧。现在马上就越来越好了，灿灿你瞧也该上学了，越来越懂事儿，可省心了这孩子。
5: 妈，您别把上学这事儿想那么容易，这上了学也未必省心，课外课做作业考试事儿多了。妈，现在有一个这种就是出国玩，而且全是老头老太太，大家一块特别热闹，而且还能说到一块儿去。要不我给您也报一个，您出去看看。
6: 从来没想过，从来都没想过，我还出去转转去，我也没这闲工夫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今儿
5: 妈得了，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我知道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对，就是平平要把灿灿接走的事儿，您给个态度，到底是让还是不让？
6: 不是，你兜了这么大一圈子就是为了跟我说这句话是吗？那你就直说吧，想干嘛呀？
5: 妈，我这拐弯抹角的还问一句怼一句呢，我哪敢直说呀？
6: 那就趁早别说了。
5: 哎哎，妈妈，您别急嘛，您别急，您看啊，他不管怎么说，人家是灿灿的亲妈，是吧？
6: 亲妈我可没看出亲来，
5: 老太太，您要这么说话，咱可就不讲理了。
6: 谁不讲理啊？青儿，你是最不应该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当初你弟弟把孩子抱回来，为什么呀？那是没办法，他没招了呀，没人管。
5: 是是是，
6: 抱回来以后，我这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哦，七年亲妈哪儿去了？合着现在就来跟我抢孩子？这人在做天在看，你问老天爷谁不讲理呀？这不是欺负人呢吗？
5: 妈妈，我说错了，咱不是不讲理，但是无论是从血缘上、法律上，他林萍萍就是灿灿的亲妈，他要真要打官司把灿灿接走，他也成。到时候您说撕破脸了，最为难的是谁？是灿灿，这两边都是亲人，您不心疼孩子吗？孩子为难吗？所以，
6: 是不是林萍萍派你来的呀？
5: 没有，您说我这么大人了，谁能派得动啊？我就是想让您有个思想准备，如果他真要是接走，
6: 青儿，你要是我亲闺女，你就不应该往这儿想去。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死了这个心，不可能。
2: 不是，妈，您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呢？
0: 我今天啊事太多了，又是我妈请吃饭，我还得收拾东西。
2: 那你还约我来？
0: 我这不是快走了吗？想见你。
2: 玲玲，你这么一走得半年吧？
0: 我想念完再回来，我妈呢是想让我放假就回来，可我不这么想。我觉得我应该在那边利用暑假的时间多打打工，就算是多赚点学费吧。
2: 几天不见，长大了吗？
0: 我是长大了，你呢？一点都没变。
4: 我其实我一直有点担心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抗压能力。
0: 怕什么呀？怕破罐破摔啊？没事儿，放心吧。啊，哎，你爸说要给你买电脑，买了吗？
4: 买了呀，都装上了。
0: 太好了，哎，那咱俩可以随时一妹啊。
4: 好，
7: 这么过不去。咱妈还真头一回，这么些年了没见过。哎呀，
8: 这画儿啊，也是找错人了。
7: 找你行啊？
8: 我还告诉你，

0: 咱们家只有我能摸准妈的脉，知道吗？妈这回就是还没想明白呢。其实平平要是真把灿灿带走，那是好事儿。
1: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挺好的？其实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儿，就是这老太太吧，一时半会儿她转不过弯来了。
0: 哎，当然了，咱们也得理解妈这舍不得的心情，是不是？这一直让妈带灿灿，这都带成手里的宝贝儿了，这会儿又要抢走，搁谁谁干呀？妈肯定跟你急呀，恨不得谁要抢走得咬谁一口。
1: 行，别胡说，咬谁去啊？
0: 行了，回头我跟妈聊吧。
1: 行吧，你别那么自信。
0: 也是，闺女回来了吗？
1: 回来了，又出去了。
0: 又出去了？
1: 嗯。
0: 找琳琳去了？
1: 还能有谁呀、啊？
2: 那你说我是等你回来呢，还是我也去英国留学？我爸说了，只要我愿意，上哪他都同意。
3: 真的假的？我觉得还算了，俩人都回来吧。
2: 你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国外啊？
3: 我不能没有家呀。
2: 你们家不都没人了吗？
3: 我妈不是人啊。
2: 哦，说错话了。
3: 我妈在哪儿，我家就在哪儿。

0: 妈。
1: 哎呦，你吓我一跳！
0: 我在里屋都等您半天了。
1: 一大清早的，你怎么回来了呀？
0: 哎，我家我妈，我还不能回来了呀？
1: 吓回来了。一辈子都长不大，
0: 我可不想长大，我想永远保持我年轻貌美的脸蛋儿。妈，刚才你是不是送菜菜去了？
1: 啊，这小东西，一道上问我这个，问我那个，就是一个小话痨。
0: 他就跟十万个为什么似的，一天天的，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呦，我能有什么事儿？瞧你一天天老是这么说我，我就是来找我妈妈聊聊家常事儿。
1: 好好，聊吧，想跟妈聊什么呀你？
0: 我这不也就是
2: 亲家。
0: 哟，阿姨，萍萍姐。
2: 我们来看看你，
3: 妈。我们先在这屋待会儿。
4: 哎呦，我还是不放心啊。
3: 哎，你别着急，我们得回避一下。我妈这人我还是挺了解的。哦，等一下吧。
4: 那我妈在那儿？
3: 哎，她对你妈肯定不会。相信我。
4: 行，你等会儿吧。
3: 嗯。
2: 秦家母。我们家最近出了这些事情，我想你也晓得了。韩明走了，
5: 秦家，我没顾得上去看你，抱歉了。
2: 我不是来挑理的。孩子们都去了，我晓得你忙，你一个人带孙子不容易。
5: 主要这些日子心里边有点乱，
2: 理解，理解的。韩冰，入土为安了。

0: 时候啊，我们两个每天出去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的快也充实。可他突然就这么一走，我真的不晓得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过。所以我就答应女儿跟他一道去美国，换个环境也许心情会好一点的。再加上灿灿到了读书的年龄，平平跟我讲他也想带灿灿一道去美国。一开始我是坚决反对的，我知道你舍不得，陈焕也舍不得。我跟他讲我们不能夺人所爱，
1: 亲家难为你能这么想。
0: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又都有孩子和孙子，
1: 哥们儿亲吧。
0: 我晓得玲玲要去英国之前那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可是站在平平的角度上想，她也是母亲啊。她当初为了在美国站住脚，一个人打拼吃了多少苦，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留在身边。可我也说他，道路是你自己选的，再苦再难你自己也要消化掉，也要忍受。
1: 你闺女就是个性强啊。
0: 是，可灿灿马上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像我们一样是做母亲的，就算他当初再狠心让陈焕把孩子带回来，这些年他一直想灿灿，每次从美国打电话回来都在电话里面哭。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剑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殊的，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

0: 看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2: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棍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您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洲，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 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紧致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啊？就是啊，这5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个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摆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哎，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
12: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曹氏，曹操。
1: 我从来不信天命。
2: 我们不说有种，我们说我见未尝不利。我是袁绍，
3: 请大将军立刻发起，召唤四方英雄之士，率兵来京，将所有宦官进行诛杀。
0: 姓吕，名布，字奉贤。
4: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5: 届时，追光动画最新力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和全国观众见面。怎么样？电影首映礼现场和角色预告的混剪，看着是不是已经相当带感了？作为《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带来的最新作品，看过电影的观众们会打出怎样的分数呢？
6: 五星满分，您打几星？
7: 我觉得应该打100分，5分吧。
8: 我打超五星。
9: 五星，
10: 那必须五星。
11: 打4.9分，然后留一点点给下一步
5: 吧。
11: 对对。
1: 大战将临。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2: 这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我们希望说能够把三国的开篇去呈现给大家，我们希望说能把三国到底是如何而来的呈现给大家。
6: 像咱们这种历史小白看这个电影也是不费劲的，是不是？
11: 不费劲。然后，但是我有一点点，就是可能确实不是很了解，所以看到一半需要搜索一下，大概谁跟谁是一个阵营的。
13: 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孩子看，
14: 应该也有必要出一些历史题材的国漫片子。然后也让我们通过历史片子，对小朋友也好，还是对我们成年人也好，就是对于历史的一个了解啊，或者对于我们对国漫漫画的一个追求吧。
15: 底框架都是根据《三国演义》的基础上来的，然后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创新，尤其它是以曹操和那个袁绍的视角去展开的，然后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创新。
6: 看来您是这个三国的粉丝，是吧？
15: 对对对。
5: 跳过蜀汉主线，改走曹袁双雄路线，这一回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叙事切口堪称另辟蹊径。不仅如此，眼见的观众们都说了，在这部电影里啊，有一位主角的设定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10: 我感觉就是曹操前期

0: 吗？就是感觉曹操还是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这部电影让我的感受就是让我对曹操这个人物重新有了一个认识。
2: 这部跟之前历史课上讲的曹操的好像不太一样。
3: 因为我本身是来自许昌。对，就是曹操的那个魏都嘛。
4: 因为大家本身对曹操的一个印象是枭雄，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动画里呢，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曹操，他从年少一心为汉室，然后到后边的心态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是蛮震撼。
5: 元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人心惶惶之际，你出此计策，天下将因你而乱。
6: 曹操，我们希望能够把他青年时候心系天下，心向汉室，然后他不同的侧面，曹操一定是一个不是非黑即白的。
7: 曹操本身在三国确实是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以他为主视角发展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去采风的时候，了解的曹操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帅哥，但是我觉得他的魅力
8: 依托于汉代的美学和尚武的气质，脸部线条都会凌厉一些。曹操的这个脸部线条可以说是追光历来最锋利的脸了。
9: 他的鼻子我们设计的狮鼻，他的眼睛我们设计了兔脸的感觉，有神的眼神，然后比较威慑力的感受。
6: 他一定是一个狂浪的，因为曹操的关键台词媒体朋友们也听到了，他说我不信天命。那他同时呢也应该是非常有智慧的，所以呢在他的笑声里头，或者说他用笑去解除危机的时候，就要体现这两点，而且呢要让人感觉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
10: 他有很多的笑
7: 他很多时候笑不是单纯的觉得这事儿特别可笑，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收拢或者操控人心的这么一种状态。
5: 请孟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6: 曹操这个人物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真与假的切换特别的顺，而且呢因为他的智慧，因为他处理事情的别具一格，最终还总能成功，应该最终让大家认为他的笑是非常有魅力的。
11: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宋威龙，在剧中饰演陈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静怡，然后饰演的是苗静。
2: 我原本以为我回来能把你从这个地方带走，我错了，我只会让你更受伤。
3: 宋威龙、张静怡领衔主演的《野狗骨头》讲述了吴雪岩继兄妹陈毅与苗静双双被家庭抛弃，二人在窘迫艰难的生活中相互陪伴，于漫长岁月里彼此依靠，相伴成长，双向治愈的故事。作为暑期档首批官宣定档的偶像剧，该剧自传出消息以来便备受观众期待。剧集跳出传统创作框架，打造出多处极具辨识度的创新表达。不同于市面上常见影视作品里毫无瑕疵的完美主角，本剧的人物塑造别具一格。男主陈毅恰似四处漂泊的野狗，满身伤痕，竖起尖刺防备周遭；苗静则是一块宁折不弯的硬骨头，骨子里藏着执拗。两人都带着鲜明的性格缺陷，两个并不完美的灵魂紧紧相依，在层层苦难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1: 他的犟不是真的说好像拉不回来，他是坚定，他的犟是他很坚定，他很相信自己的选择，他也很相信自己对陈毅的爱，以及他也很相信陈毅对自己的爱。
0: 其实没有去刻意的演野和风吧，反而是让我心疼的点，因为陈毅在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然后原生家庭的痛在成长，所以他会想要把自己的脆弱伪装起来变得更强大，他不希望就是所有人都靠近他，他希望在外人看来他是非常不好惹的。
3: 影像美学方面，该剧也跳出了偶像剧一贯明亮轻快的视觉基调，整体画面色调暗沉阴郁，依托上世纪90年代小城底层的时代背景，低饱和的暗调镜头精准契合人物坎坷窘迫的生存处境，为故事烘托出厚重又压抑的现实氛围。
4: 90年代的老街区，00年的网吧，10年的城市的景观，都有精准的还原那个时代的特点。
5: 这样综合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市井又很接地气的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场景，
6: 让人相信这个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3: 与大多给出既定结局的剧集不同，本剧运用开放式留白的叙事手法，没有给人物命运定下唯一归宿，而是把解读权交还给观众，留给大家充分空间去体味剧集深层内核。
7: 这部戏想呈现的，其实人跟人之间要呈现出温度，人跟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他们两个最后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情，治愈了自己。我希望观众能get到它的温度，
4: 也希望大家在追剧时既能感受到时代的温度，也能在角色中找到面对生活焦虑的勇气。

2026北京大学生音乐节开幕式音乐会散场的时候，歌唱祖国的旋律还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里回荡。但今晚真正让观众记住的，不是最后一首大合唱有多整齐，而是来自北京十一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他们怎么在这个舞台上唱出独属于自己的青春风采。

我们这次演出的节目《武家坡2021》和传统京剧《武家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通过不同行当的声部一起合声，也是头一次，因为在我们京剧的演出里面是没有合唱的表演方式。我希望用我们全新的改编，感受到我们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碰撞。

0: 大家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不同的成长背景，但是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情感是可以连在一起的。每个人的声音可能不一样，但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共同的表达。
1: 他们从照着唱的人变成了琢磨怎么唱的人。当开幕式的演出只是开始，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一遍遍复盘、一次次修改、再上台、再复盘的循环。

0: 学生音乐节最打动我的不只是舞台上的精彩演出，更是年轻人走向舞台过程中的成长。他们在排练中打磨作品，在合作中互相学习，也在一次次登台中建立自信。接下来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大师课、工作坊，还有巡演。它让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因为音乐而相聚，
1: 让北京高校学生通过这些平台充分展现自我，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2: 这个 CD 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的。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全款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

0: 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0: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两年。
1: 五年。
2: 八年。
1: 十年。
2: 十五年。
1: 二十年。
2: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2: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 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体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嗯，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嗯，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4: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8: 离不开一个词，
4: 什么词儿？
18: 叫家庭。
4: 哎，没错，
18: 对吧？
4: 是是是，
18: 家和万事兴，
4: 有这么句老话，
18: 这是老话了。
4: 是是是，
18: 你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4: 啊，
18: 我跟我媳妇儿， 结婚快十年了，
11: 年头不短了，
18: 可难免呢，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1: 那保不齐呀、啊，
18: 哎，避免不了，
11: 是是是，
18: 可是因为这事情啊，都是小事儿，
11: 鸡毛蒜皮，
18: 哎，不值当一提，
11: 对对对，
18: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11: 嗨，
18: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11: 怎么样？
18: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打了三起
11: 啊。
18: 连着
11: 因为什么呀，
18: 都是小事儿
11: 啊，您说一说。
18: 我媳妇跟我说话，哎，我说
11: 啊，
18: 这是对我的爱称
11: 啊，是，哎，我说这是爱称，
18: 哎，我说啊，你跟我说句实话，
11: 怎么
18: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究竟你喜欢我哪点啊？
11: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18: 你得意我哪点啊？
11: 还使身上，你瞧瞧，
18: 我哪点你最得意啊？咱实话实说，
11: 对，
18: 背影儿，
11: 不是背影儿，
18: 背影儿，
11: 怎么背影儿啊？
18: 前脸看腻了，
1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18: 打起来，
11: 能不打起来吗？
18: 好诙谐，
11: 别玩笑，
18: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儿，
11: 这不是逗的时候。
18: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11: 第二天。
18: 他把头烫了，
11: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18: 他把头烫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
11: 又问，
18: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11: 你瞧瞧
18: 啊，你看我这头，
11: 您别四扎了，好家伙，
18: 哎，头
11: 啊，
18: 打卷的，
11: 哦，是是是，
18: 才八十，
11: 不太贵，
18: 才八十，
11: 你
18: 看这头烫怎么样
11: 啊？
18: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11: 您说呀，
18: 我说什么呀？我说
11: 啊，
18: 还行。
11: 坏了，这叫什么话呀？
18: 什么叫还行啊？
11: 就是，
18: 什么叫还行啊？
11: 啊，
18: 三个小时呢，三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1: 多费劲，
18: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不是说你还行
11: 哦，
18: 是这八十这件还行。
11: 嗨，还不如那句了，
18: 又打起来了，
11: 能不打起来吗？
18: 转天还打起来了，
11: 第三天
18: 啊，也是小事儿啊。
11: 哦，
18: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咱俩结婚快十年了吧？
11: 对呀、啊，
18: 你心里头，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1: 哎，女同志都爱问
18: 说，眼珠，别转，说，
11: 您怎么回答的？
18: 实话实说。
11: 那当然
18: 有
11: 啊，有
18: 谁？我妈，
11: 这不框外，
18: 不框外，
11: 哎，说不框外，
18: 除了你妈呢？
11: 对呀、啊，
18: 有
11: 啊，谁？
18: 我姨，
11: 也是亲戚。
18: 除了你姨。有
11: 谁？
18: 我舅吗？
1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18: 除了你们家人，
11: 对，
18: 有没有
11: 啊？
18: 有，
11: 这位是
18: 你妈。
11: 怎么那么贫呢？
18: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11: 忒贫气。
18: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1: 忒热闹了，
18: 热闹啊！不如你们家热闹。
11: 我们家怎么？
18: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1: 人口多点倒是。
18: 因为什么呢？因为刘晨的媳妇儿
11: 啊，
18: 河南商丘的。
11: 哎，没错。
18: 嘿，样样都好。
11: 你瞧，
18: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1: 什么呀？
18: 爱骂街。
1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18: 口头语儿。
11: 那保不齐、
18: 哎、
11: 谁都
18: 有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1: 哎、
18: 娘了个撅的！
11: 什么这？
18: 这得解释一下。
11: 对，您解释一下吧。
18: 什么意思呢？
11: 啊，
18: 河南人呐，管这个脚叫撅。
11: 哦。
18: 哎，方言嘛。
11: 是是是是，
18: 口头语儿、
11: 啊，
18: 没事带出来。
11: 啊啊！
18: 你媳妇儿在家了，做着做着饭。娘了个撅的！
11: 带出一句来。
18: 洗着洗着衣裳，娘了个撅的，
11: 撒什么狠啊！这是
18: 老说这个你也烦呢，
11: 那可不是。
18: 还有完没完了？还有完没完了？
11: 哼，
18: 不知道吗？
11: 什么？
18: 咱爹小名叫撅，
11: 缺德小名。
18: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1: 就是。
18: 咦，刘晨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哪不知道咱爹小名叫撅？哪要知道咱爹小名叫撅，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娘了个撅的！
11: 又出来了，
18: 不说不说，还带出这么一句来。
11: 那可不是，
18: 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1: 长记性了。
18: 那天晚上
11: 啊，
18: 你们两口子睡觉，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1: 干嘛？
18: 把你那脚啊，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1: 这是
18: 就为试探试探
11: 哦，
18: 看忘没忘这句话，
11: 考验考验，
18: 考验考验。
11: 嗯嗯，
18: 伸进去以后，
11: 嗯，
18: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1: 你瞧，
18: 把你踹出去了。
11: 哦，
18: 去。嘿，没说，
11: 长记性了，
18: 真忘了假忘了。
11: 嗯嗯，
18: 再试试，
11: 来来，
18: 又伸进去了
11: 啊，
18: 又把你踹出去。
11: 嚯，
18: 去去，
11: 你看，
18: 还是没说。
11: 嗯嗯嗯，
18: 你一琢磨，事不过三，
11: 再来一回，
18: 再试试，
11: 试试，
18: 又伸进去了。
11: 嗯。

0: 你媳妇没踹你，
1: 这回说话了。
2: 哦，刘畅，刘畅，黑天白夜不睡觉，把你爹塞我被窝里弄啥嘞？
3: 有这么说话的？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呢！
3: 谁热闹了？这也
0: 风趣幽默，
3: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3: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3: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3: 性格，
0: 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3: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3: 哎，那没错，
0: 不是京戏
3: 啊，
0: 不是评戏，
3: 是是，
0: 当地的剧种，
3: 本地的
0: 叫河南戏。
3: 对对对对，
0: 您看那个河南戏
3: 啊，
0: 也分多少种，
3: 太丰富了。
0: 常见的
3: 啊，您说一说，
0: 豫剧
3: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0: 哎，越调
3: 有这个，
0: 二家弦，
3: 对对，
0: 这都是常见的。
3: 是是是，
0: 还有不常见的
3: 什么呀？
0: 河南曲子，
3: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0: 小剧种。
3: 这还真没听说过，
0: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3: 您熟悉吗？
0: 腔调优雅，
3: 是啊，
0: 风趣幽默，
3: 我可没听过。
0: 有意思
3: 是吗？您能学学吗？
0: 是个小戏儿
3: 啊，
0: 叫姑爷拜年。
3: 哦，是个小戏儿。
0: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3: 对对对对，
0: 过了年了
3: 啊，
0: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3: 这么个情节，
0: 你听这个腔非常的好听，
3: 您学一学怎么样？
0: 优美啊。
3: 好好好，
0: 挑这个担子
3: 啊，
0: 还得叫板呢。
3: 是是，
0: 出了门，
3: 这是叫板呢。
0: 出了门，
3: 这么三个字，
0: 挑起了担子不，
3: 这就开始了。
0: 正院里咯隆咚，头一天咯隆咚，给那的岳父去拜年，咯隆咚，各样的年花当个当个

0: 滴个咚，岳母穿个滴个咚，还有那小舅子的压岁钱，开门小婿百年来了喂。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1: 哦，自拉自唱，
0: 哎，
1: 行，
0: 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1: 还真有意思，
0: 风趣幽默，
1: 哦，这个特点，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欧，
1: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0: 就是唱完了
1: 啊，
0: 有一欧，
1: 是吗？
0: 这欧可有用，
1: 有什么用？
0: 您胆小。
1: 哎，这
0: 对吧？
1: 保不齐的，
0: 走黑胡同
1: 都有一怕，
0: 总怕有鬼。
1: 是是是，
0: 总怕有鬼。
1: 对对对，
0: 您就学着河南欧，
1: 有什么作用？
0: 学完了河南欧
1: 啊，
0: 甭说有鬼，
1: 没鬼呢？
0: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1: 那我学它干嘛呀？
0: 反正是挺恐怖的，
1: 壮壮胆子。
0: 没错，
1: 哎，
0: 有意思
1: 啊！您再学一学
0: 景台会
1: 哦，李三娘打水，
0: 坐列江岸，用马桥。上下打量小英豪，头戴着亮银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亮银条。只见他穿得好，戴得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家伙的孩子老是好，好好耶。
1: 最后这首儿
0: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1: 是是是，
0: 这叫河南欧，
1: 哦，这叫河南欧，
0: 哎，欧还是脑后音，
1: 脑后摘筋儿，
0: 这不好来，
1: 有点意思。
0: 更少见的
1: 什么？
0: 河南坠句，
1: 这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河南坠句，
0: 坠句，
1: 这可没听说过。
0: 你们曲艺呀，
1: 啊，
0: 有这个河南坠子，
1: 对，这大家熟悉啊。
0: 它是由这个河南坠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1: 成了戏了，
0: 很少见。
1: 这叫坠句，
0: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1: 哦，
0: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1: 西厢记》
0: 啊，京剧您听过
1: 啊，
0: 评剧您也听过，
1: 对对对，
0: 唯独这个坠句，
1: 嗯，
0: 您还真没听过。
1: 哎，您等一会儿吧，
0: 啊，
1: 关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坠句了，
0: 干嘛呀？
1: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0: 啊，
1: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坠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0: 没问题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坠句
1: 啊，
0: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1: 为什么？
0: 您得。

0: 崔小姐
1: 可以吗？
0: 来应应，
1: 来应应，
0: 没问题。
2: 行，
0: 没问题，没问题。
2: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0: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
2: 可以。
0: 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2: 我念的。
1: 对了，您注意啊，
2: 什么台词？
0: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2: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0: 这俩人是花园见面，
2: 脑子聪明，
0: 可以吗？
2: 记住了，
0: 可得是河南话。
2: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可以，可以。
0: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2: 那我怎么办呢？
0: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2: 化一化妆。
0: 哎，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0: 扮一扮戏，
2: 扮一扮戏。对对对，
0: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2: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0: 太对了，
2: 可以可以，
0: 这样就区分来了。
2: 好 好, 好，
0: 哎，对了，行嘞。
2: 哎，您帮我，
0: 行嘞，
2: 化化妆。对。这就分出行当来了。
0: 对了哟，旦角嘛，
2: 哎
0: 哎
2: 哎，
0: 你看这个，哎呀，
2: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就是。
0: 您这不像崔莺莺，
2: 我像
0: 崔死鬼啊！您这是，
2: 我让你夸我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什么模样啊？
2: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0: 行，没问题，
2: 听你唱，
0: 主要听我。
2: 哎，
0: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2: 这就开始了，
0: 可以吗？
2: 好好 好, 好，
0: 您就这边来啊。
2: 好，
0: 这不就花园了？
2: 花园了，
0: 我这叫起板来，
2: 待会儿咱们这儿见面。
0: 河南坠剧，
2: 听您这个，
0: 来吧，
2: 卖卖力气，
0: 走吧。天哪，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里儿大地噔地噔，上一联下一联写的周全哪，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啊啊啊啊，下联配邂逅无事花开的长，进花园用木网，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婶我来晚了啊，
2: 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3: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

0: 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的，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5: 问什么？
3: 能打一打好不啦？
5: 怎么要打你呀、啊？
3: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5: 是啊，相声是艺术语言，
3: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5: 是啊，
3: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5: 对，
3: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5: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3: 麻烦极了。
5: 那你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
3: 啊？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5: 两个人，
3: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5: 哦，
3: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5: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3: 能说成一大堆。
5: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3: 夜间睡觉了，
5: 哎，
3: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5: 哟呵，
3: 啊，先来一个感叹词，
5: 好嘛，
3: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5: 哦，这一大套，
3: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5: 那位怎么说呢？
3: 哦，是我，您亮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的吧，您。
5: 好嘛，这位也够啰嗦的，
3: 这位还关照他呢。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门一感冒就得发烧了。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5: 这位这多少字了？
3: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5: 啊，
3: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四句话。
5: 那用多少字啊？
3: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5: 哦，合4个字一句。那您给说一说。
3: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这是谁呀？
5: 4个字，
3: 回答也4个。
5: 怎么说？
3: 是我，您呢？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5: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3: 不
5: 啊，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5: 那是哪儿的话呀？
3: 你胶东人说话。
5: 哦，胶东呢，
3: 也是那点事，也用4句话。
5: 多少字啊？
3: 12个字。
5: 哦，3个字一句。那你给学一学。
3: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像便水。
5: 对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5: 还有比这省事的？
3: 上海人说话。
5: 哦，上海啊，
3: 共和用8个字，
5: 才2字一句。那怎么说呢？
3: 那儿门一响，三娘，我呀，三七三四。
5: 啊，对对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3: 还有比这省事的？
5: 那哪儿的话？
3: 河南话。
5: 河南。
3: 那儿门一响，谁？我抓鸟。
5: 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3: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5: 不错，
3: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5: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3: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5: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3: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5: 都有什么剧种啊？
3: 什么沪剧？淮剧。
5: 对，
3: 粤剧。弹词。
5: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3: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
5: 怎么样，
3: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5: 也经常的闹误会啊。
3: 你说的是一意思，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5: 哦，2种意思了。
3: 哎，
5: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3: 我到上海那会儿
5: 啊，
3: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5: 啊，
3: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5: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

0: 叫什么呀？
1: 修面。
0: 什么？
1: 刚上海我修米。
0: 哦，修米。
1: 哎，
0: 就是修面。
1: 嗯，
0: 哦，洗头呢？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为什么呢？
1: 叫打头。
0: 打头啊。
1: 嗯，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0: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1: 咱们说洗一洗吧。
0: 嗯，
1: 他说打一打。
0: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1: 叫打打举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啊。
1: 嘿嘿，
0: 洗洗大褂呢？
1: 那打打唱色。
0: 对，语言它不一样。
1: 哎，
0: 嗯，
1: 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0: 怎么呢？
1: 我进去我说，嘿，师傅，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玩意儿。
0: 你干嘛还跟他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
0: 哎，
1: 人家笑了。
0: 嗯，
1: 好哥，能做无赖吧？
0: 对。
1: 我什么？
0: 嗯，
1: 要能做无赖，
0: 这什么意思呢？
1: 我做无赖
0: 啊？
1: 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能做无赖，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意思我懂了
0: 啊，
1: 让我坐下。
0: 哦，让你坐下。
1: 这坐下怎么叫无赖呢？
0: 语言不同了吗？
1: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
0: 嗯，
1: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
0: 嗯，
1: 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
0: 嗯，
1: 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0: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好不啦？
0: 怎么要打你呀？
1: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0: 是啊，
1: 这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0: 你可以问问他嘛。
1: 是啊，我很不高兴的问他了，
0: 嗯。
1: 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0: 他说什么呢？
1: 一样个通通打个。
0: 哦，通通的打了。
1: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打吧。他给我洗头，
0: 嗯，
1: 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亏啊。
0: 嗯，
1: 好了呀。
0: 好了。
1: 嗯，我说怎么不打了？
0: 是啊。
1: 打过了，嗯，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啊？
0: 好嘛，完全误会了，
1: 就是嘛，
0: 嗯，
1: 人家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越剧唱多好啊
0: 啊，
1: 你听不懂，
0: 越剧是绍兴戏，
1: 好啊
0: 啊，那越剧好听。
1: 哎，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0: 啊，你懂了。
1: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儿。
0: 是吗？
1: 还好听。
0: 哎，这个越剧您能唱吗？
1: 我能唱那个梁祝。
0: 哦，梁祝。
1: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的，
0: 那好极了啊。那您怎么唱唱几句啊？
1: 一人怎么唱梁祝嘛？
0: 啊，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呀、啊、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0: 啊、那
1: 没有梁山伯
0: 那没关系吗？
1: 嗯，
0: 我可以帮忙啊。
1: 你来
0: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吗？
1: 哎呀
0: 啊，
1: 那可不简单呢、啊！
0: 你
1: 是这个英、啊、英俊的小生啊！
0: 我还英俊小生呢
1: 啊！
0: 我唱梁山伯可以，
1: 咱们俩唱，
0: 咱们都唱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1: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了？
1: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啊，
0: 也累不了。
1: 哎，咱们唱一折吧。
0: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
1: 嗯，
0: 咱们唱哪点好呢？
1: 咱们。
0: 啊，
1: 唱那个吊孝。
0: 对了，吊孝
1: 啊，
0: 吊孝，他这里就没我了。
1: 梁山伯小生吗？
0: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1: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0: 哦，我是死的
1: 啊。
0: 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1: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
0: 啊、
1: 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0: 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1: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0: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1: 啊，不
0: 啊，
1: 不用，你就立这儿就行了。
0: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1: 啊，
0: 嗯、
1: 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0: 这个真新鲜
1: 啊。
0: 好，那就听您的，
1: 听你这点啊。
0: 行行行，
1: 两兄，两兄，两兄啊！
0: 我说你慢点你
1: 这不是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 这破坏我的情绪。
0: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嗯，这才剧情的真实呢。
1: 这还真是。
0: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1: 对呀、
0: 啊。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啊。
1: 哪有这个事情？这死人不能再活了
0: 啊，不能动。
1: 哎，
0: 啊，听你的，
1: 站好。
0: 嗯。

0: 刀，
1: 这有意思，这有意思，这表情还真好啊，这点
0: 是不是这个调子？
1: 哎，你看这个粤剧唱出来，这调子很好听。
0: 哎，你要懂人家那语言，您去学的就快了。
1: 对
0: 了，你也能听得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啊，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嗯，
0: 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
0: 哎。
1: 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
1: 哦，
0: 你比如说那个林冲发配
1: 野猪林呢，
0: 有那么两句
1: 啊，
0: 可恨高俅用独谋，害得我披枷带锁到沧州。
1: 对，是这个词儿。
0: 你看我们这么说普通话呀，
1: 啊，
0: 这个口型没有变化，
1: 哦，也不费多大力气，
0: 说起来也不吃力。
1: 嗯，
0: 你要用人家苏州话。就费劲了，
1: 要唱弹词唱出来什么味儿了呢？
0: 是这样
1: 啊，您给学学。

0: 哎，不错，唱出来他是这个调子，
1: 是不是这样？
0: 哎，这个字形都变了。
1: 哎，
0: 哦，
1: 你看北方的艺术精细，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北方人容易懂
0: 啊。
1: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0: 对，他是京字京韵。
1: 比如说唱《空城计》，
0: 哦，诗街亭
1: 啊，
0: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是山东人。
0: 哎，
1: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0: 是吗？
1: 一念白这味儿，
0: 怎么念？
1: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能保。
0: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1: 是这味儿吗？
0: 嗯。
1: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0: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
1: 是啊，
0: 嗯，
1: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0: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1: 是这味儿
0: 啊？
1: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学了？
0: 嗯，
1: 我上伯边儿，上伯边干什么学了？上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0: 诸葛亮做大仗，
1: 拿起令箭一派将，
0: 嗯。
1: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0: 这是找马谡呢。
1: 哎，马谡听令，马谡过来了。哦，是，
0: 哦，也这味儿啊。
1: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0: 嗯。
1: 哎，丞相，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0: 哪有这么唱的呀？
1: 这叫什么京戏啊？
0: 就是嘛，
1: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0: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1: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0: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1: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0: 什么戏呀、啊？
1: 你就说古城会吧，
0: 啊，那是吹腔，
1: 我唱那几句吹腔，
0: 哎，你给学
1: 这样，
0: 嗯。

0: 叫大阿白走进了古城。
1: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童抬刀备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
1: 啊、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1: 的。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2: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尝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1: 嗯，
2: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他也不好听。
1: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这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啊，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它就不好听了。
1: 哇，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啊，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2: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去。
1: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呀、
0: 啊！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的？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2: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
2: 快快，
1: 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2: 无的，容拉一扎灯火来，阿拉快快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哎呀哎呀哎呀，那个薯片啊，熟榴弹，大
9: 可了不得了！哎呀，
8: 我都坐不住了，我汗都下来了。
10: 哎，谢谢您的掌声，这个节目啊换我给您表演。
9: 你那个意思啊、不是啊、我这个意思啊咱们这个意思嗨，怎么个意思的，你看你看。不是
10: 什么意思，
9: 我这个意思你呀、
10: 我怎么了，
9: 是你吧，
10: 是我
9: 他们跟你他们不是你吧，哎，
10: 不废话吗？他们能是我吗？
9: 你看我这个上来，我这个话说不明白。
10: 别着急，
9: 我不着急，你千万别着急。
10: 我不着急。
9: 这个怎么回事呢？我这个意思是说啊，
10: 怎么回事？
9: 捉鼻吧。
10: 啊，怎么着啊？
9: 捉鼻
10: 啊，
9: 捉鼻，捉鼻仿佛
10: 啊，仿佛啊，
9: 大概齐吧。但是呢，但可是呢，可但是呢，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
10: 我糊涂了、
9: 不是，嗨，
10: 别着急，想好
9: 这怎么不明白呢？
10: 不是不，
9: 你看这个他们呼啦呼啦上来了，一会儿呼啦呼啦下去了，一会儿你又上来了，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哦，
10: 怎么回事？
9: 又忘了。哎呀，
10: 别着急，
9: 我怕您着急呀、你看我这到这边说不上来了。
10: 怎么回事？
9: 你看他们上来，完了，说完了下去了。
10: 是，
9: 你又上来，完了，然后大伙儿完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0: 您今儿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着？
9: 不是不明白了，这怎么了？这是。
10: 别费那劲了，等会儿，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打算问问我，
9: 你
10: 是干什么的？
9: 低了，就这么句话到这边说不上来了。
10: 哎呀，你这有什么难的呀？
9: 做嘛的？
10: 我告诉你啊，我呀，说相声的。
9: 做嘛的？
10: 说相声。
9: 说相声的。
10: 我们不哼哼。说相声，
9: 说相声去。
10: 对了，
9: 那没见过呀。
10: 哦，你没见过？
9: 那知不道啊。哦，在咱们这个村子里头都没有啊。你见笑了。
10: 哦，您那儿没有？
9: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10: 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9: 那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呀。
10: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9: 我这个话你听不明白吧？
10: 不明白，不明白。
9: 这也难怪呀。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10: 这话对。
9: 一处不到一处迷。
10: 可不是吗？
9: 十处不到九不知。
10: 哎，
9: 还有这个常言说的好啊。
10: 说什么呀？
9: 说这个树不说呀。不，这个人不转呀、这个傻瓜，这个啪嚓一下子漏了。
10: 什么叫漏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哎，这个木不转不透，
9: 对，
1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是这意思吧？
9: 对了，话说之木转透，砂打漏。
10: 您就别概括了行不行啊？
9: 那是初次来到你老这个贵宝地。
10: 哦，那您到我们这儿干嘛

0: 来了？
1: 找蝈蝈。
0: 找蝈蝈。
1: 找蝈蝈。
0: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1: 按月份走嘛，
0: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没蝈蝈的。
1: 嘛月份都有蝈蝈啊？
0: 那不能够啊，
1: 那找的是南蝈蝈。
0: 哦，南蝈蝈。
1: 南蝈蝈。
0: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1: 南方走嘛呀？
0: 啊，
1: 南的蝈蝈。
0: 你别嚷嚷，我明白，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像后那声啊都跟那什么似的。哦，就那个吗？
1: 你蝈蝈有须啊？你蝈蝈扎翅膀啊？怎么说话呢？这是南的蝈蝈。
0: 你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
1: 怎么跟您说吧，
0: 你说慢慢说。
1: 他呀，是俺娘养的。
0: 哦，你娘养蝈蝈。
1: 你妈瞎蛐蛐啊？
0: 对，你这怎么说话的？
1: 你怎么说话呢？
0: 那不是你说呢？
1: 他呀，是俺娘养的。
0: 啊，
1: 男呢也是俺娘养的。
0: 嗯，
1: 他呢比男大呢，他是蝈蝈。
0: 哎，
1: 男小呢，男是弟儿。
0: 找你哥哥，
1: 蝈蝈。
0: 哎，还蝈蝈的，你瞧。
1: 对了，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
0: 哦，找着了。
1: 哎，找着了。
0: 哦，
1: 那哥们阔计了。
0: 他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0: 嗯，
1: 开大买卖。
0: 哦，经商。哦，
1: 王爷，
0: 怎么开了个绸缎庄？
1: 绸缎庄
0: 啊，
1: 绸缎庄那是大买卖吗？
0: 这还不够大。
1: 大买卖，
0: 饭店。
1: 饭店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0: 银行。
1: 银行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0: 什么大买卖呀？
1: 大粪厂子。哎呀，
0: 大粪厂子呀。
1: 去
0: 别吹大气，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1: 怎么了？阔计了。
0: 对你怎么样啊？
1: 对那太好了。
0: 是啊，
1: 弟儿啊。
0: 哦，也这味儿。
1: 嗯，哇，你怎么来了？那想你了。
0: 你看看，
1: 走吧，带你开个眼去吧。
0: 哦，干嘛？怎么开眼？
1: 到街上逛逛。
0: 哦，上街上看一看。
1: 到街上了。
0: 你瞧瞧，
1: 到街上我怎么一看呀？
0: 啊，怎么表情？
1: 木马光头。
0: 怎么？
1: 木什么看头？
0: 怎么没看头？
1: 大街上跑着小房子，跑跑站站的。
0: 小房子？
1: 有嘛看头啊？
0: 等会儿吧，等会儿。街上跑小房子？
1: 跑小房子？
0: 什么小房子？
1: 嘿，小房子、
0: 啊、
1: 上边有两个大辫子，底下有四个小轱辘。
0: 哎嗨，
1: 跑跑站站的。
0: 什么呀？那是五轨电车。
1: 木马看头啊？
0: 哦，没看头。
1: 完了完了。
0: 哦。
1: 蝈蝈带你看电影去吧。
0: 哎，哦，看电影去。
1: 看电影
0: 啊？对，什么叫电影？电影？
1: 那不就到了这个电影铺子了？
0: 电影铺子干嘛？电影院？
1: 不是院子，
0: 嗯，
1: 是屋子里头。
0: 是电影院子？
1: 哦，不是原地，是私房地。
0: 全是废话呀！哎呀，
1: 那就进去了。
0: 嗯嗯嗯。
1: 进去以后呀，
0: 啊、
1: 看见一个小门，
0: 嚯，
1: 关着呢。
0: 哦，
1: 有一个小窗户开着呢。
0: 小窗户。
1: 拿蝈蝈呢、
0: 嗯，
1: 把这个钱呀、啊，就递进里面的人了。
0: 嗯嗯嗯。
1: 里面那个人呢？
0: 怎么着？
1: 撕两张纸呢，就递给拿蝈蝈。
0: 哦，买票呢？
1: 拿着这个纸呢，
0: 嗯、
1: 那不就进去了？
0: 是是是。
1: 到门口两个人来着呢。
0: 怎么了？
1: 不让进啊！
0: 哦哦哦，
1: 不是怎么回事？
0: 你瞧，
1: 干什么不让进呢？
0: 老和尚。
1: 那蝈蝈说：“等会儿，把这个纸递给他了。”
0: 啊，
1: 他撕下巴拉了，递拿蝈蝈
0: 那撕副卷，
1: 这就让咱们进去。
0: 对对对，
1: 啊，进去还瞪他一眼。
0: 你干嘛呀？这是
1: 凭什么不让进去呢？
0: 行，这家伙
1: 进去以后啊，
0: 嗯，
1: 哎，一看呀、
0: 啊，怎么样？
1: 什么电影院子？
0: 那是
1: 大戏馆子，
0: 不一样嘛。
1: 前面有个台啊，
0: 哦，
1: 台挺高的，
0: 你瞧瞧，
1: 挂着一个白白单子，
0: 什么白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1: 你看，
0: 嗯，
1: 一会儿的功夫，
0: 怎么样？
1: 就坐满了人了。
0: 哦，来人了，
1: 也就有一袋烟的功夫吧。
0: 嗯嗯嗯，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闹开天气了。
0: 闹天气。
1: 神兽不见长，底面不见人呀！
0: 那是要开眼了。
1: 就他我这个脖子后边，呲楞的一道闪，咔嚓一下了。
0: 怎么样？
1: 一个雷把这个背单子劈两半了。
0: 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1: 两半了以后，打里边啊，
0: 嗯，
1: 出了一个女的。
0: 哦，来人了。
1: 还挺漂亮的呢。
0: 哦， 嚯，
1: 瞄着没花着眼啊！
0: 你瞧瞧，
1: 大眼睫毛，
0: 嗯，
1: 那个头发都是绿的，穿着切皮紫色的那个旗袍的。我看着那个太漂亮了。
0: 哎呀，你这
1: 站站站站，一会儿来了一个比他高三个头的，700多斤的上来了。
0: 又重复一遍啊！
1: 俩人啊。越说越近，越说越近
0: 啊！
1: 来回来去凑合，
0: 怎么着？
1: 就看这个男的，
0: 哎，
1: 把这个嘴撅起来了，
0: 哇！
1: 那个女的，
0: 嗯，
1: 把那个牙闭上了，
0: 哎呀，
1: 两个人呀，唧唧歪歪的，唧唧歪歪的，哎呦，
0: 嗯，
1: 你看看，哎呀，还亲嘴呢！
0: 谁这么不开眼呢？
1: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0: 你还知道害臊呢你？
1: 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下去了。
0: 就赶紧下去吧。嗯，
1: 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拉开战士了。
0: 战斗片了。
1: 大炮响起来了。
0: 你别那一惊一乍行不行？
1: 咣咣咣！
0: 哎呦！
1: 紧跟着就是机关枪。
0: 是啊。你瞧瞧。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个手枪。啊手榴弹，
0: 大呀，大家伙，哎呀，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手榴弹，
0: 大呀，大家伙，哎呀，
1: 大，可了不得了！
0: 哎呀，
1: 我就坐不住了，
0: 怎么了？
1: 我汗都下来了，
0: 看看，
1: 我害怕呀，
0: 可能，
1: 我这是可了不得了，我都趴在桌子底下去了。
0: 你趴那儿干嘛呀？这是？
1: 你听着，
0: 我说，
1: 我说，关关，快趴下吧，快趴下吧！
0: 啊，怎么了？
1: 别打着你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我说，这儿打不着，
1: 打不着啊！你怎么见能打不着吗？
0: 这是假的，
1: 假的，假的，怎么真响呢？
0: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1: 吓坏了，在这对
0: 你瞧瞧，
1: 来，过来，过来，这出来，
0: 你这
1: 你出来！
0: 哎呀呀！
1: 你出来！
0: 好撞拽王八的是怎么着？这是？
1: 你把我拽出去做嘛呀？
0: 就是啊，
1: 这俩钱白花了吧？
0: 你看看，
1: 这俩钱白花了吧？
0: 埋怨你了吧？
1: 你趴下做嘛呀？
0: 就是啊，
1: 那怕炸着呀？
0: 怕炸着干嘛？
1: 你怎么花俩钱把我弄钱下去了呢？
0: 哎，是钱下
1: 吗？吓死人了这！
0: 哎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咱别看了别看了，
0: 就是就是，
1: 都快散场了，哦、走呗，
0: 干嘛去？
1: 咱们吃饭去吧。
0: 哦，这会儿还饿了，
1: 我们就到了那个邓眼楼了。
0: 哎，什么叫邓眼楼啊？
1: 那个反转子、
0: 啊？不不不。登影楼
1: 啊，对对对，登影楼了，
0: 登影楼，
1: 我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的，
0: 对对对，楼梯啊。
1: 进去以后啊，来了个人，挺客气的，
0: 怎么说呀？
1: 还打听熟悉呢，
0: 哈。
1: 二位哑巴里边请吧，
0: 哎对，哑巴里请啊，哑座里请。
1: 门帘一掀，那进去了。
0: 哦，
1: 进去我一看，
0: 怎么样？
1: 木马看头，
0: 又怎么了？
1: 木马呀，
0: 没有，
1: 趴着个王八大盖子，
0: 什么词儿这是？
1: 王八大盖子，
0: 那是圆桌面。
1: 哦，就圆桌面，
0: 圆桌面，圆桌面。
1: 一会儿哪个人进来了？
0: 嗯，
1: 怎么着？二位点心呀？
0: 啊，
1: 不是你说干什么的？
0: 怎么的意思啊？
1: 你要点心
0: 啊？
1: 点心受不了，
0: 那怎么着啊？
1: 你给我来个枪毙吧！
0: 枪毙干什么呀？
1: 还要点我心，我受得了？
0: 嗨，不是，让你吃点点心
1: 啊！对了，吃点心，
0: 哎，吃点心。
1: 一会儿的功夫啊，就端上来了。
0: 都端上什么来了？
1: 好几盘子呢。
0: 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有拉着手的，
0: 哎对，
1: 有瞪着眼儿的，
0: 嗯，
1: 有小车轱辘。小铺盖卷，
0: 你等会儿。
1: 小烤面子，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慢慢。一样一样
1: 啊，一样一样，
0: 一样说啊。
1: 有那个拉着手的，
0: 那叫套环，
1: 瞪着眼儿的，
0: 二五眼。
1: 小车轱辘，
0: 那叫梆子。
1: 小铺盖卷呢，
0: 那叫卷酥。
1: 小烤面子，
0: 这个那叫江米藕啊。
1: 呀，
0: 嗯，
1: 你都吃过？
0: 这谁没吃过？
1: 嘛味儿的？
0: 烤白薯味儿的，
1: 烤白薯嘛味儿？
0: 哎，烤白薯都没吃过这位啊！哎、
1: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
0: 端什么来了？
1: 小撇儿，
0: 撇儿，
1: 哪么村的那个撇儿呀？
0: 啊，
1: 都这么大个儿
0: 啊！嗨，
1: 他这个撇儿呀，
0: 嗯，
1: 才这么大个儿，
0: 不是？
1: 这一看啊，那舍不得上粪，睡不起来呀、啊！
0: 我跟你说，
1: 小撇儿，
0: 不是不是不是，哎哎。那是鼻涕，
1: 你别露钱了、
0: 嗯、
1: 鼻涕难见过，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0: 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1: 啊对了，
0: 谁露钱呀？不是，
1: 对了对了对了，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里
0: 什么呀？
1: 小死耗子。
0: 哎，死耗子
1: 一扎来长啊，
0: 啊
1: 挺黑的，
0: 哎呦，
1: 上面一身的戒呀、
0: 啊、不是，
1: 拿筷子夹了半天没夹出来呀、啊、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
0: 那是海参，
1: 把我夹急了。
0: 是啊，
1: 我太急了。
0: 你怎么着啊？
1: 我抓起一个、
0: 嗯、
1: 扔到嘴里头、
0: 嗯、
1: 没尝着麻味儿，噌的下就下去了。
0: 好家伙，哎呀，
1: 一会儿的功夫
0: 又怎么了？
1: 又端上一盘子里
0: 什么呀？
1: 小死孩子、
0: 哎、死孩子。
1: 我一看这死孩子不够缘分啊。
0: 怎么呢？
1: 脑袋这么大个，那嘴都是扁的、
0: 嗯、
1: 脚趾都不费叉啊。
0: 哎呦，我跟您说，那是鸭子。
1: 我见过鸭子有毛，
0: 它那不熟了吗？
1: 啊对了，
0: 你吃过什么呀？你不是
1: 熟的了？对对对对、
0: 哎、行行行，
1: 一会儿的功夫啊，那就吃完了。
0: 哦，
1: 拿锅盖把钱都给他们了。
0: 是啊，
1: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两碗里
0: 干嘛呀？
1: 白开水。
0: 哦，白开水。
1: 拿锅盖端起一碗来。
0: 嗯，
1: 啪，吹了，
0: 都这样。
1: 那也得端起一碗来。
0: 对呀、啊，
1: 咱端起一碗来。
0: 吹了，
1: 咽了，
0: 咽了。那脏不脏的？他
1: 不是原汤化原食？
0: 没听说过。哎呀，
1: 一会儿的功夫呢，又端上一盘子里
0: 什么呀？
1: 洋火呀，
0: 整洋火干嘛？
1: 洋火可木头
0: 啊，
1: 火柴木头，上面挺尖的。
0: 那是牙签。
1: 拿锅盖拿起一根来，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
0: 你看
1: 出来了，
0: 还挺有派。
1: 我也拿起一把来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
0: 怎么样？
1: 谁帮他长肉了？
0: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的？
1: 受不了哎！
0: 对呀，
1: 完了完了完了，吃完了吧？
0: 嗯，
1: 走吧走吧，
0: 干嘛去？
1: 锅盖带你洗澡去呗。
0: 我还干净干净，
1: 就到了澡堂子了。
0: 行行，
1: 拿进去一看，
0: 嗯，
1: 耶，
0: 哟，怎么？
1: 哪里是澡堂子呀？
0: 那是
1: 耍钱场子。
0: 怎么呢？
1: 是好几个人啊，
0: 啊，
1: 全都说对了。
0: 哟，
1: 光着个腚，陪着个单子，在那忍着呢。
0: 什么呀？那是人家刚洗完，
1: 嘛洗完呀？
0: 嗯嗯，
1: 来进来进来进来呗。
0: 嗯，
1: 那就进去了。
0: 是啊，
1: 我了一个人啊。
0: 啊，
1: 二位， 拖一行吧？
0: 对呀、
1: 啊。啊，拖一行。嗯。嘁哩咔嚓，嘁哩咔嚓，那都拖完了。
0: 挺快，你看看。
1: 拖完了以后，拿那个裤腰带呀、啊，我就把这个衣裳啊给捆好了。另一头呢，那就拴在这个桌子腿上了。
0: 等会儿，
1: 拴上来。
0: 等会儿，
1: 怎么了？
0: 你拴它干什么？
1: 要丢了呢？
0: 这儿丢不了。
1: 谁摔的？啊，在家里洗澡常丢一行。
0: 家里哪儿洗呀、啊？
1: 坑里。
0: 哦，坑里呀、啊，坑里那不没人吗？
1: 对呀，没人还丢一行呢。嗯、这那么多人，你知道谁是丢裤子的呀？
0: 这谁偷你裤子呀？你这
1: 还得锁上啊，拴死了我。
0: 热心眼儿。
1: 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
0: 让人笑话了。
1: 解开吧。嗯。你把一行交给我吧。
0: 对了，
1: 叫你。嗯。叫你要丢了呢。
0: 你瞧。
1: 我保着，
0: 你看，
1: 你也保着啊？谁保着你？
0: 好嘛，洗个澡还要连环保呢。
1: 嗯，吃汤。嗯，吃汤。
0: 对。
1: 哎，我纳闷呢。
0: 纳什么闷？
1: 洗澡怎么还挤汤吃呢？
0: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到池塘里边洗去。
1: 哦，到池塘啊？
0: 对。
1: 我拉开门一瞧，我的妈呀！
0: 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1: 不敢看了。
0: 又怎么了？
1: 到了阴间了。
0: 阴间？
1: 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呢。
0: 是啊。
1: 煮的这些味呲牙咧嘴的还嚷呢、哦、
0: 嚷什么呀，
1: 咱受不了了、哎、
0: 那是人家洗舒服了，
1: 受不了你出来呀，你别嚷啊，
0: 人洗舒服了，那是
1: 那洗舒服了、嗯、我都看出来了，
0: 看见什么了，
1: 煮熟了一个呀，打出来放在那个板子上扒皮呢，哎呀，
0: 那是搓澡的，那是，哎呀，
1: 关关，我说你进去呀、啊！
0: 你看看，
1: 我进去进去呗，
0: 赶紧进去吧。
1: 嗯、我进去一趟这个水呀、啊，嗯，你还别说，
0: 怎么了？
1: 这是宝地，
0: 为什么？
1: 水是热的。
0: 废话，凉的谁洗呀、啊？
1: 我说你们几个人这是干什么呢？
0: 干什么？这洗澡的呀？
1: 你们这是洗澡啊？啊，你们这是玩？
0: 哎呦，
1: 玩啊！
0: 是啊，
1: 我替你们露一手吧。
0: 哦，你怎么露一手？
1: 我扎个猛子。哎
0: 啊，扎猛子！
1: 我扎个猛子。
0: 哎呦哈！
1: 我蹦起来三十来高啊，脑子刮的出下呀，不顶的一下子，嗯，可他娘的上当了，
0: 怎么回事？
1: 脚丫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个大疙瘩，
0: 你看怎么样？
1: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0: 啊。哎呀，呵，
1: 我在这个水里头 啊，我就摸开了鱼了。哎呦，嗯。
0: 这儿可没鱼，
1: 谁摔的？
0: 怎么
1: 有水就有鱼呀、
0: 啊？是啊，
1: 我就摸开了，嗯，我就摸呀，
0: 哎呀，
1: 我就摸，
0: 厉害，
1: 摸了半天，
0: 怎么样？
1: 摸着鱼，
0: 你看怎么样？
1: 摸着个大王八，哎，
0: 啊，
1: 这么大个的大王八，
0: 哎呦，
1: 硬盖吞下去，光、嗯、剩下软盖了。
0: 是啊，
1: 我使劲往起拖，我说哥哥呀，帮我治啊，我说别治啊，我使劲往起这么一拖呀，前面站起一个人，净拿个嘴巴，嗯，你不洗澡摸我屁股怎么办呢？哎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青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呈现的这套房太有特点了。
2: 哦，怎么讲呢？
1: 这是一个老房改造以后经过精心的设计啊，最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温馨浪漫幸福美好的婚房。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它也不光是一个旧房的改造，更是一对新人对于美好未来的一种期许。
1: 没错，
2: 那我们赶紧参观一下。
1: 好嘞。

0: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甜蜜美好的阶段，就是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扬帆起航，步入新的甜蜜的未来生活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的家装能给这个生活增添一些惊喜的话，嗯，我觉得是喜上加喜。
1: 嘿，说得太好了。但是咱们刷耳之中啊，这个青青说的是美好的畅往，啊，幸福的画面，但是我们
0: 美好的未来，
1: 对，可是我们还是要食人间烟火，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厨房。
0: 先展示的是厨房。
1: 对，你说那是画面，我们是要
0: 落地。人间烟火，
1: 那得人间烟火。
0: 那在这儿怎么体现这个喜上加喜的温馨与浪漫？
1: 很棒啊，这个厨房，你知道吗，青青？原来这儿是一堵墙，你假想一下，如果你进门看到一堵墙，
0: 那太堵了。
1: 对呀，所以这就是我们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地方，把这堵墙打开了以后，你看我们多么豁亮的一个
0: 开放式的一个
1: 厨房。
0: 厨房，
1: 哎，而且你看啊，非常宽阔。如果是俩人做饭，四个人做饭都耍得开。你看，是一个 U 字形的这个橱柜，而且呢，它这个大窗户你发现没有？
0: 采光啊，通风啊。
1: 对，然后很大的一个洗手盆，而且他们把这么硕大的冰箱啊，所有的电器，洗碗机，烤箱、微波炉，而且它这个电源的需要也是充足的。
0: 您看这墙上的这个插座，两边都有。
1: 我们益丰方圆那个不限点位、不限米数，随便装，
0: 哎，
1: 是吧？
0: 充分满足业主的需求。
1: 对，他这个设计师把这个暖气，
0: 哎，怎么埋在这儿了？
1: 对，因为你想到冬季的时候
0: 有点冷，
1: 对，这个暖气搁在这儿很温馨，
0: 放了一个暖气片，温暖的人间烟火气。
1: 老说人间烟火，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这个厨房里的油烟呐、烹饪起来，
0: 真的跑出去，这个人间烟火就不是特别让人喜欢。
1: 所以你别着急啊，我们设计师巧妙的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推拉门，
0: 真好。
1: 对，你看这个推拉
0: 门，磨砂黑，
1: 对，而且呢。这样烟就彻底出不去了，哎，怎么样？
0: 烟就出来了，真不错。您再往下看
1: 啊，
0: 您看它这个厨房跟客厅地砖哈，
1: 通铺，
0: 通铺，
1: 对，
0: 就是年轻人嘛，时尚。
1: 对，
0: 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好打扫地面，然后这个墙面，包括定制的家具，包括我们的这些家电，
1: 对，
0: 一色都融为了一体，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
1: 还有这个柜子是我最有感受的，通体的这个定制家具，
0: 是
1: 你说。这里面能装多少的东西，
0: 这个也是好收纳。
1: 对，没错，
0: 都是让业主特方便的一个设
1: 计。对，而且它两侧都没有浪费，
0: 能搁很多的东西。
1: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镂空的设计，而且还有，看完了地面，来麻烦你看上面。
0: 对，我就一直在看上面，这灯带我还挺喜欢的。
1: 而且它这有一个小的这么一个吊顶的设计，
0: 区分空间，然后又增加了这个特别感，点睛之笔。
1: 哎，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就要看看他们家这个硕大的客厅。
0: 太有设计感了。
1: 对，而且呢，咱们刚才说人家这是婚房啊，马上就会有小宝宝了，那么这个
0: 空间大一点，
1: 对孩子玩耍起来也方便。
0: 太到位了。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小亮点，你看它这个小小的餐厅，这个灯的设计感也非常有艺术气息，而且它这个餐边柜也很有特点，这也是我们的定制家具，有镂空啊，还有玻璃柜的展示，
0: 还有很多的插座，
1: 对，
0: 可以放很多的小家电。
1: 对，
0: 是一个餐边柜，又是一个展示柜，又是一个储物柜。
1: 没错没错，很适合年轻人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房子整体有一种养成系的感觉。
1: 哦，
0: 就是我们设计师其实包括我们的业主啊，并没有把很多的空间去填满，
1: 对，
0: 做了一些留白的这种设计，反而让我们对这个空间充满了更多的想象，更把它布置得更加的温馨，更加的浪漫。而且你看它地砖特别的亮白，然后跟上面的灯带有一个交相呼应，我觉得这种设计感，然后包括这种年轻人自己的这种时尚性格的这种体现，也是在这个家装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呈现。
1: 哎，说得太好了。那么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是。
1: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专家杨总请出来，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婚房设计啊，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那我们如何打造出一个充满爱和舒适的一个空间？那这里边呢，我和大家分享几点。一个呢，就是风格设计。年轻人在风格设计上喜欢这种极简时尚，所以呢，在这个设计上，包括我们墙面呢一些留白啊，还有一些灯光的设计啊，包括线条灯的设计啊，玻璃门的设计等等这些时尚的元素啊，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长远规划。如果以后啊做成真正的儿童房，它也不会在装修上做多大的改变，在软装上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了，这样呢也会节省一些费用。那大家知道以后啊有了孩子以后他需要一个宽敞的地方，所以我们这动线啊设计得合理。另外在家具设计上，一些角的地方也是做了一个圆角处理，包括地面的设计做了一些防滑的处理，所以你看整个的地面是非常的平整，没有任何的台阶。从阳台往后看，这个房间的客厅、餐厅包括门厅还有厨房整个空间啊是融为一体的，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通透。
3: 那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六五八定制方案所包括的，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
2: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3: 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

0: 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一峰风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2: 这套房啊是13面积75平米的一个两居室，是业主买的二手房，为的是给孩子结婚用。咱们首先第一点呀，咱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呢，它的要求呢是既简单又复杂，屋里空间要求大，而且要整洁，而且要求的设计的元素要隐藏起来，就是不是说那种繁琐的，这是简单。而且复杂在哪儿呢？它要求的电器多，因为以后呢电器需求量越来越大，它要把电器呢完美的融入到这个空间里。还有呢它的储物空间要求大，还有要求一定的风格。根据业主的这些需求呢，咱们首先从户型上入手。这个房子呢它的阳台比较大，但是利用率比较低，因为阳台这面啊咱们有一个大型的落地窗，以观景为主，但是呢咱们有一些储物空间呀还得坐在阳台上，所以说呢咱们把阳台一分为二，一个作为咱们客厅的阳台主要是观景，一部分呢作为卧室阳台主要是储物。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啊，就是咱们厨房的位置。咱们把厨房跟门厅混为一体，这样的话显着一进门整体的空间更大一些，而且储物柜会更多一些。因为啊，厨房咱们经常会做饭，会产生大量的油烟呀、味道啊，这些东西呢会飘到客厅、餐厅还有卧室里面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咱们厨房呀采用这种推拉门隔断的形式。这样的话把两个门一关就能作为封闭式厨房用，而且门的颜色呢咱们采用的也是深色调的，这样的话呢这门一关，客厅以及餐厅的隐私性咱们就保留住了。这个半开放式厨房啊和门厅衔接呢咱们有一难点。首先第一点啊，咱们是门厅呢是定制衣柜厂家定制，咱们要严丝合缝，但是它在跟厨房衔接这一块呢咱们要隐藏一个推拉门，咱们要把它的缝隙以及宽窄要留得足够，就是尺寸要精确。最重点的在哪儿呢？在咱们厨房。别看厨房面积扩大了，但是有一点啊，冰箱啊、洗碗机啊、蒸烤一体箱这些小家电之类的，咱们要严丝合缝的和橱柜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呀，在这个空间里呢，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材质，要完美的融合在这个空间里，对设计师的挑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次改造呢，业主对这一个方面的设计呢也是比较满意的。
3: 哎，青青，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业主程先生，为他们的下一代啊，这多漂亮的婚房啊，这么好的个父亲啊，想问问您这个对这个装修整个的过程和结果都满意吗？
4: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师包括工长，包括那个工人都是非常满意。
3: 嘿，
4: 工长是随叫随到，然后还有他的工人就是，我是比较省心，还有和那个设计师说的一些细节，不用我去亲力亲为再说，我刚一说一个点，他们就执行的就是相当的快
3: 到位，
4: 到位。偶尔有人过来看一眼，我一看，哎呦，相当干，都特别好。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说这个工人啊，然后他们的素质也比较高的，
3: 就让您特别省心，
4: 特别特别省心。
5: 那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找到一峰方圆的？
4: 哎，这个事儿吧，特别巧的一个，就是中午在家吃饭嘛，然后正好播的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居家卫视节目，然后正好是设计师王雪、业主律师吧，阐述他们这个所有的理念，还有两个人的这些观点，还有他们的设计风格，然后我一下这个点就给我抓住了，吃完饭赶紧就去咱们那个公司去找王雪去谈这个事儿了，特别顺畅，说的点说的都是我的心里，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哎，他还是特别说为我们那个业主啊着想，就给自己家装修的气一样，就说都是从自身出发嘛，
3: 对，
4: 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是 特别痛快的那天就签了一个意向协议嘛。
3: 也就是说您等于谈一次就成了。
4: 对，就是谈一次了，就是相当是没有，就是特别巧的一个机会，特别是、对，
3: 这就是说明您对我们益丰方言非常的信任。
4: 对对，比较信任。然后我对后来又了解，就是咱们益丰方言就是也是将近快30年了，在北京，就北京人，反正我是比较信服这个，就是北京人，包括咱们老总也都是北京人，所以心里我也踏实。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益丰方言这个有一个就是免费的搬家服务，
3: 对，
4: 给我特别省心，要不然我还得去找，给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又省心又省钱。
5: 就说到装修啊，真是个麻烦事儿，咱们又不是专业的，一不小心就是。

0: 成立年头啊是越长越好啊。另外呢，我们就看它的规模，看它的规模呢，首先要去它的展厅啊，看看它这个材料能不能满足我们施工的一个需求，看看这些材料呢，这些规格呀、颜色呀啊，包括它的产品是否丰富，不是说越大越好，只要满足我们的需求就可以了。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它这个合同，一般的来说，我们都要签订北京市工商局指定的合同文本。但是现在呢，有很多的公司呢，它是签自己公司里扫的合同，可能这里边有些条款对我们客户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说签合同一定要签正规的合同。另外一个，这个付款方式也是非常关键，那我们应该按照什么呢？施工进度付款，就是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过高。最后一个是非常关键，那就是在我没有确定量房设计和预算的情况下，哎，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交定金。如果你交了定金，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被拿捏住了。如果大家知道以上几点啊，那我们就能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那我们益丰方圆呢，那我们就把以上的这个问题啊全给规避了，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定制方案，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这样让我们住着更踏实。
1: 而且在这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是的、嗯、我们居家卫视也是与您老朋友天天见，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下期居家卫视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走了，去北京了，
4: 走了，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3: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4: 先从下午开始吧。
13: 哦，这太神奇了！
12: 这一海的地水都在这里。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 啊？我是老内。
2: 今天给大家送春联，来给哥哥。
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

灯，躲在街角有力量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下班，下班。
1: 啊，我正式宣布一下啊，明天咱们进行社区工作条例考试，你们俩重点准备一下啊。
2: 什么考试？我怎么不知道？
1: 没你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0: 街道考试？
1: 不，我考，主要复习办公室禁止事项。
3: 证书不用参加呀？
2: 对，我也参加。
1: 捣什么乱啊？你还有别的任务？就你们俩考？
3: 不是夏姐，我没弄明白为什么要给我们俩单独考试啊。
2: 制度，咱们是有外出的制度、形象的制度、种种等等等等。
3: 还是不明白，您就直说吧，具体需要我们改进什么
0: 啊？
1: 需要你们俩是一种非恋爱关系。当然了，也许我是误会你，我也不想插手私人感情。但问题是，这社区的居民天天来问我，你们俩是不是谈恋爱呢？问多了就不由得我多想一点。毕竟咱们这儿是工作单位，如果你们俩是谈了恋爱，就有一位要调走。不管你们俩谁调走，对我们那就是巨大的损失，对吧，老张？
2: 是。
1: 我也理解，你说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天天一块儿出去工作，一来二去的啊，真情实意他难免会擦出火花。
3: 您等等，夏姐，您说谁和谁擦出火花啊？我问他。
1: 对呀。
4: 对，夏姐，就说没有火花，我跟小贺就不可能擦出火花。
3: 夏姐，人民群众的眼睛分辨善恶那是雪亮的，但是分辨我的爱情，那就是黑眼珠掉煤堆里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4: 夏姐，您别问什么意思，您问了。

0: 什么意思，我也不能告诉您是什么意思。我告诉您什么意思，这相当于侮辱了自己，也伤害了他。
1: 你有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剩下小贺这一位女性的话，我宁愿牺牲自己的英雄本色。
1: 别这是
2: 下班吧，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可以改天再谈啊。下班下班下班。
1: 为什么要改天啊？就得现在说。他俩这是真的还是在蒙我呢？
2: 有些事情不用非在办公室谈。
1: 我在办公室谈，在哪儿谈呢？
2: 如果人家俩真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又何必问呢？
1: 对吧？那还是我的错了。
2: 不不不，是我没有提醒您啊！来来来，下班了，下班了，走了，下去，走了。小景，小哥，拜拜，再见，再见。
3: 门关好，
4: 再见。

0: 你还不回家干嘛呢？楼上就是我家，我随时都能回。我回到家我就笑哈哈。赶紧回家笑哈哈去，别在这烦我。
1: 哎，你说，夏姐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呀？
0: 不知道。你觉得呢？
1: 觉得吧。

0: 什么事吗？
1: 在下徐满泰，清风徐徐的徐，但绝对不是太平的太。
2: 我叫齐天大圣，六天。
3: 我知道，二位是知顺小区的吧？
2: 哥都记得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发火了。
1: 发什么火了？咱们是文明人，干文明事儿。此次来是想向二位咨询个事儿。
4: 那我给您倒杯水。
2: 山宝，喝不了。
1: 从来不喝水。喝的是这个。

0: 二位是有什么事要咨询呢？
1: 听说我们小区要拆迁呀。
0: 拆迁？没听说呀。
2: 我们没接到通知啊。
1: 不敢承认了吧？
2: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我们确实没得到通知啊。
3: 不对吧？我们怎么就接到通知了？
0: 您说的是拆除违建吧？
1: 违建？什么违建？你定的？
3: 你们算干嘛地的？规划局的还是房管所的？
2: 啊，二位，你们的情况我们有所了解啊。当然，违建这个事情也不光是你们二位的事情，也涉及到很多居民。
0: 所有不在原始规划图里的都算违建。你们小区涉及十几户呢。
3: 我们哥俩不算啊，我们哥俩这情况比较特殊，
1: 根本就不是违建，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3: 历史问题让历史解决。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反攻倒算。
2: 那这样，明天咱们再聊。明天我让我们郑主任给二位解释解释，行吗？
1: 甭拿领导吓唬我们，
3: 少来这里根扔。我告诉你，甭说郑庆阳，郑庆金都不行。
0: 放心。拆违工作政策统一，没有特殊化，对谁都一样。
1: 都一样。
3: 喂，哥，别打，干嘛你这是？哎，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出人命算人呢！啊，你不能这样啊！姑娘别怕啊，我哥喝点酒就抽风，没事啊。哎，哥，哎呀，
4: 你要干嘛？
1: 哎，听好了，谁敢拆我的房，我就请他吃
3: 刀肉。

0: 要不然歇两天。
1: 不用，我没事儿。
2: 要不让小蒋歇两天？
0: 那还是你歇两天吧。
1: 瞧不起谁啊？我大学体育选修的是八极拳，防身没问题。
0: 那我还练过铁砂掌呢，有用吗？没用，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3: 能吓唬他？徐满泰真是胆大包天了，我得报警。
4: 不行，报不了。他拿着个乒乓球拍子，这算不上是威胁人，没法立案啊。
0: 那也不能轻易饶了他呀，大半夜拿一乒乓球拍子过来吓唬人，那我要是不在，那小贺多危险。
1: 得了吧，你比我还害怕呢。
0: 我那是迷惑他们。你想啊，那我要是不害怕，两拨人打起来了怎么办啊？你更害怕。
1: 不是，我怕你住院。
4: 不至于，不至于。
3: 至于不至于的，也不能到社区来闹事儿吧，太没素质了。
4: 就是夏姐，其实满泰这个人平时还是可以的，那个小齐呀、啊、就是跟着起哄蹦搭理他。
3: 郑叔说的也有道理，徐满泰这个人吧，平常真的还行，时不常的帮我们做点调解工作，一会儿晴一会儿阴的。小贺啊，这两天你就别加班了啊，到点就回家，别等天黑了。
4: 哎，你们俩跟他说什么没有？
1: 什么都没说呀，
0: 就是解释了一下政策、啊、
4: 说没说违建必拆？
2: 哎，这个倒是说了。
4: 完
2: 啊，
4: 话没错，时机不太对。
5: 进去吧。
0: 来，
5: 将军，
6: 你死了。
5: 我怎么我就死？
6: 你怎么死？
5: 哎，我刚才这好像还一个狙呢。
6: 什么狙？哪有狙？
5: 绝对有。
6: 没有。
5: 哎，还在偷狙的呢？
6: 不是放这儿
5: 了啊？还在偷狙的呢？
6: 不是，这不是这儿的枣。
4: 满泰，
5: 哎，咱们是不是要办咱那事儿去了？
0: 什么事儿、
5: 啊？就那事儿啊。
0: 嗯，对对对对，
5: 那对呀、啊。
0: 您请吧。

0: 哎，
1: 哎，走啊！哎，你又没加油是吧？
0: 电车我加什么油啊？哎，干什么玩意儿啊？我还拿车上货呢，踹坏了。
2: 车坏了，
3: 人穷车烂，
0: 没招。
2: 心虚。你看，现在这都虚。
0: 兄弟，你听见了吗？啊，我就知道这事儿啊不那么简单。我是去找你，找你干嘛？那是为了捍卫我们自己个的权利。
1: 没错，
2: 俩大老爷们儿半夜吓唬人一小姑娘，露脸啊？
0: 那旁边不是还一小伙子吗？总之，我要亮出自己的态度，想拆我这房，没戏。
2: 谁拆您这房啊？
0: 您看看啊，这个，您看看啊，这满世界都贴着这个拆迁的告示，我瞎呀，我看不见呀，我。
2: 那这么说，您就是承认您这是违建？
0: 说呀，我这房怎么盖的，别人不知道，您不知道吗？是租子上照顾我，看我吃低保的份上，让我把我这煤棚子改成这个烟酒铺的。您说我这好日子刚过几年，说拆就拆啊，还是我的。
4: 张主任，我跟您说啊，满泰哥他是真的困。
1: 您要是把他烟酒铺给拆了，他隔三差五就得跟我哥几个借钱。我们也没有啊。
2: 没事，您看啊，您这房啊，
0: 我这是我的房，
1: 这儿呢，
0: 这是我的房
2: 啊，这是您的房啊。先不说是不是违建，您就看您这前头后头跟小炮楼似的，您看着也不舒服啊。
0: 这房不是为了看着舒坦，关键是什么？咱要解决它的实际需求问题啊，
1: 生计问题。主任，他要不是为解决生计问题，他搭这炮楼子干嘛呀？
0: 您就说我这房吧，我那前头是门脸，后边是库房，您现在拆了，我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1: 主任，咱得公平公正吧。就我们这小区，像我们哥俩这种情况可多的是啊。就那边那俩楼，自己接房的，全是。
2: 让您看啊，一根红线，一视同仁，所有违建都得拆除，谁都不能踩踏这个违建。
0: 行，啊，拆也行，赔钱呗。
1: 对，
0: 赔多少，记一根响。
2: 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做的不好。
0: 什么？
2: 帮您修好车，不该说声谢谢。
0: 得嘞，我谢谢您嘞。
1: 我说那这么着，那什么，不是，我给您点钱，我替我哥谢谢您啊。
2: 用不着，满泰
0: 啊，
2: 我还是希望你们哥俩能为昨天晚上那事儿跟我们小贺道个歉。
0: 不是就是一乒乓球拍吗？至于吗？
5: 小蒋啊，不要情绪啊，不是，我也是为你们俩好。要有什么地方说了不对的，你就知道我没说。
6: 霞姐，我没有情绪，我就想知道到底谁嚼的舌根子，那谁投诉的我们？
5: 投诉没有啊，我这是防微杜渐，丑话说前边。
7: 行，霞姐您放心，我给您表个态，以后我对小蒋有事说事，没事闭嘴，面部表情我也尽量控制在零度。
6: 哎，你这不能控制啊，那咱们俩纯洁的同志关系，你这一控制你不觉得别扭啊？
8: 你怎么回来了？
9: 哎，回来了回来了。
6: 就是说
8: 吃饭了吗？
9: 没有没有没有
8: 没有，给你拿碗去。情况怎么样？
10: 非常不怎么样
8: 啊。
10: 满泰啊，抵触情绪很严重，估计是想借机啊要有点好处。夏姐，这次真该你亲自出马了。
8: 去哪儿啊？
10: 找街道杨科长，具体的打听一下实际的情况。
5: 按理说吧，这事儿应该我出面。 但是，
2: 明白了，我去。
5: 来，
2: 没有我的餐具，
5: 您挑一个。
2: 啊，不，你们吃吧，吃吧，
6: 您去吧，
8: 去吧，
5: 去吧。
2: 进来。
6: 你这一来先吹哨啊，
2: 街道吹哨，部门报道，接速即办，积极响应。
6: 我问你啊，智顺小区的调研走访怎么样了？社区违迁的那些居民们都愿意配合吗？
2: 一半的人有意见，但好啊，至少50%是成功的呀。一半的人质疑拆违镇定，一半的人质疑拆违程序。
6: 那你这意思是全都不同意？
2: 基本上是这样。
6: 我给你看啊，咱们这个土地上有3种红线，用地红线，道路红线，建筑红线。
2: 那满泰那小卖部不用拆吧？
6: 那得拆啊，当年啊是为了照顾满泰，让他在那开了小卖部，但他那儿毕竟属于私搭乱建，既有安全隐患，还影响市容市貌，现在政策已经明确了，所以啊他的小卖部得拆。
2: 满泰是一个吃低保的人，这个政策是不应该倾斜一下？
6: 他还吃低保呢，他挣的比你多多了
2: 啊。他不吃低保了？
6: 我跟你说啊，他不光不吃低保了，他现在已经属于小康水平。

0: 别走啊，聊聊啊。
1: 你有事吗？
0: 哎，我听说我吓着您了。
1: 您听谁说的？
0: 得嘞，我给您道个歉啊。昨儿个你们主任找我来的，呵，这一通对我好家伙点头哈腰带小话的，我要不给您道个歉那多没面啊，是不是？哎，再者说了，我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那个拆房子卖地啊那是大事儿，甭弄一什么文件武的把给我们这一发就把我们打发了。再者说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客客气气商量着来，要是玩硬的行啊我奉陪到底，是不是兄弟们？
2: 是。
0: 哎，小哥唱起来呀。哎，
2: 兄弟那一声好兄弟。

0: 行，你放了，好吧，就把这个也带过去。好嘞。来，我帮你啊。
1: 离我远点啊！记性是吧？两米安全距离。
0: 就这么妥协了？
1: 你想反抗啊？
0: 正确的批评可以，毫无理由的怀疑绝对不行。
1: 怎么着？你想辞职？
0: 我辞职干什么？我辞职说明心里有鬼。
1: 不辞职，别人心里也有鬼。
0: 不，我觉得夏姐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过度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担心社区工作形象，担心有人说闲话，就这些呗。
1: 我辞了，他就不担心了。
0: 我担心呀。
1: 你担心什么呀？
0: 我担心你找不着工作。
1: 呀，担心你自己的智商吧。我宁愿去宠物店伺候阿猫阿狗，也不愿意跟你这种弱智当姐妹。我算个男人，岂敢？
0: 你跟我生气什么呀？

0: 小贾，你怎么了？你妈妈又换男朋友了？
1: 还是那一个？
2: 那你是跟你妈吵架了？
1: 她现在都没时间理我。小贺可能要辞职了。
0: 辞职？
1: 嗯。
2: 你确定？
1: 我估计是徐满泰把他给吓着了。
2: 像这孩子，至于吗？这么偏激吗？
3: 夏姐，这问题好像还不在这儿。
1: 那在哪儿呢？
3: 在哪儿？我也不好说。您别老看着我，谁惹的祸谁收，我管不了这事儿。我
4: 对呀，钟叔，谁惹的祸谁收啊？
2: 不是，你要干嘛呀？谁惹的祸呀？
5: 前两年逗你玩那先生能毁棋，我就不能毁棋啊？
6: 哪先生毁棋了？你老玩赖啊？
5: 我怎么玩赖了？
6: 你就是玩赖了。
5: 我怎么玩赖了？
6: 满哥，不行，
5: 干嘛呀？
4: 买瓶可乐。
5: 没有。
4: 那来瓶水。
5: 不卖。
4: 那您卖什么呀？
5: 卖脸。
4: 您别逗我了。
5: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4: 满哥，我今天纯纯是以个人身份过来的。

0: 房价。你要是今天敢跟我谈拆迁的事儿，你信不信我把你那么弄出去？
1: 我妈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正确，她说，真正勇敢的男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本来觉得很幼稚，但是我现在想想，无比正确。
0: 妈妈说的呀。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麻利了？
2: 您跟小贺道个歉。
0: 他你媳妇儿啊？
2: 他不是我，他比我媳妇儿还重要呢。
1: 干嘛呀？
3: 兄弟啊，咱们做人得讲道理啊。哥俩骂他吗？
0: 没骂。
3: 打他了吗？
0: 没打。
3: 调戏他了？
0: 没戏。
3: 那你想怎么了？
4: 您吓着他了。我们社区就这一个985的大学生。
5: 有盼头。
4: 我会再来的。
3: 我也不知道。
6: 喂，小贺。
7: 哎，姐，你要辞职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6: 谁呀？谁说我要辞职啊？
7: 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需要平复一下你的心情。我刚来社区工作的时候跟你一样，烦着呢，烦着烦着就烦习惯了。哼，
8: 哎，找着新工作了
6: 啊？
8: 高材生是有优势哈。哎，新工作挣钱多吗？
6: 相当多。
8: 哎呦，真好。真好，真行。
1: 小贺，昨天晚上徐满泰主动找到我，要求跟你道歉，我都没搭理他，直接给你回绝了。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7: 谢谢啊，挺懂事儿。
1: 别客气，应该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辞职。
7: 这么舍不得我呀？
1: 挺舍不得的。
7: 哼，行。我一定考虑，
9: 就这么个意思，
1: 百分百真心。
10: 我看不懂这玩意儿，您得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就拆我们七号楼、六号楼、八号楼为什么不拆啊？我们就想要个解释，这不过分吧？这不公平啊！
11: 什么呀？解释一下，说吧呀。
9: 街坊们，我跟大伙解释解释啊，说为什么光拆咱们这个七号楼啊？它是这样，您看啊，这是六号，这是八号，为什么光拆咱这个呢？这个呀，咱们国家有规定啊，咱们拆的都是违建。你看啊，像这些私自搭建的，不仅侵占公共空间，还全是安全隐患。这种违建咱们就得拆。
10: 不是，哎哎，郑主任，那您要拆我们家阳台的话，那就得拆厨房。拆厨房的话，就得动水电燃气什么的。这出点什么危险，这可是大事儿，这可是。
12: 是呀。
9: 老街坊们，老街坊们，我跟大伙儿解释一下这问题啊。虽说是拆除，但是不是说说拆就拆。我们这一吹哨，城管的、市政的、公安的，这都得来，对吧？安全问题，大伙儿一定放心，没问题。
10: 不信，
9: 一定保
10: 票，
9: 一定保票。
13: 帮着小贺收拾桌子呢。
2: 张叔，我妈告诉我要爱干净。
12: 你自己那桌怎么不爱干净啊？
14: 跟我走一趟吧。
2: 干嘛去？
14: 南太太他们家。
2: 去他们家干嘛呀？
14: 做工作呗。
2: 跟这种人有什么工作好做的？直接走法律程序就完了。
14: 遇见刺儿头就走法律程序，那不是社区，那叫派出所。
2: 跟这种人又没法沟通，公对公，事儿对事儿，不能走人情世故。
14: 什么人情世故都不要，那叫电脑。
2: 又带家伙吗？
14: 又不是犯人。
9: 南太，南太，
0: 嗯，怎么着？
14: 我来给您送个通知。哎，哦，对了，我们这小伙子呀，想用一下您洗手间，您看您方便吗？
0: 洗手间没有，厕所有，里边。
2: 谢谢啊，谢谢。
14: 南太啊，今儿个白天啊，社区开会，您也没在，那就是来通知您一声。
0: 今儿啊，不合适，接我回棚了，改天聊呗。
14: 不行，我就是跟您说呀，咱们这个七号楼真踩在红线上了，主体建筑之外所有加盖的这些建筑都得拆除，它算违建。
0: 那补偿呢？
14: 没有，
0: 违建。即使我们这是违建，那这些违建的砖头瓦块怎么不花钱呀？当初我们建的时候没人提醒我们啊，我们现在盖好了，我们住得了，跑过来说我们违建呀？啊，早不说呀，这小卖部那可是我全部的收入啊。
14: 有什么困难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您想办法，好吗？哎呀，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14: 行了，今天就是跟您送个通知，天儿也不早了，您早点歇着啊。再见，再见。
2: 谢谢您。
1: 情况怎么样啊？
3: 太脏了，
1: 厨房电线扯得跟蜘蛛网似的，桌子上一层老油啊，灶台上好几十只碗。我估摸着这老哥呀，就喜欢做饭，不喜欢刷碗。他怎么能这么脏呢？这要是我家，我妈得挺喽。
3: 你说多少？
1: 好几十只碗
3: 啊，就是稍微有一些适当的文学夸张，
1: 那是真的很多碗，
3: 那也用不了好几十只，
1: 太脏了。
15: 慢吃。
1: 好嘞，谢谢。赵叔，您没劝劝小贺啊？
9: 我劝他干嘛呀？也许辞职对人家来说是好事呢。
1: 有道理。
9: 哎，你最近晚上没送小贺回家呀？
1: 我送他回家干嘛？我跟他聊聊天都快聊出事了，我还敢送他回家呀？
9: 夏姐的意思呢，是说工作中要保持严肃，没说生活中不能接触，明白？
1: 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送她回家呀？
9: 你不是说满太把小贺给吓着了啊？你得保护她呀，你是个小伙子呀。
1: 这合适吗？
9: 怎么不合适啊？
1: 那我要送他，那我回家晚了，我怎么跟我妈解释呢？
9: 要不是我顺路解释去
1: 也行。
7: 差不多了吧，别跟着我了，说了不用你送。
1: 郑叔说让我送你，
15: 现在找郑叔去，下班了管不着我。
1: 作为同事，作为朋友，我不需要你辞职。
15: 理由呢？
1: 跟我这样一个有志青年在一起工作，你不开心？
15: 不开心啊。
1: 我很开心。
15: 哪儿开心啊？
1: 秘密。
15: 那你可得保密。
1: 其实我毕业之后找过两份工作，一个是商贸，一个是互联网，工资待遇都不错，但是最后我辞了。
15: 为什么呀？
1: 无一例外，办公室恋情。
15: 没看出来呀，蒋川，你还挺内秀，两段恋情呢。
1: 幼稚，非常幼稚，这也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但是自从跟你在一起工作，我就无比踏实了。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不会互相伤害。
15: 有道理，好兄弟。
1: 谢谢啊，
9: 谢
0: 谢。哎，赵叔，
12: 今天晚上啊，咱们再去一趟满台江。
1: 您放心，铁勺烙面条，滴水不漏。
12: 对，然后呢，咱们看戏。
15: 主任，又教的什么坏呢？
12: 没有啊，我们再说去满台。
1: 没你的事儿，我们这是秘密任务。
15: 哼，还懒得管呢。

0: 想说，咱们的群众基础怎么样？一声吆喝，方大哥的车就来了，又避风又暖和。
1: 当然了，
0: 小佳啊，
1: 昨天晚上你送小猴回家了，
0: 我们俩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沟通。
1: 那种层次的沟通，是流于表面，还是心领神会啊？
0: 是不共戴天的那种。
1: 这叫什么层次的沟通啊？
0: 我们已经正式结为了兄弟。
1: 你们俩怎么拎的？谁是大哥？
0: 他。
1: 你就是这么沟通的呀？
0: 我以后再也不送他回家了。都说徐文在家里边外头这么大个，他不会养一堆彪形大汉在家吧？
1: 小佳，这是小卖店，不是水泊梁山。

0: 走了。
1: 怎么这么多人？
2: 满泰，
3: 红中，
4: 哟，
2: 满泰，满泰，
4: 不是，这大半夜的检查工作呀？
2: 没有没有，我是听说您这儿高朋满座，过来看看。
4: 哪有高朋啊，哥几个打打小麻将。
5: 您这是改麻将馆了、啊、
4: 胡说八道，都是自个儿兄弟娱乐娱乐。哎哥，怎么着，你们拨两把娱乐娱乐啊？
6: 不是不是、
2: 啊、不了不了，天太晚了，你们玩你们玩啊，我们走了。
4: 得嘞，
6: 再见。

0: 是不是有十几个人进去了？
1: 是啊，肯定十几个。
0: 屋里没这么些人啊。
1: 去哪儿啊？他那小屋能装这么些人？
0: 这是那小屋吧？
1: 是啊，
0: 这是他们家后门。
1: 对。
0: 人去哪儿了呢？
1: 人呢？

0: 的天哪，十几个人呐！
1: 更神奇的是，就这么点个小屋，十几个人进去消失了。更可怕的是，我们就看见一个黑影，唰！
0: 我天，你吓死我了！
1: 他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当中啊！
2: 怪不得曼台对拆迁这事这么恐惧，
1: 他不会有一个非常血腥的秘史吧？
2: 专门针对青壮男人，
1: 想象力太丰富了。夏姐，我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了，佳儿，晚上跟我再去一趟。
2: 别张叔张叔，带我去。
3: 你小姑娘家的去什么去？
2: 我就爱看这种悬疑的事儿，带我。
0: 我得跟警务室的小周联系一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再出点事儿，十几个人呢。
1: 不用，先摸摸情况再说。放心，有情况我打头阵。
0: 你是打头阵挨打呀，还是打头阵逃跑啊？
1: 大哥，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感受？
0: 贤弟，你的逻辑我真理解不了。
1: 我就是想保护你，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2: 你以为你是保护？哎，你踩着我脚了！
1: 我踩着你了吗？结拜兄弟，
0: 别这样。

0: 明白了。
1: 你看，摄像头在这儿，
0: 这底下正好是个死角。他们为什么在那儿下车，不走这条道呢？
2: 啊，为什么？
0: 因为有摄像头，所以说他是从小卖部的门进去，穿过来，这么来。摄像头拍不到。
3: 我怎么听着怪瘆人的？他们不会是在经营地下赌场吧？咱报警吧，郑叔。
1: 郑叔，完全赞同。
0: 没那么可怕。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啊。
1: 郑叔干嘛去？没事没事，咱们在这儿看着。
0: 门菜，
1: 你怎么又来了？

0: 觉得是劝天公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2: 请选择。
4: 再宽的和我们一起度，
5: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6: 我们需要人家，
7: 是不容易，
8: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9: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知道趋势，能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0: 咱们四单元都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11: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8: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12: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2: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都是前进的路。所以这个节目就叫。

0: 装电梯吧。
1: 不同意。
2: 向前一步，赢在态度。
3: 请看《向前一步》。
4: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6: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5: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5: 尝一下啊。
6: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5: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7: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

0: 网课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是。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2: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0: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2: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呢，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0: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2: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2: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
2: 嗯，
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2: 嗯，
1: 有点吃不起。
2: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2: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2: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2: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2: 加上这5罐啊，
1: 这20罐啊，好是好，
2: 嗯，
1: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2: 哎，
1: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2: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2: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2: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2: 哎，太棒了，值了！
1: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2: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2: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

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

0: 孩子要多吃点儿。
1: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2: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嗯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嗯，我给您来一刀啊，您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您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嗯，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嗯，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嗯，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都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这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嗯，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嗯，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嗯，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

0: 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过筋斗，越嚼越香。
1: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0: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1: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儿，要不再加两袋凑10袋？
1: 对，阿姨，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1: 再放两袋，
2: 要不再塞两袋。
1: 对呀，能塞进去，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1: 真是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1: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1: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我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
1: 的吗？
2: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1: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1: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1: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1: 嘿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1: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1: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0: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1: 对，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 概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2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
0: 哦、
2: 另有一番天地啊、
0: 哦！
2: 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嗯

0: 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1: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1: 是
0: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2: 卡酷七色光，
13: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6: 老时间
17: 新体验，
1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身散去，所有人又忘了他。我记不清

0: 曼谈，这不悬呢、啊、这个万一电路着火怎么办啊？你这儿有逃生通道吗？
1: 其实我们注意安全着呢，要真有什么事儿，我会亲手为他们打开一条安全通道。
2: 老安全了。
3: 富娥，
4: 这不是偶尔的，这朋友多，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3: 多个房客多份收入吧。您是
4: 这没
5: 你们都是他朋友？
6: 对啊得了，不叫猪了。
0: 对，马上就要拆了。
7: 行行行，
6: 我们刚交了租金，我们
8: 我上这哪儿住啊？
3: 这房子老化严重，消防不合格，再加上无照经营。
5: 你们要是再住下去，满泰哥就该进看守所了。
1: 说什么呢？盼我点好啊！
0: 最损也是批评教育加罚款。
9: 我是5月份来的，不到8月份，然后不包伙食，不包水电，然后600块钱一个月，600。哦，谢谢啊。
10: 不包伙食。
11: 我是上个月才来的，还没给钱呢。
0: 不吃低保，改做民宿，就业很灵活呀。
1: 我这不实在没辙了吗？谁怪自己个儿没本事的呢？又不想给租上添麻烦，
0: 那要万一出点事儿呢？找您的就不是我们这一级组织了，那是公安和消防。
5: 老板，
0: 行了，
5: 谢谢。
1: 不瞒您说，我是看这帮兄弟实在太可怜了。你说这一天晃晃的也没个着落，人家好不容易来咱北京挣点钱，不容易啊。是，我这旅馆条件一般。是不是？那我可以保证是在这二环内最便宜的。您就说再说吃吧，每顿饭2荤1素，没挣着他们钱呀、啊。

0: 那也不能开旅馆。您这小卖部不是挺好的吗？违建一拆，拿上牌照，找个地儿重开，多好啊！
1: 那牌照上个月让人吊销过，
0: 为什么呀？
1: 这不，我这个烟酒铺有点这个回收礼品的业务，也不知道怎么着，碰上这么一个缺德冒烟的家伙，卖我一瓶假酒，打了眼了。这事儿我认，我有担当啊！嘿，可说的呢，我把这酒啊又卖给了我一哥们儿，这小子可没担当啊，把我给点了。
0: 那不是还是您没担当吗？
1: 我的，嘿，
0: 贾贺，咱们回去了。
2: 哎，
0: 曼台，最多两天，这儿真不住这么些人。

0: 泰格，你和俺们走哪儿？
1: 我在旅馆，在吃饭的。
2: 你们不用送我了吧？
3: 你就要辞职了，我再不送送会留遗憾的，是吧？不会聊天就不要聊，去回家找妈妈，我送小贺，走。
2: 再见。
3: 合适吧，郑叔？小贺，哎，也行。
2: 谢谢郑叔送我回家。
3: 嘿，这不是应该的吗？这个，你看这临了啊，也没让满太给你道个歉。
2: 嗨，还道什么歉呀？都过去了。而且我觉得满太这人也不坏。嗯。你看他一天就收人家二三十块钱，还管一顿饭，那饭菜做的我都觉得香。
3: 哎，这么看就对了。在社区工作功夫长了啊，看谁都是好人。你要是觉着他有问题，那是你不了解他。人啊，他不过事儿，看不明白。
2: 郑叔，如果我辞职了，您和夏姐会生气吗？
3: 至少我不会，其实夏姐也不会。他可喜欢你们俩了，当时把你要来的时候，那跟给自个儿孩子跑学校是一样的。但是呢，夏姐她是领导，在这个位置上就得这么说，因为确实是有工作纪律啊，不用往心里去啊。
2: 我明白。
3: 行了，送到这儿就算安全了啊，咱明儿见。
2: 郑叔，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
3: 你问。
2: 这工作你是怎么坚持这么多年的？
3: 嘿，这弄得跟电视台采访似的。这个你真心想问？
2: 真心想问。我换个问法，您是怎么一路忍过来的？
3: 忍谈不到，顺其自然呗。
2: 每天都是鸡零狗碎的事儿，被威胁，被误解，又烦人又吓人，还找不到什么存在感。
3: 咱们这活儿它就是这样，表面看起来呀，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可是呢，它需要智商、情商、方法、耐心、态度、技巧，一样都少不了。
2: 可能我双商都低。
3: 高不高低不低呀、啊、先不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能拿满太他们当工作对象，那样操作不了。
2: 那我把他们当什么？难道当朋友吗？
3: 比他还糟心的时候都得当朋友。他人是这样啊，他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跟你对不上茬。

0: 谈不到一块儿去，你换个角度，换件事儿，你都觉着误会他了。
1: 太难了。
0: 不难，咱还不干呢。拜拜。

0: 小哥，你这电灯一下从哪儿接过来的？
1: 电冰箱后头。
0: 哎，好嘞。
2: 真冷啊！
3: 哎，大哥，你们这家电箱在哪儿呢？
1: 穿衣镜底下那块。
3: 好嘞。
2: 不是，您怎么比我自个儿都熟悉我们家？
1: 您93年搬过来的吧？
2: 没错。
1: 我91年就认识房主，这房30多年没大修过，您还住挺美。
2: 哎，张华，您跟这回我是不是挺配合的？
1: 满泰，说重点吧。
2: 哎，要不说嘛，什么事儿都瞒不了您。我就是想问问，您说这些兄弟们，这房租一退，他们住哪儿啊？毕竟的，日子住久了，多多少少的，那处出点感情来吧。
1: 一块儿想办法呗，我们也得一块儿帮着想辙呀。
2: 张叔，要不我就说嘛，您就是讲究人啊。其实吧，是这样，我自己个儿呢也有点小困难。您说啊，这房一拆，我这烟酒铺也没了，我这旅馆也没了，我总得吃饭吧。
1: 找个工作呗，咱有胳膊有腿儿，还能饿着。
2: 您就说我这小学本科毕业，拿那么一个不正经的文凭上哪儿找正经工作去？我这个身体，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您就不知道啊，我干不了体力活啊。
1: 您这身体还不行啊？
2: 我那是虚胖啊，我。哎呀，总而言之啊，言而总之，我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您就搞搞手啊，让这帮兄弟咱住些日子。一呢，您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二呢，让我多挣几天小钱呗。
1: 满泰，那你得先看看治安处罚法呀，非法经营旅馆那是什么罪过，刑法是怎么量刑的呀？
2: 又吓唬我？
1: 真没吓唬您，这要是在公安局报了案，那您出来找工作也难，做生意也难，一到半夜就得抽自个儿大嘴巴，怪自己当初格局小。
2: 那您给我指条道啊。
0: 大哥，你东栅在那儿的？
1: 我领您去。
0: 好嘞。
2: 不是您给他指什么道啊？你给我指条道啊？这哪跟哪儿啊？这太他妈……
4: 啊！不怪人家小贺辞职，高材生天天干这个，搁谁都受不了啊！
5: 咱跟丢了魂似的，好好干活。
4: 那他要走了，咱们是不是还得招人啊？
5: 放心，他走不了。
4: 他怎么走不了？他情绪不稳定，风一阵雨一阵的，真不稳定。
5: 小蒋，姐得说你两句，真的。别说小贺，女同志在情绪起伏方面肯定比男同志要大。尤其是小姑娘，
4: 我不同意。那情绪要没起伏，就成神仙了。那神仙情绪也有起伏啊！
5: 行了，你少招他了。整天啊，不是耍把戏啊，就是变魔术的。
4: 我那是调节气氛。我变魔术咋了？招着他了？咋了？
5: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情商真的有点低。您摆的事儿看不出来。
4: 看出来啥呀？
5: 他呀是先有了心思才辞职的，不是辞了职才有心思的。
4: 他肯定有心思辞职。不是，他有什么心思啊？
5: 他有什么心思管你什么事儿啊？同事的心思别瞎猜，好好干活。这儿，
6: 徐大哥好，我们来通知您一个好消息，
2: 房不拆了。
6: 马上就拆了。
2: 那叫什么好消息？
1: 您平时看电视新闻吗？
2: 又吓唬我。
1: 我没吓唬您，国家推行集体型租赁宿舍已经好几年了，专门解决进京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
6: 目前有4个区都在运行，运行的相当好。等您这违建一拆除啊，可以去转转，说不定能给那些兄弟们找一更好的住处呢。
2: 挺好，挺好。
1: 满台，还有一个好消息，您不是想找工作吗？他这个集体宿舍呀，需要一个宿管员，管吃管住，而且到手的收入比现在只多不少。
2: 能有就干呗，别到时候这房一拆了，您这床底下点蚊香没有下文了。
1: 那有没有下文，就看您怎么配合工作呀。
2: 怎么配合？
1: 小贺同志向您介绍。
6: 徐大哥，您看啊，咱小区这些设计拆违的住户啊，您比我们熟，能不能请您和我们一块儿去做做工作呀？
2: 别拉我下水，这老街坊老邻居的住着，我张不开这嘴。
6: 但是调解工作您比我们在行啊，我听说7号楼那郑大姐经您这么一交流，现在遛狗都得带个小铲子。
2: 那是咱讲理儿啊。
6: 哎，所以这工作您必须得接下来。明天咱们社区有一个调解动员会，您作为我们的调解员一定得准时参加。
2: 哎，我怎么感觉你在绕的我呀？
6: 对呀，
2: 我这问题还没解决呢。
1: 您的问题交给我们了呀。
6: 我们的问题交给您。
2: 但是我
6: 谢谢徐大哥支持我们的工作。哎呀，说实话吧，以前看着您就有点害怕，现在看见您啊，觉得可爱多了。
2: 是吗？那是你以前没仔细看，你现在仔细看我，我还很善良。
6: 我保证以后仔细看看。
2: 哎，
6: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啦。
2: 哎，我这事儿解决了，你们这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1: 一言为定。
7: 这明天就开工了，现在让徐满泰来当调解员，他不闹事就不错了。谁出的天下主意啊？
8: 我的主意。你先别说，我认为徐满泰对那片比较熟，他提前去打个地热热身，我们介入工作之后会省时省力。
6: 嗯，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要是徐满泰出来挑唆其他的住户一起来闹事儿，那可真是费时费力了。这责任你来当啊？
10: 不是，杨科长，是这样，你看我们向阳同志这些日子啊，整天是跑城建、跑规划、跑社区，下了班之后还要带着他们俩去入户走访调查。他要是觉得徐满泰行，那就是一定行，我投赞成票。
6: 我也赞成，
11: 我也赞成，
8: 我也赞成。
7: 哟，你们跟我玩一致对外是吧？
8: 没有没有。
10: 哎，杨科长，你放心。这个知顺小区的拆违工作，我们保证领导和群众全都满意。
8: 我同意。
6: 保证，
11: 保证。
7: 行，那我就信你们一回。
10: 谢谢，
6: 谢谢。
7: 行，你们忙吧。
10: 哎，哎呦，行行，
6: 再见，
10: 杨科长，你慢点啊。
9: 杨科长，您慢走啊。
10: 哎哎哎，慢走。
9: 嗯，再见，杨科长。
6: 张师傅。
10: 郑向阳，你怎么想的？让徐满泰去做调解员，他是什么人啊？满嘴跑火车，刚说好的话转眼就忘了，你敢用他？
6: 姐，我的主意。
10: 知道，我知道是你的主意，
8: 但是我认为他的主意非常好。现在问题的焦点就在7号楼，因为目前的主要矛盾就在7号楼，而且还有那个齐先生，他还有个自建棚呢。
12: 不光自建棚，还有鸽子笼。齐先生自己建的鸽子笼，他说了，你永远拆他的家，也不能拆鸽子的家。
8: 而且满泰跟老齐是朋友，
6: 所以满泰很重要，只要他给力，这事准成。
12: 是，
8: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0: 我看悬，
2: 你看我傻吗？
13: 乍看细看，
2: 你乍一看
13: 不像，
2: 细一看
13: 也不像，你就是个傻子。
2: 甭管怎么看啊，他们不能小看了你哥哥我吧，
1: 这里的行情我懂。
11: 您都当这个调解员了，你懂什么行情？
2: 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当调解员吗？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你哥哥我六岁就精读孙子兵法，这叫什么缓兵之计？
11: 您别自恋了行吗？让您当这个调解员那是给您面子，您这是违建，人家有法律成用，硬给您拆了您都没辙。
2: 他还甭给我这面子吧，法律怎么了？法律你讲道理吧，就我这一屋子大铁床吧，啊，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吧。还有啊，我这屋顶的刚做的防水，我这防水材料不是大家伙捐的吗？那是我自己个花钱买的。
11: 那我那车棚子也是钱呢，
2: 是
11: 不能白给我拆了呀。
2: 那是，
11: 最起码给我一千。
2: 一千，
11: 800我也认。
2: 穷炸了啊！800。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呀、啊？
11: 那我那还一鸽子笼呢。
2: 是啊，
11: 那鸽子笼你也得给钱啊。
2: 对，
11: 哥
2: 啊，
11: 他又不给钱
2: 啊，
11: 我是不是自个儿得拆了？
2: 大圣，咱当年那个战天斗地闹天宫，那叫去哪儿了？走啊！咱不说武的，咱给他来文的。退一万步说，一咱不撒谎，二不撒泼，咱们跟他们哭穷。咱说咱困难呀、啊，这他们总没话说了吧？
11: 您还困难
2: 啊？
11: 您上礼拜刚买的新电脑啊，那全小区都知道了。
2: 不是，上礼拜是上礼拜，这话不能这么说。这礼拜那房要拆了吗？这一家伙是不是回到解放前了？是。我可以不困难，兄弟，你看看你，你可以困难呀、啊，你长得很困难，啊，长得很困难，行，
11: 行，哥，我那鸽子笼，
2: 哎，
11: 我那要100万，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2: 兄弟，行，大了，咱们这太夸张了啊，现实点，你听我说啊，能有一毛，咱就要一毛。
11: 不是，那到底要多少？

0: 咱们这个平房的水电管线都处理好了吧？
1: 不光水电管线，耗子洞我都给堵了。
0: 哎，贺儿，咱们今天是配合工人师傅们，一定尽量安抚大伙儿的情绪，想的能有多周到就有多周到。还有啊，大家落下的东西一定替大家清点保管。
2: 仓库找着了，所有物品我们统一安排登记。
1: 您放心吧，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不许拆啊！
1: 我告诉你们啊，我那鸽子笼不能拆，你非要拆的话，你得告诉我我那鸽子住哪儿去。
2: 新鸽子笼我们是有安置的呀。
1: 那不成，我那鸽子认家，换了新地方，最起码得适应小半年。
3: 是，我知道，下个月这鸽子就该打比赛了，这对于他们鸽子界来说，那就是闹云会呀。这鸽子要飞天津、保定，绕着河北得飞一大圈呢。你这时候给它挪了窝、搬了家，那鸽子吃不好、睡不着的，情绪焦虑啊，它挠治啊。
1: 您不能影响我参加奥运呐！这么告诉你们主任，我那鸽子一听说你要把它家给拆了，都哭了。
2: 我们没法安慰哥，
1: 那得安慰我呀！我这池子就指这比赛奖金了，不得给点补偿什么的？
4: 您把旧窝里的稻草挪到新窝去，不就行了吗？
3: 也行啊！
1: 你个傻子，你哪头的？
3: 车棚呢？
1: 哦，对，我那儿还一车棚子呢，
2: 还有个自行车车棚，
1: 看起来是个车棚子，
5: 其实也是个车棚。
3: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一种情怀啊，这我知道，他爸爸是一点点盖起来的。大爷，
6: 我爸刚搭好这车棚子没两天就走了。嗯，
1: 我爸那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自行车发烧友，我那车棚子里别的咱不说，光是自行车零件可就嗨了去了。
3: 对，他爸小心眼儿，喂，他爸过日子仔细着呢，这你要丢个零件，那跟丢了根金条似的。
1: 我想我爸爸，我就会去这车棚，我去数数这里边的零件，多少是个念想。您现在说拆就给拆了，我也认。但今儿个，我只有一个诉求，我那车棚子，还有那鸽子笼。您给我算个打包价行吗？您呢，就给我个万八千的，多了我也不要，我绝不占公家便宜。这样的话，我们家老爷子泉下有知，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要不然隔三差五的跟我这托梦，我没法跟他交代呀。
3: 大爷，
2: 拆除违建没有补偿？
1: 不是，那不行，那你们谁也甭拆了。好，我那自行车零件那都是绝版的，丢俩仨算谁的？我自己花钱补上。逢年过节我给我爸爸烧纸，我对不上账，怎么说？我怎么办？
5: 我能对上。您那仓库里一共有七个零件，还有七十多个井盖。零件您随时取回，井盖我们替您上交了。
4: 您要真想取回井盖，门口派出所。
2: 还有问题吗？
1: 没了。
3: 那说半天，就是一分钱不想给呗。
2: 满台，拆除违建是国家规定，真没有补偿。您要说真想要钱，那就是我们自个儿给您掏了。

0: 他有点转错了吧，给我转件弄啥来。
1: 废什么话呀，
2: 奶奶不是刚住院吗，算我一份心意。
3: 大哥
1: 有再还
3: 我停了这个。
1: 哎呀，

0: 哎，热热乎，拿上。收工之后，弄口热的。冰箱里头还一块牛肉，你们也都拿上。我自己，我也吃不了。
1: 磊哥，待那好了，俺叫你上俺家喝酒去。
0: 喝酒，但是一定喝酒。

0: 都嫌粗了，袁一元，你是什么官司？
1: 什么官司啊？我怕什么呀？
2: 我那是给他们面子，别让我犯浑。
1: 我要犯起浑来，谁也拦不住。
3: 哥，我那听半天了，我现在都明白了。我真没想到，真仗义。算了，我那鸽子笼啊，还有车棚呢，翻篇。
0: 大哥啊，外头都吃了一半了，咱都认了吧。
1: 行行行行行，都坐都坐，谁都别走。
2: 你们都找着地方了吗？
0: 招是招着了，就是远点儿，地铁再加上公交，还得再坐三轮，来回得四五个钟头。
2: 再等等啊，再等等，哥哥，我给你们再找一个免费住的地方，再蹭他几天。
4: 小杨啊，真得表扬你，这一次拆北工作完成的真好。还有啊，我得向你道个歉，我是真没想到满泰这次啊能这么配合。
5: 杨科长，一不是我表现得好，二跟满泰也没有一个任何的直接关系，主要因为一个人。
4: 老夏，
5: 不是，
4: 那不会是小蒋还有小贺吧？
5: 那是俩人。
4: 那谁啊？
5: 您。
4: 我？
5: 嗯。
4: 你少拍马屁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5: 真的不是拍马屁，因为在一个极特殊的时候，我在满泰面前以您的信誉做了一个背书。
4: 做了什么背书？
5: 您知道文园路厨师学校有一个废弃的学生宿舍，您记得吗？
4: 哦，记得。
5: 我查了有关资料，也咨询了一些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如果改成一个集体型租赁宿舍，那不光是满泰他们，很多农民工兄弟的住宿就都有着落了。
4: 你说这么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这就是我在满泰面前替您做的背书啊。
4: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吧？
5: 这件事只能您去办，因为第一，您跟那位校长非常熟；第二，这个工作跟上边审批领导您是对口的，您说起来最方便。我必须替满泰他们感谢您，我替众民工兄弟们感谢您。您想想，他们多辛苦啊！租酒店不现实，租房不可能，这是他们的住宿问题啊！您必须跟我跑一趟，咱们现在就去。您先跟我去再说。不管怎么样，咱们希望有必要试一试。
4: 我能做什么呀？这是。
6: 夏姐做的面条真好吃。
7: 老师好吃。
8: 来一会儿，泡菜我妈做了。
6: 我妈说了，最好别吃腌制食品。
8: 你离职了，吃不着了。
9: 谁说他要离职了？
8: 他自己说的。
9: 人小贺从来就没说过，都是你整天的叨叨叨叨叨叨。他离了职对你有什么好处？
6: 就是，谁说我要离职了？夏姐，我保留离职的权利。
9: 嗯，可以，希望你一直保留下去。
6: 嗯。
9: 再跟你说了，他就算离了职，我也不打算再找新人，知道吧？他的工作全交给你，尤其是妇联工作。
6: 哎，妇联工作适合他呀。这妇联工作呀，就得反向操作。这女人的问题啊，80%是男人造成的，而男人的问题都是自个儿造成的。
9: 对对，
1: 这叫什么？
2: 别拦着我，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别，你踏踏实实，踏踏实实，有意义，吃上了。
9: 你有事儿啊，
1: 夏姐？您说我总不能看着我们这帮兄弟睡马路吧？正是你当初是应了我的，拍着胸脯子又应了我的，是不是？现在这帮兄弟没着落了，怎么办？你这什么玩意儿？
10: 郑主任真的是在给你们想办法，但是需要时间啊。
8: 对，需要点时间。
1: 得嘞，嗯，慢慢吃啊，吃你们的。我呢？

踏踏实实的跟着党主任回来。这主任，你听听啊，他怎么着得给我一个回过话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省得这帮兄弟说我糊

0: 满潭，怎么不让兄弟们进去啊？
1: 让他们进了，他们不进啊，怕引起误会，说他们闹事儿。
0: 小何，种面，小蒋，把储备的物资拿出来补充。
2: 今天这个事您说您不出手行吗？太感谢您了。
3: 行了行了，小毛，我就算给您帮上了。哎，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满泰不能做这个管理人。
2: 满泰这个人热情仗义，而且会算小账，
3: 再热情再仗义他也不适合干细活。我跟你说啊，这得是一个女同志来管生活管吃住，他不合适。
2: 哎，那如果说让他留在厨房买菜做饭，这可以吗？
3: 怎么他还会做饭呢？
2: 做得好极了。好，我也别拿嘴说，这样咱们试运营的时候我让他下厨露两手，咱们桌上见。
3: 小杨，我跟你说，这个宿舍管理员得对外应聘，你私人介绍算怎么回事？
2: 面试是一定会有的，会有的。
4: 刚刚再出来。
1: 好嘞，谢谢兄弟。哎，没事，嗯，行。
5: 拉倒喝大家卤。
6: 来来来来，哎
1: 嘿，
6: 来。
1: 谢谢阿姨。
6: 你也来点。
1: 我来点。哎呀呀，哎，好。
6: 来来来，加点泡菜。
5: 一样。
1: 好嘞。
6: 好。谢谢谢谢。来来来，好。
2: 哎呦，大伙都在这儿呢。
1: 哎，果儿，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好嘞，好嘞。
1: 多吃。
2: 哎
1: 呦，
6: 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夏姐。
1: 我带着这帮兄弟。找您想办法来吧。
2: 太好了，兄弟们都在，正好做个登记。
1: 登什么记啊？
2: 接到杨科长给跑下来的大兴坑的经济型集体租赁宿舍，房子宽敞，安全、消防、卫生都达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后天就可以入住。
1: 真的呀？
2: 可不是真的，比您那儿还便宜。
7: 你咋个那还便宜啊？
2: 不光便宜还方便呢，门口就是公共汽车站。
7: 真的假的？
2: 真的。满泰，还一事儿，人家那儿吧还缺宿管员大师傅，您都可以应聘，就看您手艺了。
1: 这两项我还能看呗。哎，别光顾着吃啊，兄弟们，谢谢主任啊！
6: 哎，甭谢的，甭谢。郑海洋，哎，你吃饭了吗？
2: 没了。
6: 得，我接着煮。
8: 什么是家呀？有温暖、有牵挂的地方就是家，所以我这个人恋家，我离不开家。
9: 小点声行吗？啊？楼下的兄弟们离家千里就为了挣口饭吃，谁像你啊这么没出息。
8: 我怕我真离开家了有人想我。
9: 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啊，除了你妈妈没有人会想你。你快点行吗？磨磨唧唧的，快快快。

0: 太香了。来，我看看辣锅啊。
1: 好。
2: 天哪！
0: 小
3: 黄啊，你这高兴吧？
4: 高兴。
0: 来了来了，师傅们，落座落座，吃饭吃饭吃饭啊！坐坐坐。来，今天啊，
5: 您请坐，您请坐。
0: 一个是咱们庆祝乔迁之喜，再一个，祝我们小黄师傅生日快乐。
6: 顺利，
7: 十个块钱，
0: 我先隔着，
3: 隔着啊，说两句，
0: 说两句，
7: 我刚我上过几天，说也不知道说啥，头一回真多人给俺过生日，还有人给俺送花。上回过生日就我跟彩哥俺俩，俺就买了一个烧鸡，买了一瓶啤酒。
5: 哎，那烧鸡钱管我借的啊，到今儿都没还。
6: 真的
5: 没
6: 还
3: 呢？说啥呢这是？啊，得嘞，这是一高兴的日子啊！就此机会呢，我讲两句。
8: 对
3: 啊，
8: 哎，
3: 今儿呢，第一呢，祝我小花兄弟生日快乐。
7: 谢谢彩哥
3: 兄弟。那第二呢？大家伙都在，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正式向小贺道歉。
6: 不用，都过去了。
3: 可以吗？
6: 哎，谢谢您。哎，
0: 咱一块儿吧，
3: 一块儿。
5: 今天你过生日，我也没什么准备，但是我必须得有所表示啊！我给大家变一魔术啊！

0: 觉得这事情可以用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要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用了也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4: 请选择。
5: 也吹过那几处
4: 雨不怕，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1: 我们下来
4: 是不容易，
6: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7: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市长啊能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的、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8: 咱们四单元的市长，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9: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6: 这不是人民的政府，钱财两字很重要。
10: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有一个钻井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4: 每一次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节目才叫向前，才做到现在。
0: 最大感受是什么呀？我现在踏实。
11: 我谢谢你们，
2: 别别别别别，
11: 受气受气
2: 受气受气，
11: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
2: 受气受气受气受气。
11: 不管什么样都不来，这个问题还真是解决不了。
3: 向前一步，有了这么多的专家老师们替咱们平民老百姓呼声呐喊，我就觉得向前一步是什么呀？就是希望。
2: 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12: 雨啊跟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13: 有什么事您还是找我们。
14: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5: 大家好，我是彭浩。
16: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4: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浩闻着味儿就来了。
16: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6: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6: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4: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7: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七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还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嗯，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50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1: 哦，
2: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3: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0: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的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但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 单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北京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7: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8: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0: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2: 这里是
23: 春风习习的地方。
24: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5: 李中原、袁胜男的
26: 迷了。
2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2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9: 鼠年
2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31: 中原胜男，
27: 平凡的烟火，
32: 豆角焖面
27: 焖出最深的依赖。
3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2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6: 卡酷七色光，
37: 为梦想添砖加瓦。
34: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李庄这个地方阴雨大雾，见不着个阳光，最不适合肺病患者。偏偏要不是日本鬼子，你们怎能逃难到此，挤在这破旧的农家小门户？
1: 先生，我夫人她病情如何呀？
0: 现如今肺病是不治之症，只能靠休养，吃好喝好住得好。但在这国难当中的李庄，实话实说，难说，难说。
1: 先生，先生，

0: 你醒了，
1: 思成，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哦，
0: 日前资料损坏慢换，我还在整理修复。哦，
1: 难为你了。
0: 哎，你怎么下床了？
1: 思成，这是我给你的中国建筑师配图。

0: 你身体虚弱，要好好休息啊。
1: 不，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0: 你说什么呀？
1: 国难疾病不得不赛跑。

0: 下，坐下。中国建筑师一定会问世的。
1: 是的。够亮了，油很贵的。
0: 桂英，我想好好看看你。
1: 看我，形容枯槁，一介病夫，有啥好看的？
0: 桂英，那时你风华绝代，身边多少爱慕的眼神，此诚何其有幸。如今国难当头，你又病魔缠身，
1: 思成，你怎么哭了？

0: 思成，别难过，慧英这辈子已经很幸运了，一个女子有树叶可供，有知己可爱，知足了。
1: 该知足的是我，只恨生不逢时啊。
0: 生不逢时。
2: 慧英，来，慧英，我们走吧。这是费正清从美国寄来的书信，他言道你的病在重庆只会加重，他们四处奔走，为我们夫妻觅来大学教职，薪酬优厚，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这样的机会万分难得呀。

0: 思成，你舍得走吗？
1: 我
0: 了解你，这样的国难当头，你不愿去国。
1: 可是为了你，
0: 我也一样，我不愿离开自己的国家。我们夫妻二人事业在中国，根也在中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可一再的植物，家世

0: 这白沙灯要去哪里呀？
1: 他们去祭奠逝去的亲人。
0: 我也要去，我去祭奠空战中牺牲。

0: 初音，你得好好活着，我们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很多事儿没有做，但愿我们能看到尽扫胡虏的那天，我们能看到中国建筑史问世的那天。
1: 多希望能看到尽扫

啊，上次我也给先生当助手了，在设计讨论中，先生灵感爆发，说要让整个天空都飘扬五星红旗，满眼的红色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

0: 吗？他们二位又接受了一个伟大任务。
1: 什么任务？
2: 人民英雄纪念碑。
1: 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要树立在天安门广场最中间位置的醒目标识，那可是新中国建筑的大事啊。
0: 是啊，这是新中国建筑大事，如何修建各方争执不已，有说要仿照苏联纪念碑方式，有说要平铺方式，可我们先生坚持纪念碑要和北京传统风貌相结合，最后他们的方案被政协选用了。
3: 对，
1: 两位先生
3: 选用了，
1: 真

自长，这国徽熠熠闪光，正写就新中国光。

上有君王纪念碑，有名人纪念碑，只有新中国为普通的无名英魂建碑。这画笔真是沉甸甸的。

0: 从军报国，与你告别了。
1: 你要从清华退学去前线，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看到了一代。

0: 房子。
1: 拆吧，拆吧，古老的城墙。
2: 拆吧，拆吧，封建的城墙。
3: 拆吧，拆吧，社会主义道路更宽广。
2: 拆吧，拆吧，
4: 有点惋惜，有点惆怅。
0: 拆，拆，再拆，就怕找不回老北京，连回家

从此之后，你我生

听见是你们的脚步太快了。

0: 吹雨打，它飞不动了。
1: 妈妈，小雨燕为什么不回家呢？
0: 它的家找不到了。
1: 为什么呀？
0: 梁被拆了，墙被推了，小雨燕无家可归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不知道啊。

雨夜，你的家园无处可寻了吗？是啊，雨燕比我对北京还要熟悉，你就是老北京，栖息在城墙房梁。以后你会栖息在哪儿呢？

0: 慧音，我知道你会在这里，因为
1: 这些城墙，这些牌楼，见证过历史，承载着文化，拆了

看到了吗？风雨过后，夜色成谜，心头纵横，人间璀璨。雨夜，你回来了，人们终于正视了自己的文化，雨夜也飞回了自己的家园。雨夜依依，飞旧颜，当年呼唤现回声，笑看繁华春颜色，人间自当

0: 陈吉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娟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啊，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瓶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一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这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了，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冲口呗。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什么朋友圈见

0: 的朋友就推荐，让大伙儿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是吧？
2: 是啊，
0: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1: 一人多送两袋，哎。
2: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四袋了吗？
0: 对呀、
1: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0: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嗯。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
0: 嗯，
3: 还给您了补贴，
0: 嗯，
3: 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点咱得接着呀。就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哎呀，
3: 太好了，
0: 谢谢王总，
3: 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嗯、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嗯、大伙赶紧抢
0: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3: 行，
0: 嗯，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呀、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嗯、这个便宜啊。嗯，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啊，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

0: 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0: 对，哪卖的？
1: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0: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又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那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你得再送一盒。
2: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

0: 种天赋美食。嗯，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嗯，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嗯，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0: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
0: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呢。
2: 对，
0: 你这么大，你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0: 是
2: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2: 是吧？可以了是吧？哇！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
0: 来，
2: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和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是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
0: 嗯、
1: 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到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1: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
1: 一扎热，
0: 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
1: 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筷子，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入泥，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一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儿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您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档，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档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3: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档，八档，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

0: 蒸肉，哦，它可以补充蛋白质，嗯，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嗯，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个袋都不够，你像我们老年人啊，嗯，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2: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嗯，顿顿吃，嗯，多吃都可以，嗯，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哎，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2: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
1: 啊，
2: 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嗯，你再送我一袋，哎哎，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哎，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2: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2: 啊。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0: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哎，他都不行啊。
2: 就是嘛，
1: 是
0: 30多块钱的东西，嗯，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哎，对吧？嗯，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哎，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嗯，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0: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2: 关。太棒了！
1: 太好了！
0: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2: 好，
0: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呦，
2: 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2: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2: 马上买，哎，
1: 啊，马上买一组。
2: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2: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2: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3: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3: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3: 自然生长，
1: 嗯，
3: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3: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3: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4: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3: 没错呀，
4: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4: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3: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3: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3: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3: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3: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哎，
3: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3: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3: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4: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3: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4: 哎，
3: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4: 哎，
3: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4: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着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它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那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
1: 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走了，去北京吧。
1: 拜拜，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3: 这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

0: 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
4: 福。这颗卫星是大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哎呦，大哥到北京来！
14: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石虫豪富范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阳辉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7: 怎么了？通上电了啊？
8: 太平歌词啊，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9: 没有，
8: 年间净唱这个，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9: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
8: 的。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9: 是吗？
8: 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9: 哦，
8: 我给你写一句啊，
9: 哎，咱听听。
8: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9: 嘿，还真有点
8: 鼻音，走这鼻音，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9: 谁呀？
8: 有这么几位，
9: 您说说。
8: 王兆林
9: 有，
8: 吉平三
9: 对，
8: 杨少奎
9: 是
8: 唱的好，
9: 不错。
8: 可惜呀，几位都作古了，
9: 哦，都故去了。
8: 幸亏我还健在，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9: 等会儿，
8: 我还不能把这个
9: 别说了。
8: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9: 您放心啊，
8: 不觉着不合适。
9: 您放心
8: 啊，
9: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8: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9: 人听不懂这，
8: 是吗？
9: 人不听这，
8: 幸亏我还在。
9: 不，你还在干嘛？
8: 没人会了。
9: 什么就没人会啊？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8: 可以这么说吧。
9: 什么叫可以这么说？
8: 我看这就这意思。
9: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8: 谁？你说谁？谁？
9: 甭指谁
8: 啊！
9: 我就会。怎么着？
8: 你反正你，你比他们强，
9: 会不会？
8: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9: 哎，算会的吧？
8: 你算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用废话了吧？
9: 什么就不比了？
8: 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9: 我没你
8: 段子掌握的多呀。
9: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8: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9: 你看咱可试试。
8: 来疯了啊！你在这
9: 什么叫人来疯、啊？
8: 这就没意思了。
9: 你那话
8: 不是
9: 太大了，什么呀？
8: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9: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8: 你看，他轴劲就上来了。
9: 这不是轴，
8: 不是轴。
9: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
8: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
9: 你
8: 跟我
9: 不可能
8: 啊！
9: 你唱，
8: 我今儿唱一段，
9: 你唱，
8: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
9: 不
8: 上来。不
9: 可能
8: 啊！
9: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8: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9: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8: 完了
9: 啊！
8: 我收了，
9: 收
8: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9: 不，
8: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收不了多少钱。
9: 你打住，
8: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9: 行，
8: 来顿面条就行。
9: 行，
8: 你知道吗？
9: 不是，
8: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
9: 哪里就收徒弟啊？
8: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9: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8: 啊？
9: 那我要说上来呢？
8: 那不可能。
9: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8: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9: 怎么办？
8: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9: 是这话
8: 啊？
9: 一言为定。
8: 那我唱了啊，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那个
9: 啊，
8: 那叫临时的，
9: 临时的，
8: 这得有乐器伴奏
9: 啊。这还有乐器，
8: 这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9: 哎，
8: 有名字，这叫什么？
9: 这叫玉子。
8: 哦，术语也懂。
9: 这有什么了？这个
8: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9: 就这种人，
8: 有时候你专业的他不一定知道。
9: 甭废话
8: 啊！
9: 唱、
8: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9: 对呀、
8: 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儿
9: 啊，
8: 看着不怎么地，值钱了这玩意儿，
9: 这玩意儿还值钱，
8: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9: 对，一毛钱呢、
8: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9: 这怎么还功夫钱
8: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大竹坯子，我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呀，
9: 嗯，
8: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9: 是
8: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是吗？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9: 好
8: 扎手啊，
9: 对，
8: 刺儿是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9: 嗯，
8: 对吧，
9: 嗯，来之不易、
8: 啊、东西不值钱
9: 啊，
8: 对，
9: 嗯，
8: 先打两下
9: 啊，
8: 先来过门，你听
9: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8: 嗯
9: 嗯
8: 嗯。
9: 嗯。

0: 行啊，烙个烧饼。
1: 你这烙个烧饼，这
2: 那可不
1: 烙烧饼，
2: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小了呢。
2: 没错，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我老听着，哈哈，哎，挺好。
2: 嗯，把它学会
1: 上了啊。
2: 嗯，张嘴就唱啊，
1: 你来吧，准不知道哪段，
2: 不可能吧？
1: 啊，
2: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2: 别唱了，
1: 接钱。
2: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2: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1: 你会
2: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2: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2: 看什么呀？
1: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
2: 我还就唱这段，还成心的。
1: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2: 这打哪儿说起呀？
1: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照顾面，行了。
2: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1: 行了，家歇着去吧。啊，
2: 别
1: 走吧，走吧。
2: 不，不是，咱别照顾面子行吗？
1: 怎么呢？
2: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1: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2: 怎么没意思了？
1: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2: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1: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2: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小能耐。
1: 我再唱一个啊！
2: 你来吧，
1: 但你绝这不可啊！
2: 我不怕这。
1: 那听着，
2: 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理不公，他气。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的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2: 行了，
1: 林下
2: 别唱了，
1: 隐身
2: 行
1: 行
2: 行，打住啊！秦琼观阵，
1: 哦，我想起来，想
2: 对吗？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2: 那没错，
1: 后边观阵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
2: 绕嘴，
1: 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2: 是
1: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缝，谁也比不了。
2: 听了吗？就这种人啊，人家接上来了吗？他说是偷听的，
1: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2: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2: 有吗？
1: 太多了，
2: 唱啊！
1: 听这个啊，
2: 来。
1: 恃宠豪富犯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
2: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个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
1: 英。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2: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变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1: 好，停！哎，哎，哎，你等我的。
2: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1: 我。要这儿我叠这儿，你信吗？
2: 甭来这套
1: 啊！
2: 甭来这套。
1: 你还能
2: 挑我那不会，
1: 还能接上来？
2: 你还有没有？
1: 这回我再唱一个，
2: 你唱，
1: 我再唱这个，
2: 你唱吧。
1: 还不如说。

0: 有是雷吗？
1: 哎呦呦呦呦！
0: 我抱着脑袋打这
1: 儿，
0: 这
1: 你瞧你，
0: 我打这儿，
1: 行了，
0: 打
1: 住吧，我告诉
0: 你，你甭发狠，
1: 怎么着？
0: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1: 行，
0: 到头了，
1: 有你不会的，
0: 不可能。
1: 听这个，
0: 你唱吧，
1: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0: 来，
1: 行啊，咱这记仇了啊，
0: 对，
1: 行，哎，
0: 记住了。
1: 那庄公闲游，
0: 别唱了，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0: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1: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0: 哎，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1: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0: 那没唱完，接着唱。
1: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1: 出趟城南
0: 啊。呀，哎，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1: 哎，出趟城南，你这出趟城西啊，
0: 啊，
1: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0: 谁改了？谁
1: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啊，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1: 这你会吗？
0: 不会。
1: 会呗，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0: 唱不出来。
1: 这你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0: 你再往下唱，
1: 嗯，
0: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1: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0: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1: 什么？
0: 全唱完了？
1: 全唱完了
0: 啊！
1: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知道
0: 吗？也也
1: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0: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
1: 啊，
0: 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1: 啊，
0: 哎，这么着，
1: 啊，
0: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1: 就几句，
0: 几句，
1: 那那行，
0: 来吧，
1: 就几句，
0: 几句。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0: 下边
1: 瞧见了，
0: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0: 那不是你唱，
1: 谁告你？
0: 唱。
1: 瞧见了，
0: 嗯，
1: 瞧见了，
0: 哼，
1: 有一个老太太
0: 啊，
1: 哎，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0: 不是，
1: 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没有啊，你还不服？
0: 再往下唱。
1: 还
0: 得往下唱，
1: 还往下唱。
0: 唱
1: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0: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1: 词儿多了，
0: 多着唱啊！
1: 老太太，
0: 嗯，
1: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0: 嗯，
1: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0: 六十六。
1: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
0: 哦，
1: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0: 嗯，好。
1: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0: 嘿，
1: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她就坐在了上边。
0: 嘿，还赶板。
1: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0: 来人了，
1: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0: 啊，
1: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0: 哦，
1: 老头到了自己

0: 到家了，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水儿，
1: 渴了，
0: 吃点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好，
0: 哎，
1: 怎么样？
0: 哎，
1: 弯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好，哎
0: 啊，
1: 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你就全学会了。
1: 啊、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他不会，他告诉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刺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来呀、啊，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哦。
1: 行了，别吃了
0: 。啊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嗯，
1: 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嗯，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1: 不，等会儿、啊、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

0: 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2: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1: 说的是太对了。
2: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都那样，
2: 缺吃少穿，
1: 不假。
2: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1: 那被窝里全是腿。
2: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2: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
1: 嗯，
2: 那一大间，
1: 嗯，
2: 80平米，宽敞明亮。
1: 我一个人待屋里待着还害怕呢。嗯，
2: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2: 为什么不买彩电？
1: 不是没钱呐，
2: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2: 最羡慕您家的
1: 啊，
2: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2: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2: 这真格色，
1: 新产品。
2: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2: 第一层淋，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 那冻的是冰块。
2: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2: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是冻的凉茶呀。
2: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1: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这都是。
2: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啊，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1: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2: 嗯，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1: 我恨这冰箱。
2: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 那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2: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哎，给您介绍了一个，
1: 嗯，
2: 一见面，
1: 嗯，
2: 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1: 嗯，他倒是有牙。
2: 嗯，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1: 想找年轻一点的。
2: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2: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老这么不景气
2: 啊，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1: 对呀。
2: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是
2: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2: 不是，您这情绪不好
1: 啊，
2: 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着呢
2: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对
2: 啊，这女士叫韦贤，
1: 嗯，
2: 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2: 啊。哎，听说头一回见面
1: 啊，
2: 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2: 他捶了您后背，
1: 嗯，
2: 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2: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2: 这事儿可就成了，
1: 成了。
2: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1: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2: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1: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
2: 嗯，
1: 儿子你过来。儿子，儿子，你过来呀！
2: 你叫谁呢？
1: 叫你呢！
2: 我怎么管这么个小子啊？嗯，爹，
1: 嗯，
2: 什么事儿？
1: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2: 哦，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1: 我就觉得那些
2: 啊，说
1: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啊，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2: 一个人怎么着？
1: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2: 嗯，哦，就闷得
1: 啊。对，
2: 那你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2: 啊？听录音机。
1: 没人给我做饭吃。
2: 吃食堂？
1: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2: 搁味精，
1: 搁6瓶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都跟你这么说，我一直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2: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馊得慌，
2: 有棉套裤，
1: 我前后心我冷，
2: 来个羊皮坎肩，
1: 我耳朵都冻了，
2: 戴耳朵帽，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4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你别给我来这装糊涂。
2: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2: 你说吧。
1: 咱屋里咱那什么，添一口人，准打是吧？
3: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1: 对。
2: 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2: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啊，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1: 结婚。
2: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2: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2: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
1: 嗯，
2: 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2: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贴膏有850啊。
2: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手表挪走了。
2: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1: 我这戒指要完。
2: 您不亏心，
1: 嗯，
2: 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2: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2: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1: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2: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2: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2: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2: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1: 我们还是见过人好。
2: 哎，老头儿，哎，一块过日子。
1: 见过人好。
2: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2: 你突然你领口人了，你说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2: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2: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
1: 我
2: 跟你说呀，
1: 嗯，
2: 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1: 不。
2: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么哼哼。
2: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1: 啊，
2: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2: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
1: 嗯，
2: 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2: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嗯，
2: 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2: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2: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1: 啊，
2: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2: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1: 嗯，
2: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2: 嘿嘿，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2: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2: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2: 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1: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2: 啊！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就是
2: 少华
1: 啊，
2: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2: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2: 真讨厌
1: 啊！怎么了这是？
2: 没事，
1: 看老头搞对象。
2: 少华
1: 啊，
2: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T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2: 您穿上多漂亮！

0: 是吗？
1: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0: 您听听啊，
1: 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0: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1: 你看你染头发，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0: 是吗？
2: 哎呀，老头啊，
1: 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0: 这不是时尚吗？
1: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0: 那叫盆景。
1: 你这么看我别扭。
0: 看习惯就好了。
1: 看习惯就好。哎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0: 你那么难受我也不好受。
1: 您知道外边都说什么吗？
0: 说什么呢？
1: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0: 那不是好事吗？
1: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0: 你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1: 你别这样，
0: 日子都定了。
1: 什么
0: 日子都定了？
1: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0: 我不相信。
1: 咱走了瞧。
0: 到了看。
1: 哦
0: 耶。
2: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您这屋子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0: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1: 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0: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1: 您怎么办？
0: 我要跟他们搏斗。
1: 对，跟他搏斗。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0: 说一说。
1: 徐师傅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怎么人怎么着的啊？听打个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
0: 你怎么办啊？你
1: 领着他就回家了。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好小子嘞，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了。劳了劳了，儿子乖起老子来了。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1: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枯木头，还说什么枯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0: 我要开花。开了，
1: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0: 对。
1: 告诉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1: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0: 都弄乱了。
1: 通过这次谈话真起作用了。
0: 是吗？
1: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0: 您听听，
1: 犯了法了。
0: 你家
1: 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0: 应该
1: 通过谈判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0: 您听听，
1: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0: 这不假，
1: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
0: 对
1: 啊，给您跟文贤举办了婚礼。
0: 对，
1: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您给我们说说。大家鼓掌来。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谢谢啊，哎，感谢各位。你看今天来的朋友们特别好，
10: 对，
9: 非常热情
10: 啊。
9: 这个相声演员呢，
10: 啊，
9: 走上舞台啊，
10: 啊，
9: 都得做一个介绍
10: 啊，这是惯例。
9: 方便您各位呢，对我们认识呢，对我们了解。
10: 对，
9: 我呢叫李春义。
10: 是，
9: 说完我了
10: 啊，
9: 再隆重的说一说我身边这位演员。
10: 还隆重说啊，
9: 家喻户晓。
10: 哎呦，不敢当，
9: 妇孺皆知，
10: 谈不到，
9: 经常上电视，
10: 上过2回。
9: 你叫什么呀？
10: 喂。啊，说这么热都不知道我叫什么。
9: 哦，你没名字呀？
10: 谁没名字呀？
9: 咱换一个啊，我想想啊，
10: 你别
9: 给你起一个，你叫西门电锯怎么样？跟人说话就好不好？
10: 我怎么没拿那电锯锯锯你呢？我
9: 锯锯我干嘛？
10: 谁叫西门电锯啊？
9: 你不没名字吗？
10: 有名字，
9: 叫什么呀？
10: 郭鸿斌。
9: 我知道，
10: 你看
9: 搭档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郭鸿斌吗？
10: 就是嘛。
9: 刚才我说了，经常上电视
10: 啊，
9: 上那个节目也特别的好。
10: 我都上什么节目了？
9: 法治进行时啊。
10: 对，
9: 那他在里头，嘿，大家伙，哎呀，喜欢。
10: 那我就来不了录像了，我。
9: 怎么了？
10: 好，我上法治进行时讲话嘛，我是那贼呀。
9: 你不懂
10: 啊？
9: 嘉宾，
10: 嘉宾，
9: 嘉宾，请你过去做节目去。
10: 哦，
9: 往那儿一坐，主持人一问你，
10: 啊，
9: 你对答如流。这么说吧，
10: 啊，
9: 东西是我偷的。
10: 对了，我还认了，这不还是贼吗？
9: 你看，有误会吧？
10: 什么误会啊？
9: 这个贼跟你同名同姓，啊，
10: 这贼也叫郭鸿斌，
9: 明白吗？
10: 可不是我，
9: 明白吗？
10: 哦，
9: 同名同姓，
10: 你说这倒霉劲儿的。
9: 别的节目也有你，
10: 还什么节目啊？
9: 动物世界，
10: 我是那驴是吧？
9: 你那驴干嘛呀？啊？
10: 怎么动物世界会有我呀？
9: 请你过去做嘉宾，
10: 我又当嘉宾，
9: 哎，坐好了
10: 啊！
9: 主持人一问你，你对答如流。
10: 哦。
9: 哦
10: 我跟您说啊，
9: 嗯，
10: 您现在拉磨呀，
9: 啊，
10: 都有电的了，
9: 电的
10: 不用我这牲畜了，一般。怎么驴也是这样啊？
9: 你还是有误会
10: 啊？什么误会？
9: 跟你同名同姓。
10: 好，这驴我也同名同姓。
9: 那驴现在也能起人的名字吗？
10: 哎呦，
9: 你看，说明一问题
10: 啊，
9: 你这名字不好啊？
10: 怎么呢？
9: 跟你同名同姓的都不行。
10: 哎呦，还真是。
9: 这么着吧，
10: 啊，
9: 我
10: 怎么样？
9: 给你改改名。
10: 你能给我改名？
9: 改名啊？
10: 怎么？你是姓名学家？
9: 什么
10: 姓名学家？
9: 哎呦，
10: 啊，
9: 不敢当，不敢当。
10: 呦呦呦呦，不敢当。您是
9: 大师？
10: 对了， 好，我以为他要谦虚谦虚的。
9: 哎，我凭什么谦虚啊？
10: 姓名学大师，
9: 我是姓名学大师啊。
10: 哦，
9: 给你个东西
10: 啊，
9: 让你参悟参悟。
10: 我还参悟参悟，
9: 感受一下。
10: 朋友们，要说人家是大师呢，你随便掏出个东西，这玩意儿就有哲理。
9: 你看看，
10: 嗯
9: 嗯，
10: 他就说我呀，
9: 啊，
10: 就好比说身处在这个迷宫当中，处处碰壁呀、啊。
9: 你有病吧？
10: 服了，嗯，
9: 服什么呀？什么处处碰壁？
10: 这不就，
9: 这是我的收款码。
10: 嗨，好，我还以为这是哲学问题呢。
9: 这是经济问题。
10: 收款码，您这收什么款啊？
9: 先为我五十。
10: 我凭什么为你五十啊？
9: 改名不能白改呀、啊！您先为五十。
10: 改名费。
9: 对，改名费、啊。
10: 可得改好名字。
9: 那当然了，你看刚才我说那些。
10: 行，
9: 你
10: 这就花五十落一好名字值，
9: 对吧？一辈子的事儿。
10: 第
9: 一，你看多好
10: 啊，
9: 对吧？你改一好名字，
10: 是我改个什么？
9: 人生都好了。
10: 对，
9: 而且你说坏名字跟着你
10: 啊，
9: 霉运跟着你跑，
10: 不能那样。
9: 我想想啊，嗯、改一个什么名字、啊？
10: 你叫什么呢？
9: 哎，古风的名字喜欢吗？
10: 我喜欢古风，
9: 古风的喜欢，
10: 典雅。
9: 嗯，古风好多古风的名字
10: 啊，您说说。
9: 你比如说像什么疏影，
10: 哎，
9: 柔甲，
10: 听
9: 啊，还有什么星汉，
10: 嗯，
9: 还有凌泽。韩苏，
10: 嘿，
9: 这都是好的雅致的名字。
10: 那这些词儿都有寓意吗？
9: 那有寓意啊。
10: 您比方说这个
9: 啊，
10: 您说那头一样那个，
9: 嗯，
10: 哎，疏影，
9: 疏影
10: 是什么意思呢？
9: 大家伙现在都能看得见
10: 啊，
9: 梅花。
10: 哦，这个疏影嘛，指的是梅花。嗯、
9: 这疏影是梅花的雅号。
10: 哦，
9: 嗯，
10: 哎，那您说那柔甲呢？
9: 小草啊，
10: 凌泽，
9: 雨季。
10: 星汉，
9: 满天的星斗，
10: 寒苏，
9: 雪花，
10: 嘿，全对得上，
9: 对不对啊？
10: 那我叫个什么呢？
9: 你喜欢这类的名字吗？
10: 我太喜欢了。
9: 哎、那这类的名字呀、
10: 啊，
9: 得跟这个姓氏搭配上
10: 啊。对，
9: 你姓什么呀？
10: 我姓郭。
9: 姓郭，我给你想想 啊。
10: 您
9: 姓郭，你叫洛苏。
10: 洛苏，
9: 郭洛苏，
10: 好听，
9: 好不好？
10: 真不错，
9: 多好听！
10: 哎，李老师，
9: 啊、怎么了？
10: 我跟您打听打听，
9: 打听什么？
10: 这个洛苏
9: 啊，
10: 指的是什么呢？
9: 啊，这洛苏啊，
10: 啊
9: 现在大家伙也能见到
10: 哦，是啊，
9: 而且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东西。
10: 什么呀？
9: 茄子，
10: 我叫郭茄子。
9: 哎，跟这姓氏能搭配上啊？
10: 搭配得上吗？
9: 一出门，别人一看，嘿，瞧这锅茄子。多好，
10: 还挺好吃是吧？我还
9: 怎么了？
10: 这锅茄子像话吗？您这名不怎么样，到我这儿成茄子了，
9: 这不行，
10: 不行，您费钱费钱。
9: 那这么着，
10: 什么名？
9: 我问问你
10: 啊，
9: 你几零后？
10: 我八零后啊。
9: 哪年生人？
10: 1988年。
9: 八八年生人。
10: 对了，
9: 我给你起一个啊，八零后的名字，
10: 哎，
9: 俩字儿的，
10: 好，
9: 要既大众还要与众不同，
10: 太棒了。
9: 姓郭，
10: 姓郭，对，
9: 八零后，
10: 哎。
9: 你叫郭巴，
10: 我干嘛不直接叫零食啊？
9: 郭巴好啊，
10: 郭巴还好，
9: 一叫你的名字，嘎吱吱嘎吱吱的。
10: 那、啊、我倒是脆声，
9: 这不行啊，
10: 不行，什么名啊？这是
9: 怎么老不行、啊？
10: 多新鲜，郭巴这好听吗？
9: 那这么着吧，
10: 啊，
9: 从你家庭入手
10: 啊，家庭可以。
9: 你结婚了吗？
10: 结婚了，
9: 娶媳妇了吗？
10: 当然了。
9: 你对你媳妇怎么样？
10: 哎，我对我媳妇可好
9: 啊，
10: 那可以叫温柔体贴。
9: 什么？
10: 温柔体贴，
9: 名字有了，
10: 嗯，
9: 郭贴，
10: 好，
9: 对、啊，
10: 太棒了，
9: 是不是？啊，
10: 郭贴，
9: 嗯，
10: 这就好。
9: 怎么好？
10: 有馅儿。
9: 有馅儿干什么呀？
10: 我说你饿了是怎么着啊？一会儿锅贴一会儿锅巴的，
9: 这不行啊！
10: 这不行，您退钱。什么呀？就50块钱扫走了，
9: 咱
10: 起这名字，
9: 咱缘分未尽。
10: 您别跟我提这缘分。
9: 那要把我钱拿走，对外一说李春一没把名改好，我这脸不要了，我的脸怎么办？你说我这脸没了，我的脸没了。
10: 行，别好，您就这套词儿熟，
9: 对不对？
10: 那您这名起的不行，
9: 起的不行，
10: 不行，
9: 这不行，那怎么办呢？
10: 不行，退钱吧。
9: 不是退钱？
10: 哎，你退钱吧，退不退？
9: 必须退啊！
10: 对不对？你不退，不退，咱们可以报个警。
9: 别、啊、不就退钱吗？
10: 就是
9: 退钱我找找啊，扫那个。
10: 退回来，
9: 我找找啊，你看啊。
10: 这小子坑了不少人。
9: 哎
10: 哎，
9: 这是你的。
10: 哎，对对，这就是我。
9: 这叫什么？
10: 这闪亮的大脚豆。网名。
9: 你这网名。
11: 闪亮大脚豆，
9: 叫闪亮的大脚豆，
10: 多可爱呀、啊！
9: 哪儿可爱了？
10: 嗯、
9: 啊，这要跟你对着干的
10: 啊，
9: 起个网名
10: 啊，
9: 叫年闪亮大脚豆的压路机。
10: 哎呦，
9: 你说你怎么办啊？
10: 这位有多恨我呀？
9: 对不对呀、啊？你就这么着吧，
10: 啊，
9: 我给你重新起个网名，
10: 我改起网名了，
9: 好不好？啊，但是这网名呢也得收费。
10: 网名干嘛还收费呀、
9: 啊？打个折行吗？
10: 打折行。
9: 刚才是50
10: 啊，
9: 这个50呢打八折
10: 啊，
9: 你给我90。
10: 对了，
9: 我
10: 凭什么给你90啊？我还惦你退我那10块呢。
9: 不是，50打八折不40吗？
10: 啊、
9: 算上那5090，
10: 90那凭什么给你这90、啊？
9: 我扫40，扫你扫我那网名好，要不压你，撵你。
10: 这回啊，我再信你一回。
9: 信。

0: 一回
1: 真得给我起好网名、啊、
0: 肯定的啊，你来了
1: 最后一回
0: 最后一回，你来，你看这不早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有个网名库啊，
1: 网名、哦、
0: 我这网名库特别的好。
1: 嗯，您说说，
0: 我想想啊，我这网名库有什么、我这网名库，哎，有了
1: 啊，
0: 灌饼高手，
1: 太齁的很，
0: 不喜欢，
1: 不行，不喜欢。
0: 灌饼高手不喜欢，
1: 不喜欢。嗯、
0: 太平间公主
1: 冷，
0: 伟大的大伟、刘老根和米老鼠，少年包青蛙，地球是我搓出来的土，五行欠奏，全村人的遗嘱，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你选一个，
1: 哪个我都不选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这多好、啊、这个
1: 不怎么样，这您这网名没一个好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退退钱，退钱，退钱，
0: 赶紧的，那退
1: 退钱，我拿出手机，你扫我。
0: 我不退，我退什么钱呢？我
1: 不用退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没扫上。行了，咱俩缘分尽了，再见。
0: 哎哎哎，怎么回事？
1: 没扫上，咱俩缘分尽了。
0: 没扫上，
1: 没扫上是
0: 不是？你我给起这么多名，你没扫上，
1: 没扫上，对，
0: 你没扫
1: 上哪我也没用啊。
0: 不能这样，
1: 怎么不能这样？
0: 咱这有脸，有脸，
1: 您有脸，
0: 我这有脸的人，你干什么你？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我看你给我看看，是没扫上，
1: 就是没扫上啊。
0: 哎，这屏保这一家三口这什么回事？
1: 这我们家呀。
0: 这女的谁呀？
1: 这女我媳妇儿啊。
0: 这小孩呢？
1: 我儿子。
0: 这是你儿子？
1: 对呀、啊、
0: 起名字了吗？
1: 没来及起呢，这不刚一个月吗？
0: 没来及起，
1: 没来及起呢。
0: 我给你起一个。
1: 您给我起一个。
0: 你放心
1: 啊，
0: 我跟他们医院门口那不一样
1: 啊。就是
0: 他们都是收费。
1: 嗯，
0: 我免费。
1: 哦，
0: 行不行、
1: 啊、免费。您来，
0: 刚才你不没收到我钱吗？
1: 是，
0: 你别走了
1: 啊，
0: 免费给你儿子起一个多、
1: 啊、那行。
0: 哎，我问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1: 我呀，我就想给我儿子起一个就是洋气一点的名字。
0: 洋气一点？
1: 嗯，
0: 有点英文。
1: 哎，那才好呢。
0: 那不行。
1: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户口本上说了
1: 啊，
0: 不能登记国外的文字。
1: 哦，必须是汉字，
0: 必须是汉字。
1: 哟，那起不了了。
0: 那没关系
1: 啊，
0: 你想你姓郭啊，
1: 对，
0: 那你这孩子就得是四个字的名字。
1: 洋气吗？
0: 名字得是三个，你想想啊、
1: 哦、
0: 你姓郭，
1: 我姓郭，
0: 第二个字
1: 啊，
0: 你孩子得是这个道德模范的德，
1: 德啊啊。
0: 第三个字呢、
1: 啊、
0: 是这个猫窜狗闪的猫，
1: 猫、
0: 第四个字呢、是心神安宁的宁。
1: 宁，
0: 哎，这连起来那就是外国味儿。
1: 什么味儿呢？
0: 郭德猫宁。
1: 我儿子倒跟谁都客气，见着谁都早上好。
0: 多好啊！
1: 那要下午见着怎么办呢？
0: 那 good afternoon。
1: 什么呀？您这个
0: 这带出去，郭德猫宁。郭德猫宁。
1: 行了。
0: 郭德猫宁。
1: 您别郭德猫宁
0: 了，
1: 这名不怎么样。
0: 不行啊！
1: 不行。
0: 不行，也是你的问题。
1: 我怎么了？
0: 现在都讲文化自信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起个外国的名字呀？
1: 哦，起咱中国名。
0: 中国汉字组合起来都好听极了。
1: 那您给想个办法。
0: 我想想啊，
1: 想个主意。
0: 你的孩子应该叫郭国达。
1: 郭国达，
0: 对，
1: 这好听吗？
0: 你看两个郭
1: 啊，
0: 这是叠字，第一个郭代表着你的父亲，
1: 哦，孩子他爷爷，
0: 对，
1: 哦，
0: 第二个郭代表的是你，
1: 我，
0: 这个达字呢，
1: 嗯，
0: 说明你们家要飞黄腾达。
1: 嘿，你瞧人家给设计的啊，有点意思。
0: 郭达，哎，一出来一说你儿子名字多好听
1: 啊，
0: 郭国达，
1: 好听，
0: 过来，
1: 嗯，
0: 郭国达，
1: 有寓意，
0: 郭国达，
1: 嗯。
0: 咕咕哒，
1: 你要下蛋呐？
0: 下蛋啊！
1: 废话，您这什么动静啊？
0: 这不就叫
1: 这不行，这郭郭达不行，这玩意儿有歧义。
0: 那这么着吧，
1: 嗯，
0: 叫郭郭郭。
1: 我儿子是郭郭。
0: 郭郭干嘛呀？
1: 郭郭郭像话吗？
0: 三个郭代表不同的含义。
1: 怎么说呢？
0: 第一个郭还是代表你的父亲，
1: 啊、孩子爷爷。
0: 第二个郭代表你，
1: 我。
0: 第三个郭代表你儿子。
1: 哦，我们祖孙三代。
0: 哎，祖孙三代奋勇向前，团结一致，飞黄腾达。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你觉得这名字怎么样？
1: 哎，我觉得这名不错。
0: 你念念。
1: 我念念。
0: 你读读。
1: 郭郭郭。
0: 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不能这样。
1: 嗯，
0: 你得往下沉一点。
1: 哦、
0: 为什么？以后你也得当爷爷。
1: 哦，
0: 得尽享天伦之乐。
1: 我得把这范儿拿出来，
0: 哎、
1: 是吧？
0: 低下点啊！
1: 郭郭郭，
0: 你那手你别这样
1: 啊！
0: 飞黄腾达，你得扑棱了点
1: 儿、哦。我得飞着点。
0: 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是郭郭郭。
0: 哎，对了，
1: 郭郭郭，
0: 行，
1: 郭郭郭，
0: 哎，
1: 郭郭郭，
0: 对对对，
1: 郭郭郭。您这是起名，
0: 我这为

0: 鸡呀、啊！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

0: 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店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在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
4: 掌声还是不够热烈，我跟您一讲，您就鼓掌了。街上有很多广告，上面写着足底按摩，就说我们人的脚掌上有很多穴位，使劲的按一按，对人身体有好处。经过我50多年的研究，手掌上的穴位比脚底板多1倍，热烈的鼓一次掌相当于做2次足底按摩。这回掌声就热烈了，大家伙也笑了，笑声就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无时不刻都充满了笑声，所以相声演员呢一定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李金斗先生就跟我说，樊贵啊，咱们现在都买了汽车了，经常的开车，很少坐公共汽车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生活就稍稍的疏远一些了，不能道听途说，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不昨天吗，就拉着我奔东单了，我们俩人都开着车，把车停在了东方广场，跟我说咱俩一块儿走目标太大，你上东单那儿上车，我上王府井上车，一站地咱一招手，500米同一辆车没事儿，体验一下生活。我到东单那儿排的公汽车站那儿排队，前边站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这两天天又热，小姐穿的稍微也少了一点，就是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点有根鞋带儿呢，那叫吊带装啊，啊，穿着挎一小白皮包和漂亮高跟的凉鞋。公共汽车来了，车门一开，小姐就上去了。我往门里一看，呵，现在的大空调公共汽车真讲究，司机的位子都不像过去那样很高，现在很低，往这一坐，手拿大方向盘，稳当。司机是一男同志，比我稍微小一点，40多岁，我一看那俩眼睛里边跟带蚊子那嘴似的，往着那小姐那儿看。小姐上。

上去以后很落落大方的冲这司机同志一晃腰，司机一伸手，您请，进去了。我一看，哦，感情一扭腰就管用，我也上去了，冲司机一点头，一扭腰，司机瞪我一眼没说话，再一看不说话，再扭一下，司机那眼睛瞪得差点从眼眶子里出来。嗯，我一看再扭一回，乐不劲儿再来一回。司机问我，你这人你干嘛，你坐车不坐车啊你？我说你这什么司机，我上公交公司我投诉你的，你这人你重色轻友，哪有你这样的。小姐扭一下你让他进去了，我都扭三下了，你累老头呢在这点儿。他说一句话我自己都乐了，你这人你没坐公汽车是怎么着，那小姐那儿人那儿刷卡的，那是你这干嘛的。你说我才明白，感情人那小姐呢背一小包，包里边有那卡，人在那点这么一晃悠，那刷卡呢那是。我不知道啊，我往里走吧，我赶紧上来往里走，后边又上了一位，我再一看这位穿的比刚才那位小姐还少，这儿中间一段没有，露着肚脐，那叫什么露脐装啊，那叫还抱一孩子女同志。司机一看这女同志，一看那孩子，说了一句话，哟大姐，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呀。这一句话把女同志惹恼了。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习俗，媳妇儿别人的好，孩子自己的强。你要说这人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长得可真漂亮，那么说，你要说他们家孩子，你瞧你这孩子长多难看，谁都不爱听。女同志当时就急了，跟这司机嚷起来了，讨厌你这司机，你好好开你的车就得了，你撞不着人警察不罚你就得了，你管我们家孩子长什么样呢，缺德劲儿的，你什么人呢。他可是随着说这车门一开就往前开了，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女同志说，我没说你，那您说谁呢，我说那司机呢。司机怎么了，李金斗这人最爱打抱不平，有名啊，我们相声界的宋江。当时就问那女同志，您说说，您说说这司机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讨厌，说我们家孩子长太寒碜。金斗当时就批评司机，哪儿你这么说话的，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你是说人家孩子长得寒碜你管得着吗。大姐我跟您说啊，他这么说您他不对，您呢您好好批评批评他，您甚至于可以您上前去您打他两巴掌，我支持您，您把您抱这猴给我抱着。

0: 看，你看，
1: 献给您一朵。
2: 哟，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0: 好，
3: 谢谢。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1: 你要说吗？
0: 你说啊，我听着这个顺序。
4: 事实最后告诉了。
1: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6: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5: 最该枪毙奖，
4: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7: 精彩永不冷场。
0: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7: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8: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6: 念诗不管用啊，跑地了这。
9: 哎，对对对对对，
6: 现实的对吧？
9: 我这样，我一边念诗一边，我从何止到武汉去楼下？
6: 对对对。
7: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4: 你对我认可吗？
9: 对。
1: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4: 我就看、
1: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4: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6: 嘿，哦，我直白。
7: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0: 赶紧献花
2: 是吧？
4: 嗯，是，
2: 就是
4: 喜欢到底，我不
2: 死了都要爱，
4: 不会要
1: 花。多两朵、
4: 那没必要。
9: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0: 你赶紧献，
8: 人不需要礼物。
0: 三朵玫瑰花得。
9: 玫瑰有的是啊。
5: 你要献谁？哟，
0: 哎呦，你看，
1: 献给您一朵。
2: 哟，献给我一朵啊！
0: 好，
4: 谢谢。
0: 好。
9: 三位，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4: 有
9: 先后，
4: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1: 偏要说吗？
0: 你说啊，我听着这个顺序，
4: 事实告诉了。
1: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9: 没事，自己琢磨。
4: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4: 对对对对对，
5: 回答对了，
6: 你看，赶紧，
8: 礼貌性的，
6: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4: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6: 马上拉倒，
9: 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4: 我们俩这几
9: 获奖的获奖感言，要不您
4: 留给人家吧？
10: 很意外，也很高兴。
9: 很高兴。嗯，
10: 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9: 对，这位男士，
10: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第一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印象还是他，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的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1: 很优秀，
10: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1: 这不吗？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话，
9: 好了，好，您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11: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啊，
0: 对对对对。
9: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就这个。
5: 第一签，
9: 第一签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12: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
9: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1: 听听哪个？
8: 最气人的。
6: 谢谢。
13: 那个，
9: 您再看一下。
5: 回答的要有深度。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6: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儿不叫问题。
9: 第二个，
6: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就一个就是跟接收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 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嗯，一个磨合，一个尊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他这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叫不成问题。
5: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6: 对没不要考虑有房没房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5: 后面
6: 如何平衡个人的，
5: 对你再回答一下，
13: 聊一下
6: 他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13: 关键是郭哥呀，您这不能
6: 这是一样的，
13: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就说人
6: 对，我以前个人生活，我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呢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8: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6: 可是长工短工不行，
8: 只
6: 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气
9: 场，谢世报，
8: 所以我们就
9: 谢世报，
8: 对亲人嘉宾
5: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6: 对，
5: 那已经带团出去的，
6: 对，
5: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6: 对，
5: 是吧？那不能白去。
9: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5: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14: 姓林，林立，林林，
9: 姓林帅，姓林，
6: 对，说你。
0: 讨厌！
9: 你把它念出来。
6: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曾丧偶，对你

0: 你来说很重要吗？
1: 哎呦呵，这个问题，
0: 哎，这个
1: 有问题，
2: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1: 你说是为什么不重要？
2: 嗨，就那个什么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抽一个吧，
0: 你也天灵灵地灵灵，
2: 天灵灵地灵灵。
1: 谁回答？
0: 你。
2: 你把它念一下。
1: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3: 最大的困惑。
1: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3: 来，我给你回答。
2: 你看多默默深情的，接过这签儿来。
3: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4: 不错，
0: 怕别人
1: 也可以，
5: 真
1: 好，真好，回答的。
2: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3: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
0: 可以。你给谁？
5: 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3: 对
1: 对
3: 对，
5: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0: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3: 我不说了，
5: 给你。
4: 哎，这我肯定会详细核实的。
0: 你说说您的理由。
4: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了。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0: 不，就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4: 的意思。对，那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吗？
0: 那您也抽一个来。
4: 哇，
0: 来再
4: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0: 哎，好问题。
6: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0: 对，赌博。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2: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6: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2: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7: 这说要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给砸了，这喝多了，不败家，
0: 酒
7: 不败家一样，
6: 这个酒可以控制量，
0: 但酒品不好，
4: 是
6: 酒在你假如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呀，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4: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3: 对，
4: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3: 对对，
4: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6: 啊，
4: 跟你有关系。
6: 对呀、
7: 啊，他没了，看他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
4: 不是
7: 走他的，
4: 不是
7: 你不会
6: 对
7: 对
6: 对，他说你
7: 兄弟姐妹，
0: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给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6: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0: 好的，
6: 就最后
0: 对
6: 这个
0: 那么
6: 就输得彻底。
0: 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8: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 什么赌啊，外遇啊，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0: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8: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嗯，
7: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1: 谁不洗脚啊？
7: 对呀、啊，陆地不卫生，对
1: 不
7: 对？
1: 你不洗脚啊？你
7: 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
0: 我接受不了这个。
4: 他们俩
0: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1: 你前的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啊？
7: 我最接受不了人家不洗脚，
1: 谁说洗脚？
7: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0: 不
7: 卫生，
0: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7: 那从衣服那块哗一钻也不洗。
1: 我回答这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我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7: 谁都觉得
0: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1: 对，就这个。
2: 对，这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4: 给我抽呢？
0: 您
6: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1: 你让他。
6: 来，就你。
4: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1: 不是，那三种婚假装有，
9: 你不是那个
1: 啊？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4: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0: 你具体说一个。
4: 你比方说吧，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就是很少刷牙。
0: 你说自己劝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9: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1: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7: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1: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4: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不想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7: 也不叫理由，也
9: 不是对你这个
1: 不叫。
7: 你想跟你想跟
9: 俩，那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怎么着？
7: 完了以后
9: 可以能卖破了这个
7: 不刷牙。
0: 我可以当你的妹妹，你意思是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7: 对，
0: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4: 对对对对，为了
6: 让这个回答理由可以。
10: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4: 更适合我。你看这
1: 钱，适合他抽的真好，
4: 多好啊！
6: 送给他。
4: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9: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4: 对，
9: 是吧？
4: 对，
0: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

0: 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再没在这个份上。
1: 就是
2: 成为另一半就说去就去，
0: 对，
1: 哎，就是
2: 成为另一半就不去，
0: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你决定了后面。
2: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1: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2: 对，
1: 我是这么
2: 想。对，你说的也对。嗯，
0: 只剩我没抽了吧？
1: 嗯，
0: 让我歇着。嗯。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2: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嗯，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是拉黑就拉黑吧。
0: 嗯，
2: 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
0: 嗯，
2: 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
0: 嗯，
2: 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1: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
3: 嗯，
1: 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0: 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1: 有没有不同意见？
0: 我把跟他说一下，我顺便摔我自己啊，我全删。
4: 我也删。
0: 我不管什么，
4: 不来往，
0: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5: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4: 朋友就没必要了。
0: 你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4: 如果要能做朋友，
0: 咱们也没
4: 那还能继续。
2: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这想交男女朋友。
0: 我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拜了，是这么个删除。
2: 哦、
0: 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有，都不存在嘛。
4: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0: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断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就个人之见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2: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0: 你要问谁？
2: 问你。
5: 哎呦，我怎么不问你旁边的人？
1: 这问题给
2: 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1: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4: 对，
3: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
1: 知道了吗？
5: 说，
1: 哎，对，赶紧说。
3: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
2: 啊，
3: 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
1: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3: 对，非常赞
5: 成，非常赞同这种，
3: 肯定赞成。
1: 大家觉得他回答
3: 对，肯定行，这婚前的
0: 对，是吧？
2: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3000，我出3000，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1: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2: 对对，所以我同意。
1: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2: 对对对，
1: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2: 对，
1: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10多万，是吧？如果是真有一女，
3: 10多万，400多克，10多万，
1: 那就400多。这老头值400多万，加上这双鞋500万。
2: 你看，还戴一个金表呢。
1: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500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
2: 嗯，
1: 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0: 我说你说
1: 是吧？你说我说那对吗？
3: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这对双方的尊重。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

0: 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像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1: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3: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2: 对，
4: 看书。
3: 一副案例了，
2: 是吗？哎，
3: 别喝啊！刻意练习，
2: 你得刻意练习去。
5: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3: 我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能表现得更好一点。
5: 这书这回答可能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3: 对啊，
5: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3: 回答是吧？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2: 对，
3: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以前的这个节目，
5: 对，
3: 向各位们学习学习。
2: 对，
1: 您的问题是什么？
2: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1: 是什么？
2: 刻意练习。哎呦，
5: 你看，俩人的回答也
2: 找不着了。
4: 他们俩真有，
1: 我不是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真的，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5: 对，
1: 都能翻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6: 没法说的太对了。
1: 我们这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4: 行了，该领这嘉宾了。
5: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1: 一块儿复习，
2: 一块儿
1: 搞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2: 一块儿修行啊，一块儿修行。
5: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的。
1: 来。
5: 刚才啊，咱们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3: 找到了，
5: 同志们看看，
1: 完美，
2: 完美，
5: 看见了吗？
4: 能，
2: 完美，能，
4: 找到，
1: 就能，
5: 问题解决了，完美，
1: 这就能的意思。
7: 我给我2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6: 就翻一下啊，那没法给你看了。
8: 绝不要，
1: 绝不要
9: ，never，
10: 绝不要。
11: 你绝不要等2年，1年就尽力解决。
9: 没好一个月呢，
1: 就是
9: 对，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9: 对，
1: 2个月才好呢，
9: 对，
1: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6: 抓紧，
1: 真是，
6: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2: 对，
1: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4: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哎，
1: 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2: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1: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2: 对，这问题那挺好，看他反正
7: 今年是我5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5: 联系
1: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5: 就是这样，
1: 广撒网，重点播种。
5: 对，
1: 是意思。
5: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1、2、3、4、5甲乙丙丁，都联系。因为这是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4: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5: 翻书。
2: 这么多练习，都得练习。
3: 不练习不行。
2: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4: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
12: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2: 好，
6: 好，
5: 书中找答案。
12: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5: 不是不可能，
2: 今年
5: 是让你继续努力。
1: 悲伤，
3: 你还得去努力。
1: 悲伤是
12: 不可避免，我说能不能找到
2: 刻苦练习，
12: 找到
3: 一个能等我，
12: 还是
3: 几年未戏啊？
1: 悲伤是
8: 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2: 对呀，
8: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1: 失败是成功之母，
2: 对啊，
12: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11: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5: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11: 特意练习。
5: 哎呦，
1: 真是
5: 看看
2: 特意练习，今天
5: 四个
2: 特意练习，
5: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1: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
10: 妇女能顶半边天，
13: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0: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3: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貌似清智能化境带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貌似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只是

0: 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1: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2: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4: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
5: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6: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失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4: 冒失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7: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失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2: 冒失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6: 戴冒失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失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3: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4: 冒失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防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8: 冒失清智能花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只需一副，
11: 只需一副。
4: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
12: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3: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0: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几次环球影城，但是今年2026年的夏天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年恰逢环球影城开园5周年，那又叠加了超爽的这种酷爽夏日的概念，所以今年的环球影城不再是让大家走马观花式的看表演哈，今年绝对让每一位朋友都参与进来，沉浸式的感受，沉浸式的体验，打造专属于你的2026年夏日回忆。小姐姐好会拍照啊，我们跟她取取经好不好？
1: 就刚刚那个这样的姿势。哇哦！
2: 因为我是哈迷嘛，所以我比较想去那个霍格沃茨看一看。
3: 还是喜欢变形金刚呗，因为从小啊，从小就看。
0: 一会儿想好做哪个项目了吗？
1: 小黄人。

0: 我也特别荣幸作为一个本土艺术家和这样知名的 IP 有这样的机会能产出我们自己的这种风格的周边，就是这样小豆眼儿，然后憨憨的，这是一种我二次创作的风格，姿势动作包括还有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情景，把它还原成了我们的小盲盒。
1: Hollywood, the new stars of the silver screen change the face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forever.
0: 我能拿到信息，他是一个有非常单纯电影梦的人，所以您看他出现的时候，他身边所有的元素都是跟电影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盲盒，还是出现在衣服上的这些图案，他都是在积极的努力完成自己电影梦的人。
1: Now in Minion Vision.
0: 成年人看到小黄人这个形象，他能打动他的那个点也是那种天真无所顾忌的举止行为啊，包括他做的那些事情啊，看似愚蠢，但其实他是一种自我的灵魂的一种释放。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和我想给大家传递的风格和内容是比较相似的。
2: 我觉得小黄人比较萌吧，他比较有趣嘛，
3: 他很勇敢啊，他永远不怕失败啊。
4: 环球影城的酷爽夏日怎么能不来到我们的乐队之战的现场呢？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各个区域啊，你看牌子上写的这个叫浮水区域，那你不喜欢水花飞溅的孩子和小朋友啊，这个还有这个家长就可以站在这个区域了。然后呢，如果你要去水花飞溅区域，就是身上有一点点湿但不是全湿，我们就站在这个中间偏后的区域，最前面就是湿透区域。如果你想啊，这个浑身湿透，找一丝夏日清凉的话，那你就站在最前面。如果湿了也没有关系，因为那边呢还有一个烘干区域，让你的衣服瞬间又可以变干，就可以继续玩耍了。还有小朋友穿泳衣来的，
5: 我这样吧，我带观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6: 第二派对的朋友们请注意，
5: 湿透区和水花飞溅区的中间，好不好？
2: 我就站这儿等着了。

0: 对。
1: 几年级？
2: 六年级。
1: 六年级，今年为什么来环球影城玩？放暑假了吧？
2: 对。
1: 跟谁来的？
2: 跟我妈来的。特别凉快，然后感觉特别欢悦。
1: 啊，除了你妈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吗？
2: 没有。

0: 新的演员，都很喜欢这些节目。
1: 还有就是最近不是跟那个小黄人电影会有那个联动吗？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也今天出了这个小黄人大园区，
2: 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沉浸感的，比如说这个淋雨还能降降温，为什么二位不太敢进去？
0: 因为今天的妆容非常。

0: 看他们大家一块儿那个跳舞的话，我也很有沉浸感。
1: 我因为我本身舞蹈专业的，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跳，
0: 所有 IP 都集中在一起，然后毕竟环球五周年嘛，弄得特别好。
2: 我们现在吃了刚才，然后呢，现在来烘干。
3: 设的话，我也想在里面一直玩。他好像一天有好几场，是不是？
4: 对，一天有好几场
3: 啊。所以呢，我就想每场都过来清凉一下。
4: 至少可以玩两场。为什么玩两场呢？一场呢是白天，一场呢是晚上。
3: 哇！
4: 因为晚上还有灯光，更好看。
3: 就这个乐队之战，绝对是我会反复刷的项目，在这炎炎夏日当中，朋友们赶紧来吧！
5: 第几次做？你也第一次，害怕吗？
6: 我一个人做呀。
5: 你也是第一次啊？
6: 一个人做，我也第一次。我紧张的小脚。救命啊！救命啊！
5: 进洞了啊！
3: 发现今年所有的玩法呀、场景啊、IP 啊，其实都仅仅扣了两个词。

0: 不熟啊，所以我又到店里来偷偷的凉快一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玩下来的感受。就以前呢，大家可能来的次数少，所以必冲那几个经典的园区和项目哈，就路线就很一致。但是今年，那环球影城新增了很多贴心的体验，让我们觉得很不一样。那老人有休息的地方，然后少年儿童有自己欢快疯狂的地方，年轻人呢有喜欢的那种时尚打卡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情怀老粉啊，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和美好回忆。所以2026年绝对不仅仅是来这玩一天，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氛围是可以让你住下来、慢下来、沉浸下来哈，想融入这个美好的童话世界。所以观众朋友们，快来打卡你2026年最美好的夏天记忆吧。
1: 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一点，他就很像人。
2: 杜甫实际上一开始在他相对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化的追求。
3: 我认为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那种人吧，
4: 比较洒脱快意的那种，
5: 有一点放荡不羁。
6: 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他也很爱作诗，他的诗我也很喜欢。
7: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绝句，两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8: 由冯远征、杨丹妮等人主

0: 主演的话剧《杜甫》再次上演，这部戏选取了杜甫自安史之乱后到去世这段人生轨迹，集中展现了他颠沛流离的人生，也描述了他与严武、高适、李白等友人的相交与相离。有意思的是，这出戏里的杜甫并不端着诗圣的架子，反而满身风霜，满心烟火，像一个你我身边走过风浪的老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1: 我们并没有去把他当作一个诗圣的这个头衔去塑造他，把他当作一个人，他看到酒他会很兴奋。包括他跟妻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吧，其实就像正常的两个老人一样啊，一个小老头。
2: 连落花生都不舍酒账，不管从此戒酒了，不喝了，
3: 你死了不喝。
4: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说他，我说你看，连你去田家讨些蚕蛹，你还舔着脸说这东西下酒最美，你还在苦中作乐。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么有才华，你今天到今天，你跟官场的人不和，你为什么不能情商高点？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可是这就是杜甫啊。甭管是什么人物，他回到家里，他也得面对孩子的升学问题、孩子的吃饭问题、我们全家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就非常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点，他就是很像人。
0: 这份鲜活是靠死磕出来的。话剧杜甫创排初期，剧组用了12天时间将剧本通读24遍之后才开始下地排练。经过多年打磨，为了避免演出套路化，剧组又花了20天的时间重新回炉，逐个角色精雕细琢。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不只是杜甫写诗的态度，也是演员们对舞台的敬畏。
1: 这一轮的排练其实用的时间相对很长，我们大概排了将近20天的时间，从开始的这种刚上台到一轮一轮的演，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忽视掉一些真实感的东西，所以这一轮更让他们去体会角色，体会台词，然后让这个台词更在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更能够有这种现场感，就是不是背词儿的感觉，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古装戏的生活化。
2: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别都饿趴下了，那飘得起来呀。一旦吃等猴子正吃的时候，
5: 每一次在经过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角色，忘掉之前所谓的那种所谓的经验，每一次都找到一点新的突破的那么一点点点可能性。会跟第一版的话其实有很大，会在形体上加入那种所谓那种相对张扬的那种表达。之前有一大段戏其实本来是坐在地上啊，去喝酒啊，就这样，现在我觉得不过瘾，我要站起来，我要去肆意的去表达。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情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艾青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艾青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艾青，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是艾青。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

0: 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飞，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蒋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堰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堰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堰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堰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蒋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城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了。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丰年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丰年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毕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艾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3: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啊，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他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3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 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2: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3: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2: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有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4: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5: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6: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5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 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时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7: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六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7: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子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5: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0: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5: 他在监狱里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了。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8: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口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2: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三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0: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

0: 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1: 我记得他的这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0: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爱卿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2: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爱卿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个巨匠。
0: 1935年，爱卿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堰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爱卿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爱卿步入诗坛。
3: 爱卿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0: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爱卿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暮影，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爱卿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爱卿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爱卿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他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77事变就爆发了。
4: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爱卿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我今天只需要5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5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啊好不好。
3: 这就是水晶粉皮。看这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3: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2: 好吃吧？我们沉积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沉积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呀、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沉积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啊这些。
2: 这么好的粉皮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4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3: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2: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3: 我们这个岁数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3: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3: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2: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2: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3: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3: 也得10块8块的呢。
2: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3: 是，
2: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一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2: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2: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3: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3: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2: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 再多送两袋，
3: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儿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啊，
1: 4块多一袋，
3: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3: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3: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两袋啊？
2: 是吧？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3: 一人多送两袋，哎。
2: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两袋不就4袋了吗？
4: 对呀、
2: 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3: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了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2: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3: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3: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2: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
3: 太好了，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2: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2: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0: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
1: 该骂我了。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急眼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啊，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

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2: 还真是的。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对，
2: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这我啊就踏实了。
3: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2: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3: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1: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3: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4: 对。
3: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2: 要补啊，不如食补。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1: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3: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2: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儿就要我20多呢。
1: 哎呦，
2: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 全挤着他吃。
1: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3: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1: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您宣传
2: 啊？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哎，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七袋肯定就够吃了。
1: 七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3: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摆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呀、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

0: 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1: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0: 嗯，
1: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0: 嗯
1: 啊，回家里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啊。
2: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1: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0: 嗯，
1: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0: 是，
1: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0: 对，
1: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啊，吃着也放心。
2: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0: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订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哈哈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你别太着急了，相信我啊，等一会儿吧，这事儿也急不来。
1: 那就等会儿吧。
2: 我就是舍不得我的残残
3: 亲家母。

可是你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无法可说。你什么意思啊？孩子能跟着他亲妈、亲外婆。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谢谢你。

灿灿听奶奶的话，灿灿是最乖的，灿灿。

0: 您不能这样，灿灿不都已经接走了吗？您可不能想不开呀。
1: 老姐姐，你可不敢想不开，听话啊。啊，
2: 妈，
1: 胡姐，你是最听我的，你听我说哈。你说你这样，你是谁跟谁过不去呢？你是跟你自己敢过不去，是吧？你看庆儿他们急的，灿灿去美国就去呗，他还会回来呀，他还是你的孙子呀，他还喊你奶奶呀，对不对？
2: 妈，要不你起来，我带你出去转悠转悠。
0: 妈，你想不想吃东西？我给你做一口去。
2: 对对对
1: 对，吃一口，吃一口，老姐姐。

0: 怎么样，老太太？
1: 怎么样啊？一直不说话，就知道哭。我看哪，魂儿都没了。
0: 别说老太太了，我这儿都挺难受的。哎呀，从小就在咱们身边长大，可现在说走就走了。我跟你说，这孩子一时半会儿可回不来。
1: 那肯定的呀。
0: 那后边怎么办呀？
2: 妈，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这么做特别不合适？别人不理解我，可是我觉得您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灿灿。
3: 可是我觉得，对于你林萍萍，对于灿灿，也许未必合适。当初你生了灿灿之后，就把他丢回中国，使陈欢和陈欢的家人给了他所有的爱。现在你要把灿灿带回美国，你要跟他重新建立母子关系。我知道你是想补偿他母爱，可是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他可能才会接受。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无意之间剥夺了陈焕给予他父爱的机会，你也剥夺了陈焕一家给予他所有亲情的爱。我相信，不管你给孩子再优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环境，都代替不了父爱和母爱。小灿灿，这个年龄段，任何一份感情的缺失，怕都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长大以后，会影响到他的性格。孩子是你的，你是他的母亲，你想让他怎么办？你有这个决定权。

0: 妈，喝点粥吧，姐刚熬的。妈，喝一口吧。
1: 妈，您好歹喝一口啊。
0: 是啊，待会就凉了。

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好像那是过年，年30儿，下的特别大的雪，我跟大海和邻居家的孩子在胡同口打雪仗。

放炮竹，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潘大妈家的棉门帘给点着了。我当时我就慌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大海用手糊了着，就把那火给扑灭了。我当时吓坏了，我就想着回到家我一定要跟您承认错误。可到了家，大海自个儿就把这事儿给扛下来了。当时您特生气，吓得我年夜饭都吃不下去。您生气的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甚至都不敢看您的眼睛。我心想，等我长大了，我再也不惹您生气了。那一年是我最难忘也是最难过的一个春节。那种忐忑已经很多年没有了。这回平平把孩子带走，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自己还是那个做错了事儿，不敢看你眼睛，不敢承认错误的孩子。

0: 我错了。
1: 来来来，吃菜，
2: 快给姥姥加菜呀、啊！奶奶，
1: 丹丹，你给姥姥加一块。
3: 姥姥爱吃花，
4: 妈吃肉。
1: 哎，上回谁跟我说要订家具来的？
3: 我。
1: 你要订多少家具呀、啊？
5: 打五折。
2: 走，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
6: 姐，
2: 你又背着我去找你姐夫是吧？
6: 嗯，打折吧。
2: 别跟我撒娇，我们吃那套不行。
6: 姐，
1: 行，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1: 事，你那个五折稍微有点邪乎啊。那个咱问妈。
2: 对，
1: 妈，您说。
5: 妈，您说几？
1: 打几折？
2: 手想要我们那厂子里的家具，他说打五折。妈，您说这本够吗？
1: 妈说几折就几折，
2: 听妈的。
6: 妈，
7: 白给吧。
1: 白给，
6: 妈呀！
2: 你怎么这么又上手啊？本儿都回不来了
1: 吗？妈说白给就白给，
2: 本儿换的小娃娃，
1: 白给就白给。
5: 妈，本辉说让我今晚陪你。
7: 哎呦。

0: 回去吧。哎，我就想自个儿待会儿。
1: 妈，你这样我不放心啊。
0: 回去吧。
1: 看你。
0: 妈也累了。
1: 妈，你哪儿不舒服吗？怎么有药呢？
0: 那是妈给你抓的药。
1: 给我的？
0: 妈把你的情况跟柳大夫说了。人柳大夫说，像你这种情况，调理调理就行了，就给你配了这几副药。
1: 妈，你怎么什么心都操呢？
0: 妈不操心，你们怎么长这么大呀？
1: 哎呀，是啊，我们都长大了。
2: 我都30多了。
0: 小欧，怀孕的事儿别不当回事儿，知道吗？人柳大夫说给你好好调调，妈觉着肯定没问题，你就坚持吃药。
1: 放心，妈妈不会坚持的。您上次不说了吗？硬指标。
0: 硬指标。
2: 但我事先声明啊，我要生了你得给我带啊，不行都得带。
0: 妈给你带。谁生孩子妈都给带。
1: 那您怎么老是想着别人啊？
0: 想着自个儿的是你们这代人。想妈这一代人好像就是为了孩子活着。
1: 妈，您说的还真挺对，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你那房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我会正在办呢，跟我姐一个小区。
0: 来一块儿了？
2: 当然啊，必须的呀。
1: 你说你现在年纪天天大了，一个人在院子里晃悠，我可不放心，这得有第二套方案。
0: 到时候再说吧，妈现在还硬朗着呢。
1: 妈，就咱两人啊，争取超过。
0: 你姐不是说没想好？
2: 我怎么觉得有点动心呢？
0: 你说我去呀？
1: 我觉得可以啊，去玩玩呗，就当锻炼锻炼脑子。但是不能拳头啊，咱得稳着来。
0: 妈知道。那电视里边不是说了吗？那个鸡蛋它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
1: 妈，那是股民的说的，这意思就是说不能单买一只股，到时候你也别这样啊，就挑好几个，保险着点。
0: 行，
1: 那今晚上我陪你睡了。
3: 不累啊？
0: 不累。今儿是扭秧歌的人那个多呀。
3: 是啊，我找您找了半天。
0: 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丹丹。
3: 叫丹丹干嘛呀？丹丹不在家。
0: 那谁呀？这是谁做的呀？
3: 静儿做的。
4: 静儿做的？
3: 是。
4: 妈。
0: 静儿啊，哎呦，你还有这一手艺呢啊。
4: 哎呦，您先坐下。妈，
0: 哎哎哎，还会烧鱼呢。哎呦，四季丸子又烧起了。
3: 我教他做的。
0: 瞎说，张嘴就来。
4: 妈，我跟陈焕啊把那边的新家收拾好了，待会儿您也过去替我们看看。
0: 是啊。
3: 啊，
0: 行，
3: 一会儿您去看看。哎，吃完饭，吃完饭先吃吧，先吃饭，先吃饭。
4: 妈您先尝啊。
0: 就吃现成的了。
3: 怎么样？
4: 来，妈您尝尝啊。
0: 哎呀，你也有福气。
3: 那是。
5: 侯姐，你看看他们这一个个多高兴啊，是吧？
2: 多乐呵啊！
5: 是啊，那怎么着，咱也加入呗？
6: 行吗？咱们也不会跳啊，哎、
5: 这不都学吗？啊，你只要同意，我马上跟他们领队说去，啊，行吗？

0: 这两天周末没事儿，我带你去香山，去爬爬山去，好不好？
1: 好啊，哎，我们也带上妈吧。
0: 可以啊，一起去。
1: 哎，陈焕，
0: 嗯，
1: 你快看，那不是妈吗？
0: 还真是啊，这老太太。
1: 哎呦，跳得真好看。

0: 看到妈妈这么开心，做儿子的真打心眼里替她高兴。本来还担心她多久才能从失落中走出来，也许这就是他们面对生活和命运无常的智慧吧。
1: 2008年，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国欢腾，万众同庆。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北京。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5000多年传承的灿烂文化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气势恢宏的新篇章。中国向全世界展露出开放、强盛的新姿态，大步地走向更加辉煌的现代化征程。

0: 姥姥，我走了。
1: 哟，你还没吃早饭呢？
0: 我来不及了，我得上班去。我就在胡同口随便买点，路上吃。
1: 姥姥说话就做得了，要不你先拿个包子。
0: 不用了，不用了，姥姥，我先走了。
1: 嘿，这孩子，
2: 丹丹，你上班啊？
3: 来，
0: 潘奶奶早。
2: 吃点潘奶奶做的油条。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外边买点吃
1: 啊。啊？拿个鸡蛋再走。
2: 不吃。
1: 你吓死我了，你干嘛呀？
4: 给你的早餐。
0: 干嘛？
4: 哎，你姥姥不给你做早饭啊？
0: 我就喜欢吃这个，管得着吗？
5: 我奶奶要在家，我天天在家吃，可惜咱没这福气。你说吧，找一女朋友还不跟我结婚。
0: 不是，你三句话不离结婚，你什么意思啊？
5: 我逼婚呗。
0: 那你找别人逼去，在我这儿不灵。
5: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我就认准你了啊！真的就认准你。怎么着？你真是打算在你爸你家里头常干了？
0: 是啊，要不然我爸把我这绳一掐，连钱都没有。
5: 你就为这么点工资就上班了呀？我给你啊。
0: 我怎么可能要你的钱呢？我可是独立女性。
5: 独立女性，独立女性还得我送早点呢。行，独立女性上车了啊！独立女性坐好了啊！
6: 我说这丹丹呀，老对咱们厂子这发展有想法，我觉得呢也不错，是，起码他老动脑子琢磨这事儿。但我就觉得呢，这产品更新换代不能太快。你说把那个所有的材料都换成进口木材，这是钱吧？换新设计师，这又是钱。你的产品出来了，你得打入高端市场，你不做广告啊，这还得花钱呢。这里外里这些成本加一块儿，咱得能算过账来呀。
7: 其实啊，你们俩呀、是从两个维度来考虑这事儿的。你是从实际出发，对吧？
6: 可我一跟他说这些，他就跟我急，就说我压制他，说我跟他摆领导的架子。
7: 不是，那你也得沟通啊。
6: 哎呀，反正我觉得呀，现在我们俩是真有代沟了。
7: 有什么代沟啊？要我说，人家孩子是好意呀、你得接受啊。你想啊。人家是好心好意为你着想，为厂子着想，没有恶意吧？可你呢？人家这意见刚一拿出去，你就给怼回去了。你作为老人，是不是得听听人家，鼓励人家？作为你来说，接受就是一种鼓励。要我说，你就先把那方案拿出来看看，看完之后，不行咱们再研究，
6: 成。回头我好好看看。
1: 大海，你赶紧再给晃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了呀？
6: 妈，我一直打着呢，我这一小时给人都打仨电话
8: 啊。就是啊，妈，这会儿这么晚了，他们估计要回来也得明天了，这都几点了？
1: 那灿灿他得住在咱们家呀。
8: 妈，人家是一家三口回来的，人家有地儿住。
1: 什么一家三口啊？灿灿他是咱们老陈家的人，他就得住在咱们老陈家。
8: 妈，你别急，别急。
6: 是妈，没错。但是妈，灿灿都过去那儿七年了，不是走时候那小孩了，跟小豆包似的，人早变成大小伙子了，
1: 也不知道长成什么样了。
8: 瞧您糊涂了，咱不是看过照片了吗？是不是？
1: 照片哪看得清楚啊？嘿，现在也不知道多高了。灿灿今年应该是都15岁了吧？
9: 您想啊，画儿和于静家的可可都4岁了，都快上小学了。
10: 灿灿走的时候比可可大一点儿。
8: 没错，对，就那么大。
1: 打电话呀！
8: 妈，这么晚了，这打那么多电话，人家该烦了。
1: 我不管谁烦不烦，灿灿就得住在咱们家。
8: 耍小孩脾气？
1: 耍什么小孩脾气啊？灿灿是咱们老陈家的孙子，他不住咱们家，他住哪儿去啊？
7: 怎么样？感觉不一样吧？
3: 北京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7: 哎呀，变化大。
8: 是啊，变得都不认识嘞，这才走了七年啊。
3: 是。
5: 姥姥，你看，鸟巢，
7: 壮观吧？
8: 对对对对，漂亮漂亮，太漂亮了。
7: 灿灿，没想到你离开这么久，普通话还保持得这么好。
8: 哎，是我和平平啊，在家里不让他讲英文，就是怕他忘。
5: 忘本，
7: 是吗？灿灿，多高了现在？
5: 5'7"。
7: 嗯，5'7"是多高啊？
8: 1.75米吧，平平。
3: 嗯，1.75米。
7: 哦，高，这身高长得像我。
8: 以后肯定比你高哎。
7: 哎，灿灿，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3: 我大概能待个至少半年吧。灿灿那边开学了就得回去了。
7: 嗯，你现在是大中华地区的总代表了吧？嗨，
3: 就是个职位。
7: 嗯，挺好。对了，灿灿，这会儿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奶奶。
5: 看奶奶好，明天看奶奶。
8: 哎，灿灿，我怎么觉得从下飞机到现在也没听你叫一声爸爸呀？啊？
3: 你儿子刚回来，需要个适应的过程。
7: 啊，对。
8: 哟，陈焕啊！
11: 哎，
8: 哎呀，这个家跟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哎。
11: 还成吧？是啊，这还得感谢我大姐陈青呢，她弄了个家政公司当老总。这个都是他安排的。
8: 哎呦，你看看，太有心了，鲜花水果到。

0: 处都是，太漂亮了。
1: 是。
0: 哎，你说陈青当老总了？啊，
1: 好多年了。
0: 哎呦，灿灿。
2: 哎，外婆。
0: 外婆跟你讲啊，你看这个地方啊，就是外婆的家。你小的时候啊，到这里来玩过。
1: 没印象了吧？
2: 外婆，我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奶奶家。
0: 还听听听听，想奶奶了。哎，我倒想起来了。林林那个臭小子，电话里讲的好好的，要到机场去接我们，到现在不见人。
1: 哎呦，这个怪我给忘了，给我打过电话，我去机场的路上打给我，说那个我接不了奶奶了，我临时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来着？反正就是说明天来接您。
0: 好好好，明天见了他的面，我再跟他算账。
3: 彩彩，
1: 看看啊，来，
3: 你陪我们折腾了一大趟，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1: 没事，我还行。
3: 我们没别的事儿啊，赶紧回去吧。灿灿，跟爸爸说再见啊。嗯。
2: 再见。
1: 哎，好。嗯，妈，那我先走了啊，路上挺辛苦的啊。
0: 好，跟你妈妈讲啊，明天我过去看她，还给她带了点小礼物。
1: 哎，得嘞，我走了啊，明天接你。哎，早点休息啊。
3: 慢点啊。哎。

不知道怎么了，林萍萍的这次回国让我内心不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面对。

让我怎么都没想到的是，灿灿竟然对我这么陌生。我日思夜想的团聚，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

0: 睡了，睡得真香啊！啊，你怎么不睡啊？等我呢？一看就不是，干嘛呢？想什么呢？这大半夜的，没想什么。问你呢。
1: 我就在想啊，你说这生活啊，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我就觉着吧，就像一艘小船，我们坐在这船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遇上风，什么时候就起浪。
0: 这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
1: 我就瞎感慨。
0: 你听我说，有我在，就是再大的风，再大的浪，咱们家的小船翻不了。就是退一万步讲，就是翻了，怕什么呢？我游泳那么好，还能让你淹着了？啊！
1: 对，幸亏有你在。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平平和灿灿回来，你心里有点别扭？
1: 瞎想什么呢？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啊？再说了，灿灿是你的亲儿子，怎么样？今天见的
0: 挺好，你能这么说，我心里也踏实了。还说呢，见到灿灿啊，我说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滋味儿，既亲切又陌生啊，就不像以前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可能是因为太久没见了。那个时候离开咱们家的时候才这么高，记得，现在都大小伙子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不免有点生分，
1: 心里不舒服了。
0: 也没有，就是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滋味儿。明儿他就跟妈见面了，也不知道妈见到他跟我的感受是不是不一样。也许我想多了。
1: 哎呀，咱妈哪能受得了这个呀？天天惦记着大孙子。
0: 哎呀，不可能就是想多了，没事没事。哎，
2: 可可送江大夫那儿了？
3: 送过去了。江大夫说呀，让下午去接，没事儿。你上班？
2: 你忘了，今儿请假了，带灿灿去妈那儿。
3: 嗨，我这脑子。哎，这样吧，我跟你们两个人一块儿去。刚好我想去妈那儿拿点东西回来，看看她。
2: 可以啊。还说呢，这房子装修我也没帮上什么忙，真是辛苦你了。
3: 我自己喜欢呀，以前那个家，这个家，都是咱们的家，我亲手把它布置好了，那是咱们两个人的小天地，享受的也是咱们俩。
2: 你住在这儿就真不觉得委屈啊？
3: 一点也不，有什么可委屈的？现在这人吧都喜欢住楼房，都觉得楼房啊宽敞明亮舒适，可我就觉得小院有小院的情调，小屋也有小屋的情调。
2: 嘿，真会说话。
3: 刚好咱们家不是又多了一口人吗？我觉得现在的屋子又大，特别好。
2: 是啊，算是天意。哎，啊，什么？哎，董老师呢？
4: 陈欢，
2: 啊，
4: 我爸又昏迷了。
2: 是啊，
4: 我爸昏迷之前一直吵着要见你。现在里面躺着呢，
2: 带我看看。哎，是我。
4: 爸，你醒醒啊！陈焕来了，爸。
2: 董老师，
4: 陈焕来了，你醒醒啊！
5: 昨天就 奶奶也想你呀、啊，我的大孙子。
6: 奶奶，真的不是大孙子，我都30了。
5: 哎呀，30也是大孙子。奶奶这回回来呀、啊，有一个任务，奶奶没有忘记，给你过生日。
7: 哎，这俩人成了二人世界了，一见面啊，都不理我。
6: 哎，姑，说什么呢？
7: 哎，灿灿，
5: 对对对。认得
6: 着啊！这都长这么大了，
8: 林林哥，哎呦，林林哥，
6: 哎，这美国味儿这么重呢！哎，奶奶，哎、来，我给你介绍，嗯，丹丹，我女朋友。
9: 哎呦，奶奶好，
5: 好好好，
6: 灿灿，赵姐，
8: 我俩从小一块长大的，这是我亲姐。
6: 哎呦，你说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9: 你说你搞没搞错呀？我俩在一个屋檐下7年。
5: 哎呦，这个是陈青的女儿吧？
6: 对、啊。
5: 哎呀，你看看我这才对上号，你看看我。
7: 哎，你们俩吃早饭了吗？坐下吃点。
6: 不，我们两个在来路上吃过了，赶紧吧，接奶奶家去。
9: 是啊，灿灿、啊，哎，一会儿奶奶见着你，那肯定特别高兴。
8: 我早都迫不及待了。
5: 哎，我说玲玲啊，哎，那个你姑父，陈焕。他爸怎么还不来、啊、
6: 我姑父呀、啊、说他临时有事儿，就让我们俩先过来了。
5: 哦，
8: 姑父，你们现在的这个称呼我还真的都听不懂。
9: 因为你是美国人啊，听不懂很正常。
6: 忘了吧，臭小子。
8: 我怎么能是美国人呢？我明明是中国人。
9: 一会儿到了你奶奶家，不出2分钟，老太太绝对给你捋得清清楚楚的。
8: 好嘞。
5: 你们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来来来，
6: 不吃了，走走走走走，这奶奶都等着急了。那不，陪我奶奶吃饭啊，我们就走了。
5: 好了好了，哎哎，慢点啊。
10: 怎么还不来呀？要不你跟妈去一趟林家得了。
7: 行了，妈，别着急，坐会儿吧。
10: 就一站地的路，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怎么还不来呀？
1: 行了妈，别着急，坐会儿吧。
0: 就一站地的路，怎么走这么长时间呢？
1: 您看，您都站老半天了，很快就到了啊。
0: 要不你跟妈去一趟林家得了。
1: 哇，不用，待会儿万一碰上了，错过了怎么办啊？
0: 这么一条路，咱们就往前走呗，兴许能迎上呢。
1: 再等会儿吧，啊，别晃悠了，晃得我头都晕了。
0: 坐得住吗？我才晕呢，我急得都晕了。
1: 啊，行行行，别着急，
0: 快听，
1: 丹丹来了。
0: 怎么就你自个儿回来了呀？
1: 看看啊，

0: 奶奶，奶奶，我是灿灿。
1: 长大了，灿灿。
0: 哎，奶奶，我好想你啊，奶奶。
2: 哎呦，灿灿。
0: 哎，奶奶慢点，慢点，奶奶。
1: 让奶奶好好瞧瞧你，我的花镜呢？
3: 在干嘛？
1: 让我好好瞧瞧我这大姐啊。
2: 看看灿灿，
4: 姥姥，没人跟你抢灿灿，
1: 那可说不准。
3: 哎呦，
0: 奶奶，
1: 这看清楚了，哎呀，还是小时候那个样，
2: 一模一样吧。
0: 奶奶也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
2: 哎呦，真会说话吗，灿灿？
1: 你知道吧？这灿灿啊，打小就爱说我爱听的话。
2: 真是，
1: 奶奶还年轻了是吧？
0: 特别年轻，奶奶。
1: 哎呦，哎呦，快坐，
2: 对，灿灿快坐，
1: 跟奶奶好好说说，说说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啊？在美国，
4: 姥姥，这一说，这得说到明儿大早了。
1: 那姥姥也爱听。
2: 妈，你说。
5: 妈，您和灿灿也安顿下来了，那我就要去上班了啊。这两天我就不在家里住了。啊？
1: 不回家住，你住哪里啊？
5: 我们公司在北京饭店租了房间，这样我办公什么的也方便一些。
1: 对，做主管了，工作第一啊。
5: 行了，妈，真不跟您说了，我得去上班了啊。
1: 好，
5: 走了，
1: 慢点啊。哎。
5: 哟，
1: 哎呦，谁呀？
6: 哎呦，嫂子，
7: 莹萍，
6: 来来来，
7: 真回来了。
1: 晴晴，
7: 妈，
1: 哎呦，晴晴，哎呀，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6: 嫂子，我这正好要去上班，来不及了，改天咱俩单独好好聊。哎，
7: 那你先去忙，
6: 好，
7: 我陪妈坐会儿。
6: 啊，好，
7: 妈有事给我打电话。哎，
1: 走走走走，
6: 再见，嫂子。
1: 群艺，你来来来来，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你好吗？
7: 挺好的，妈。您在美国还适应吗？哎呀，
1: 还好了，你看看，头发全白了，老了。
7: 您看上去啊，还是那么有气质。
1: 哎呀，你也是啊，穿这身衣服像个大老板似的。
7: 还是平平。

0: 干，是您的福气啊。
1: 你也很能干啊。
2: 跟我讲一讲，餐馆还好吧？小猪还好吧？啊，
0: 挺好的，挺好的。哎呀，
2: 好就好啊。对了，群英，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那个小玲玲啊，我回来啊跑来看了我一下，我呀晓得她前两年住在我这里，现在不住了。住到你家里去了？
0: 没有，我让他住我那儿，他不住，在那个中关村租了个房子，说是离单位近。
1: 现在这些年轻人啊，都喜欢独立，说要自己的自由空间啊，也好也好。
0: 妈，您不知道，琳琳和那个丹丹，他俩在一起了。
1: 就希望他们两个早一点结婚啊，这样的话也算是亲上加亲了，对吧？
0: 妈，托您的吉言。哎，中午啊，你到我那儿去吃，我准备了你爱吃的菜。
1: 好，那呀，我就不客气了。对了，我还给你带来小礼物了呢啊！喝了几杯咖啡，我去给你拿。哎，
3: 来，喝一杯吧。
4: 我下午还有个研讨会，
3: 那你让我一个人喝呀？干杯！
4: 经常喝酒，
3: 工作上有时候有应酬，回家自己也稍微喝一点，慢慢就习惯了。
4: 我记着，以前好像你不太喝。
3: 你以前还喝多了砸酒疯呢。你有空多跟儿子相处相处，我相信雪原的神奇心，儿子一定会跟你亲近起来的。
4: 我尽力。
3: 其实我最近也遇上了点麻烦。
4: 怎么了？
3: 因为灿灿，我和戴蒙的关系出了点问题。你别误会啊，我绝对没有把灿灿再推给你的意思。只是灿灿和 Damon 永远也不可能像亲生父子一样相处。其实 Damon 也很努力了，可是关系还是弄得很僵。但是孩子的成长父亲不能缺失，所以我把灿灿带回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3: 别的都挺好的，灿灿很懂事儿，学习也很好，就是有一次学校里好像有人骂他是黄种人，他就跟人打了一架。
4: 打架？
3: 你有空带着他在北京到处看一看，也算是加深他对家乡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你所希望的吧。来，谢谢你。
5: 你怎么约我来这儿了？
6: 你好。
5: 来杯美式吧。
6: 好的。
7: 怎么样？这算不算你爱来的地儿？省得你老说我找你聊事儿就在办公室，跟你摆领导的架子。我在这儿我摆不出来了吧？
5: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7: 你这个新产品的计划报告我可认真看了啊，我认认真真看了一宿。
5: 您认真看了？
7: 嗯，
5: 我就怕您看都没看就下结论。太好了。
7: 我什么时候没认真看就下结论了？让你说我成什么了？
5: 霸道总裁啊。
7: 什么玩意儿？
5: 霸道总裁。
7: 哎，别跟我说那些新词，我不爱听。你得理解我，你什么岁数，我什么岁数啊？你每天多少事儿，我每天多少事儿啊？我这有的时候在会上，你们提的这新思路什么的，我这反应慢点儿，是不是？你提的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新事物的看法，我反应没你们那么敏感。 正常，这都是知道吗？
5: 爸，您现在这说话水平有进步啊。
7: 你这意思是你爸原来说话特别没水平是吗？别闹了，我先跟你说说啊，

0: 同意我实施了。
1: 我没说我现在就同意啊，我只是说你这报告写的还行，但要是真想实施起来，你得按我说的做。
0: 啊，您说。
1: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现在这些都是新产品，咱们厂子原来没生产过，肯定不能大批量生产，我只能让你试生产，而且最多只能让你试3个月，行吗？
0: 行了吧，没问题。行
1: 行啊。
0: 嗯。
1: 第二，你这上面写的你这预算
0: 啊
1: 太高，咱们厂子的资金虽然没那么紧，但也肯定不能都扔你这上面。我最多只能给你解决你这预算的2/3，剩下那1/3，你得自个儿想辙，行吗？
0: 行，没问题。爸，我有办法，我弄出来撕。
1: 都这么痛快啊？
0: 嗯，可以，没问题。
1: 那说第三，咱们呀，赏罚分明。你这新产品要是不成功，我先告诉你，你以后可就没这么多提议权了。但是，你这新产品要是卖得好，我拿出盈利的5%给你当奖金。
0: 啊，才5%啊？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1: 这要是别人提的都没有那5%，
0: 行吧，反正您只要答应我实施这个方案，我都答应你。
1: 你先别着急答应，你回去再拿着你写的这东西，你再好好琢磨琢磨，别着急跟你下边人说啊。嗯，
0: 好嘞，爸，没问题。
1: 嗯，
0: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走吧，走吧。
0: 爸，我爱死你了。
1: 嘿，你这没正形。
0: 我走了。
1: 嗯。
2: 听说画儿是不是搬上新房子了？
3: 明儿搬。
2: 哎呦，这要说呀，你们家这焕呐是真优秀，真有出息，熬出头来了是吧？
3: 找了个好媳妇儿。
2: 是，那焕儿跟他这媳妇儿一看俩人感情就特别好。
3: 嗯，好，
2: 是吧？
3: 好。
2: 哎，胡姐，那你说那林萍萍？后不后悔啊？
3: 嗨，个人有个人的命。用现在的人说，人各有志。
4: 哎，我说可以啊，于静，这太漂亮了，这都是你的杰作吧？
5: 是啊，他哪有时间啊？就这些，折腾了小半年呢。
4: 哎呀，这要我说，你们这个家呀，是又温馨又舒服又浪漫。
5: 陈焕都快50了，才好不容易分上这套房，拿着。
4: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你是在提醒我有多大了吗？哎呀，你说这陈焕回到家里，这么赏心悦目的环境，他得多幸福啊！不过要我说，于静，想要抓住男人的心，你光靠这些是不行的。
5: 姚兰，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听着你这话里有话呀。
4: 是，我这人藏不住话，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林萍萍回来了，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
4: 你知道啊？
5: 嗯。
4: 那她跟陈焕一块喝酒一块吃饭，你也知道？
5: 喝酒？我不是林萍萍的对手，从来都不是。
6: 人家回国就是为了跟你。

0: 你抢成话啊？
1: 那倒不是。
0: 那不就得了？朋友之间见一面的不是特别正常吗？
1: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紧张。
0: 紧张什么呀？你想多了。
1: 真的，他往那儿一站，就是不说话，他那种气场就已经对我造成了一种威胁。
0: 你是不是觉得林萍萍一个眼神，一个招手的，陈焕的心就跑了？
1: 怕的就是这个呀。
0: 怕什么呀？你也太没自信了。
1: 玲玲姐，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叫杞人忧天。

0: 俊英，你这算是熬出头了。这在北京能开这么大的餐厅，那可不容易。还是你能干。哎，
1: 秦姐，你那个家政公司真转让了？
0: 说是转让，其实就罗丽琴的老公陈振接手了。他们呢，最近搬走了，把那两间屋啊给我腾出来了。
2: 我开了个小超市。哇，
0: 你这真够利索的。
2: 哎呀，我们家大海呀、啊，这成天在我耳朵旁边叨叨叨叨叨叨叨，把我给叨烦了。我这一想，得，我也55了，也该歇歇了，转让就转让了吧。
1: 对，该歇歇了。那小超市怎么样？忙不忙？
2: 不忙，不都小区里的街坊邻居吗？也都是老客户了。
1: 嗯。哎，秦姐，你说这个琳琳跟丹丹的事儿，咱就让他这么着了？
2: 那当然不能让这样了。一说这事儿我就来气。
1: 要是依我看呀，咱俩就早点做亲家吧。
2: 这也正合我的意思。他俩其实就赶紧把婚事结了，不就完了吗？老让我操心。
1: 可是咱也做不了他俩的主啊。哎，这琳琳啊，我一跟他说这事儿，他就跟我急，说是没玩够呢。也不知道现在这孩子哪有这么多要玩的。
2: 哎，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就牵个手、逛逛公园、压压马路，顶天了看场电影。那现在的年轻人可好，这桌上玩一电脑，手上拿个手机，就这还不算完。好不容易你说单位放假还不歇歇，还得出去什么暴走，这我理解不了，也不嫌累得慌。
1: 你说玩就玩吧，但是这不结婚啊，可真是不行。
2: 所以我也在想这事儿。哎，我这琢磨着，你婆婆不是回来了吗？要不让她老人家催催、劝劝。
1: 我看行，我说话呀，琳琳是不听了，让她奶奶催她，
2: 没准就行了呢。
3: 于静，你怎么了？你和陈焕7年的感情。难道就比不过这个出现的女人吗？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女人，就让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吗？
4: 孤单什么呀？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孤单。
5: 哎呦，行行行，我回头换一词儿啊，我用错词儿了吗？
4: 行了吧。别说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5: 嗨，我能想什么呀？我不就琢磨您应该在哪儿住吗？
4: 我能在哪儿住啊？我就跟这儿住了，这辈子就跟这儿住。
5: 妈，说起说回来，这儿要就您一人，您还真不能在这儿住。
4: 小欧马上就要搬这院子里来了，你不知道啊？
5: 啊，不是，小欧说要回来呀、
4: 啊？啊，乐乐要上学，户口都迁这儿来了。
5: 嘿，不是，这没人跟我们说呀，我跟青儿这还着急呢。哎呀，不行，这一茬一茬的。我跟青儿刚说要搬走，啊，画儿就说要拆迁。这回这画儿刚一说要搬新楼，小欧的儿子要回来上学。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事儿都是您安排好的吧？哪儿那么寸啊？这一档子一档子的，是不是都是您安排的呀？
4: 有人成全我，成全你们。
5: 嗯，行。反正您厉害呀。
4: 嗯。
5: 哎，妈，我呀，找了一保姆，然后呢，我觉得还行，回头我给您拉来，您瞅瞅，怎么样？
4: 我跟你们一个个都说清楚了，我再说一遍，谁给我找保姆，我跟谁急啊！更跟小欧说了，你这。
5: 是是，这么大院子，这么些活儿，我不怕您这。
4: 你们不用管。
5: 得，先来一礼纸。来吧，来吧，来吧。
6: 往里一起，有没有？对对对，站紧点，站紧点
7: 啊！看我这儿啊！
8: 来，下一个。
7: 听指挥，看我这儿。
0: 来，玲玲，看我这儿，快点来，一二三，哎，走，哎，一二三，妈，您再乐点，您再乐点，哎，好嘞，来，带着他。来，咱们一块儿，先给你们拍两张
6: ，
0: 先给你们拍两张，
5: 一块儿
0: ，哎，
6: 你不过来，
0: 哎，我先给你们拍两张，来，看我这儿啊，来，一二三，
5: 哎，真棒，等我啊，
0: 保持笑容啊，
7: 快点吧，
8: 快点，姐夫，
9: 一二三，
10: 茄子，
11: 哎，静儿啊，
12: 哎。
11: 你怎么了？不舒服啊？
12: 啊，没事儿。
11: 你怎么瞧着你好像脸色不好似的？
12: 没事儿，妈，我挺好的。
11: 跟画儿怎么了？闹别扭了？
12: 没有。
11: 两口子在一块儿就高高兴兴的，
12: 啊？哎，妈，灿灿是一个人来的呀？
11: 没有。丹丹和琳琳陪着他出去玩去了，有三个人都玩疯了，刚回来。
12: 平平没跟着过来啊？
11: 没有。

0: 刚才我看你没吃东西啊，怎么了？肠胃不舒服啊？
1: 没有胃口。
0: 东西都收拾完了，姐夫说他来送我的。对了，妈和姐也一起去。怎么了？
1: 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
0: 啊，喝了。我跟姐夫和姐姐还有妹夫，我们一起少喝了点。
1: 你要少喝酒。
0: 少喝？哦，那我以后都听你的，行吗？哎，等一下。啊，平平。哎，我那个孩子跟他们在一块玩呢。丹丹和琳琳说，晚点他给送回去。我这不喝酒了吗？行，那你去接。哎，徐静。
1: 姐，姐夫。
2: 哎，
0: 到了。
2: 哇，
3: 嘿，哇，
0: 你瞧瞧，
4: 挺大的。
0: 哎，
4: 呵，真好。
0: 不错吧？
4: 嗯。
0: 您说啊，姐。
4: 哎。
0: 这房子所有设计装修全是静儿一个人忙活的，
3: 真能干劲儿
0: 啊，
2: 这够有本事的。你
1: 妈您先坐。
4: 真赫亮。
2: 这边这是厨房是吧？
0: 厨房过去看一眼。姐夫，
2: 看
0: 坐。
2: 嘿，这可比原来你住那个什么小破宿舍可强多了。
4: 嗨，那还用说吗？
1: 住在这儿
4: 好。
2: 刚才我带妈呀在底下转了一圈，妈讲话，你们整个小区就这栋楼看着顺眼。
3: 到底是教授楼，看着就气派。
0: 是。
2: 我早就说了，这教授啊得住得像点教授样，要不成什么了，丢的。

0: 这是你们学校的人。
1: 不是，原来也挺好的。
2: 哼，要是原来，十多年前就应该有了。他就是不跟人争。
3: 妈，他那时候争上了，我们少陪您多少年了。
1: 是啊，这会说话，
0: 就赖你们学校领导。
2: 哎，可可的屋在哪儿啊？
3: 你带大姑和奶奶去看看。你说就在那一间。哦，
2: 嗯，我们去参观参观你的新家。
4: 来，我们看看可可的小房间。
2: 哎呦呦呦，呵呵呵，慢点慢点慢点。
1: 花儿，
5: 哎，
1: 来，
5: 哎，
0: 人怎么说？乔迁之喜，人生大事，我得送你一大礼。
5: 又弄红包，你这
0: 红包多俗啊！我送你那个，在楼底下停着呢。灰色的马自达323，正对着你们这楼门，那车位里停着呢。
5: 就逗我呗！
0: 你看看去，
1: 我看看，
0: 看见没有？这别看了，来吧。
1: 还真是啊！啊，来来，
5: 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
0: 拿着，
2: 行。
0: 我一猜你就不要，这不是我给你买的，这是厂子的意思。正好于静也在呢，于静。我们厂子那董事会特意开了两回会，就为这个陈焕教授永远不要原始五这事儿，最后啊一致达成协议，会以若干次实物发放形式到你手里。啊，
5: 真不合适，
0: 这车是第一，不是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5: 哎，
0: 你拿着吧，
5: 静儿。你说就行，
0: 别谢我，别谢我，
3: 不合适、啊，
2: 可高兴了。
4: 这你心够细的，这都备好了，
5: 太高兴了啊！来
3: 来，快跟奶奶坐过来。
2: 这厨房，
0: 这厨房好着呢，
1: 好啊，
2: 好。
1: 哎呀，
2: 也好，都好。
1: 哎，坐。
4: 我说啊，今儿为了庆祝花儿他们那乔迁之喜
1: 啊，
4: 我中午啊在那群英的新饭店订了一桌，咱一会儿中午就那儿了，好不好？
0: 行。

0: 伊达，伊达，
1: 妈，您怎么来了？
0: 我听俊英说，你今天出来，我就从美国回来，来接你。伊达，走，跟妈回家啊。
2: 到了。
3: 哎呦，到了。
2: 来。
3: 好嘞。
2: 下来，慢点，慢点，慢点。
3: 拉着爸爸的手啊。
2: 跟奶奶一起吃饭啊，宝贝儿，嗯，好吗？
4: 吃饭吧，咱们，我找服务员点菜。
5: 不用了，我让群英都安排好了。
6: 大哥好。
2: 啊，于静，怎么了？
7: 这是给我们庆祝乔迁吗？你们一家三口都到了，我算什么呀？
2: 什么叫我们一家三口啊？他可能就是过来送灿灿的，也不一定呢。
7: 灿灿是你们俩永远的借口。
2: 哎，静。
8: 换于静呢？她这是走了呀？
2: 啊，她不舒服。嗯，
8: 那你怎么不送她回去啊？你绅士风度哪儿去了？
2: 嗨，没事儿，不远，她就回去歇会儿。
8: 哎，恭喜啊，乔迁新居。
2: 干嘛呀？不需要。
8: 什么不需要？你赶紧拿着。
2: 真不需要。
5: 我就是来送份子钱的。
2: 行，谢谢。

0: 还跟这儿生气呢。你说这一家人好不容易一起热闹热闹，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呀、啊？那平平过来送一红包。
1: 陈怀，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俩有什么事儿需要天天见面，需要一起吃饭一起喝酒的？
0: 没天天见面呢，那都是有事儿才见面，聊的除了工作那就是孩子。不是，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会来。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0: 咱们乔迁呢，一家人聚会啊。
1: 你还知道今天是乔迁？是我们家的乔迁之喜。我一下车，林平平就站在那儿，你让我怎么想？我算什么呀？
0: 不是，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我没骗你，我不知道他会来，我还纳闷呢，他怎么会出现？
1: 陈欢，你真当我是小孩子呀？
0: 哎呦，
1: 你说以前别人说我傻，我还不觉得。现在我想想，我自己真的是太傻了。你说我等了你这么长时间，我盼来的是什么呀？好不容易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我们在一起七年了呀，这林平平一回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静儿，你先听我说行不行？你这里头肯定是有误会。我跟平平见面那也是聊孩子的事儿，你听我解释行不行？
1: 别解释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就是告诉你一句话，我现在是你的老婆，我需要你的保护。
2: 妈，您有没有觉着昨儿于静儿情绪不太对啊？
3: 不是没有缘由的。
2: 怎么了？
3: 我就说这林平平，哎呀，你说人家两口子挺高兴的事儿，他干嘛去了呀？那于静一看他们一家三口在一块儿，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呗。
4: 我都怕他跟画呛呛起来。
2: 是吗？我那会儿还倒真没怎么注意。
3: 咱不管这个，让画他们自己解决去。
5: 好了，别伤心了啊，哭得跟林黛玉似的。
1: 玲玲姐，
5: 你这眼泪又是为谁流呢？
1: 我也不知道。
5: 你说你那情敌要是姚兰，我还真就相信了，可她是林平平，怎么可能呢？林平平要是盯着陈焕，别说是你了，任何人都插不进去。可是他现在放弃了，你知道吗？
1: 但是他现在又回来了呀。
5: 回来，人家回来就是为了跟陈焕复合啊。
1: 让我看就是这样的。
5: 你得了吧你，人家林平平现在是什么呀？人家是跨国公司的大中华地区的总裁。他会为了陈焕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回到陈焕身边当小媳妇儿啊？
1: 谁是小媳妇儿？
5: 你呀。从前是一棵树，现在变成一棵苗，结果现在呢是一朵小花。你不是小媳妇儿，你是什么呀？是谁说的啊？我甘愿做他身后的女人。
1: 是我说的，我那个时候不是傻吗？
5: 傻什么傻，挺好的，别在这瞎闹腾了。
1: 可是玲玲姐，我这心里就特别不平静，我一想到他们两个人，我就觉得吧。
5: 你觉得什么呀？觉得你自己的想象力 也发挥得太极致了吧你。就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事儿，我觉得完全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林平平儿子回国了，心里担心，这当妈的能不担心吗？去找陈欢很正常啊。就算是他们俩真的一起喝酒了，但这个不代表着什么。
6: 哎，来来来来来来，请请请。哎，胡姐，哎，哪儿呢？哪屋呢？
3: 啊，这儿
6: 来客人了。
3: 啊，
6: 来了
3: 客人。
7: 哟，哎，大妈，
6: 这两位啊，是城建局的小黄和老杨，他们啊来看看咱这院儿，有好事儿是不是？
7: 是是是。
6: 快跟胡大姐说。
7: 大妈，这片啊，我统一装暖气了。
6: 那
8: 是啊，
9: 是啊。
8: 哎呦，这可忒好了，什么时候能装上啊？
9: 大妈，很快。

0: 快，不耽误咱冬天供暖。哎
1: 呦，真好，真好。
2: 是啊，哎呦，
1: 感谢感谢。
2: 那现在要怎么着？要凉？
0: 我们要进去凉一下。
2: 进吧，进，
1: 赶紧进，
3: 麻烦了啊！哎呦，
1: 真好。这回咱们暖和了，不会受冻了哈。
2: 是，
1: 好
2: 了。
4: 长城是不是特别热？
2: 回来了，我们家这几个
1: 家多热闹！你瞧瞧你们家，
2: 还聊呢。哎呦，
0: 潘奶奶，
1: 灿灿，哎呦，
2: 可高兴吗？玩的
4: 疯了都。
2: 是吗？你小时候你去过长城，你忘了？
0: 我给忘了，奶奶。
1: 哎呦，记性不好。
2: 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0: 晚上
1: 红烧排骨，灿灿最爱吃我做的红烧排骨，好吗？啊，
2: 对，你潘奶奶做的红烧排骨特好吃，潘奶奶请客了，你们全都去他们家吃去，全都去潘奶奶家吃，
1: 欢迎都来我们家吃。
2: 什么？
4: 跟您说点事儿，不在家吃了，晚上我们家聚餐，那个我爸回来了，
2: 是啊，
4: 然后我想带着丹丹一起去，
2: 那去吧。
4: 行吧，
2: 好，那我去了，去吧，早点回，
4: 一会儿再给您送回来。
2: 行，那说起来没完了，你也去啊？
0: 奶奶，我们就一块儿去吧。
2: 那就，人家有事儿。
0: 对，奶奶，我们就一起走了。
2: 你一走，
1: 走，
2: 好，你也走。
1: 灿灿，那明儿吧。
0: 行，
1: 明儿一定啊，说话算数哈。
0: 好了，
2: 我等。
1: 灿灿，
4: 老了，
1: 哎，
4: 老了，我们
2: 先
4: 走。
2: 早点回来，
0: 老了去。哎，
1: 好。
5: 这不我哥回来了吗？想让我哥看到咱们人都在，能让他看着大家都在，高兴高兴。就吃个饭，磨磨唧唧的呢。
6: 行，我跟你去，回头我在路上给他打电话。
5: 走吧。

0: 怎么样？
1: 挺好的。
2: 你妈最近挺好的。
3: 挺好的。
0: 再等会儿。
4: 妈，这都过去半个多小时了，
0: 等等，
4: 您真跟我哥说好了，他真说来。
1: 挺好的。
2: 哎呀，
0: 再忍会儿。
5: 你看看，我走的时候啊，他还在洗澡。我跟他讲，他答应好好的。我告诉他地点还有时间啊。我呀是跑去找群英，我怕他忙的忘记了，不能准时到。你看看，
4: 可是我哥多爱面子的人啊，真说不准。
0: 你都别着急了，也别猜了，要不这样。我去接他，好吧？
5: 不用不用，
0: 很快的，很快的。
5: 哎呀，他很高兴咱们一家人团聚的嘛。不用，
6: 舅舅会不会不来了？
5: 你怎么这个小小的？那来了，
3: 你看，
7: 说跟你说，
5: 走就走。
7: 我哥从小就有一特异功能，就是菜一好人就到。
0: 正聊你呢，赶紧落座吧，落座落座。
5: 菜啊，刚刚上齐，酒也刚刚倒好，就等你来了。来来来，
7: 坐妈旁边吧，
2: 坐妈旁边。
0: 就等您呢。
5: 来吧，
0: 您看看，来，这是灿灿，大小伙子了都。
1: 舅舅好。
3: 你知道人家都说他长得像谁吗？
7: 都说他长得像你。
0: 没错。
7: 灿灿前两天自己看照片也觉得像。
5: 哎哎，老话怎么讲啊？这个外甥啊，就是像舅舅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改天我约着大海，咱哥仨一起喝个酒。咱们先去游泳，再去喝酒，地儿你挑，好吧？
2: 哎，你说大海，我想起来了，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大海的闺女。现在是林林的女朋友，
5: 漂亮吧？
0: 两人可好了。
3: 叔叔好。
5: 哎呀，你看看，光唠家常了，都忘了吃饭。我们开始吃饭啊！有的是时间聊。来来来来来，
0: 吃饭吃饭。
5: 哎，那个一达，我跟你讲啊，本来这顿饭啊，给你接风啊，是要到群英那个餐厅里去办的，可是这个平平啊，执意说他来做东，就选了这么个地方啊。
4: 对，尝尝好不好吃啊？
0: 是是是是是。
5: 哎，改天一定要去群英那里啊！
4: 哎，对。好久没吃嫂子做的菜了，
5: 来来来，动筷子啊，吃鱼。
8: 妈，我想说两句。
5: 哦，好好好，说说说。
8: 我想敬三杯酒。
5: 啊。
8: 这第一杯酒，敬给您。儿子不孝，妈，对不起。这第二杯酒呢，我想敬给在座的弟弟妹妹。还有群英，我不在这几年给你们添麻烦了，感谢你们对这个家的照顾。谢谢你们第三杯酒呢，我想敬琳琳。琳琳从小到大，我没怎么管过你。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

0: 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0: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0: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0: 为梦想添砖加瓦。
7: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降。

0: 从小到大我没怎么管过你，
1: 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我让琳琳从小就缺少了父爱。琳琳，对不起你。

0: 吃饭，吃饭，吃饭。
1: 爸，
2: 好了好了，我也不劝你了。你说这不是见鬼了吗？什么事儿都让你看在眼里了。我这要再说误会，我都心虚。
3: 玲玲姐，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你别劝了。
2: 不劝了，随你。这下午的公开课你还去不去啊？
3: 不去。
2: 家务事闹的，事业心都没了。去吧，听听陈焕讲什么。
3: 我不去。
0: 哎呦，大爱，你这行啊你！这几年这规模都赶上广州那一带的家具厂了。
4: 嗨，我这也是。
5: 何总，
4: 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慢慢来呗。上。
0: 哎，这陈焕没少给你出主意吧？
4: 那肯定的呀。说到这儿，我跟你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咱俩都有画这资源，区别是什么呢？我会用，你不会用。论资金论实力，那我肯定都不如你，可是有一样，我做的绝对比你好。画说什么我都听，我拿它当高参啊。就这厂子，只要跟技术沾边的啊，你别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全是他找的，我都同意。你比如说，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增加这个产品的科技含量。开始我也不懂，但后来他给我解释了，我弄明白了，其实就是研发款式还有这质量把关上多下功夫。事实证明啊，人家说的是对的，这新产品出来之后销路就是好。你甭看他是个教授，但人家不是书呆子。什么叫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啊？这就是。
0: 哎，你这说太对了。你知道了我败在哪儿了吗？我还真不是就败在那一个项目上。是被人骗了啊，进了监狱坐了牢，但是我真正败的是我自己。
4: 这分析的有点深了啊。
0: 陈焕当年啊就不止一次的提醒说，该收手的时候就得收手，摊子别铺得太大。哎，我估计啊他给我出的主意比给你出的还多，但是我没听啊。我就觉得我可以在生意场上呼风唤雨了，点石成金了。哎呀，居功自傲，把自己给毁了。
4: 嗨，也没那么邪乎，做生意嘛，起起伏伏难免的。你啊，你就当自己摔了一大跟头啊。
0: 我这跟头摔得也太惨了。
4: 咱说点高兴的吧，这厂子你也看了，有兴趣没有？你要是不嫌庙小，你现在就能在这儿上班，办公室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0: 哎，大海，你叫我来什么意思？
4: 千万别多想，不是同情，也不是施舍，我就是真心实意想请你过来帮我。
0: 是，谢谢兄弟。

这样，这一次美国考察的任务来的挺突然的。等我工作一结束啊，我马上就回来啊。家里的事儿就辛苦你了，妈跟可可，你就多费心了。医院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带着孩子直接去就行。你呀，别太辛苦了，听见没有？晚上接了孩子直接去妈那儿吃饭。

0: 差不多了，我得出发了。哎，怎么了？舍不得了？怎么了？陈欢，嗯，有句话，我知道现在说不太合适，但是我怕现在不说。
1: 就没有机会再说了。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很多的问题需要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俩挺好的呀，你不会是因为平平和伊达的事儿？哎，这事儿之前我不是跟你都解释清楚了吗？
0: 嗯，是，你是解释清楚了，可我更乱了。我最近就一直在想，你说以前我等了你那么多年，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彻底找不到自己了。
1: 静儿，你听我说哈。 这里头肯定是误会，好多事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就说我跟平平，我们俩在一起除了聊灿灿、聊孩子，那就剩下工作的事了。真的，还有伊达，你说这么多年了，他好不容易出来了，我过去一趟也算是对他一种鼓励吧。别的真没什么。
0: 我希望你理解我。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理解你。你说的所有话，我都相信。可是现在，我乱了。我对我眼前发生的一切，接受不了。
1: 我就在想，以前我看你那么好，可现在你变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所说的过往都是你的过往，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有没有理解我的感受？我在乎的只有你。行了，别难受了，行。
0: 我真的受不了了，陈欢，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么累过，我感觉我身心疲惫，真的。我经常告诉我自己，我说于静，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有一些小的问题，我在给自己找出口？我就自己跟自己说，你要学会宽容他，理解他。但是后来呢，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徒劳，陈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需要分开一段时间。我想把过去的一切暂时忘掉，重新找回自己。我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面对你，也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未来。
1: 你想怎么样？我们离婚吧。什么？
0: 我只有把过去的全部切断，我才能找回我自己。这些年，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求你让我任性一次，求你成全我吧。

毕竟，来美国这一路十几个小时，我想了很多。从相知到相爱，我们走到今天有多么不容易，在一起有多么不容易。我是珍惜你的，我不愿意离开你，我相信你也不愿意离开我。最近发生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是我自私，你说的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往，我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忽略了你的感受。玉静，对不起。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希望你原谅我。我爱你，承欢。

0: 来进来，正好想跟你说。
1: 工作这就是最美丽的。
0: Damon，你怎么会来北京？
1: 我听说北京有一种山草可以治疗爱情的创伤，所以我就来了。
0: 别开玩笑了，
1: 其实说实话，没有你的世界就太无聊，我的感觉我快窒息了，所以过来就是为了向你求婚。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诚意。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

0: 那我当年也跟你一起去吧。真的啊？那太好了，那我跟
1: Steven 说他就不用去了。啊，这我太好了，北京太好了。哪儿好啊？
0: 有你哪儿都好啊。<笑>我晚上带你去吃北京小吃。好啊。
2: 林萍萍，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挺冒昧的。 但是刚才看见你跟你男朋友在一块那么幸福，我觉得我来的有点多余了。您本来是想说，是陈焕的爱人，于静。于静怎么了？其实这事儿都怪我，是我多嘴跟于静提起了你，说你回国了，所以于静这心里可能挺焦躁和不安的，最近一直跟陈焕闹别扭呢。哦，是吗？
0: 这我倒还真是不知道，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让他误会了？他肯定是误会了呀，但是这误会有的时候也挺伤人的，所以今天我有个不情之请，你看，我觉得有些话还是你亲自出面跟他说清楚比较好。那所以，啊，行，那我明白了，我去找于静。
3: 我跟他聊聊，让他消除这些误会。现在啊，这乐乐不也开学了吗？您一个人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就跟我去住两天，成不成啊？妈，不去，楼上楼下的多不方便。
4: 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用爬楼梯。

0: 有电梯，
1: 坐不惯那玩意儿，我晕得慌，坐那个。
0: 得，这说来说去，不就一个意思吗？就是不去，是吧？
1: 家里边也不能没人呢。
0: 就几天，您一锁这大门，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不能锁门，大门一锁，人来人怎么办呢？
0: 除了潘大妈，还谁找您呢？
1: 那兴许呢。
0: 哦，对了，忘跟您说一事儿了，这林益达不是出来了吗？嗯，大海啊，把他聘到厂子里去了。
1: 是啊，
0: 嗯，
1: 你说咱们大海就是仁义，
0: 那天我还说呢，要不妈打小就说大海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呢。
1: 嗯，人家有难的时候咱帮人一把，那就是积德行善。
0: 是，您不是从小就这么教我们吗？都记着呢。哎呀，这日子呀过得是真快呀，大海都奔六十了。
2: 你都多大了呀？
0: 是，都成老太太了。
1: 那倒没有，离老太太还远着呢。等大海退休的时候就让丹丹接班呗。
0: 丹丹？
1: 嗯，
0: 丹丹能接大海的班吗？
1: 哎呦，咱丹丹可不是白给的，那丫头精着呢。我跟你说啊，
0: 嗯，
1: 这丹丹和那个琳琳
3: 俩人就这么耗着不结婚，那可不成。
0: 这事儿我能不着急吗？都说多少回了，以前吧我跟大海说他还听着，现在连听都不听了，我连面儿我都见不着他的了，我怎么说呀？这事儿啊得您说，您跟他好好说说。
1: 我说什么呀？我一说他就跟我这儿打哈哈。
0: 那您得严肃点啊，正儿八经的说呀，就像对付我们小子似的，您不能一到丹丹这儿您就折了呀。
1: 我折了？

0: 于静，这是 Damon， 我和他想来看看你们的新家。
1: 萍萍姐，快进来。
0: 好，
1: 快请，快。
0: 是不是太打扰你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快请进。
0: 哎呦，这房子真漂亮啊。
2: 是啊。
1: Damon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快请坐。
0: 花是送给你的，恭喜你们乔迁新居啊。
1: 太客气了，真漂亮。快坐吧，萍萍姐。
0: 好。哎呦，这房子的装修我猜肯定都是你一个人设计的吧。
1: 是啊，陈焕他没时间，不过我装完他看了还挺喜欢的。
0: 是啊，很漂亮，你觉得呢？
2: 是啊，很温馨，很有情调的。
0: 对，
1: 你们喜欢就好。
2: 萍萍，我们家装修也应该有这个样子，我觉得。
0: 那怎么办？我可装不出来。那你请于静来当设计师吧。
2: 我觉得我请不起啊，不好意思。
0: 当然请不起了，他也是大学老师。
2: 是吗？
0: 嗯，
2: 了不起啊。
0: 对呀、啊，哎，陈焕不在家是吧？
1: 是啊，他出国了。
0: 哦，
1: 戴蒙先生什么时候来的？
0: 他昨天刚到的。
1: 哦，
2: 我特意来向萍萍求婚了，成功了。
1: 哇，戴蒙先生，恭喜你啊，萍萍姐。
2: 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们。
2: 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参观一下你的房子吗？
1: 当然不介意。
2: 好，谢谢。
1: 随意。
2: OK。
0: 那你去那边转转。
2: 你们慢慢聊吧。
0: 好。我也没想到他突然就来了。你看戒指，
1: 萍萍姐，我们都为你开心，太好了。
0: 谢谢。于静，我今天来也有些话想跟你说。我这个人做事向来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太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我肯定是有些地方做得特别不合适，让你误会了。我就是希望你别往心里去啊。
1: 萍萍姐，你们今天能来我就知道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0: 不是，主要是出国这么多年，灿灿第一次回国。我这次回来主要是因为工作，顺便把他和我妈妈一起带回来了。我实在是没空陪他，我就想陈焕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让陈焕跟灿灿多相处一下也是好事，让他们俩多沟通一下感情，所以来来回回就肯定有好多事要麻烦陈焕。我

0: 咱俩本来就没什么，都挺好的。这样，今天呀，你和呆萌先生不要走了，晚上我做点饭，就在这吃。
1: 哎，别，这个太麻烦了。
0: 不麻烦，就在这吃。
1: 那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别客气，
1: 呆萌，咱们今天晚上就留在这吃晚饭，好不好？
2: 好，可以。
3: 冷不冷啊？我这车透风撒气的。
4: 还行，
5: 后面有冲锋衣，红的那件穿上吧。
4: 你可心是真是细呀、
5: 啊！来看对谁？
4: 好，穿上。哎呀！哎，我看你这后头还有西部牛仔帽了，
5: 喜欢就戴上，
4: 戴上
5: 多应景啊！
4: 哎呦，真好哎！
5: 哎，你说这神不神啊？我前几天还惦记你呢，我想陈焕什么时候再来呀？你立马就到眼前了。哎，咱哥俩绝对心有灵犀呀！
4: 是，这就是感应。我们这回考察的任务啊，是临时定的，特着急。
5: 顺利吗？
4: 挺顺利的，都办妥了。
5: 明儿就回去，
4: 明儿就回去，票都订好了。
5: 你怎么不多待几天？我带你好好转转，玩玩，咱哥俩好好聊聊。
4: 哎，我那儿好多事儿呢。再说了，那于静还跟家里等我呢，得回去。
5: 得，要媳妇儿不要哥们儿了。
4: 哎，你还别说，现在啊，媳妇儿还真比哥们儿重要。嘿，哎，你这是带我到哪儿啊？这是，
5: 到了就知道了。好地方，来看看，看看，啊！
4: 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呀、啊？
6: 这像哪儿？有没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好好想想，啊，像不像咱们陕北的黄土高原杨家堡？像不像？
4: 还真有点啊！
6: 哎，对了，今儿咱们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喝，咱就跟这儿喝。哎，
5: 我跟你说话啊，
6: 这儿可是我的自留地儿啊。嗯，我只带你来，其他人不带。
4: 哎，什么意思啊？啊？
6: 你不觉得这儿很美吗？天地之间透着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那种雄浑壮美。我跟你说，在这儿人显得特别渺小，所有世间的这些个爱恨情仇，这些个琐事，在这儿都不值得一提。
4: 是啊，大自然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得多，它可以给予我们一切，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把一切都收回。这回我在灾区亲眼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就消失了。
6: 对，我们在这儿的华人最近一直在捐款，我们在电视上一直在关注这些事儿。你知道那画面，我真的
4: 实际情况比你在电视里看到的还要揪心难受。自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明白人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6: 我年轻那会儿啊，一直在想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慢慢想明白了，这是命，都是命，命运。
4: 那现在呢？
6: 现在，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只要有一个人在我身边，哪怕我一无所有，这儿都是妈的。
4: 你怎么了，红面？干嘛你？

0: 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就是一个纽带，对于家庭来说是希望，所以一定要好好的。
1: 啊，知道了，别光说我呀，聊聊你跟冯夏呀。
0: 我跟冯夏呀，好，
1: 聊聊，
0: 好着呢。哎，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这儿是像一个笼子，在笼子里边，你说哪来的自由？啊？如果一定说，在这个笼子里面有一点点自由的地方，那对于我来说，那就是这儿，陈欢。我在这儿可以呐喊，大声的呐喊，可以深深的呼吸，我可以发现我自己，证明我自己的存在，我可以想要融入大自然，拥抱大地，我会感觉到我回到了从前。
1: 想回去还不容易啊，你跟我一起回去不就得了吗？
0: 跟你回去啊。回不去了，
2: 话我就是羡慕你，之前羡慕你跟平平，现在羡慕你跟于景，真好，羡慕真好。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忘词儿了。
1: 是啊，我说吧，回不去了。
0: 你还有我呢吗？啊，有我在啊。

0: 欢的呢？
1: 舒服。哎，琳琳，哎，跟奶奶说，你的终身大事什么时候办啊？
0: 什么终身大事？您说什么呢？
1: 别跟我装糊涂啊！说你和丹丹的婚事，
2: 又是我妈跟您说的吧？
1: 跟你妈妈没有关系，是奶奶我啊着急了，我就想在我有生之年啊，看到琳琳成婚。
2: 有奶奶，我奶奶长命百岁啊！
1: 别跟我打哈哈好吗？说吧。
2: 您得让我跟丹丹商量商量呀。
1: 你还想商量多久啊？啊，每次问你都是商量商量。我跟你讲啊，你要是不定时间，奶奶我就拿着聘礼到丹丹家去提亲。
2: 哎呦，我说奶奶哟，您这个逼婚给我给堵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1: 你就告诉奶奶什么时候。好了，你不要给我摁了啊！
2: 你也太仓促了。
1: 去去，现在就去
2: 啊！哎，
1: 回来我只要时间、地点，什么时候接，去吧。哎，去去去去去，走走走。
2: 那好好好，我去我去。好。快进来，
3: 陈欢，哎，欢迎你回国，来，这花送你的。
4: 哎呦，还这么客气，还买花啊？
3: 太客气，不够意思啊！这于静不叫我们来，你是不是都不打算请我们过来了？
4: 嘿，还用我请啊？想来随时啊！
5: 还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4: 哎呀，真是的，来，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入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
3: 这么多，
4: 这全是静静做的啊！哎
3: 呀，太厉害了！
0: 哎，真的，当时奶奶差点没把我给吃了。你是没见着那架势，
6: 我听着口气，怎么感觉跟我姥姥那么像啊？
7: 是吧？我觉得也是。哎呀，
6: 真是笑死我了！这么多人催婚啊，那我偏不信。
7: 要不咱俩先把这证领了吧？
6: 那得看我心情。
7: 这你看心情，那我回去怎么给奶奶回话呀？
6: 你就说，也许接，也许不接。
7: 哎呀，你这不等于没说吗？快点吧，啊，快！
6: 再快也不行。奶奶能等多久啊？
7: 俩月，最多俩月。灿灿要开学了。
6: 俩月就结婚？你开玩笑呢？
4: 呵，真不错。这儿啊，哎，来坐。哎呦，
5: 怎么好端端的带我来这个地方？回家吃不就行了？
4: 那怎么能一样呢？今儿是特殊的日子。
5: 什么日子啊？
4: 你不会真不记得了吧？
5: 我是有意忘的，我可不想提醒自己又长大一岁。
4: 啊，谢谢。猜猜吧，我给你准备的什么生日礼物？
5: 俗的我可不要啊。
4: 嗯，来，咱们看看。嗯，
5: 出版啦。
4: 嗯。
5: 哎呀，这个礼物好，这个礼物我喜欢。这本书。写了得有两年了吧？
4: 有了。
5: 算上这本著作，这是你的第十七部出版的作品了。
4: 记这么清楚啊？
5: 那当然，你的每一本书，我都是最期待的观众。这个礼物我很喜欢，谢谢啊。
4: 这你就满意了？
5: 那当然。
4: 你稍微等等，服务员。

0: 生日快乐，喜欢吗？谢谢。
1: 念这个，前不见古人。哎呦，我的宝贝儿真聪明，爸爸回来啦！
2: 爸爸，哎，宝贝儿，哎呀，学习呢？哎，爸爸看看，哟，我们宝贝儿字写的这么好看呢。闺女啊，跟爸爸说说，今天在幼儿园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啊？
0: 数学比赛，我赢得了一个小红花。真的呀，太厉害了！我的宝贝儿太聪明了。今天放学回来的路上，一路蹦蹦跳跳的就回来了。
1: 是啊，那得高兴啊，真好。<笑>
0: 哎，小欧那事儿怎么样了？
1: 哦，没什么事儿了。
0: 哦，那就行。可可啊，困了吧？
3: 我还不困。
1: 还不困啊？不困，爸爸给你讲故事啊，让妈妈先睡。爸爸给你讲故事，嗯，咱们就讲这个大白鹅的故事啊。说是在一个湖边，有一只大白鹅，它长得白白的，个子高高的。
4: 瞧瞧，哪儿哪儿都是绿色。妈，你要累了就眯会儿。
1: 是啊。
4: 哟，我可不累。
1: 眯会儿。
4: 我这眼睛都不够用的。<笑>出来走走，真是。这才知道这变化多大呀！这外面。
1: 变化大。
4: 嗯。静儿啊，妈，多亏了你了。<笑>
1: 妈，
4: 这都是陈焕的主意。
1: 妈头一回到你爸他们老家这儿，还是刚解放那时候呢。那时候我怀着你姐姐呢，我就在你应该是你奶奶他们家，我住了3个月呢。那现在可变化大了，真的。您现在再去看，可就认不出来了。真的。
4: 是啊。
1: 上回你在这儿住了些日子呀？对，不到1周吧，我去看了看。嗯，变化大。
4: 花儿啊，咱们住哪儿啊？住你表叔那儿啊？
1: 住旅馆也成啊。
4: 嗯，不住旅馆。
5: 咱有车。
4: 不住，花那钱呢？就住你表叔那儿。
1: <笑>住乡下多好啊！
4: 你瞧瞧现在。得嘞。
5: 好去了，哎呦，哎呀，快，忙活什么呢？吃点水果，这都是自己家种的。哦，咱后院，后院有的树啊。
4: 哎呦，是啊。
5: 哎，
1: 妈给你。
5: 嗯，好吃，甜。嗯，真好吃啊。老朱啊，那个试点怎么样啊？
6: 哎呦，变化太大了，摸着麦了。
5: 真的？
6: 哎，真的。
5: 哎，这事儿啊，我待会儿单独跟你聊啊。
6: 真是不错，哎呀，孩子们呢？哎，儿子媳妇呀，下地去了，马上回来。这孙子辈儿的呀，嗯，都进城了。
5: 哎，
6: 你瞧你现在多好，
5: 是政策好啊。
1: 哎呀，也是你们落实抓的好。

0: 宠，豪富犯丹穷，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阎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
1: 英。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太平歌词啊，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2: 没有，
1: 年间净唱这个，
2: 嗯，
1: 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2: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2: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2: 哦，
1: 我给你写一句啊，
2: 哎，咱听听。
1: 嗯
2: 嗯，
1: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2: 还真有点
1: 鼻音，走这鼻音，
2: 嗯，
1: 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
2: 嗯，
1: 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2: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2: 您说说。
1: 王兆林
2: 有，
1: 吉平三
2: 对，
1: 杨少奎
2: 是
1: 唱的好，
2: 不错。
1: 嗯
2: 嗯，
1: 可惜呀，
2: 嗯，
1: 几位都作古了，
2: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
2: 嗯
1: 嗯，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2: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2: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学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2: 您放心啊，
1: 不觉着不合适。
2: 您放心
1: 啊，
2: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2: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2: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2: 不，你还在干嘛？
1: 没人会了。
2: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2: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2: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2: 甭指谁
1: 啊！
2: 我就会。怎么着？
1: 哎，你反正你，
2: 嗯，
1: 你比他们强，
2: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2: 哎，算会的吧？
1: 你算会的，哎，会的成员之一，对吧？嗯，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废话了吧？
2: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2: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2: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是，
2: 你看咱可是。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2: 什么叫人来疯
1: 了？这就没意思了。
2: 你那话也太大了，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2: 你一见好就收，啊，我可没收啊！
1: 你看他轴劲就上来了，
2: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2: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
1: 嗯，
2: 你会那几段，我哪个不会，啊？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你跟我
2: 你不可能
1: 啊！
2: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2: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不上来，
2: 不可能
1: 啊！
2: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2: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
1: 嗯，
2: 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2: 啊，嗯，
1: 我收了，
2: 收，
1: 嗯，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2: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
2: 哎，
1: 收不了多少钱，
2: 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2: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2: 谢，
1: 你知道吗？
2: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嗯，
2: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2: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2: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2: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2: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2: 是这话
1: 啊？
2: 一言没定。
1: 那我唱了啊，不像刚才那样，那拿手拍这个
2: 啊，
1: 那叫临时的，
2: 临时的，
1: 这得有乐器伴奏
2: 啊，这还有乐器，
1: 乐器，你听这话，外行吧？没见过，
2: 嗯，
1: 没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没见过这个。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2: 哎，
1: 有名字，这叫什么？
2: 这叫玉子。
1: 哦，术语也懂。
2: 这有什么了？这个
1: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2: 就这种人，
1: 有时候
2: 你
1: 专业的他不一定。
2: 甭废话
1: 啊，
2: 哎，唱
1: 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碗儿，
2: 对呀，啊，
1: 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2: 啊，
1: 看着不怎么地，
2: 嗯，
1: 值钱了这玩意儿，
2: 这玩意儿还值钱？
1: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2: 对，一毛钱呢、哎，
1: 这就是功夫钱呗。
2: 这怎么还功夫钱
1: 啊？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大竹坯子，我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2: 嗯，
1: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2: 是
1: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知道吗？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2: 好，
1: 扎手啊，
2: 对，
1: 刺儿，知道吗？你看这有多光滑，
2: 嗯，
1: 对吧？
2: 嗯，来之不易、
1: 啊，东西不值钱啊，
2: 啊，
1: 对，嗯，先打两下，
2: 啊，
1: 先来过门，你听，
2: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1: 嗯，
2: 嗯，
1: 嗯，怎么样？
2: 嗯。行
1: 啊，
2: 烙个烧饼。
1: 你这烙烧饼，这
2: 那可不
1: 烙烧饼，
2: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1: 我这还就那儿小了
2: 对，没错，哎、就这点儿。
1: 哎，对，买烧饼的时候我老听着，哈哈，哎，挺好。
2: 嗯，把它学会
1: 上了啊。
2: 嗯，
1: 张嘴就唱啊，
2: 你来吧，
1: 准不知道哪段，
2: 不可能吧？
1: 啊，
2: 唱。
1: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2: 别唱了，
1: 接钱。
2: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1: 什么呀？什么呀？
2: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1: 你会
2: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2: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2: 看什么呀？
1: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2: 还成心的，
1: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2: 这打哪儿说起？
1: 准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俩，照顾面，行了。
2: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1: 行了，家歇着去吧。啊，
2: 别别别，
1: 走吧走吧。
2: 不，不是，
1: 嗯，
2: 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1: 怎么着？
2: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1: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2: 怎么没意思了？
1: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2: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1: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2: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消能耐。
1: 我再唱一个啊！
2: 你来吧，
1: 非你倔着不可啊！
2: 我不怕。
1: 那听着，
2: 看
1: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礼不公，他气。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的辞别了王李家，他们一个个
2: 行了，
1: 林下
2: 别唱了，
1: 隐身
2: 行
1: 行
2: 行，打住、
1: 嗯、
2: 啊！秦琼观阵，
1: 哦，想起来，想
2: 对吗？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2: 那没错，
1: 后边观阵这点啊，倒气儿费劲，是
2: 绕嘴，
1: 就跟那个大贯口似的。
2: 是，
1: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嗯，他偷听，

0: 这人呢，有心人呢，这等于了不得，偷活，
1: 这他偷味
0: 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
2: 啊，人家接上来了嘛，他说是偷听的，
1: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2: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
1: 嗯，
2: 这么着，
1: 嗯，
2: 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2: 有吗？
1: 太多了，
2: 唱啊！
1: 听这个啊，
2: 来。
1: 失宠好富范丹琼，
0: 甘罗运早晚太公，
1: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里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2: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1: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2: 好，行。哎，哎，哎，你等我的。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2: 我。你要这样，我叠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2: 啊！
1: 甭来这套。
2: 嗯，你还能
1: 挑我那不会，
2: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2: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2: 我再唱这个。
1: 你唱吧。
2: 还甭说接上来，
1: 嗯，
2: 你要知道是哪一段。
1: 哎呦呦呦！
2: 我抱着脑袋打
1: 这
2: 儿，
1: 这
2: 您
1: 瞧这，
2: 我打这儿，
1: 行了，
2: 我
1: 打住吧。
2: 我告诉
1: 你，甭发狠，
2: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2: 行，
1: 到头了。
2: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2: 听这个，
1: 你唱吧。
2: 嗯，我就不信接不了你这儿。
1: 来，
2: 行啊，咱这记仇了啊。
1: 哎，对，
2: 行，哎，
1: 记住了。
2: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2: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2: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2: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2: 你听，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2: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2: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2: 出趟，
1: 嗯，
2: 城南啊。
1: 呀，
2: 哎，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2: 哎，出趟城南，你这出趟城西啊，
1: 啊，
2: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2: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2: 这你会吗？
1: 不会，
2: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2: 这你有吗？
1: 没有。
2: 服吗？
1: 不服。
2: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你再往下唱，
2: 嗯，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2: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2: 什么？
1: 全唱完了？
2: 全唱完了
1: 啊！
2: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知道
1: 吗？也
2: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
2: 啊，
1: 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2: 啊，
1: 哎，这么着，
2: 啊，
1: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2: 就几句，
1: 几句，
2: 那那行，
1: 来吧，
2: 就几句，
1: 几句。
2: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1: 下边
2: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2: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2: 谁告你？
1: 唱。
2: 瞧见了，
1: 嗯，
2: 瞧见了，
1: 哼，
2: 有一个老太太
1: 啊，
2: 哎，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2: 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这段吗？
1: 不是，
2: 有吗？
1: 没有，
2: 服吗？
1: 不服，
2: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2: 还
1: 得往下唱，
2: 还往下唱。
1: 唱
2: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

0: 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着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1: 六十六。
0: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地哼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她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
0: 嗯，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
1: 哦，
0: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
1: 嗯，
0: 老头下了班正回家。
1: 哦，
0: 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儿水儿，
1: 渴了，
0: 吃点儿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睡一觉，睡着了，弯了，
1: 嘿哈，哎，怎么样？
0: 哎，
1: 弯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哈，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哈哈哈。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啊，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字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可不，
0: 人多刺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呀，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别吃了，
0: 啊，
1: 别吃了，
0: 啊，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嗯。
1: 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嗯，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了你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呀，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1: 哎，不能，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2: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1: 说的是太对了。
2: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都那样，
2: 缺吃少穿，
1: 不假。
2: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1: 那被窝里全是腿。
2: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2: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
1: 嗯，
2: 那一大间，
1: 嗯，
2: 80平米，宽敞明亮。
1: 我一个人待屋里，待着还害怕呢。
2: 嗯，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2: 为什么不买彩电？
1: 不是没钱呐，
2: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2: 最羡慕您家的
1: 啊，
2: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会用的。
2: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2: 这真格色，
1: 新产品。
2: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2: 第一层里，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 那冻的是冰块。
2: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2: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是冻的凉茶呀。
2: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1: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对不对？
2: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
1: 啊，
2: 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1: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2: 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1: 我恨这冰箱。
2: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 那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2: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来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1: 他倒是有牙。
2: 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1: 想找年轻一点的。
2: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2: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老子们不景气
2: 啊。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1: 对呀。
2: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是
2: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2: 不是，看着您这情绪不好
1: 啊，
2: 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着呢
2: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对
2: 啊，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2: 啊。听说头一回见面
1: 啊，
2: 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2: 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2: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2: 这事儿可就成了，
1: 成了。
2: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1: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2: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1: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得过来呀！
2: 你叫谁呢？
1: 叫你呢！
2: 我怎么敢这么个小子啊？爹，什么事儿？
1: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2: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1: 我就觉得你
2: 说
1: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我
2: 一个人怎么着？
1: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2: 就闷得
1: 啊。对，
2: 那你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2: 啊？听录音机？
1: 没人给我做饭吃？
2: 吃食堂？
1: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2: 搁味精，
1: 搁6瓶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你都跟你这么说，我一直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2: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馊得慌，
2: 有棉套裤，
1: 我前后心我冷，
2: 来个羊皮坎肩，
1: 我耳朵都冻了，
2: 戴耳朵帽，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4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你这给我来的，你这装糊涂。
2: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2: 你说吧。
1: 咱不了，咱那什么，添一口人，准打是吧？
3: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1: 对。
2: 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2: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啊，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1: 结婚。
2: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2: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2: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2: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贴膏有850啊。
2: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他把我手表挪走了。
2: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1: 我这戒指要完。
2: 您不亏欠，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2: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2: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1: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儿会餐来呢。
2: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2: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2: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2: 咱们还是一块儿过日子。
1: 我还是见过人好。
2: 对，老头儿，哎，一块儿过日子。
1: 见过人好。
2: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您领口人了，你说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2: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2: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
1: 我
2: 跟你说呀，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1: 过。
2: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哼哼。
2: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1: 啊，
2: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2: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2: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2: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2: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1: 啊，
2: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2: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2: 嘿嘿，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2: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2: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2: 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1: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2: 啊。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就是
2: 少华
1: 啊，
2: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2: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2: 真讨厌
1: 啊。怎么了这是？
2: 没事，
1: 看老头搞对象。
2: 少华
1: 啊，
2: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2: 您穿上多漂亮。
1: 是吗？
2: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您听听
2: 啊，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1: 呀。
2: 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染了染。
2: 嘿嘿，你看你染头发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1: 是吗？
2: 哎呀，老头啊，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这不是时尚吗？
2: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2: 你怎么看我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2: 看习惯就好。
1: 嗯，
2: 哎呦，爹，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1: 你的难受，我也不好受。
2: 您知道外边都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2: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
2: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你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2: 你别这样。
1: 日子都定了。
2: 什么
1: 日子都定了？
2: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1: 我不相信。
2: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2: 哦
1: 耶。
2: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
1: 怎么呢？
2: 您这屋子 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1: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2: 哦，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2: 您怎么办？
1: 我要跟他们搏斗。
2: 对，跟他搏斗。
1: 嗯，
2: 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1: 说一说。
2: 把徐师傅气坏了。
1: 嗯，
2: 我说少花呀，你说你怎么人怎么着你啊？听打根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
1: 那怎么办啊？
2: 哼，领着他就回家了。
1: 嗯，
2: 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
1: 嗯，
2: 好小子嘞，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嘞。
1: 嗯，
2: 啊，老了老了，儿子拐起老子来了、嗯，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2: 最可黑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1: 我要开花、嗯、开了，
2: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1: 对，
2: 哎，告诉你们，
1: 嗯，
2: 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2: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都弄乱了。
2: 通过这次谈话
1: 啊，
2: 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2: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1: 您听听，
2: 犯了法了。
1: 你家
2: 啊，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1: 应该
2: 通过谈判呢，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1: 您听听，
2: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
1: 嗯，
2: 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1: 这不假，
2: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
1: 对对
2: 啊，给您跟文贤举办了婚礼。
1: 对，
2: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那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
1: 嗯，
2: 您给我们说说。大家鼓掌来。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

0: 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谢谢啊，哎，感谢各位，你看今天来的朋友们特别好，
7: 对，
6: 非常热情
7: 啊。
6: 这个相声演员呢，
7: 啊，
6: 走上舞台啊，
7: 啊，
6: 都得做一个介绍
7: 啊，这是惯例。
6: 方便您各位呢，对我们认识呢，对我们了解。
7: 对，
6: 我呢叫李春义。
7: 是，
6: 说完我了
7: 啊，
6: 再隆重的说一说我身边这位演员。
7: 还隆重说啊，
6: 家喻户晓。
7: 哎呦，不敢当，
6: 妇孺皆知，
7: 谈不到，
6: 经常上电视，
7: 上过2回。
6: 你叫什么呀？
7: 喂。啊，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
6: 哦，你没名字呀？
7: 谁没名字呀？
6: 咱换一个啊，我想想啊，
7: 你别
6: 给你起一个，你叫西门电锯怎么样？跟人说话就好不好？
7: 我怎么没拿那电锯锯锯你呢？我
6: 锯锯我干嘛？
7: 谁叫西门电锯啊？
6: 你不没名字吗？
7: 有名字，
6: 叫什么呀？
7: 郭鸿斌。
6: 我知道，
7: 你看
6: 搭档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郭鸿斌吗？
7: 就是嘛。
6: 刚才我说了，经常上电视
7: 啊，
6: 上那个节目也特别的好。
7: 我都上什么节目了？
6: 法治进行时啊。
7: 对，
6: 你知道他在里头，嘿，大家伙，哎呀，喜欢。
7: 那我就来不了录像了，我。
6: 怎么了？
7: 好，我上法治进行时讲话嘛，我是那贼呀。
6: 你不懂
7: 啊？
6: 嘉宾，
7: 嘉宾，
6: 嘉宾，请你过去做节目去。
7: 哦，
6: 往那儿一坐，主持人一问你，
7: 啊，
6: 你对答如流。这么说吧，
7: 啊，
6: 东西是我偷的。
7: 对了，我还认了，这不还是贼吗？
6: 你看，有误会吧？
7: 什么误会啊？
6: 这个贼跟你同名同姓，
7: 啊，哦，这贼也叫郭鸿斌，
6: 明白吗？
7: 可不是我，
6: 明白吗？
7: 哦，
6: 同名同姓，
7: 你说这倒霉劲儿的。
6: 别的节目也有你，
7: 还什么节目啊？
6: 动物世界，
7: 我是那驴是吧？
6: 你那驴干嘛呀？啊？
7: 怎么动物世界会有我呀？

0: 请你过去做嘉宾。
1: 我又当嘉宾。
0: 哎、坐好了
1: 啊！
0: 主持人一问你，你对答如流。
1: 哦。
0: 哦哦哦哦哦！

0: 你是姓名学家？
1: 什么
0: 姓名学家？
1: 哎呦我操！啊，不敢当，不敢当！
2: 呦呦呦呦，
0: 巨谦虚的。
1: 哎，我凭什么谦虚啊？
0: 姓名学大师，
1: 我是姓名学大师啊！
0: 哦，
1: 给你个东西
0: 啊，
1: 让你参悟参悟。
0: 我还参悟参悟，
1: 感受一下。
0: 朋友们，要说人家是大师呢，你随便掏出个东西，这玩意儿就有哲理。
1: 你看看，
0: 嗯
1: 嗯，
0: 他就说我呀，
1: 啊，
0: 就好比说身处在这个迷宫当中，处处碰壁呀。
1: 你有病吧？
0: 服了，
1: 嗯，服什么呀？什么处处碰壁？
0: 这不就，
1: 这是我的收款码。
0: 嗨，好，我还以为这是哲学问题呢。
1: 这是经济问题。
0: 收款码，您这收什么款啊？
1: 先微我50。
0: 我凭什么微你50啊？
1: 改名不能白改呀、啊！您先微50。
0: 改名费？
1: 对，改名费、啊。
0: 可得改好名字。
1: 那当然了，你看刚才我说那些。
0: 行，
1: 你
0: 这花50落一好名字值，
1: 对吧？一辈子的事儿。
0: 第
1: 一，你看多好
0: 啊，
1: 对吧？你改一好名字，
0: 是我改个什么？
1: 人生都好了。
0: 对，
1: 而且你说坏名字跟着你
0: 啊，
1: 霉运跟着你跑，
0: 不能那样。
1: 我想想啊，改一什么名字、啊？
0: 你叫什么呢？
1: 哎，古风的名字喜欢吗？
0: 我喜欢古风，
1: 古风的喜欢，
0: 典雅。
1: 嗯，古风好多古风的名字
0: 啊，您说说。
1: 你比如说像什么疏影，
0: 哎，
1: 柔甲，啊，还有什么星汉，
0: 嗯，
1: 还有灵泽、寒苏，
0: 嘿，
1: 这都是好的雅致的名字。
0: 那这些词儿都有寓意吗？
1: 那有寓意啊。
0: 您比方说这个
1: 啊，
0: 您说那头一样那个，疏影，
1: 疏影
0: 是什么意思呢？
1: 大家伙现在都能看得见
0: 啊，
1: 梅花。
0: 哦，这个疏影嘛，指的是梅花。
1: 这疏影是梅花的雅号。
0: 哦，
1: 嗯，
0: 哎，那您说那柔甲呢？
1: 小草啊，
0: 灵泽，
1: 雨季，
0: 星汉，
1: 满天的星斗，
0: 寒苏，
1: 雪花，
0: 嘿，全对得上，
1: 对不对啊？
0: 那我叫个什么呢？
1: 你喜欢这类的名字吗？
0: 我太喜欢了。
1: 哎，那这类的名字呀、
0: 啊，
1: 得跟这个姓氏搭配上
0: 啊。对，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郭。
1: 姓郭，我给你想想 啊。
0: 您
1: 姓郭，你叫洛苏。
0: 洛苏，
1: 郭洛苏，
0: 好听，
1: 好不好？
0: 真不错，
1: 多好听！
0: 哎，李老师，
1: 啊、怎么了？
0: 我跟您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
0: 这个洛苏
1: 啊，
0: 指的是什么呢？
1: 啊，这洛苏
0: 啊，
1: 现在大家伙也能见到
0: 哦，是啊，
1: 而且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东西。
0: 什么呀？
1: 茄子，
0: 我叫郭茄子。
1: 哎，跟你这姓氏能搭配上啊？
0: 搭配得上吗？
1: 一出门，别人一看，嘿，瞧这锅茄子。多好，
0: 还挺好吃是吧？我还
1: 怎么了？
0: 这锅茄子像话吗？您这名不怎么样，到我这儿成茄子了，
1: 这不行，
0: 不行，您退钱退钱。
1: 那这么着，
0: 什么名？
1: 我问问你
0: 啊，
1: 你几零后？
0: 我80后啊。
1: 哪年生人？
0: 1988年。
1: 88年生人。
0: 对了，
1: 我给你起一个啊，80后的名字，
0: 哎，
1: 俩字儿的，
0: 好，
1: 要既大众还要与众不同，
0: 太棒了。
1: 姓郭，
0: 姓郭，对，
1: 80后，
0: 哎。
1: 你叫郭巴，
0: 我干嘛不直接叫零食啊？
1: 郭巴好啊，
0: 郭巴还好，
1: 一叫你的名字，嘎吱吱嘎吱吱的。
0: 那我倒是脆声，
1: 这不行啊！
0: 不行，什么名儿啊？这是
1: 怎么老不行、啊？
0: 多新鲜！郭巴这好听吗？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从你家庭入手
0: 啊，家庭可以。
1: 你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1: 娶媳妇了吗？
0: 当然了。
1: 你对你媳妇怎么样？
0: 哎，我对我媳妇可好
1: 啊，
0: 那可以叫温柔体贴。
1: 什么？
0: 温柔体贴？
1: 名字有了，
0: 嗯，
1: 郭贴。
0: 好，
1: 对吧？
0: 太棒了，
1: 是不是
0: 们
1: 啊？
0: 锅贴，
1: 嗯，
0: 这就好。
1: 怎么好？
0: 有馅儿。
1: 有馅儿干什么呀？
0: 我说你饿了是怎么着啊？一会儿锅贴，一会儿锅巴的，
1: 这不行啊！
0: 这不行，您退钱。
1: 这
0: 什么呀？就50块钱扫走了，就起这名了。
1: 咱缘分未尽，
0: 这别跟我提这缘分。
1: 你呀，要把我钱拿走，对外一说理，说一没把名改好，我这脸不要了，我的脸怎么办？你说我这脸没了，我的脸没了。
0: 行，别好，您就这套词儿熟，
1: 对不对？
0: 那您这名起的不行，
1: 起的不行，
0: 不行，
1: 起不行，那怎么办呢？
0: 不行，退钱吧。
1: 不是退钱？
0: 哎，你退钱吧，退不退？
1: 必须退啊！
0: 对不对？你不退，不退，咱们可以报个警。
1: 别、啊、不就退钱吗？
0: 就是
1: 退钱我找找啊，我扫那个。
0: 退回来，
1: 我找找啊，你看啊。
0: 这家伙，这小子坑了不少人。
1: 哎
0: 哎，
1: 这是你的。
0: 哎，对对，这就是我。
1: 这叫什么？
0: 这闪亮的大脚豆。网名？
1: 你这网名？
0: 闪亮大脚豆，多好！
1: 叫闪亮的大脚豆，
0: 多可爱啊！
1: 哪儿可爱了？
0: 嗯、啊，
1: 这要跟你对着干的
0: 啊，
1: 起个网。

0: 网名啊，叫年闪亮大脚豆的压路机。
1: 哎呦，
0: 你说你怎么办啊？
2: 这位有多恨我呀？
0: 对不对呀、
2: 啊？
0: 你就这么着吧，
2: 啊，
0: 我给你重新起个网名。
2: 我改起网名了，
0: 好不好？啊，但是这网名呢也得收费。
2: 网名干嘛还收费呀、
0: 啊？打个折行吗？
2: 打折行。
0: 刚才是50
2: 啊，
0: 这个50呢打8折
2: 啊，
0: 你给我90。
2: 对了，
0: 我
2: 凭什么给你90啊？我还惦你退我那10块呢。
0: 不是50打8折不40吗？
2: 啊、
0: 算上那50、90。
2: 90那凭什么给你这90、啊、
0: 我扫40扫，你扫我那网名好，要不压你撵 你
2: 这回
0: 啊
2: 我再信你一回，
0: 信一回
2: 真得给我起好网名、
0: 啊、肯定的
2: 啊，
0: 你来了
2: 最后一回啊，
0: 最后一回你来，你看这不扫上了吗？
2: 嗯，
0: 我这有个网名库啊，
2: 网名啊、哦、
0: 我这网名库特别的好。
2: 嗯，您说说，
0: 我想想啊，我这网名库有什么、我这网名库，哎，有了
2: 啊，
0: 灌饼高手，
2: 太齁的很，
0: 不喜欢，
2: 不行，不喜欢。
0: 灌饼高手不喜欢，
2: 不喜欢。
0: 太平间公主
2: 冷，
0: 伟大的大伟、
2: 嗯、
0: 刘老根和米老鼠，少年包青蛙，地球是我搓出来的土，五行欠奏，全村人的遗嘱，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你选一个，
2: 哪个我都不选
0: 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这多好、啊、这个
2: 不怎么样，这您这网名没一个好的，
0: 那怎么办呢？
2: 退钱，赶紧
0: 的，
2: 退钱，我拿出手机，你扫我。
0: 我不退，我退什么钱呢？我这
2: 不用退了，
0: 怎么了？
2: 刚才没扫上。行了，咱俩缘分尽了，再见。
0: 哎，怎么回事？
2: 没扫上，咱俩缘分尽了。
0: 没扫上，
2: 没扫上是？
0: 不是你，我给起这么多名，你没扫上吗？
2: 没扫上，对，
0: 你没扫上
2: 哪？我也没用啊。
0: 不能这样，
2: 怎么能这样？
0: 咱这有脸，
2: 不是您有脸，
0: 我这有脸的人，你干什么你？你别这样，我看你给我看看，是没扫上，
2: 就是没扫上啊。
0: 哎，这屏保，这一家三口，这什么回事？
2: 这我们家呀。
0: 这女的谁呀？
2: 这女，我媳妇儿啊。
0: 这小孩呢？
2: 我儿子。
0: 这是你儿子？
2: 对呀。
0: 起名字了吗？
2: 没来及起呢，这不刚一个月吗？
0: 没来及起。
2: 没来及起呢。
0: 我给你起一个。
2: 您给我起一个。
0: 你放心
2: 啊，
0: 我跟他们医院门口那不一样。
2: 啊，就是。
0: 他们都是收费。
2: 嗯。
0: 我免费。
2: 哦，
0: 行不行、
2: 啊、免费，您来。
0: 刚才你不没收到我钱吗？
2: 是，
0: 你别走了
2: 啊，
0: 免费给你儿子起一个多、
2: 啊、那行。
0: 哎，我问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2: 我呀，我就想给我儿子起一个，就是洋气一点的名字。
0: 洋气一点，
2: 嗯，
0: 有点英文。
2: 哎，那才好呢。
0: 那不行。
2: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户口本上说了
2: 啊，
0: 不能登记国外的文字。
2: 哦，必须是汉字，
0: 必须是汉字。
2: 哟，那起不了了。
0: 那没关系
2: 啊，
0: 你想你姓郭啊，
2: 对，
0: 那你这孩子就得是4个字的名字，
2: 洋气吗？
0: 名字得是3个，你想想啊，
2: 哦，
0: 你姓郭，
2: 我姓郭，
0: 第2个字
2: 啊，
0: 你孩子得是这个道德模范的德，
2: 德啊啊。
0: 第3个字呢、
2: 啊、
0: 是这个猫窜狗闪的猫，
2: 猫。
0: 第4个字呢、是心神安宁的宁。
2: 宁，
0: 哎，这连起来那就是外国味儿。
2: 什么味儿呢？
0: 郭德猫宁。
2: 我儿子倒跟谁都客气，见着谁都早上好。
0: 多好啊！
2: 那要下午见着怎么办呢？
0: 那 good afternoon，
2: 什么呀？您这个
0: 带出去，郭德猫宁，郭德猫宁。
2: 行了，
0: 郭德猫宁。
2: 您别郭德猫宁
0: 了，
2: 这名不怎么样。
0: 不行啊！
2: 不行。
0: 不行，你也是你的问题。
2: 我怎么了？
0: 现在都讲文化自信
2: 啊！
0: 你为什么要起个外国的名字呀？
2: 哦，起咱中国名，
0: 中国汉字组合起来都好听极了。
2: 那您给想个办法。
0: 我想想啊，
2: 想个主意。
0: 你的孩子应该叫郭国达。
2: 郭国达，
0: 对，
2: 这好听吗？
0: 你看2个郭啊，
2: 啊，
0: 这是叠字，第一个郭代表着你的父亲，
2: 哦，孩子他爷爷，
0: 对，
2: 哦，
0: 第2个郭代表的是你，
2: 我，
0: 这个达字呢，
2: 嗯，
0: 说明你们家要飞黄腾达。
2: 嘿，你瞧人家给设计的啊，有点意思。
0: 郭达，
2: 嗯，
0: 哎，一出来一说你儿子名字多好听
2: 啊，
0: 郭国达，
2: 好听，
0: 过来，
2: 嗯，
0: 郭国达，
2: 有寓意，
0: 郭国达，
2: 嗯。
0: 咕咕哒，
2: 你要下蛋呐？
0: 下蛋啊！
2: 废话，您这什么动静啊？
0: 这不就叫
2: 这不行，这郭郭达不行，这玩意儿有歧义。
0: 那这么着吧，
2: 嗯，
0: 叫郭郭郭。
2: 我儿子是郭郭。
0: 郭 锅干嘛呀？
2: 锅锅锅像话吗？
0: 三个锅代表不同的含义。
2: 怎么说呢？
0: 第一个锅还是代表你的父亲、
2: 啊、孩子爷爷。
0: 第二个锅代表你。
2: 我。
0: 第三个锅代表你儿子。
2: 哦，我们祖孙三代。
0: 哎，祖孙三代奋勇向前，团结一致，飞黄腾达。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你觉得这名怎么样？
2: 哎，我觉得这名不错。
0: 你念念。
2: 我念念。
0: 你躲躲。
2: 锅锅锅。
0: 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嗯、不能这样。
2: 嗯，
0: 你得往下沉一点。
2: 哦、
0: 为什么？以后你也得当爷爷。
2: 哦，
0: 得尽享天伦之乐。
2: 我得把这范儿拿出来，
0: 哎、对对对对
2: 是吧？
0: 低下点啊！
2: 锅锅锅！
0: 你那手你别这样
2: 啊！
0: 飞黄腾达，你得扑棱了点、
2: 哦、我得飞着点。
0: 哎，对对对，
2: 哦、那就是锅锅锅！
0: 哎，对了，
2: 锅锅锅！
0: 行，
2: 锅锅锅！
0: 哎，
2: 锅锅锅！
0: 对对对，
2: 锅锅锅，锅锅锅，锅锅。
1: 新的夏日酷爽，新的歌单，然后还有新的演员，都很喜欢这些节目。还有就是最近不是跟那个小黄人电影会有那个联动吗？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也今天出了这个小黄人俩园区，
3: 这么好的一个这个沉浸感的，比如说这个淋雨还能降降温，为什么二位不太敢进去？
1: 因为今天的妆容非常的完整，就不想抽回，还想拍照。
4: 对，主要是因为
3: 这个是防水的吗？
1: 它不，它是中间是镂空的。

0: 他们大家一块儿那个跳舞的话，我也很有沉浸感。
1: 我因为我本身舞蹈专业的，我很喜欢跟大家一起跳，所有 IP 都集中在一起，然后毕竟环球五周年嘛，弄得特别好。
2: 我们现在湿了刚才，然后呢现在来烘干。
3: 的话，我也想在里面一直玩。他好像一天有好几场，是不是？
4: 对，一天有好几场。
3: 啊，所以呢，我就想每一场都过来清凉一下。
4: 至少可以玩两场。为什么玩两场呢？一场呢是白天，一场呢是晚上。
3: 哇！
4: 因为晚上有灯光更好看。
3: 就这个乐队之战，绝对是我会反复刷的项目，在这炎炎夏日当中，朋友们赶紧来吧！
5: 第几次做？你也第一次？害怕吗？
6: 我一个人做
5: 呀。你也是第一次啊？
6: 一个人做，我也第一次。我紧张的小脚。
7: 救命啊！救命啊！
5: 进洞了啊！
7: 救命啊！他要画一个木马被你们狂上来了！救命啊！
5: 感觉怎么样？就活了。
3: 玩法呀，场景啊 ，IP 啊，其实都仅仅透

0: 五十五号，所以我又到店里来偷偷的凉快一下。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玩下来的感受。就以前呢，大家可能来的次数少，所以必冲那几个经典的园区和项目哈，就路线就很一致。但是今年，那环球影城新增了很多贴心的体验，让我们觉得很不一样。那老人有休息的地方，然后少年儿童有自己欢快疯狂的地方，年轻人呢有喜欢的那种时尚打卡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情怀老粉啊，找回了自己的初心和美好回忆。所以2026年绝对不仅仅是来这儿玩一天，我觉得现在整个的氛围是可以让你住下来、慢下来、沉浸下来哈，想融入这个美好的童话世界。所以观众朋友们，快来打卡你2026年最美好的假天记忆吧。
1: 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一点，他就很像人。
2: 杜甫实际上一开始在他相对年轻的时候，他是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化的追求。
3: 我认为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那种人。

0: 吧，
1: 比较洒脱快意的那种，
2: 有一点放荡不羁。
3: 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他也很爱作诗，他的诗我也很喜欢。
4: 我特别喜欢他的那个绝句，两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5: 由冯远征、梁丹妮等人主演的话剧《杜甫》再次上演。这部戏选取了杜甫自安史之乱后到去世这段人生轨迹，集中展现了他颠沛流离的人生，也描述了他与严武、高适、李白等友人的相交与相离。有意思的是，这出戏里的杜甫并不端着诗圣的架子，反而满身风霜，满心烟火，像一个你我身边走过风浪的老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6: 我们并没有去把他当做一个诗圣的这个头衔去塑造他，把他当做一个人，他看到酒他会很兴奋。包括他跟妻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吧，其实就像正常的两个老人一样啊，一个小老头。
7: 连落花生都不奢求账了，不管从此戒酒了，不喝了，
8: 你死了不喝。你
9: 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说他，我说你看连你去田家讨些蚕蛹，你还舔着脸说这东西下酒最美，你还在苦中作乐，你知道不知道你那么有才华，你今天到今天你跟官场的人不和，你为什么不能情商高点，就用老百姓的话说。可是这就是杜甫啊，不管是什么人物，他回到家里他也得面对孩子的升学问题，孩子的吃饭问题，我们全家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这就非常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仁义的这一版杜甫，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点，他就是很像人。
5: 这份鲜活是靠死磕出来的。话剧杜甫创排初期，剧组用了12天时间将剧本通读24遍之后才开始下地排练。经过多年打磨，为了避免演出套路化，剧组又花了20天的时间重新回炉，逐个角色精雕细琢。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儿，不只是杜甫写诗的态度，也是演员们对舞台的敬畏。
6: 这一轮的排练其实用的时间相对很长，我们大概排了将近20天的时间，从开始的这种刚上台到一轮一轮的演，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忽视掉一些真实感的东西，所以这一轮更让他们去体会角色，体会台词，然后让这个台词更在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更能够有这种现场感，就是不是背词儿的感觉，可能更偏向于就是古装戏的生活化。
7: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别都饿趴下了，都飘得起来呀。一旦吃然后头在正吃的时候，
10: 每一次在经过排练的过程中，也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角色，忘掉之前所谓的那种所谓的经验，每一次都找到一点新的突破的那么一点点点可能性。会跟第一版的话其实有很大，会在形体上加入那种所谓那种相对张扬的那种表达。之前有一大段戏其实本来是坐在地上啊，去喝酒啊，就这样，现在我觉得不过瘾，我要站起来，我要去肆意的去表达。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9: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18: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灯，躲在街角用力亮着，是不是也在害怕，害怕夜色随时散去，所有人

0: 文大爷给您带来了好消息啊。
1: 好消息，你不带来坏消息我这就得烧高香了。
0: 没有没有，来您看一下。
2: 您请看。
0: 我们呢攒了一周的资料。
1: 这什么玩意儿？
0: 你看看呐，这里边有很多的观点证明您说的是对的。
3: 是对的。
1: 还聊那些啊？有必要吗？
0: 有必要，有必要。当然了，这个黄先生那本书啊，是出了很多错误的，
2: 很多错误。
0: 对，这个我们给他指出了，而且黄先生承认了，而且非常惭愧，
3: 非常惭愧。
1: 他当然应该惭愧。
0: 是是是。可是问题是呢，文老。这个祖宅是您的，这没问题啊。可是要是说这个老宅子起手就是门家的，也不全对。
1: 怎么又不全对了？
0: 黄老师那本书上也有对的地方。
2: 有对的地方。
3: 门大爷，您这房子从头论啊，它就是民国商人杨东升的产业。
1: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
0: 这不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呢，您跟黄老师俩人各退一步，啊，都是街坊，不要伤了和气，因为毕竟他那本书啊，还算不上是文献资料，
1: 算不上，
0: 顶多算本旅游手册，嗯，
2: 而且还是自费出版，
3: 自费的，
2: 自费的，
3: 那出版社也应该检讨啊，
0: 对。尊重事实，尊重事实。
1: 曼大爷，您放心，将来来您这院参观的游客呀，一定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个院的历史。李鸿章啊，张之洞啊，京城四大票友齐聚于此啊。我又说错话了，说错了。
3: 那什么？那这些历史都要写在墙上？
2: 当然了，咱这是文物景点，文物景点必须写墙上。
1: 不光写，还得刻。咱们要历史刻碑啊，请大书法家来篆刻。
0: 不，没定，没定，写什么目前还没定。
3: 那怎么还要写上这个房子是杨家赠送给门家的？
0: 这个根据真实情况啊，再看吧。
3: 那为什么不能说这是门家的遗产，是我们传承下来的呀？啊啊！
0: 哎哎，门大爷。这怎么话说的，让您动这么大气？
4: 放心吧，门大爷，大夫说了，您这身体没大事儿，心脏好着呢。
1: 嗯，门大爷，就算这房子的原主人不是门家，但现在的法律毕竟是承认的，那历史认证啊，就是个虚名。
4: 就是，故宫也不是清朝人建的呀，那住的照样跟自己家似的，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啊。这
0: 些。门大爷，历史问题很复杂，现实问题很清晰，您就是房主，房就是您的。
1: 嗯，不然派出所都派人来了。
3: 这宅子是我的呀，可现在这面子是人家的了。
0: 不能这么说。
3: 哎，你说起来、
1: 慢点，
0: 你要找什么呀？这是
3: 我要找个道理。

0: 爸留给我的一些书信，他跟我说啊，这宅子的来龙去脉都在这里边写着呢。啊，
1: 门大爷，这是您的家信，我们也不方便看，您给我们讲讲就行。
0: 你看看啊，这除了草书，那就是满文。我学问浅啊，我要是知道，我早找那姓黄的理论去了。你们赶快找个人给我看看吧。

0: 哎呦，
1: 老黄，咱别老哎呦啊，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哎呀，感慨呀、啊，当年我三舅爷他逼走龙蛇纸上飞呀，我就想学他那玩意儿，我是湖笔跟宣纸都备好了，三舅爷他驾鹤西去了、
2: 哎、咱能不能直奔主题，这信上到底什么内容啊？
0: 我不刚说完吗？我三舅爷驾鹤了，摊这东西我没学着，这上头的草书啊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1: 哎，那大概其什么意思您能知道吗？

0: 彩旗的意思啊，就是我三舅爷家呀有一表弟，书法大家，真草隶篆门门精，就指着逢年过节给人写对子，挣点碎银子呢。
1: 您那表弟在北京吗？
0: 在天津。
2: 那咱们拍张照传给您表弟，请他帮着一一。
0: 哎，我这表弟呀、是个老派人，不用手机，不上网，不看电视，要有急事儿都得是飞鸽传书。
3: 飞鸽现在没有，只能麻烦您跑一趟了。
0: 我跑一趟不是事儿，但是啊，你们得有点思想准备，这文老爷子时不时的犯魔怔，这信里什么内容吃不准，要有些个过去的封建糟粕。
2: 先不管那个，您就按原文翻译就成。
1: 这信啊你一定保存好，咱们还得完璧归赵。
0: 得嘞，把信给我装好，我马上备车去天津。
4: 听苏婆，
5: 夏姐说已经给咱炖菜了，咱们还在这儿吃好吗？
3: 不好，肯定得罪夏姐。你别吃了，你吃炖菜，你把那包子给我，
2: 留给我也行。
5: 我说我不好意思。
3: 咱怎么跟夏姐解释呢？
6: 里子面子都能解释，为什么解释？对吧？
2: 就是
7: 夏姐那炖菜是挺飞沙走石的，
0: 果然在这儿。
3: 又看老王，
6: 来吃点什么？咱们
0: 不用了。我呀，刚才在你们社区吃过。这夏书记这炖菜，哎，真棒啊！
3: 您坐。哎，老王，书信翻译好了，
0: 这门家呀。我这辈子没说过一句大话，今儿个呀，我就说句大的。
3: 您慢慢说。
0: 这门家就是我们胡同的骄傲啊。
2: 就变骄傲了。
0: 这门老就是我们胡同的脊梁啊。
7: 那您那信里边到底写的什么呀？
0: 当初这日本人打进来，房主外出避难，这房卖不出去呀。门家不但没走，还接着这烫手的山芋了。这房是民局聚会的地方，他日本人能不知道吗？他日后的麻烦能少吗？他门家傻吗？
3: 没听明白。
0: 我就说嘛，我这辈子没服过谁，要说服就服门爷。那别的漂亮那都是业余，那门爷的漂亮那是专业。这辈子没有一天不聊戏的，没有一天不练功的，那身子骨那精气神儿。
2: 这跟房有什么关系啊？
7: 是啊，
0: 你得听我往后的跟你这么说。
3: 老王，怎么着，咱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门大爷好吧，这样好一点。
7: 对，
3: 好不好？
0: 看他呀。不是，我呀回去还得给我这书啊做一些增补，那出版社那一直催着呢。
3: 别，老黄，咱们还是去看看吧，要不然以后跟门大爷这街坊都做不成了。赶紧。
2: 哎，稍等，我们赶紧啊。
6: 门兄豁然大公，杨某自愧不如，为兄之情义鼎力为之，风雨飘摇，门兄独撑旧宅，某流连海外，君留受辱，吾归安逸，羞愧交集，再拜顿首。杨东升。

0: 梅爷，这我得挑您理儿啊，这么多年老街坊，我愣没见过这东西。
1: 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吗？

0: 我怕你见了一下子受不了。
1: 还真受不了。
2: 房子是人家杨家的，
0: 这些宝贝呢也应该归人家。哎呀，当初可能是战乱没带走，我爸爸临了也没说这些东西到底是谁的。
1: 甭管这东西是谁的，这么多年您把它伺候得这么好，就功德无量。
2: 那不成，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看了这么多年呢、物归原主，这是规矩。
0: 我这也算是了了我爸爸的心愿。
3: 南大爷，这物归原主恐怕短时间内实现不了，我们得联系各路媒体啊，发布寻人消息，然后咱们再等待呀、然后咱们再去辨认，最后才能确定身份。
1: 他有其他的信息吗？
0: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想起来早年间啊，有一个小哥哥啊叫我唱戏，他也姓杨。你看就这孩子，
1: 就一张照片啊？
0: 没用啊。
1: 有用，我们一定尽力帮您寻找，您等信儿。
4: 我觉得咱们这事儿答应得太草率，咱又不是专业的寻人机构，完全是大海捞针啊。
5: 那也得捞啊，门大爷这愿望值得咱们尊重。
3: 可这毕竟是网上找人，不是网上购物，咱也需要时间呀。
4: 还有啊，那些人抗战时期就消失了，就算去了国外，搬家可能都搬了好几回了。
5: 咱要都找不着，您让门大爷上哪儿找去呀？
6: 那要是实在找不着，能有什么后果呀？
5: 也没什么后果，只能说明咱们没尽力。

0: 哎呦，哎呦，不是再这么找下去，那今天工作都别干了，停了吧。我找来找去才找了六个人。
1: 小贺，你那儿怎么样？
2: 我倒是找了六十多个，但是经过我的排除大法，也就五六个比较可以存疑。
1: 颇有成效，加油。
0: 别加油了，郑叔，九点了，让不让人吃饭，给不给饭吃？
1: 谁不让你吃饭了？你吃啊，我们都吃完了。
2: 对呀、
0: 啊。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2: 跟你说了，你点头了。
0: 我那是跟着音乐在律动。
2: 哎。你什么意思？生气了？至于吗？
0: 我必须要调动一下我的个人资源了。
2: 行吧行吧，你看
3: 往左一点，嗯，多了再回来点。哦，哎，好好好，文大爷，等小贺说完词，您再上场来一番自我介绍，咱这条小视频就成了。
0: 有用吗？
2: 文大爷，咱这视频发到网上啊，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您这一屋的宝贝，说不定很快就能有人来对号入座了。
0: 那影响那么大？嗯，
3: 您可以不相信我，但要相信我的流量和粉丝，我的粉丝遍布五大洲和东城区。
2: 行行行，咱开始吧，来。
0: 来。
2: 不行，但是咱得在这边。啊？咱得让他们看见这屋宝贝啊！上这儿，上这儿。对对对，可以可以啊，精神，来吧，开始吧。
4: 我是梅世清，老北京。很多很多年以前啊。杨宗生杨老板把这套宅子委托给了我的爷爷，而说好了战乱之后。
5: 哎呦，小蒋，你可真行啊，你都学会做短视频了。
1: 而且吧，我觉得小贺在这里头看着跟明星似的，
5: 嗯，漂亮，好看，
2: 忘了看见杨了，你就。

0: 有点冷。
1: 那、嗯。
2: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要定呀，断他就不认臣。
3: 别着急啊，排队。
4: 哎，美女，前面开了家什么店啊？
0: 这哪是开店啊，这是认祖归宗的。
3: 狐狸，姓名日期，姓名日期，对。
5: 什么情况啊？
3: 都是来认房的。好嘞，谢谢啊。行了，别闲着了，往后传啊，先填表再面谈。去去去去，来，
6: 我这笔呀、
3: 您写这儿啊，同意姓名日期。
0: 来，
2: 表都
0: 您先看看这个表格
2: 啊。看看
0: 来，
3: 谢谢啊。
0: 先看这个
2: 表。往里走，往里走。
7: 这行头是我太爷爷花钱置办，
8: 你看看这肉房子。
7: 为了艺术欣赏啊，这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8: 我心里啊，就激动。
9: 王三姐，麻烦俺修楼前。
7: 这东西大伙上卖吗？
10: 这堆东西吗？
9: 我要王三姐，
10: 给我忍
9: 了。我要王宝钏，
10: 就一个要求，别劝我卷走。
11: 喂，你好，如意社区。来来来，快来！文燕，找病容易，找人难。这万一找不着人，实话实说啊，就您这一屋子宝贝
10: 啊，
11: 要装备一个小型戏社，那就是顶流啊。
10: 那是，
11: 有这一屋子宝贝，您搬过去接手戏社，那叫如虎插翅，
10: 可别插翅。这些宝贝不是我的，
11: 我花钱买这一屋宝贝，怎么样？
10: 你
11: 当然，我是说，没人认领的话，
10: 没人认领，那就继续认领。实在不行，我让社区盯着，什么时候物归原主才完了。
0: 这群人哪是来认房的呀，纯粹就是想来占便宜的。
11: 这得亏是没有外国朋友，这要有外国朋友还得配翻译。
0: 不用，你英语可以的。小蒋呢？
6: 嗨，嫌我出镜没影响力，去找一个什么演员朋友要继续录短视频。
0: 哟，那行，这好。
12: 你好。
11: 你好，
12: 这是如意社区是吧？
11: 是啊。
12: 我看见有一个消息，说是社区里头在找一个房主。啊，我姓杨，叫杨志飞。我有这个房契的影印件，您看一下。
13: 您请杨先生，
14: 我让乘客办了，就在住处。
13: 这就是您家最
14: 后来，大概是抗战以后，这傅连城呢又买了现在这个晋阳饭
13: 都是过去的老，
14: 是过去的，
13: 对，
14: 就是现在的晋阳故居。
13: 这门大爷呀，一直精心维护，
14: 这么靠谱吗？
10: 靠谱吗？
14: 这都是
13: 门大爷
14: 无一字无出处考证过。
13: 哟
10: 哟。向阳，什么事啊？
13: 文大爷，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杨志飞杨先生。
12: 文大爷，久仰。
10: 这么年轻。

0: 靠谱吗？
1: 杨先生就是杨东升先生的后人，这个身份我们核查过，连房契都对过了，可以确定的跟您说，就是您要找的人。
2: 门大爷，杨东升是我爷爷，我是在网上看见您找他的消息，那个网上啊有这个小院子的照片，我就想起来我爷爷的有一张照片也有这个院子，我带着爷爷照片呢，您看一眼。
0: 嘿，我瞧瞧。哟，是是是，真是杨先生哎。
2: 是。
0: 他怎么没来啊？
2: 你爷爷一直住在国外，最近身体不好，刚住院，而且有点记不住人了。啊，我就想着带着我孩子们过来看看。我儿子思夏，女儿思华，叫人。
3: 门爷爷好。
0: 哎，好。嚯，
4: 这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吧？啊，我还以为他们一张嘴就英格里人了。
2: 爷爷要求严格，说进了家门要说中文。
0: 好好，来来，快接过爷爷那有巧克力。
3: 爸爸说有酒食，先生传。
0: 哎呦，这《论语》都读过呀。看来杨先生家的教育很传统啊。
2: 忠厚陈家酒，诗书记事长。我从小也是在这样一路读出来的啊。
0: 真难得啊。你们多大了？知道自己属什么的吗？
5: 爸爸说我是甲午年，春风得意千里马。
3: 爸爸说我是乙未年，塞北风雪苏武阳。
0: 有气质。走，咱们看看杨家的这些宝贝。请。

0: 想起个词，金玉满堂。
1: 知道墙上挂的那个是什么吗？
2: 靠旗。
1: 嘿，不含糊，没错，是叫靠旗儿。还有这个。
2: 这个应该是林子吧？
1: 是林子，但是呢，这也不是一般的林子，这是当年呢江先生在演辕门射戟的时候带过的林子。知道这是什么做的吗？
0: 这是野鸡的羽毛，野鸡也叫雉鸡，所以小生也叫雉尾生。
1: 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
0: 因为我从小爷爷就跟我念叨过这些宝贝。
1: 缘分，缘分呐、
0: 是
1: 我们门家四代啊一直守着这些宝贝，今天算是到一站了，物归原主，而且是完璧归赵，这我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0: 温大爷，您的好意我明白，但是我爷爷呢虽然一直念叨这些宝贝，但是他从来没说过要收回去，所以我也不可以。
1: 朱桓合浦，完璧归赵，这是我的心意呀、
3: 我有个提议啊，这些个宝贝不如就留在原地儿，那参观的人都能看到，合了二位先生阔然大公的本意，也是个历史见证。
1: 哎，不不不，这得看人家杨先生的意思，对吧？
0: 我绝对赞成。
3: 其实我倒觉着吧，比起完璧归赵来，这些东西能传给下一代，这才是您的本意。
2: 爷爷，这是您的虎雀吧？
1: 嘿，你的眼睛真毒啊，这满屋子的宝贝啊，哎，只有他姓门。想听听吗？
2: 想，当然想。
0: 那这样、让他们俩也唱一段，您给指点指点。
1: 他们也会唱。
4: 不必离开青阳年会，有一粒春梅得山王。

0: 的慢点，地滑啊，
1: 轻点啊，轻点，留神，地滑啊。文老，上次我跟您说的，我想学马连良马派。时时颠扑扑老小花，不合适吧？
2: 先不说合适不合适，满嘴含糊啊！
1: 满嘴满嘴
3: 不是马派，
2: 哎，那是大舌头。哎，
1: 得嘞，受教受教受教。
2: 老花
3: 多了哈，
2: 咱们这个剧社啊，得重新改个名字，重新立些规矩。好吧，重新开始，
1: 就找您过来了，
2: 王老王先生。哎呦，您写了半天书，我也送您一本珍藏的，哎，留个念想吧。哎，
3: 文大爷，哎呦，这是您的文物监督员证书，收好了。
2: 你看，
3: 在院里还给您留了个办公室，欢迎您啊，随时来看看。
4: 您放心吧。这些个老物件跟我那是一辈子老哥们了，这院子完成的时候我一定第一个来验收，要不我这些老哥们儿肯定埋怨我。
3: 好。能不能大伙儿一块照个相吧。
5: 哎，快点照，留个纪念，留个纪念。

0: 走啊！哎，
1: 你又没加油是吧？
2: 电车我加什么油啊？哎，干什么玩意儿啊？我还拿车上货呢，踹坏了，
3: 车坏了，
4: 人穷车烂，
2: 没招，
3: 心虚。你看，线跟着都虚。
2: 兄弟，你听见了吗？啊，我就知道这事儿啊不那么简单。我是去找你，找你干嘛？那是为了捍卫我们自己个的权利。
1: 没错，
3: 俩大老爷们儿半夜吓唬人一小姑娘，露脸啊？
2: 那旁边不是还一小伙子吗？总之，我要亮出自己的态度。

0: 想拆我这房，没戏。
1: 谁拆您这房啊？
0: 您看啊，您看看啊，这个啊，您看看啊，这满世界都贴着这个拆迁的告示，我瞎呀，我看不见呀，我。
1: 那这么说，您就是承认您这是违建？
0: 说呀，我这房怎么盖的，别人不知道，您不知道吗？是租子上照顾我，看我吃低保的份上，让我把我这煤棚子改成这个烟酒铺的。您说我这好日子刚过几年，说拆就拆啊，玩我的。
2: 张主任，我跟您说啊，满泰哥他是真的困。您要是把他烟酒铺给拆了，他隔三差五就得跟我哥几个借钱。我们也没有啊。
1: 不是，您看啊，您这房啊，
0: 我这是我的房，
2: 这儿呢，
0: 这是我的房
1: 啊，这是您的房啊。先不说是不是违建，您就看您这前头后头跟小炮楼似的，您看着也不舒服啊。
0: 这房不是为了看着舒坦，关键是什么？咱要解决他的实际需求问题啊，
2: 生计问题。主任，他要不是为解决生计问题，他搭这炮楼子干嘛呀？
0: 您就说我这房吧，我那前头是门脸，后边是库房，您现在拆了，我这买卖还干不干了？
2: 主任，咱得公平公正吧，就我们这小区，像我们哥俩这种情况可多的是啊。就那边那俩楼自己接房的全是，
1: 让您看啊，一根红线，一视同仁，所有违建都得拆除，谁都不能踩他这个违建。
0: 行啊，拆也行，赔钱呗。
2: 对，
0: 赔多少记一根响。
1: 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做的不好。
0: 什么？
1: 帮您修好车不该说声谢谢。
0: 得嘞，我谢谢您嘞。
2: 我说那这么着，那什么，不是，我给您点钱，我替我哥谢谢您啊。
1: 用不着，满泰
0: 啊，
1: 我还是希望你们哥俩能为昨天晚上那事儿跟我们小贺道个歉。
0: 不是就是一乒乓球拍吗？至于吗？
3: 小蒋，不要情绪啊！不是，我也是为你们俩好。要有什么地方说了不对的，你就知道我没说。
4: 霞姐，我没有情绪，我就想知道，到底谁嚼的舌根子？那谁投诉的我们？
3: 投诉没有。啊，我这是防微杜渐，丑话说前边。
5: 行，夏姐，您放心，我给您表个态，以后我对小蒋有事说事，没事闭嘴，面部表情我也尽量控制在零度。
4: 哎，你这不能控制啊，那咱们俩纯洁的同志关系，你这一控制，你不觉得别扭啊？
6: 你怎么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回来了。
4: 就是说
6: 吃饭了吗？
7: 没有，
6: 给你拿碗去。情况怎么样？
8: 非常不怎么样
6: 啊。
8: 满泰啊，抵触情绪很严重，估计是想借机啊要有点好处。夏姐，这次真该你亲自出马了。
6: 去哪儿啊？
8: 找街道杨科长，具体的打听一下实际的情况。
3: 按理说吧，这事儿应该我出面，但是
1: 明白了，我去。
3: 来，
1: 没有我的餐具，
5: 您挑一个。
8: 不，你们吃吧，
4: 您去吧，
3: 去吧。
9: 进来。
4: 去，你这一来先吹哨啊？
1: 街道吹哨，部门报告，接速即办，积极响应。
4: 我问你啊，智顺小区的调研走访怎么样了？涉及违迁的那些居民们都愿意配合吗？
1: 一半的人有意见，
4: 那

0: 至少50%是成功的呀。
1: 一半的人质疑拆违认定，一半的人质疑拆违程序。
0: 那你这意思是全都不同意？
1: 基本上是这样。
0: 我给你看啊，咱们这个图纸上有3种红线，用地红线，道路红线，建筑红线。
1: 那满泰那小卖部不用拆吧？
0: 那得拆啊，当年啊是为了照顾满泰，让他在那开了小卖部，但他那儿毕竟属于私搭乱建，既有安全隐患，还影响市容市貌。现在政策已经明确了，所以啊他的小卖部得拆。
1: 满泰是一个吃低保的人，这个政策是不应该倾斜一下？
0: 他还吃低保呢，他挣的比你多多了
1: 啊。他不吃低保了？
0: 我跟你说啊，他不光不吃低保了，他现在已经属于小康水平。

0: 心的姑娘吗？别走啊，聊聊啊。
1: 你有事儿吗？
0: 哎，我听说我吓着您了。
1: 您听谁说的？
0: 得嘞，我给您道个歉啊。昨儿个你们主任找我来的，
2: 呵，
0: 这一通对我好家伙点头哈腰带小话的，我要不给您道个歉那多没面啊，是不是？再者说了，我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那个拆房子卖地啊那是大事儿，甭到一什么文件武的把给我们这一发就把我们打发了。再者说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客客气气商量着来，要是玩硬的行啊我奉陪到底，是不是兄弟们？
3: 是，
0: 小哥唱起来呀。
3: 哎，兄弟那一声好兄弟。

0: 行，你放吧，好吧，就把这个给带过去。帮你啊，
1: 离我远点啊！记性是吧？两米安全距离。
0: 就这么妥协了？
1: 你想反抗啊？
0: 正确的批评可以，毫无理由的怀疑绝对不行。
1: 怎么着？你想辞职？
0: 我辞职干什么？我辞职说明心里有鬼。
1: 不辞职，别人心里也有鬼。
0: 不不不，我觉得夏姐不是那个意思，她就是过度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担心社区工作形象，担心有人说闲话，就这些呗。
1: 我辞了，他就不担心了。
0: 我担心呀。
1: 你担心什么呀？
0: 我担心你找不着工作。
1: 你还是担心你自己的智商吧。我宁愿去宠物店伺候阿猫阿狗，也不愿意跟你这个弱智当姐妹。你算个男人，岂敢？
0: 跟我生气什么呀，
2: 小蒋。

0: 小贾，你怎么了？你妈妈又换男朋友了？
1: 还是那一个？
2: 那你是跟你妈吵架了？
1: 她现在都没时间理我。小贺可能要辞职了。
0: 辞职？
1: 嗯。
2: 你确定？
1: 我估计是徐满泰把他给吓着了。
2: 就这孩子，至于吗？这么偏激吗？
0: 夏姐，这问题好像还不在这儿。
1: 那在哪儿呢？
0: 在哪儿？我也不好说。您别老看着我，谁惹的祸谁收，我管不了这事儿。我。
3: 对呀，钟叔，谁惹的祸谁收啊？
2: 不是，你要干嘛呀？谁惹的祸呀？
4: 前两天逗你玩那先生能毁棋，我就不能毁棋啊？
5: 哪先生毁棋了？你老玩赖啊？
4: 我怎么玩赖了？
5: 你就是玩赖了。
4: 我怎么玩赖了？
5: 满哥，不行，
4: 干嘛呀？
6: 买瓶可乐。
4: 没有。
6: 那来瓶水。
4: 不卖。
6: 那您卖什么呀？
4: 卖脸。
6: 您别逗我了。
4: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满哥，我今天纯纯是以个人身份过来的。
4: 绑架！你要是今天敢跟我抬拆迁的事儿，你信不信我把你那么弄出去？
6: 我妈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她说，真正勇敢的男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本来觉得很幼稚，但是我现在想想，无比正确。
4: 妈妈说的呀。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麻利了？
3: 您跟小贺道个歉。
4: 他你媳妇儿啊？
3: 他不是我，他比我媳妇儿还重要呢。
6: 干嘛呀？
7: 兄弟
6: 啊，
7: 咱们做人得讲道理
6: 啊。
7: 哥俩骂他了？
4: 没骂。
7: 打他了？
4: 没打。
7: 调戏他了？
4: 没戏。
7: 那你想怎么了？
3: 您吓着他了。我们社区就这一个985的大学生。
0: 有本不？
3: 我会再来的。
7: 我也不知道。
8: 喂，
9: 小贺。
2: 哎，姐，你要辞职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
9: 谁呀？谁说我要辞职啊？
2: 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需要平复一下你的心情。我刚来社区工作的时候跟你一样，烦着呢，烦着烦着就烦习惯了。
10: 哎，找着新工作了
9: 啊？
10: 高材生是有优势哈。哎，新工作挣钱多吗？
9: 相当多。
10: 哎呦，真好真好。真行。
6: 小贺，昨天晚上徐满泰主动找到我，要求跟你道歉，我都没搭理他，直接给你回绝了。道歉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
9: 谢谢啊，挺懂事儿。
6: 别客气，应该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辞职。
9: 这么舍不得我呀？
6: 挺舍不得的。
9: 哼，行，我一定考虑。
11: 就这么个意思，
12: 百分百真心。
13: 我看不懂这玩意儿，您得给我们解释解释，为什么就拆我们七号楼、六号楼、八号楼为什么不拆啊？我们就想要个解释，这不过分吧？这不公平啊！
14: 为什么呀？
11: 街坊们，我跟大伙解释解释啊，说为什么光拆咱们这个七号楼啊？它是这样，您看啊，这是六号，这是八号，为什么光拆咱这个呢？这个呀、啊，咱们国家有规定啊，咱们拆的都是违建。你看啊，像这些私自搭建的，不仅侵占公共空间，还全是安全隐患，这种违建咱们就得拆。
13: 不是，哎哎，郑主任，那您要拆我们家阳台的话，那就。

0: 得拆厨房，拆厨房的话就得动水电燃气什么的，这出点什么危险，这可是大事儿，这可是。
1: 老街坊们，老街坊们，我跟大伙解释一下这问题啊。虽说是拆除，但是不是说说拆就拆，我们这一吹哨，城管的、市政的、公安的，这都得来，对吧？安全问题，大伙一定放心，没问题。
2: 不信，
3: 太闹心了。
1: 啊！帮着小贺收拾桌子呢。
4: 张叔，我妈告诉我要爱干净。
1: 你自己那桌怎么不爱干净啊？跟我走一趟吧。
4: 干嘛去？
1: 满太太他们家。
4: 去他们家干嘛呀？
1: 做工作呗。
4: 跟这种人有什么工作好做的？直接走法律程序就完了。
1: 遇见刺儿头就走法律程序，那不是社区，那叫派出所。
4: 跟这种人就没法沟通，公对公，事儿对事儿，不能走人情世故。
1: 什么人情世故都不要，那叫电脑。
4: 用带家伙吗？
1: 又不是犯人。满太，满太，
5: 怎么着？
1: 我来给您送个通知。哎，哦对了，我们这小伙子呀，想用一下您洗手间，您看您方便吗？
5: 洗手间没有，厕所有，里边。
6: 谢谢啊，谢谢。
1: 满太啊，今儿个白天啊，社区开会，您也没在，我就是来通知您一声。
5: 今儿啊，不合适，今儿我回棚了，改天聊呗。
1: 不行，我就是跟您说呀，咱们这个七号楼真踩在红线上了，主体建筑之外所有加盖的这些建筑都得拆除，它算违建。
5: 那补偿呢？
1: 没有，
5: 违建。即使我们这是违建，那这些违建的砖头瓦块怎么不花钱呀？当初我们建的时候没人提醒我们呀，啊，我们现在盖好了，我们不得了，跑过来说我们违建呀，啊，早不说呀，这小卖部那可是我全部的收。
6: 办公室恋情，
7: 哎，没看出来呀，蒋川，你还挺内秀，两段恋情呢。
6: 幼稚，非常幼稚，这也对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但是自从跟你在一起工作，我就无比踏实了。我想我们之间一定不会互相伤害。
7: 有道理，好兄弟。
6: 谢谢啊，佳儿。
5: 哎，郑叔。
6: 今天晚上啊，咱们再去一趟满太家。您放心，铁勺烙面条，滴水不漏。
8: 对。然后呢，咱们看戏。
9: 主任，我又教的什么坏呢？
6: 没有啊，我们再说去满
5: 家。
6: 没你的事儿，我们这是秘密任务。
9: 哼，还懒得管呢。

0: 张叔，咱们的群众基础怎么样？一声吆喝，方大哥的车就来了，
1: 又避风又暖和。
0: 当然了，
1: 小贾啊，昨天晚上你送小二回家了，
0: 我们俩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沟通。
1: 那种层次的沟通，是流于表面，

0: 还是心领神会，是不共戴天的那种。这叫什么层次的沟通啊？我们已经正式结为了兄弟，你们俩怎么拎的？谁是大哥？
1: 他，
0: 你就是这么沟通的呀？
1: 我以后再也不送他回家了。
0: 都说徐文在家里边外头这么大个，他不会养一堆彪形大汉在家吧？小贾，这是小卖店，不是水泊梁山。

0: 走了。
1: 怎么这么多人？

0: 文菜，
1: 你怎么又来了？
0: 你那些兄弟
2: 我觉得是劝天公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3: 要是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人家做工作。
4: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5: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心。
6: 请选择。
7: 再宽的和我们一起度，
6: 雨不怕啊，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8: 我们要好，
9: 是不容易，
10: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知道了街上能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12: 咱们四单元的是一家人，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13: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乎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14: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前面的两字很重要。
15: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等于就做完节目以后全知道了，而且以后我们要真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解决。我也希望能成为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6: 每一次这样的握手都是我们前进的路，所以这个节目就叫向前，前走到最
2: 远。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也行，
16: 谢谢郑叔送我回家。
0: 嘿，这不是应该的吗？这个，你看这临了啊，也没让满太给你道个歉。
16: 还道什么歉呀？都过去了，而且我觉得满太这人也不坏。嗯，你看他一天就收人家20-30块钱。还管一顿饭，那饭菜做的我都觉得香。
0: 哎，那这么看就对了，在社区工作功夫长了啊，看谁都是好人。你要是觉着他有问题，那是你不了解他。人啊，他不过事儿，看不明白。
16: 郑叔，如果我辞职了，您和夏姐会生气吗？
0: 至少我不会，其实夏姐也不会，她可喜欢你们俩了。当时把你调来的时候，那跟给自个儿孩子跑学校是一样的。但是呢，夏姐她是领导，在这个位置上就得这么说，因为确实是有工作纪律啊，不用往心里去啊。
16: 我明白。
0: 行了，送到这儿就算安全了啊！咱明儿见。
16: 郑叔，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
0: 你问。
16: 这工作，你是怎么坚持这么多年的？
0: 嘿，这弄得跟电视台采访似的，这个，你真心想问？
16: 真心想问，我换个问法。您是怎么一路忍过来的？
0: 忍谈不到，顺其自然呗。
16: 每天都是鸡零狗碎的事儿，被威胁，被误解，又烦人又吓人，还找不到什么存在感。
0: 咱们这活儿它就是这样，表面看起来呀，就是没什么技术含量，可是呢，它需要智。

0: 商、情商、方法、耐心、态度、技巧，一样都少不了。
1: 那可能我双商都低。
0: 高不高低不低呀、啊、先不说，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能拿满泰他们当工作对象，那样操作不了。
1: 那我把他们当什么？难道当朋友吗？
0: 比他还糟心的时候都得当朋友。他人是这样啊，他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跟你对不上茬，谈不到一块儿去，你换个角度换件事儿，你都觉着误会他了。
1: 太难了。
0: 不难，咱还不干呢。拜拜。

0: 老哥，你这电灯一下从哪儿接过来的？
1: 电冰箱后头。
0: 哎，好嘞。
2: 人怎么没了？
3: 哎，大哥，你们这家电箱在哪儿呢？
1: 穿衣镜底下那块。
3: 好嘞。
2: 不是，您怎么比我自个儿都熟悉我们家？
1: 您93年搬过来的吧？
2: 没错，
1: 我91年就认识房主，这房30多年没大修过，您还住挺美。
2: 您跟这回我是不挺配合的，
1: 满泰，说重点吧。
2: 哎，要不说嘛，什么事儿都瞒不了您。我就是想问问，您说这些兄弟们，这房租一退，他们住哪儿啊？毕竟的，日子住久了，多多少少的，那处出点感情来吧。
1: 一块儿想办法呗。我们也得一块儿帮着想辙呀，
2: 张叔，要不我就说嘛，您就是讲究人啊。其实吧，是这样，我自己个儿呢也有点小困难。您说啊，这房一拆，我这烟酒铺也没了，我这旅馆也没了，我总得吃饭吧，
1: 找个工作呗。咱有胳膊有腿还能饿着。
2: 您就说我这小学本科毕业，拿这么一个不正经的文凭上哪找正经工作去？我这个身体，哎呀，我这个身体呢，您就不知道，我干不了体力活啊。
1: 您这身体还不行啊？
2: 我那是虚胖啊，我。哎呀，总而言之啊，言而总之，我就是想跟您商量商量。您就搞搞手，啊，让这帮兄弟咱住些日子。一呢，您是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二呢，让我多挣几天小钱呗。
1: 满泰，那你得先看看治安处罚法呀。非法经营旅馆那是什么罪过？刑法是怎么量刑的呀？
2: 又吓唬我！
1: 真没吓唬您。这要是在公安局报了案，那您出来找工作也难，做生意也难，一到半夜就得抽自个儿大嘴巴，怪自己当初格局小。
2: 那您给我指条道啊。
0: 大哥，你东栅在那的，
1: 我领您去。
0: 好嘞。
2: 不是您给他指什么道啊？你给我指条道啊？这哪跟哪儿啊？这天上的
4: 啊！不怪人家小贺辞职，高材生天天干这个，搁谁都受不了啊！
5: 俺跟丢了魂似的，好好干活。
4: 那他要走了，咱们是不是还得招人啊？
5: 放心，他走不了。
4: 他怎么走不了？他情绪不稳定，风一阵雨一阵的，真不稳定。
5: 小蒋，姐得说你两句，真的。别说小贺，女同志在情绪起伏方面肯定比男同志要大，尤其是小姑娘。
4: 我不同意，那情绪要没起伏就成神仙了，那神仙情绪也有起伏啊。
5: 行了，你少招他了，整天啊不是耍把戏啊就是变魔术的。
4: 我那是调节气氛，我变魔术咋了？罩着他了？咋了？
5: 要我说你这个人吧，情商真的有点低，明摆的事儿看不出来。
4: 看出来啥呀？
5: 他呀是先有了心思才辞职的，不是辞了职才有心思的。
4: 他肯定有心思辞职。不是，他有什么心思啊？
5: 他有什么心思关你什么事儿啊？同事的心思别瞎猜，好好干活。这儿
6: 徐大哥好，我们来通知您一个好消息。
2: 房不拆了？
6: 马上就拆了。
2: 那叫什么好消息？
1: 您平时看电视新闻呢？
2: 又吓唬我。
1: 我没吓唬您，国家推行集体型租赁宿舍已经好几年了，专门解决进京务工人员的住宿问题。
6: 目前有4个区都在运行，运行的相当好。等您这违建一拆除啊，可以去转转，说不定能给那些兄弟们找一更好的住处呢。
2: 挺好，挺好。
1: 满太，还有一个好消息，您不是想找工作吗？他这个集体宿舍呀，需要一个宿管员，管吃管住，而且到手的收入比现在只多不少。
2: 能有就干呗，别到时候这房一拆了，您这床底下点蚊香没有下文了。
1: 那有没有下文，就看您怎么配合工作呀。
2: 怎么配合？
1: 小贺同志向您介绍。
6: 徐大哥，您看啊，咱小区这些设计拆违的住户啊，您比我们熟，能不能请您和我们一块儿去做做工作呀？
2: 别拉我下水，这老街坊老邻居的住着，我张不开这嘴。
6: 但是调解工作您比我们在行啊，我听说7号楼那郑大姐经您这么一交流，现在遛狗都得带个小铲子。
2: 那是咱讲理儿啊。
6: 哎，所以这工作您必须得接下来。明天咱们社区有一个调解动员会，您作为我们的调解员一定得准时参加。嗯，
2: 哎，我怎么感觉你在绕着我呀？
6: 对呀，
2: 我这问题还没解决呢。
1: 您的问题交给我们了呀。
6: 我们的问题交给您。
2: 但是我
6: 谢谢徐大哥支持我们的工作。哎呀，说实话吧，以前看着您就有点害怕，现在看见您啊，觉得可爱多了。
2: 是吗？那是你以前没仔细看，你现在仔细看我，我还很善良。嗯，
6: 我保证以后仔细看看。
2: 哎，
6: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2: 哎，我这事儿解决了，你们这问题啊也就解决了。
1: 一言为定。
7: 这明天就开工了，现在让徐满泰来当调解员，他不闹事就不错了。谁出的天才主意啊？
8: 我的主意。你先别说，我认为徐满泰对那片比较熟，他提前去打个地热热身，我们介入工作之后会省时省力。
6: 嗯，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要是徐满泰出来挑唆其他的住户一起来闹事儿，那可真是费时费力了。这责任你来当啊。
10: 嗯，不是，杨科长，是这样，你看我们向阳同志这些日子啊，整天是跑城建、跑规划、跑社区，下了班之后还要带着他们俩去入户走访调查。他要是觉得徐满泰行，那就是一定行，我投赞成票。
6: 我也赞成，
11: 我也赞成，
8: 我也赞成。
7: 哟，你们跟我玩一致对外是吧？
8: 没有没有。
10: 哎，杨科长，你放心。这个知顺小区的拆违工作，我们保证领导和群众全都满意。
8: 我同意。
6: 保证。
11: 保证。
7: 行，那我就信你们一回。
8: 谢谢
10: 谢谢。
7: 行，你们忙吧。
8: 哎
10: 哎呦，行行，
6: 再见。
10: 杨科长你慢点啊。
8: 杨科长您慢走啊。
10: 哎哎哎，慢走。嗯，
8: 再见杨科长。
6: 杨叔，
10: 郑向阳，你怎么想的？让徐满泰去做调解员，他是什么人啊？满嘴跑火车，刚说好的话转眼就忘了，你敢用他？
6: 姐，我的主意。
10: 知道，我知道是你的主意。
8: 但是我认为他的主意非常好。现在问题的焦点就在7号楼，因为目前的主要矛盾就在7号楼，而且还有那个齐先生，他还有个自建棚呢。
12: 嗯，不光自建棚，还有鸽子笼。齐先生自己建的鸽子笼，他说了，你永远拆他的家，也不能拆鸽子的家。
8: 而且满泰跟老齐是朋友。
12: 嗯，
6: 所以满泰很重要，只要他给力，这事儿准成。
12: 是，
8: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0: 我看悬。
2: 你看我傻吗？
13: 乍看细看，
2: 你乍一看
13: 不像，
2: 细一看
13: 也不像，你就是个傻子。
2: 甭管怎么看啊，他们不能小看了你哥哥我吧，这个行情我懂。
11: 您都当这个调解员了，你懂什么行情？
2: 知道他们为什么让我当调解员吗？以为我看不出来呢？你哥哥我6岁就精读孙子兵法，这叫什么缓兵之计？
11: 您别自恋了行吗？让您当这个调解员那是给您面子，您这是违建，人家有法律撑腰，硬给您拆了您都没辙。
2: 他还甭给我这面子，法律怎么了？法律你讲道理吧，就我这一屋子大铁床吧，啊，怎么着也得大几千吧。还有啊，我这屋顶的刚做的防水，我这防水材料不是大家伙捐的吗？那是我自己个花钱买的。
11: 那我那车棚子也是钱呢，
2: 是
11: 不能白给我拆了呀。
2: 那是
11: 最起码的，给我1000。
2: 1000，
11: 大表我也认。
2: 穷扎了啊，800，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呀、啊？
11: 那我那还一鸽子笼呢。
2: 是啊，
11: 那鸽子笼你也得给钱啊。
2: 对，
11: 哥
2: 啊，
11: 他要不给钱
2: 啊，
11: 我是不是自个儿得拆了？
2: 大圣，咱当年那个战天斗地闹天宫，那叫去哪儿了？他啊！咱不说武的，咱给他来文的。退1万步说，一咱不撒谎，二不撒泼，咱们跟他们哭穷。咱说咱困难呀，这他们总没话说了吧？
11: 您还困难
2: 啊？
11: 您上礼拜刚买的新电脑啊，您全小区都知道了。
2: 不是，上礼拜是上礼拜，这话不能这么说。这礼拜那房要拆了吗？这一家伙是不是回到解放前了？是。

0: 大哥，转错了吧？给我转件弄啥来？
1: 你废什么话呀？
2: 奶奶不是刚住院吗？算我一份心意。
3: 大哥，
1: 有再还。
3: 我停了。

0: 来热热乎，拿上，收工之后能喝口热的。冰箱里头还一块牛肉，你们也都拿上，我自己我也吃不了。
1: 这个，待在那儿好了，俺叫你上俺家喝酒去。
0: 喝酒，但是一定喝酒。

0: 中午啊，我再给你们做顿饭，再吃凯哥给你们做顿饭啊，好不好？
1: 行，你可先走了，别让英阳平时上官司。什么官司啊？
0: 我怕什么呀？
1: 我那是给他们面子，别让我犯浑。我要犯你浑了，谁也拦不住。哥，我那听半天了，我现在都明白了。 真没想到，这账算了。我那鸽子笼啊，还有车棚，咱们片儿。
0: 大哥，外头都吃了一半了，咱都认了吧。
2: 等等，都动，谁都别走。
3: 你们都找着地方了吗？招是招着了，就是远点儿，地铁再加上公交，还得坐三轮儿，来回得4-5个钟头。
4: 再等等啊，再等等。哥哥，我给你们再找一个免费住的地方，再蹭他几天。向阳啊，真得表扬你，这一次的拆违工作完成的真好。
3: 还有啊，我得向你道个歉，我是真没想到满台这次啊能这么配合。杨科长，一不是我表现的好，二跟满台也没有一个任何的直接关系，主要因为一个人，
4: 老夏，
3: 不是，那不会是小蒋还有小贺吧？
4: 那是俩人，那谁啊？
3: 您。
5: 我，你少拍马屁吧，跟我有什么关系？真的不是拍马屁，因为在一个极特殊的时候，我在满泰面前以您的信誉做了一个背书。
3: 做了什么背书？
5: 您知道文园路，厨师学校有一个废弃的学生宿舍，您记得吗？
3: 哦。
5: 记得，我查了有关资料，也咨询了一些人。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如果改成一个集体型租赁宿舍，那不光是满泰他们，很多农民工兄弟的住宿就都有着落了。
3: 你说这么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这就是我在满泰面前替您做的背书啊。
3: 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吧？这件事只能您去办，
5: 因为第一，您跟那位校长非常熟；第二，这个工作跟上边审批领导您是对口的，您说起来最方便。我必须替满泰他们感谢您，我替众民工兄弟们感谢您。您想想，他们多辛苦啊，租酒店不现实。
6: 租房不可能，这是他们的住宿问题啊！您必须跟我跑一趟，咱们现在就去。您先跟我去再说，不管怎么样，咱们需要有必要试一试。我能说什么呀？这是。嗯，大姐做的面条真好吃，
7: 好吃好吃。
6: 哎，好，泡菜，我妈做的。
7: 我妈说了，最好别吃腌制食品。
8: 你离职了，吃不着了。谁说他要离职了？他自己说的。
9: 人小贺从来就没说过，都是你整天在叨叨叨叨叨的。他离了职对你有什么好处？
10: 就是，谁说我要离职了？夏姐，我保留离职的权利。
8: 嗯，可以。希望你一直保留下去。
10: 嗯。
8: 再给你说了，他就算离了职，我也不打算再找新人，知道吧？他的工作全交给你，尤其是妇联工作。
10: 哎。
6: 妇联工作适合他呀，这妇联工作呀就得反向操作，这女人的问题啊，80%是男人造成的，而男人的问题都是自个儿造成的。
11: 对，这造成的，别拦着我，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6: 没，踏踏实实，踏踏实实。
11: 有意义，吃上了。
6: 你有事儿啊，
11: 夏姐？您说我总不能看着我们这帮兄弟。 睡马路吧，正是当初是应了我的，拍着胸脯子又应了我的，是不是？现在这帮兄弟没着落了，怎么办？你这什么玩意儿？
0: 郑主任真的是在给你们想办法，但是需要时间啊。
1: 对，需要点时间。
2: 得嘞，慢慢吃啊，吃你们的。我呢，踏踏实实的跟着党主任回来。这主任，你听听啊，他怎么着得给我一个回国话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省得这帮兄弟说我忽悠他们。
3: 不回来，大哥，你说的话和俺都信。
2: 这我就信什么？信什么信啊？我说话你们信，他们说话我信，甭管信谁的，那咱得总有个结果，不是？
0: 你那个兄弟们都在哪儿的？哟，

0: 满潭，怎么不让兄弟们进去啊？
1: 让他们进了，他们不进啊，怕引起误会，说他们闹事儿。
0: 小何，周面，小蒋，把储备的物资拿出来补充。
2: 今天这个事您说您不出手行吗？太感谢您了。
3: 行了行了，这忙我就算给您帮上了。哎，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满泰不能做这个管理员。
2: 满泰这个人热情仗义，而且会算小账，
3: 再热情再仗义他也不适合干细活。我跟你说啊，这得是一个女同志来管生活管吃住，他不合适。
2: 哎，那如果说让他留在厨房买菜做饭，这可以吗？
3: 怎么他还会做饭呢？
2: 做得好极了。好，我也别拿嘴说，这样咱们试运营的时候我让他下厨露两手，咱们桌上见。
3: 向阳，我跟你说，这个宿舍管理员得对外应聘，你私人介绍算怎么回事？
2: 面试是一定会有的，会有的。
4: 刚才给出去。
1: 好，那谢谢兄弟。哎，好，没事，行。
5: 拉倒喝茶，大家撸。
6: 来来来来，哎
1: 嘿，来。
6: 你也来点。
1: 我来点。哎呀呀，哎
6: 好。来来来，加点泡菜。
5: 一样。
1: 好嘞。
6: 好，谢谢。来来来，好。
2: 哎呦，大伙都在这儿呢。
1: 哎，果儿，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好嘞，好嘞。
1: 果儿。
2: 哎
1: 呦，
6: 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夏雨。
1: 我带着这帮兄弟。等您想办法来吧。
2: 太好了，兄弟们都在，正好做个登记。
1: 登什么病啊？
2: 接到杨科长给跑下来的大兴坑的经济型集体租赁宿舍，房子宽敞，安全、消防、卫生都达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后天就可以入住。
1: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比您那儿还便宜。
1: 你哪个那还便宜啊？
2: 不光便宜还方便呢，门口就是公共汽车站。
1: 真的假的？
2: 真的。满泰，还一事儿，人家那儿吧还缺宿管员大师傅，您都可以应聘，就看您手艺了。
1: 这两项我还行，还看呗。哎，别光顾着吃啊，兄弟们，谢谢主任啊！
6: 哎，甭谢的，甭谢。

0: 你吃饭了吗？
1: 没了。
0: 得，我接着煮。
2: 什么是家呀？有温暖有牵挂的地方就是家，所以我这个人恋家，我离不开家。
3: 小点声行吗？啊，楼下的兄弟们离家千里就为了挣口饭吃，谁像你呀，这么没出息。
2: 我怕我真离开家了，有人想我。
3: 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啊！除了你妈妈，没有人会想你。快点行吗？磨磨唧唧的，快快快！

0: 哎呦，太香了！来，我看看辣锅啊。
1: 好。
2: 天哪！
0: 三，
3: 哎，小黄啊，你这高兴吧？
4: 高兴。
5: 来了来了，师傅们，落座落座，吃饭吃饭吃饭啊！
0: 坐坐坐。来，
5: 今天啊，
0: 您请坐，您请坐。
5: 一个是咱们庆祝乔迁之喜，再一个。祝我们小黄师傅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小黄，这是我们社区送给你的，一切顺利。
0: 谢谢大家。
5: 我先隔着，
3: 隔着，隔着啊！说两句，
5: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
8: 我刚没上过几天，说。也不知道说啥，头一回真多人给俺过生日，还有人给俺送花。上回过生日就我跟太哥俺俩，俺就买了一个烧鸡，买了一瓶啤酒。
9: 哎，那烧鸡钱管我借的啊，到今儿都没还。
7: 真的
9: 没
7: 还呢？
3: 说啥呢这是？啊，得嘞，这是一高兴的日子啊。就此机会呢，我讲两句。
10: 对
3: 啊，今儿呢，第一呢，祝我小花兄弟生日快乐。
8: 谢谢啊，海哥
3: 兄弟。那第二呢，大家伙都在，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正式向小贺道歉。
7: 不用，都过去了。哎，谢谢您。
5: 哎，咱一块儿吧，
3: 一块儿。
0: 今天你过生日，我也没什么准备，但是我必须得有所表示啊！我给大家变一魔术啊！

0: 事是从背后来解决事儿，人家在报道你百姓当中的难事儿、困事儿。
1: 让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房子里，我们自己也觉得挺委屈、挺难受的。可是我们确实在给您做工作。
2: 这个社区走一圈下来2.6公里，需要走3200步。这是我丈量了很多次的。
3: 政府关心，政府重视，我们要同心，所以才能同行。
2: 请选择。雨不怕，风也不怕，问题解决不了最可怕。
1: 我们下来
2: 了，是不容易，
4: 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我们尽量去做好。只要大家同意，我们走到每一步。
5: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接到市上啊进行报道，也是为咱们广大的居民提供更加舒适、更加方便的一个居住环境，确保居民在这生活、工作能够更加舒适、更加舒心。
6: 咱们四单元都是一家，咱们是最亲的，是一家人。
3: 就因为互相的不理解，就把我们逼到了越走越远的地方。天气虽然冷，能不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我们原本因为温暖签订的这个契约再让它热起来，把我们的温情再点起来？
4: 这不是人民的政府，钱咱们俩这很重要。
7: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谁管什么、谁干嘛、谁怎么着，我们全不知道。现在有一个钻井以后全知道了，而且我们要是打一电话，他们也能说拒绝。我也希望能成为这更美、更和谐、更好的一个社区。
2: 每一次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节目才叫响，才做到现在。
0: 最大感受是什么呀？我现在踏实。
8: 我谢谢你们，
2: 别别别别，
8: 受气受气，
2: 受气受气，
8: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
2: 受气受气，来受气受气。
8: 不管什么样都不来，这个问题还真是解决不了。
3: 向前一步，有了这么多的专家老师们替咱们平民老百姓呼声呐喊，我就觉得向前一步是什么呀？就是希望。
9: 这一张笑脸是发自内心的。
10: 雨啊跟水是代表这个党跟百姓啊，是雨水之情。
11: 有什么事儿您还是找我们。
1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3: 我们到了，
14: 北京啦！
1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有新的订单来了，
20: 多喝水啊！
21: 啊，好嘞。
2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0: 每天吃16个菜谱，
2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29: 春风习习的地方。
3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3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3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3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3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3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3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铁甲战马英雄魄，我乃打

0: 户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啊？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1: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2: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3: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2: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3: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4: 武松万岁！松岁永相随！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3: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2: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3: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1: 我大哥，
2: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2: 开始，抓紧。

0: 打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看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谢谢。
3: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4: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我们看着点啊，
0: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儿，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啊？我们是
5: 景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6: 800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走，抓起来，
6: 抓起来，
2: 带走，
6: 抓起来，
3: 抓起来，
2: 抓起来，
0: 这都是我夫人干的呀，
3: 跟我没关系，
0: 冤枉。

0: 个锅代表着你的父亲，
1: 哦，孩子他爷爷。
0: 对，
1: 哦，
0: 第二个锅代表的是你，
1: 我。
0: 这个达字呢，
1: 嗯，
0: 说明你们家要飞黄腾达。
1: 嘿，你瞧人家给设计的啊，有点意思。
0: 郭达，
1: 嗯，
0: 哎，一出来一说你儿子名字多好听
1: 啊，
0: 郭达，
1: 好听。
0: 过来，
1: 嗯，
0: 郭达，
1: 有寓意。
0: 郭达，
1: 嗯，
0: 郭达。咕咕哒，
1: 你要下蛋呐？
0: 下蛋啊！
1: 废话，您这什么动静啊？
0: 这不就叫
1: 这不行，这郭郭达不行，这玩意儿有歧义。
0: 那这么着吧，
1: 嗯，
0: 叫郭郭郭。
1: 我儿子是蝈蝈。
0: 蝈蝈干嘛呀？
1: 蝈蝈蝈像话吗？
0: 三个蝈代表不同的含义
1: 啊。怎么说呢？
0: 第一个蝈还是代表你的父亲，
1: 啊，孩子爷爷。
0: 第二个蝈代表你，
1: 我。
0: 第三个蝈代表你儿子。
1: 哦，我们祖孙三代。
0: 哎，祖孙三代奋勇向前，团结一致，飞黄腾达。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你觉得这名怎么样？
1: 哎，我觉得这名不错。
0: 你念念。
1: 我念念。
0: 你读读。
1: 蝈蝈蝈。
0: 这不行，你不能这样，
1: 嗯，
0: 你得往下沉一点，
1: 哦，
0: 为什么以后你也得当爷爷？
1: 哦，
0: 得尽享天伦之乐。
1: 我得把这范儿拿出来，
0: 哎，
1: 是吧？
0: 低下点啊，
1: 蝈蝈蝈，
0: 你那手你别这样
1: 啊，
0: 飞黄腾达，你得扑棱着点，
1: 哦，我得飞着点。
0: 哎，对，
1: 那就是蝈蝈蝈。
0: 哎，对了，
1: 蝈蝈蝈，
0: 行，
1: 蝈蝈蝈，
0: 哎，
1: 蝈蝈蝈，
0: 对，
1: 蝈蝈蝈。咕咕咕，您这是起名，
0: 我这喂鸡呀，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达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唠唠，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呀？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
6: 掌声还是不够热烈，我跟您一讲，您就鼓掌了。
5: 街上有很多广告，上面写着

足底按摩，就是说我们人的脚掌上有很多穴位，使劲的按一按，对人身体有好处。经过我50多年的研究，手掌上的穴位比脚底板多一倍，热烈的鼓一次掌，相当于做2次足底按摩。这回掌声就热烈了，大家伙也笑了，笑声就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无时不刻都充满了笑声，所以相声演员呢一定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李金斗先生就跟我说，樊贵啊，咱们现在都买了汽车了，经常的开车，很少坐公共汽车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生活就稍稍的疏远一些了，不能道听途说，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不昨天吗，就拉着我奔东单了，我们俩人都开着车，把车停在了东方广场，跟我说咱俩一块走目标太大，你上东单那儿上车，我上王府井上车，一站地咱一招手，500米同一辆车没事儿，体验一下生活。我到东单那儿排的公共汽车站那儿排队，前边站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这两天天又热，小姐穿的稍微也少了一点，就是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点有根鞋带儿呢，那叫吊带装啊啊，穿着挎一小白皮包和漂亮高跟的凉鞋。公共汽车来了，车门一开，小姐就上去了，我往门里一看，和现在的大空调公共汽车真讲究，司机的位子都不像过去那样很高，现在很低，往这一坐，手拿大方向盘稳着。司机是一男同志，比我稍微小一点，40多岁，我一看那俩眼睛里边跟带蚊子那嘴似的，往那小姐那儿看。小姐上去以后很落落大方的，冲这司机同志一晃腰，司机一伸手，您请，进去了。我一看，哦，感情一扭腰就管用，我也上去了，冲司机一点头，一扭腰，司机瞪我一眼没说话，再一看不说话，再扭一下，司机那眼睛瞪得差点从眼眶子里出来。我一看再扭一回，乐不劲儿再来一回，司机问我，你这人你干嘛，你坐车不坐车啊你？我说你这什么司机，我上公交公司我投诉你的，你这人你重色轻友，哪有你这样的，小姐扭一下你就让她进去了，我都扭3下了，你累老头呢在这点儿。他说一句话我自己都乐了，你这人你没坐公汽车是怎么着，那小姐那儿人那儿刷卡的那是，你这干嘛的，你说我才明白，感情人家小姐呢背一小包，包里边有那卡，人在那点这么一晃悠，那刷卡呢那是。我不知道啊，我往里走吧，我赶紧上来往里走，后边又上了一位，我再一看这位穿的比刚才那位小姐还少，这儿中间一段没有，露着肚脐，那叫什么露脐装啊，那叫还抱一孩子女同志。司机一看这女同志，一看那孩子，说了一句话，哟大姐，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呀，这一句话把女同志惹恼了。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习俗，媳妇儿别人的好，孩子自己的强。你要说这人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长得可真漂亮，那么说你要说他们家孩子，你瞧你这孩子长多难看，谁都不爱听。女同志当时就急了，跟这司机嚷起来了，讨厌你这司机，你好好开你的车就得了，你撞不着人警察不罚你就得了，你管我们家孩子长什么样呢，缺德劲儿的，你什么人呢。他可是随着说这车门一开就往前开了，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达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女同志，说我没说你，那您说谁呢，我说那司机呢，
司机怎么了？离筋斗这人最爱打抱不平，有名儿，我们相声界的宋江，当时就问那女同志：“您说说这司机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讨厌，说我们家孩子长太寒碜。”筋斗当时就批评司机：“哪儿你这么说话的？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你是说人家孩子长得寒碜，你管得着吗？大姐，我跟您说啊，他这么说您他不对，您呢，您好好批评批评他。您甚至于可以，您上前去，您打他两巴掌，我支持您。您把您抱这猴给我抱着。”

0: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1: 那叫什么玩意儿？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0: 您生什么气啊？
1: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0: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1: 就他
0: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1: 就他、
0: 啊、
1: 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2: 谁支援？
1: 你支援
2: 噪音污染。
0: 行了、哎、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1: 我先说
0: 啊，您说吧。
1: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0: 嗯、
1: 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
0: 哦，
1: 我姓王。那个，
0: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1: 我是谁不重要
0: 啊，
1: 咱重点说他。
0: 嗯，
1: 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2: 谁周扒皮？
1: 周扒
2: 谁？
3: 我说老周啊，
2: 我不姓周。
3: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1: 走，出去，
2: 走，别，你就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
3: 嗯，
2: 你就没资格说我。
0: 他怎么了？
2: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0: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
3: 哎，
0: 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
0: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3: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下团。合唱团
0: 叫合唱团。
3: 对，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3: 合唱团的。
0: 那不一样吗？
3: 不一样啊。
0: 啊，
3: 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0: 合团。
3: 合团。
0: 合团。
3: 哎，
2: 就他没资格说我。
3: 就我有资格说你。
2: 你没有。
3: 我们合唱团唱歌
0: 啊，
3: 优美而动听。
0: 嗯，
3: 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0: 他一人能喊一天
3: 啊？
1: 哎，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
3: 哎，
1: 他这边这么一喊呐、啊，
2: 大家好，
1: 那边有人回，
3: 好不了。
1: 他这么一喊呐、
2: 啊，吃了吗？
1: 那边
3: 没吃，
2: 没吃回家吃去，
3: 你管不着。哎，
1: 多烦人呐、
3: 啊！您听烦不烦呐、
0: 啊？是烦人。谁搭的茬儿啊？
3: 我呀。
0: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3: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啊、
0: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3: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么样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1: 什么？
3: 团结湖胡歌？
2: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1: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2: 我大红门肖战。
0: 别盘道了，
3: 哎，
0: 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2: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0: 就是啊，
2: 我这是瞎喊吗？
0: 啊？什么呀？
2: 我这是生理需求
1: 啊！
2: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0: 是吗？
2: 土拨鼠喊不喊？
0: 土拨鼠怎么喊呢？
2: 啊！
0: 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
4: 非常标准。
0: 哎，
2: 我告诉 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
0: 啊，
2: 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
3: 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
2: 开着窗户90多了。
3: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
0: 哎，
3: 不错，今天这个会呀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
1: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3: 不可能，
1: 没你事。
3: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3: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1: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3: 你们哪天测的？
1: 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活动？
0: 说呀？
5: 大家好。
0: 谁让你说了？
5: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0: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哎，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5: 好，不好。
0: 怎么不好啊？
5: 买着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0: 您怎么回事啊？
5: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好啊，
5: 我叫曹美健。
0: 好名字。
5: 为什么叫美健呢？
0: 为什么？
5: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嗯。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0: 打节奏那是好事啊。
5: 他不好好打啊。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6: 等会儿，别着急。
1: 暖气管子。
5: 对。
1: 您住哪儿吧？
5: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1: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2: 干什么你？
1: 我干啊！李主任呢？啊，
0: 怎么回事？
1: 他冲我瞪眼睛呢。
0: 没瞪眼呢。
1: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他。
0: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1: 他呀啊，他住我们家楼上。哦，神龙见首不见尾。
0: 是吗？
1: 可神秘了。哦，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嗯，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嗯，每天白天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不了啊。
0: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哎，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5: 给属实抓把盐。
0: 这怎么讲啊？
5: 齁属实。哦，把属实放车上。
0: 这是
5: 忒属实了。
0: 行，
5: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啊。属实到家了。
0: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5: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0: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5: 36000斤啊？
0: 金箍了棒啊？
5: 金箍了棒干嘛？
0: 36000斤吗？
5: 计就是克哦，70来斤，
0: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5: 抛，
0: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5: 剁馅儿，
0: 剁馅儿。
5: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0: 是
5: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0: 饺子，
5: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0: 有，
5: 蛋白质
0: 是，
5: 面嗯，碳水化合物
0: 没错。
5: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0: 有
5: B
0: 有
5: C D

0: 去。
1: 完了，
0: 你看我拦的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1: 勒个饺子，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哦，不腻呀、啊？
1: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哦，螃蟹，螃蟹。
1: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哎，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0: 团结湖，
2: 团结湖小区待着。
0: 对，走，
2: 好，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0: 哐哐哐，
3: 干什么你们？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0: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
1: 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0: 是吧？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嗯，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下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0: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嗯，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0: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
0: 儿？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1: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能不能换那音响？哎，
0: 又换我的普通话。哎，我说几位几位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就是
0: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4: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0: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4: 谁提的呀？
0: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4: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2: 好，
3: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提议啊，像你们的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哦，哎，
2: 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呢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1: 我同意。哎，
0: 同意就别嚷嚷了啊！哎，太好了啊！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4: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
5: 哎呀，大家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腿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6: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5: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6: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5: 哦，我说您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6: 对，
5: 请问二位是
6: 门神？
5: 哦，门神。哎，咱们是同行啊。
6: 好、
5: 哦，我是灶王爷。
6: 哦，灶王爷，
5: 小灶啊，
6: 幸会幸会啊，
2: 幸会
1: 幸会幸会。哎呀，
5: 啊，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6: 此话怎讲？
5: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6: 走走走走走走。
5: 哎哎哎，二位，忙着这是去哪儿啊？
6: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5: 我反对。
6: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3: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2: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3: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2: 有病！好、哦，打了蹦吧，
3: 打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吧，我是小灶。

0: 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2: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3: 尹正，
4: 你们是谁呀？
0: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5: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4: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5: 对。干嘛呀？要合影
0: 照相美颜。
5: 来来来，
4: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0: 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5: 来，尹正过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0: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4: 行了，我信你们是谁。
5: 信了吧？
4: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5: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0: 哎，不走。他是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6: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0: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他见识见识。去读
5: 读。
7: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好，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5: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5: 别当了啊。
7: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棒死了！怎么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5: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0: 怎么啊？
5: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0: 理解不了吗？
5: 你来，
0: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5: 去，
0: 接着来。
7: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0: 哎呀，你写这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4: 我写的是喜剧。
0: 哎呀，你这点了我长得我真找眼儿啊。
5: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0: 哎呀妈，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太搞笑！
5: 不是你别乐，行不行？
0: 啊，
5: 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0: 找笑。
5: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你家门。
0: 哎呀，尹正出来来，
4: 你们仨又干什么呀？
5: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啊？
4: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4: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0: 尹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

0: 千世界，明白吗？
1: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0: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2: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1: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看，你看，
1: 献给您一朵。
2: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
3: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1: 偏要说吗？
4: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2: 事实已经告诉了。
1: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6: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7: 精彩永不冷场。
0: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7: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8: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6: 念诗不管用啊，跑地了这。
3: 哎，对对对对对，
6: 见识的对吧？
3: 我这样，我一边念诗一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对对对，
7: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9: 你对我认可吗？
5: 对。
1: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9: 我就看、
1: 啊、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哎、啊，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9: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5: 嘿，哦，我直白。
7: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0: 赶紧献花
8: 是吧？
9: 嗯是，
0: 就是
8: 喜欢到底，
9: 我
8: 死了都要爱，
9: 不会绕弯。
1: 给我两朵，
9: 那没必要。
3: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0: 赶紧献，
8: 人不需要礼物。
0: 三朵玫瑰花得，
3: 玫瑰有的是啊。
5: 你要献谁？哟，
0: 哎呦，你看，
1: 献给您一朵。
2: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
0: 好，
2: 谢谢。
0: 好，
3: 三了，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9: 有
3: 先后，
9: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1: 偏要说吗？
4: 你说啊，
3: 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9: 事实已经告诉了。
1: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3: 不是自己琢磨。
9: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9: 对对对对，
5: 回答对了，
6: 你看，赶紧，
8: 礼貌性的，
6: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9: 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6: 马上拉回来，
3: 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9: 我们俩这几
3: 获奖这个获奖感言，要不您
9: 留给人家吧？
8: 很意外，也很高兴。
3: 很高兴。嗯，
8: 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3: 对，这位男士，
8: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第一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奖选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5: 很优秀，
8: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5: 这不吗？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我们办好了，
3: 好，你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10: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
8: 好，那谢谢。对。
3: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就这个。
5: 第一签
3: 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哦，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11: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

0: 空间以共同生活。
1: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0: 最气人的。
2: 谢谢。哎呦，
1: 你再看一下。
3: 回答的要有深度。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4: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不叫问题。
1: 第二个，
4: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就一个就是跟接收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一个磨合，一个尊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他这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叫不成问题。
3: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4: 对，没不要考虑有房没房，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3: 后边、那个、
4: 如何平衡个人的？
3: 对你再回答一下，可以。
4: 他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5: 关键是郭哥呀，您这不能，
4: 这是一样的。
5: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就说人
4: 家。我以前个人生活，我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的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0: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4: 可是长工，短工不行。
0: 真
4: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谢谢，
1: 现实报。
0: 所以你这
1: 现实报，
0: 最气人嘉宾。
3: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4: 对，
3: 那有饭团出去的。
4: 对，
3: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4: 对，
3: 是吧？那不能白去。
1: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3: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6: 姓林，林立林，林
1: 姓林快姓林，
4: 对，说你。
0: 讨厌！
1: 不是，你把它念出来。
4: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曾丧偶，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1: 哎呦呵，这个问题，
4: 这个
1: 又问到点
0: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1: 你说是为什么不重要？
0: 嗨，就那个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抽一个吧。
0: 你也天灵灵地灵灵。
2: 天灵灵地灵灵。
1: 谁回答？
0: 你。
3: 你
0: 买了
3: 念
1: 月。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

0: 大的困惑，
1: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0: 来，我给你回答。你看多默默深情啊，接过这签儿来。
2: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3: 不错，
4: 怕别人
1: 可以，
4: 很好，
1: 真好，真好，回答的。
0: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2: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
5: 给你，你给谁？
6: 有吗？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2: 对
1: 对对，
2: 完全
6: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5: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2: 我不说了。
6: 给你，
3: 哎，这我肯定会详细核实的。
5: 你说说您的理由。
3: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5: 就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3: 是一样的。对，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吧。
5: 那您也抽一个来。
3: 哇，
5: 来再。
3: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5: 哎，好问题。
7: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5: 对，
0: 赌博。
5: 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7: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0: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8: 说要喝酒不败家，他咋家呀？把家给砸了，喝多了。不败家，
5: 酒
8: 不败家一样。
7: 这个酒可以控制，
5: 但酒品不好。
3: 是
7: 酒在你假如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那个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呀，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3: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0: 对，
3: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0: 对对，
3: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7: 啊，
3: 跟你有关系。
7: 对呀、
8: 他没了，看他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不是都他的，
7: 他说的对，
8: 兄弟姐妹，
5: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给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了。
7: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5: 好的，
7: 就最后
5: 对
7: 这个
5: 那么
7: 就输得彻底。
5: 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9: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什么赌啊，外遇呀、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5: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9: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5: 嗯，
8: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 真的。
1: 谁不洗脚啊？
8: 对呀，这落地不卫生，这我接受不了。
1: 你不洗脚，你
8: 我没有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我接

0: 他们俩
1: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2: 你以前那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
3: 我最接受不了，他不洗脚。
2: 然后还离的婚。
3: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1: 不
3: 卫生，
1: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3: 那衣服弄完花一砖也不洗。
2: 我回答这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3: 谁都接受，
1: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2: 对，就这个。
4: 对，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0: 给我抽呢？
1: 您。
5: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2: 你让他
5: 来，就你。
6: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2: 我刚才那三朵花儿，假装有，
4: 那不是那个就是啊，
2: 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6: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1: 你具体说一个，
6: 你比方说吧，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是很少刷牙。
1: 你说自己却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4: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2: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
3: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2: 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6: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3: 也不叫理由，
4: 这对你这也
2: 不叫。
3: 那你想，
4: 你那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怎么着？
3: 完了，
4: 可以能外播了这个？
3: 不刷牙，
1: 我可以当你的妹，就你意思有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3: 对，
1: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3: 对，
5: 这个回答理由可以。
7: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0: 看适合你，
2: 你看这钱，适合他抽的真好，
0: 多好啊！
5: 送给他。
6: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4: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6: 对，
4: 是吧？
0: 对，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再没在这个问题上。
4: 就是
5: 成了另一半了，就说去就去。
1: 对，
4: 哎，就是
5: 成了另一半就不去，
1: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了后面。
5: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4: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5: 对，你说的也对。
1: 只剩我没抽了吧？等我先。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5: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是拉黑就拉黑吧。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4: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1: 没有？是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4: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把跟刚才说一下，我顺便说一下我自己啊，我全删。
7: 我也删。
1: 我不管什么，
7: 不来往，
1: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2: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7: 朋友就没必要。
1: 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7: 如果要能做朋友，那还能继续。
5: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这想交男女朋友。
1: 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拜了，就这么个删除。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有，都不存在嘛。
7: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1: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断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像个人之见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5: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1: 你要问谁？
5: 问你。
2: 哎呦，我怎么你不问你旁边的人？
4: 这问题给
5: 怎么又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4: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7: 对，
4: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2: 说，哎，对，
4: 赶紧说。
8: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啊，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4: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8: 对，非常赞成，
2: 赞成，非常赞同这种，
8: 肯定赞成。
4: 大家觉得他回答
8: 对，肯定行，这婚前的对对
1: 是吧？
8: 肯定。
5: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三千，我出三千，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4: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5: 对对，所以我同意。
4: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5: 对对对，
4: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5: 对，
4: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十来多万，是吧？如果是真有一女，
8: 十来多万，四百多克，十来多万，
4: 那就四百多。这老头值四百多万，加上这双鞋五百万。
5: 你看还带一个金表呢。
4: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五百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嗯，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1: 我说你肯定做
4: 是吧？你说我说那对吗？
5: 对，尤其
8: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像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1: 您先说出您的问题来。
3: 对，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2: 对，
4: 看书。
3: 一副案子，
2: 来说，哎，
3: 别喝啊！刻意练习，
2: 你得刻意练习去。
5: 你说这回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3: 我这什么？我这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自己表现得更好一点。
5: 这书这回答可能你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3: 对啊，
5: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3: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2: 对，
3: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的以前的这个节目，
5: 对，
3: 向各位学习学习。
5: 对，
1: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2: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1: 是什么？
2: 刻意练习。哎呦，
3: 你看，这俩人，俩人的回答也
2: 找不着了。他们
1: 真有，我必须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
2: 这
1: 个，好像是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5: 对，
1: 都能翻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6: 没法说的太对了啊。
1: 我们这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7: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5: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1: 一块儿复习，
2: 一块儿
5: 练习，
1: 搞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2: 一块儿休息啊，一块儿休息。
5: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的。
1: 来。
5: 刚才啊，咱们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3: 找到了，
5: 同志们看看，
1: 完美，
2: 完美，
5: 看见了吗？
7: 能，
2: 完美，能，
7: 找到，
1: 就能，
5: 问题解决了，完美，
1: 这就能的意思。
8: 我给我2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6: 就翻一下啊，那没法给你看了。
2: 绝不要
8: ，never， 绝不要。
9: 你绝不要等2年，一年就尽力解决。
8: 没好一个月呢，
1: 就是，
2: 谢谢。
1: 这个时间太长了，
8: 对，
1: 2个月才好呢，
8: 对，
1: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6: 抓紧，
1: 真是。
6: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2: 对，
1: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7: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1: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2: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1: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2: 对，这问题的挺好，看他翻什么。
8: 今年是我5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5: 联系
1: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5: 就是这样，
1: 广撒网，重点播种。
5: 对，
1: 是意思。
5: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1、2、3、4、5甲乙丙丁，都联系。因为这是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7: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5: 翻书。
2: 这么多练习，我都得练习。
3: 不练习不行。
2: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7: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
10: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2: 好，
5: 好。书中找答案，
10: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4: 不是不可能，
2: 今年
4: 是让你继续努力，
1: 悲伤，
3: 你还得去努力。
2: 我说能不能找到？
11: 得刻苦练习，
3: 我练一个能成功，把这几年没戏啊。
1: 悲伤是
12: 不行，你有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2: 对呀，
12: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1: 失败是成功之母，
2: 对，
1: 是吧？
10: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9: 我的择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5: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9: 特意练习。
5: 哎呦，
3: 请看看，
2: 特意练习，今天
5: 四个一样，
2: 特意练习，
5: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1: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
13: 妇女能顶半边天，
14: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
15: 哦，
14: 整天

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

0: 好好好呀。提起幸福啊，离不开一个词，
1: 什么词儿？
0: 叫家庭。
1: 哎，没错，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家和万事兴，
1: 有这么句老话，
0: 这是老话了。
1: 是是是，
0: 你拿我们两口来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快十年了，
1: 年头不短了，
0: 可难免呢，也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那保不齐呀、啊，
0: 哎，避免不了。
1: 是是是，
0: 可是因为这事情啊，都是小事儿，
1: 鸡毛蒜皮，
0: 哎，不值当一提。
1: 对对对，
0: 但是天天还得穷吵恶斗，
1: 嗨。
0: 您拿上礼拜来说吧，
1: 怎么样？
0: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打了三起儿
1: 啊，
0: 连着。
1: 因为什么呀？
0: 都是小事儿
1: 啊。您说一说。
0: 我媳妇跟我说话，
1: 嗯嗯
0: 嗯，哎，我说，这是对我的爱称
1: 啊。是，哎，我说这是爱称，嗯。
0: 哎，我说，你跟我说句实话，
1: 怎么？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究竟？你喜欢我哪点儿啊？
1: 哦，这是要撒一撒娇。
0: 你得意我哪点儿啊？
1: 还使身上，你瞧瞧。
0: 我哪点你最得意啊？咱实话实说。
1: 对，
0: 背影儿。
1: 不是，背影儿，
0: 背影儿，
1: 怎么背影儿啊？
0: 前脸看腻了。
1: 嗨，有这么说话的吗？
0: 打起来
1: 能不打起来吗？
0: 好诙谐，
1: 别玩笑，
0: 我这人好诙谐，逗着玩，
1: 这不是逗的时候。
0: 哎，转天又打起来了。
1: 第二天
0: 他把头烫了，
1: 这叫女为悦己者容啊。
0: 他把头烫了。哎，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又问，
0: 你看我这头烫怎么样？
1: 你瞧瞧
0: 啊，你看我这头。
1: 您别四扎了，好家伙。
0: 哎，头
1: 啊，
0: 打卷的。
1: 哦，是是是，
0: 才八十，
1: 不太贵，
0: 才八十。
1: 嗯，
0: 你看头烫怎么样
1: 啊？
0: 你说句话，你别言语。
1: 您说呀。
0: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啊，
0: 还行。
1: 歪了，这叫什么话呀？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就是，
0: 什么叫还行啊？
1: 啊，
0: 三个小时呢，三个小时，老爷还行啊？
1: 多费劲，
0: 老爷还行啊？我说你别嚷，你别嚷。不是说你还行
1: 哦，
0: 是这八十这件儿还行。
1: 嗨，还不如那句了。
0: 又打起来了，
1: 能不打起来吗？
0: 转天还打起来了。
1: 第三天
0: 啊，也是小事儿啊。
1: 哦，
0: 今儿你跟我说句实话。
1: 嗯，
0: 咱俩结婚快十年了吧？
1: 对呀、啊，
0: 你心里头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1: 哎，女同志都爱问
0: 说，眼珠别转。说。
1: 您怎么回答的？
0: 实话实说。
1: 那当然
0: 有
1: 啊，有
0: 谁？我妈。
1: 这不框外，
0: 不框外。
1: 哎，说不框外，
0: 除了你妈呢？
1: 对呀、啊，
0: 有
1: 啊。谁？
0: 我姨，
1: 也是亲戚。
0: 除了你姨，有
1: 谁？
0: 我舅吗？
1: 你们家亲戚还挺全。
0: 除了你们家人，
1: 对，
0: 有没有？
1: 啊、
0: 有。
1: 这位是
0: 你妈？
1: 怎么那么贫呢？
0: 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
1: 忒贫气。
0: 您说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1: 忒热闹了。
0: 热闹啊、不如你们家热闹。
1: 我们家怎么？
0: 刘晨他们家比我们家热闹多了，
1: 人口多点倒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刘晨的媳妇儿
1: 啊，
0: 河南商丘的。
1: 哎，没错。
0: 嘿，样样都好。
1: 你瞧，
0: 就有一样是个小小的缺点。
1: 什么呀？
0: 爱骂街。
1: 这是小缺点呢，这是
0: 口头语儿。
1: 那保不齐、
0: 哎、没事儿啊就带出这么一句来、
1: 哎、
0: 娘了个撅的。
1: 嗯，什么？这
0: 得解释一下。
1: 对，您解释一下吧。
0: 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河南人呢、管这个脚叫撅。
1: 哦，
0: 哎，方言吗？
1: 是是是是，
0: 口头语儿、
1: 啊、
0: 没事带出来
1: 啊。
0: 你媳妇儿在家了，做着做着饭，娘了个撅的，
1: 带出一句来。
0: 洗着洗着衣裳，娘了个撅的，
1: 撒什么狠啊！这是，
0: 老说这个你也烦呢。
1: 那可不是，
0: 还有完没完了？还有完没完了？
1: 哼，
0: 不知道吗？
1: 什么？
0: 咱爹小名叫撅，
1: 缺德小名。
0: 你这么说，咱爹乐意吗？
1: 就是。
0: 咦咦咦！咦

0: 刘叉儿，你咋不早说嘞？你咋不早说嘞？那不知道咱家小妹叫绝，那要知道咱家小妹叫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我肯定不说这句话。娘了个绝的！嗯，
1: 要出来了，
0: 不说不说，还带出这么一句来。
1: 那可不是，
0: 一个来月还真没说，
1: 长记性了。
0: 那天晚上
1: 啊，
0: 你们两口子睡觉，
1: 嗯，
0: 睡到半夜，你就不好好睡了。
1: 干嘛？
0: 把你那脚啊，伸你媳妇被窝里去了。
1: 这是
0: 就为试探试探
1: 哦，
0: 看忘没忘这句话，
1: 考验考验，
0: 考验考验。
1: 嗯嗯，
0: 伸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媳妇没说那句话，
1: 你瞧，
0: 把你踹出去了。
1: 哦，
0: 去，嘿，没说，
1: 长记性了，
0: 真忘了假忘了。
1: 嗯嗯，
0: 再试试，
1: 来来，
0: 又伸进去了
1: 啊，
0: 又把你踹出去，
1: 嚯，
0: 去去，
1: 你看。
0: 还是没说，
1: 嗯嗯嗯，
0: 你一琢磨，事不过三，
1: 再来一回，
0: 再试试，
1: 试试，
0: 又伸进去了，
1: 嗯，
0: 你媳妇没踹你，
1: 这回
0: 说话，
1: 哦，
0: 刘叉儿，刘叉儿，
1: 嗯，
0: 黑天白夜不睡觉，把你爹塞我被窝里弄啥嘞？
1: 怎么说话呢？
0: 热闹，这家里多热闹啊！你
1: 忒热闹了，这也
0: 风趣幽默，
1: 是是，
0: 河南人爱说笑，
1: 爱开个玩笑，
0: 诙谐，
1: 对对，
0: 幽默滑稽，这个没错，
1: 性格，
0: 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另外说，河南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喜欢唱戏。
1: 哎，那没错，
0: 不是京戏
1: 啊，
0: 不是评戏，
1: 是是，
0: 当地的剧种，
1: 本地的
0: 叫河南戏。
1: 对对对对，
0: 您看那个河南戏
1: 啊，
0: 也分多少种，
1: 太丰富了。
0: 常见的
1: 啊，您说一说。
0: 豫剧
1: 啊，又是河南梆子呀。
0: 哎，越调
1: 有这个，
0: 二家弦，
1: 对对，
0: 这都是常见的。
1: 是是是，
0: 还有不常见的
1: 什么呀？
0: 河南曲子，
1: 什么叫河南曲子呀？
0: 小剧种，
1: 这还真没听说过。
0: 我喜欢听这个小剧种，
1: 您熟悉吗？
0: 腔调优雅。
1: 是啊，
0: 风趣幽默，
1: 我可没听过。
0: 有意思
1: 是吗？您能学学吗？
0: 是个小戏儿
1: 啊，
0: 叫姑爷拜年。
1: 哦，是个小戏儿。
0: 哎，姑爷就是女婿啊。
1: 对对对对，
0: 过了年了
1: 啊，
0: 给老丈人老丈母娘送礼。
1: 嗯嗯嗯，这么个情节，
0: 你听这个腔非常的好听，
1: 您学一学怎么样？
0: 优美啊。
1: 好好好，
0: 挑这个担子
1: 啊，
0: 还得叫板呢。
1: 是是，
0: 出了门儿，
1: 这是叫板呢。
0: 出了门，
1: 这么三个字儿，
0: 挑起了担子儿，不，
1: 这就开始了。
0: 正院里咯隆咚，头一天咯隆咚，给那的岳父去拜年，咯隆咚，各样的年花，当个当个的个咚，仔细的选个隆个咚，米面油呀白底全个隆咚，烧鸡烧鸭，当个当个的个咚。

0: 铺棉袄，当个当个的个咚，岳母穿个的个咚，还有那小舅子的压岁钱，开门小婿百年来了喂。
1: 你听，后边还有一个颤音，
2: 哦，自拉自唱，
1: 哎，
2: 行，
1: 就跟踩了电门一样，
2: 还真有意思，
1: 风趣幽默，
2: 哦，这个特点，
1: 还有不常见的
2: 什么呀？
1: 河南欧，
2: 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河南欧啊？
1: 就是唱完了
2: 啊，
1: 有一欧，
2: 是吗？
1: 这欧可有用？
2: 有什么用？
1: 您胆小。
2: 哎，这
1: 对吧？
2: 保不齐的，
1: 走黑胡同
2: 都有一怕，
1: 总怕有鬼。
2: 是是是，
1: 总怕有鬼。
2: 对对对，
1: 您就学着河南欧，
2: 有什么作用？
1: 学完了河南欧
2: 啊，
1: 甭说有鬼，
2: 没鬼呢？
1: 没鬼能把你自己吓死？
2: 那我学它干嘛呀？
1: 反正是挺恐怖的，
2: 壮壮胆子。
1: 没错，
2: 哎，
1: 有意思
2: 啊！您再学一学
1: 井台会
2: 哦，李三娘打水，
1: 坐列江岸，用马桥上下打量啊，小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素袍，坐骑着布隆的马耶，手持着两银条，只见他穿的好，戴的好，他娘好那个他娘好，江湖的孩子老实好，好好耶。
2: 最后这是儿，
1: 不留神能背过气去。
2: 是是是是，
1: 河南欧
2: 哦，这叫河南欧。
1: 哎，欧还是脑后音，
2: 脑后摘筋儿，
1: 这不好来，
2: 有点意思。
1: 更少见的
2: 什么？
1: 河南赘句。
2: 这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河南赘句，
1: 赘句
2: 这可没听说过。
1: 你们曲艺呀、
2: 啊，啊，
1: 有这个河南赘子。
2: 对，这大家熟悉啊。
1: 它是由这个河南赘子发展而成的新兴剧种，
2: 啊、成了戏了，
1: 很少见。
2: 这叫赘句，
1: 唱的也都是小戏儿。
2: 哦，
1: 您拿这个《西厢记》来说吧。
2: 西厢记
1: 啊，京剧您听过
2: 啊，
1: 评剧您也听过。
2: 对对对，
1: 唯独这个赘句，
2: 嗯，
1: 您还真没听过。
2: 哎，您等一会儿吧，
1: 啊，
2: 范老师，既然说到这个河南赘句了，
1: 干嘛呀？
2: 今天当着咱们亲爱的观众
1: 啊，
2: 您给大家伙儿学学这赘句怎么样？各位啊，哎，您看看，一说就欢迎，
1: 没问题
2: 啊。
1: 学一学这个赘句
2: 啊，
1: 但是我一个人还学不了，
2: 为什么？
1: 您得帮一帮忙。
2: 不，我可不会唱这个。
1: 哦，不不不不不不、
2: 啊，
1: 您来个角色，不让您唱
2: 啊。
1: 有一句念白
2: 哦，一句台词，
1: 说话没问题吧？
2: 那没问题，我聪明着呢。
1: 河南话都没问题吧？
2: 可以学，
1: 那就没问题
2: 啊！啊 啊, 啊！
1: 我唱小生，
2: 您来这个张君瑞，
1: 张君瑞，
2: 哦哦哦，
1: 您呢？
2: 我来谁？
1: 来个旦角，您来个崔莺莺，
2: 我
1: 崔小姐。可以吗？
3: 来莺莺，
1: 哎，莺莺，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行行，我主要为了听您这个，
1: 我这有一段大段的唱，
2: 可以。
1: 唱完了一溜板，有一句白口，
2: 我念的。
1: 对了，您注意啊，
2: 什么台词？
1: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我等你半天了。
2: 这时候才来，等你半天了，没问题。
1: 这俩人花园见面
2: 了，脑子聪明，
1: 可以吗？
2: 记住了，
1: 可得是河南话。
2: 河南话，明白？我想一想，可以，可以。
1: 您这样也不像崔莺莺、
2: 嗯。那我怎么办呢？
1: 给您稍微捯饬捯饬，
2: 化一化妆。
1: 哎，对对对对，
2: 是是是，
1: 扮一扮戏，
2: 扮一扮戏，对 对, 对, 对, 对。
1: 主要为区分一下男女，
2: 把这个人物区分开。
1: 太对了，
2: 可以可以，
1: 这样就区分来了。
2: 好 好, 好，
1: 哎，对了，行嘞。
2: 哎，您帮我，
1: 行嘞，
2: 化化妆，
1: 对。
2: 这都分出行当来了。
1: 对了哟，
2: 嗯，
1: 旦角嘛，
2: 哎
1: 哎哎，你看这个，哎呀，
2: 打现在起我就是莺莺了，我真是。
1: 您这不像崔莺莺，
2: 我像
1: 崔死鬼啊！您这是，
2: 我让你夸我来了，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什么模样啊？
2: 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行，没问题，
2: 听你唱，
1: 主要听我。
2: 哎，
1: 您看我这一溜板有这么一句白，您接着来，
2: 这都开始了，
1: 可以吗？
2: 好好好，
1: 您就这边来啊。
2: 好，
1: 这不就花园了？
2: 花园了，
1: 我这叫起板来，
2: 待会儿咱们这见面。
1: 河南赘句，
2: 听您这个，
1: 来吧，
2: 卖卖力气，
1: 走啊！天哪，花园门上写着一副对儿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里儿大地噌地噌，上一联下一联写的周全哪，上联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啊啊啊啊，
0: 下联配歇后五十花开的长，进花园永不忘，四季的花草放清香，我有心那观花网。那旁坐定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小婶我来晚了啊！
2: 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你半天了，我
0: 啥呀？
3: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

0: 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5: 秀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7: 问什么？
6: 能打一打好不啦？
7: 怎么要打你啊？
6: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7: 是啊，相声是艺术语言，
6: 哎，不能像普通人在生活里边那样说话。
7: 是啊，
6: 哎，我们说的是北京话，外府人也听得懂。
7: 对，
6: 不像那啰嗦的北京话。
7: 哦。要是啰嗦的北京话说出来麻烦吗？
6: 麻烦极了。
7: 那你再举个例子，你说这啰嗦的北京话怎么说啊？
6: 比如说吧，这一院里头住着哥俩，
7: 两个人，
6: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7: 哦，
6: 夜间都睡觉了，忽然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两个人一问一答，其实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7: 要是用啰嗦的北京话呢，
6: 能说成一大堆。
7: 那您给说一个试试。
6: 夜间睡觉了，
7: 哎，
6: 那屋门一响，这屋发觉了，哟呵，
7: 哟呵
6: 啊！先来一个感叹词，
7: 好嘛，
6: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7: 哇，这一大套，
6: 那个回答也够啰嗦。
7: 那位怎么说呢？
6: 哦，是我，您亮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甭害怕，歇着您呢吧，您。
7: 好嘛，这位也够啰嗦的。
6: 这位还关照他呢。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门一感冒就得发烧了。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呢？
7: 哎，这位这多少字了？
6: 你要用精炼的北京话
7: 啊，
6: 这点事情把它分成4句话，
7: 那用多少字啊？
6: 16个字就解决问题。
7: 哦，合4个字一句。那您给说一说。
6: 那屋门一响，这屋一问，这是谁呀？
7: 4个字，
6: 回答也4个。
7: 怎么说？
6: 是我，您呢？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7: 哎，对对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了。
6: 不
7: 啊，
6: 还有比这省事的？
7: 那是哪儿的话呀？
6: 跟胶东人说话。
7: 哦，胶东呢，
6: 也是那点事，也用4句话。
7: 多少字啊？
6: 12个字。
7: 哦，3个字一句。

0: 那你给学一学。
1: 那儿门一响，这儿发觉了。这是谁？这是我。上哪儿去？上便所。
0: 对，哎，这话就比较省事喽。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0: 还有比这省事的？
1: 上海人说话。
0: 哦，上海啊，
1: 共和用八个字，
0: 才俩字一句。那怎么说呢？
1: 那儿门一响，三娘，我呀，啥体啥事啊？
0: 对，哎呀，这话可更省事了。
1: 还有比这省事的？
0: 那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0: 河南
1: 那儿门一响，谁？我抓鸟。
0: 完了！哎呀，这话可太省事了。
1: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0: 不错，
1: 你看北方的艺术，北方人容易懂
0: 啊，北方人听着习惯。
1: 你要到南方，有很多艺术我就听不懂。
0: 哦，南方的艺术北方人听不懂。
1: 到上海剧种就很多呀。
0: 都有什么剧种啊？
1: 什么沪剧？淮剧。
0: 对，
1: 粤剧，弹词。
0: 嚯，那要不懂南方话你听不懂。
1: 你要不懂上海话，还甭说听人家的艺术。
0: 怎么样，
1: 就是在生活里边说话也能闹误会，
0: 也经常的闹误会。
1: 你说的是意思，是人家听的又是一个意思。
0: 哦，两种意思了。
1: 哎，
0: 哦，你给举个例子，什么事儿啊？
1: 我到上海那会儿
0: 啊，
1: 我想刮刮脸洗洗头吧。
0: 啊，
1: 这名词就不一样了。
0: 哦，上海话管刮脸叫什么呀？
1: 修面。
0: 什么？
1: 刚上海我修米。
0: 哦，修米。
1: 哎，
0: 就是修面。洗头呢？
1: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0: 为什么呢？
1: 叫打头。
0: 打头啊。
1: 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
0: 哦，洗什么叫打什么？
1: 咱们说洗一洗吧。他说打一打。
0: 哦，那比方说洗洗这手绢怎么说？
1: 叫打打举头。
0: 什么？
1: 打打卷头。
0: 哦，打打卷头啊。洗洗大褂呢？
1: 那打他唱色。
0: 对，语言它不一样。
1: 哎，所以我到理发馆那儿就闹笑话了。
0: 怎么呢？
1: 我进去我说，嘿，师傅，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玩意儿。
0: 你干嘛还跟他比划着说呀？
1: 我怕人家听不懂我的话呀。
0: 哎，
1: 人家笑了。好哥，能坐屋来吧？
0: 对。
1: 我说什么？要能坐屋来，
0: 这什么意思呢？
1: 我坐屋来
0: 啊，
1: 我没在街上，是在屋里。不是要能坐屋来，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意思我懂了
0: 啊，
1: 让我坐下。
0: 哦，让你坐下。
1: 这坐下怎么叫屋里呢？
0: 语言不同了嘛。
1: 放倒了椅子，他给我刮脸。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边坐着，他在后边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
0: 问什么？
1: 能打一打好不啦？
0: 怎么要打你啊？
1: 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
0: 是啊，
1: 这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0: 你可以问问他嘛。
1: 这我很不高兴的问他了。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客人都打呀？
0: 他说什么呢？
1: 一样的，通通打啊。
0: 哦，通通的打了。
1: 我想通通全打，咱们也别给人破坏这规矩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打吧。他给我洗头。洗完头吹风，完了拿镜子一照，哦，现在能亏亏啊。好了呀。
0: 好了。
1: 我说怎么不打了？
0: 是啊，
1: 打过了。打过了怎么一点不疼啊？
0: 好嘛，完全误会了。
1: 就是嘛。
0: 人
1: 家要不懂人家的话，你看粤剧唱多好啊。
0: 啊，
1: 你听不懂。
0: 粤剧是绍兴戏。
1: 好啊。
0: 啊，那粤剧好听。
1: 哎，后来慢慢的我就懂了。
0: 啊，你懂了。
1: 哎，我还学了那么一点。
0: 是吗？
1: 还好听。
0: 哎，这个粤剧您能唱吗？
1: 我能唱那个梁祝。
0: 哦，梁祝。
1: 哎，这个两三八一祝英的，
0: 那好极了啊。那您怎么唱唱几句啊？
1: 一人怎么唱梁祝嘛？梁山伯与祝英台呀。我会唱那个祝英台。
0: 那
1: 没有梁山伯
0: 那没关系吗？我可以帮忙啊。
1: 你来
0: 啊，我可以演那梁山伯嘛。
1: 哎呀啊，那可不简单呢、啊、
0: 你先
1: 是这个英俊的小生啊。
0: 我还英俊小生呢啊，我唱梁山伯可以，
1: 咱们俩唱，
0: 咱们都唱啊。

0: 啊，整个把它唱下来，
1: 那怎么行啊？
0: 怎么了？
1: 那一出戏多长啊？我也会不了那么多呀，
0: 也累不了。
1: 哎，咱们唱一折吧。
0: 哎，捡着精彩的一折来唱。
1: 嗯，
0: 咱们唱哪点好呢？
1: 咱们，唱那个吊孝。
0: 对了。吊孝
1: 啊，
0: 吊孝，咱这里就没我了。
1: 梁山伯小生吗？
0: 不是，你唱吊孝，这是我没事儿了。
1: 我就是给梁山伯来吊孝啊。
0: 哦，我是死的
1: 啊，
0: 好嘛，争取半天来个死鬼，我这个
1: 一句也不会说，也不会唱，那可不就来个道具吗？
0: 我就死的，您来给我吊孝，
1: 就在床板上那儿停着呢嘛。
0: 那行，那我就躺下吧。
1: 不用，就立这儿就行了。
0: 哎，这死人怎么还立着呀？
1: 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0: 这个真新鲜
1: 啊！
0: 好，那就听您的，
1: 铺你这点啊。
0: 行，
2: 两兄啊！
0: 别晃！我说你慢点，你
1: 这不是你这死人，你跟我这晃什么？这破坏我的情绪。
0: 不是你不明白这道理啊，这才剧情的真实呢。
1: 这还真实。
0: 哎，你来给我吊孝啊。
1: 对呀、
0: 你这么一哭啊，你感动的我那意思，我就要活呀、
1: 哪有这个事情，这死人不能再活了
0: 啊，不能动。
1: 哎
0: 啊，听你的，
1: 站好啊。

0: 刀，
1: 这有意思，
2: 又乐了，
1: 这有意思，这表情还真好啊，这点
0: 是不是这个调子？
1: 哎，你看这个越剧唱出来，这调子很好听。
0: 哎，你要懂人家那语言，您就学的就快了。
1: 对
0: 了，你也能听得懂。
1: 嗯，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哦，那是苏州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嗯，
0: 你得懂他那苏州话。
1: 哦，得懂苏州话。
0: 哎，
1: 那个词更不好懂了，
0: 是吗？
1: 哦，
0: 你比如说那个林冲发配
1: 野猪林呢，
0: 有那么两句
1: 啊，
0: 可恨高俅用独谋，害得我披枷带锁到沧州。
1: 对，是这个词儿。
0: 你看我们这么说普通话呀，
1: 啊，
0: 这个口型没有变化。
1: 哦，也不费多大力气，
0: 说起来也不吃力。
1: 嗯，
0: 你要用人家苏州话就费劲了，
1: 要唱弹词唱出来什么味儿了呢？
0: 是这样
1: 啊，您给学学。
0: 哭

0: 哎，不错，唱出来他是这个调子，
1: 是不是这样？
0: 哎，这个字形都变了。
1: 哎，
0: 哦，
1: 你看北方的艺术京戏，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北方人容易懂
0: 啊。
1: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0: 对，他是京字京韵。
1: 比如说唱《空城计》，
0: 哦，诗街亭
1: 啊，
0: 主角是诸葛亮，
1: 诸葛亮是山东人。
0: 哎，
1: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0: 是吗？
1: 一念白这味儿，
0: 怎么念？
1: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

0: 天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天难能保。
1: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2: 是这味儿吗？
1: 嗯，
0: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1: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0: 是啊，
1: 嗯，
0: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念出白了什么味儿？
1: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0: 是这味儿
1: 啊。
0: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学了？
1: 嗯，
0: 我上伯边儿，上伯边干什么学了？上伯边那个地墙上凿印。
1: 嗯，
0: 那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1: 诸葛亮做大仗，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嗯。
0: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1: 这是找马谡呢。
0: 哎，马谡听令。
1: 嗯，
0: 马谡过来了。哦，是。
1: 哦，也这味儿啊。
0: 叫你去镇守建亭，你可敢去？
1: 嗯。
0: 哎，丞相，你学习吗？不是镇守建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一窝你就请好吧。哎，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建亭虽小，关系重大。建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1: 哪有这么唱的？
0: 这叫什么京戏啊？
1: 就是嘛。
0: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1: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0: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1: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0: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1: 什么戏呀、啊？
0: 你就说古城会吧。
1: 啊，那是吹腔。
0: 我、唱那几句吹腔。
1: 哎，你给学
0: 是这样。
1: 嗯，
0: 叫

0: 要好大阿白走进了古城。
1: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桶抬刀背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啊、
1: 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1: 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2: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麻烦？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常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1: 嗯，
2: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它也不好听。
1: 不、啊，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这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啊，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它就不好听了。
1: 不、啊，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
1: 嗯，
0: 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2: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姐，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去。
1: 哎，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
0: 啊。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是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
1: 嗯，
0: 那字音就变化大。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豆？乌的，这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2: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
0: 嗯，
1: 看看呢？
2: 快快，
1: 嚯，快快，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无的，容拉一撒灯火来，阿拉亏亏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

0: 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哎呀呀呀，那个书香啊，书留点，大呀，可了不得了。哎呀，我都坐不住了，
7: 怎么了？
6: 我汗都下来了。
7: 哎，谢谢您的掌声，这个节目啊换我给您表演。
6: 你那个意思啊、不是啊、我这个意思
7: 啊啊啊啊，
6: 咱们这个意思嗨，怎么个意思的，你看你看，不是
7: 什么意思，
6: 我这个意思你呀、
7: 啊。啊、我怎么了？
6: 是你吧？
7: 是我啊、
6: 他们跟你、
7: 啊、
6: 他们不是你吧？
7: 哎，不废话吗？他们能是我吗？
6: 你看我这个上来，我这个话说不明白。
7: 你别着急，
6: 我不着急、你千万别着急。
7: 我不着急。
6: 你看怎么回事呢、我这个意思是说啊，
7: 怎么回事？
6: 作弊吧？
7: 啊，怎么着啊？
6: 作弊
7: 啊？
6: 作弊？作弊仿佛啊？
7: 仿佛啊？
6: 大概齐吧。但是呢？但可是呢？可但是呢？
7: 哎呀，
6: 我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
7: 我糊涂了、
6: 不是，嗨，
7: 别着急，想好。
6: 这怎么不明白呢？
7: 不是不，
6: 你看，这个他们呼啦呼啦上来了，
7: 嗯、
6: 一会儿呼啦呼啦下去了，一会儿你又上来了，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哦，
7: 怎么回事？
6: 又忘了。
7: 哎呀，嗨，别着急，别着急，
6: 我怕您着急
7: 呀、
6: 你看我这到这边说不上来了。
7: 怎么回事？
6: 你看他们上来，哇啦哇啦哇啦，说完了下去了，
7: 是
6: 你又上来，哇啦哇啦哇啦，然后大伙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你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7: 您今儿晚上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的？
6: 不是不明白了，这怎么了这是？
7: 别费那劲了，等会儿等会儿，我明白的意思，你是不是打算问问我，
6: 你呀
7: 是干什么的？
6: 第一俩。就怎么句话到嘴边说不上来了。
7: 哎呀，你这有什么难的呀？
6: 做嘛的？
7: 我告诉你啊，我呀说相声的。
6: 做嘛的？
7: 说相声。
6: 说相声的。
7: 我们不哼哼，说相声。
6: 说相声去。
7: 对了对了，
6: 那没见过呀。
7: 哦，你没见过？
6: 那知不道啊。
7: 哦，
6: 在咱们这个村子里头都没有啊。你见笑了。
7: 哦，您那儿没有？
6: 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啊。
7: 那您是哪儿的人呢？
6: 那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人呀、啊。
7: 你这不废话吗？我还是我们这儿的人呢。
6: 我这个话你听不明白吧？
7: 不明白，不明白。
6: 这也难怪呀、啊。
7: 嗯嗯。
6: 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风。
7: 这话对。
6: 一处不到一处迷。
7: 可不是吗？
6: 十处不到九不知。
7: 哎。
6: 还有这个常言说的好啊。
7: 说什么呀？
6: 说这个树不说呀。
7: 嗯。
6: 不，这个人不转啊。
7: 嗯。
6: 这个砂锅，这个啪嚓一下子漏了。
7: 什么叫漏了？您意思是不是说？哎，这个木不转不透，
6: 对，
7: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是这意思吧？
6: 对了，
7: 啊，
6: 话说这木转透，砂打漏，
7: 给、哎，您就别概括了，行不行啊？
6: 那是初次来到你老这个贵宝地。
7: 哦，那您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6: 找蝈蝈。
7: 哦，找蝈蝈。
6: 找蝈蝈。
7: 哎呦，找蝈蝈，您来的这个月份可不对。
6: 按月份走嘛，
7: 您秋后再来，这会儿没蝈蝈的，
6: 嘛月份都有蝈蝈啊？
7: 那不能够啊！
6: 那找的是南蝈蝈。
7: 哦，南蝈蝈。
6: 南蝈蝈。
7: 那您上南方去找啊？
6: 南方走嘛呀？
7: 啊，
6: 南的蝈蝈。
7: 你别嚷嚷，我明白。不就是两条须，俩翅膀，叫唤那声啊，都跟那什么似的。哦，就那那干嘛？
6: 你蝈蝈有须啊？你蝈蝈长翅膀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7: 这真
6: 难的蝈蝈。
7: 你先别着急，到底怎么个蝈蝈？
6: 怎么跟你说吧？
7: 你说，慢慢说。
6: 他呀，
7: 嗯，
6: 是俺娘养的。
7: 哦，你娘养蝈蝈，
6: 你妈想蛐蛐啊？
7: 对，你这怎么说话的？
6: 你怎么说话呢？
7: 那不是你说你
6: 他呀、啊、是俺娘养的
7: 啊，
6: 男呢也是俺娘养的，
7: 嗯、
6: 啊，他呢比男大呢，他是蝈蝈，
7: 哎，
6: 男小呢，男是弟儿呢，
7: 找你哥哥
6: 蝈蝈，
7: 哎，还蝈蝈的，你这
6: 对了。
7: 找着了吗？
6: 找着了
7: 、哦、找着了，
6: 哎，找着了。
7: 哦，
6: 那哥们阔气了，
7: 他在这儿干什么呀？
6: 干什么？
7: 嗯，
6: 开大买卖。
7: 哦，经商。哦，
6: 王爷
7: 怎么开了个绸缎庄？
6: 绸缎庄
7: 啊，
6: 绸缎庄那是大买卖吗？
7: 这还不够大。
6: 大买卖，
7: 饭店。
6: 饭店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7: 银行。
6: 银行是大买卖吗？大买卖。
7: 什么大买卖呀？
6: 大粪场子。哎呀，
7: 大粪场子呀！
6: 去，
7: 别吹大气，那算什么大买卖呀？
6: 怎么了？阔气了？
7: 对你怎么样啊？
6: 对那太好了。
7: 是啊。
6: 弟儿啊。
7: 哦，也这味儿。
6: 嗯。哇，你怎么来了？那想你了。
7: 你看看。
6: 走吧，带你开个眼去吧。
7: 哦，干嘛？怎么开眼？
6: 到街上逛逛。
7: 哦，上街上看一看。
6: 到街上了。
7: 你瞧瞧。
6: 到街上我怎么一看呀？
7: 啊。怎么表情？
6: 木马光头。
7: 怎么
6: 没什么看头？
7: 怎么没看头？
6: 大街上跑着小房子，跑跑站站的
7: 小房子，
6: 有嘛看头啊？
7: 等会儿吧，等会儿，街上跑小房子，
6: 跑小房子，
7: 什么小房子？
6: 嘿，小房子、
7: 啊、
6: 上边有两个大辫子，底下有四个小轱辘、
7: 哎，
6: 跑跑站站的
7: 什么呀？那是五轨电车，
6: 没嘛看头啊？
7: 哦，没看头。
6: 完了完了。
7: 哦，
6: 蝈蝈带你看电影。 去吧。
7: 哎，哦，看电影去。
6: 看电影
7: 啊？对，什么叫电影？电影？
6: 那不就到了一个电影铺子了？
7: 电影铺子干嘛？电影院？
6: 不是院子，嗯，是屋子里头。
7: 是电影院子？
6: 哦，不是原地，是私房地。
7: 全是废话呀！哎呀，
6: 那就进去了。嗯嗯嗯。进去以后呀，啊、看见一个小门儿，嚯，关着呢。
7: 哦，
6: 有一个小窗户开着呢。
7: 小窗户。
6: 拿锅棍呢、嗯，把这个钱啊，就递进里面那个人了。
7: 嗯嗯。
6: 里面那个人呢？
7: 怎么着？
6: 撕两张纸呢，就递给拿锅了。
7: 哦，买票呢。
6: 拿着这个纸呢，那、嗯、不就进去了？
7: 是是是。
6: 到门口两个人来着呢。
7: 怎么了？
6: 不让进啊！
7: 哦，
6: 我说怎么回事？
7: 你瞧，
6: 干什么不让进呢？
7: 何事长？
6: 那郭哥说：“等会儿，把这个纸递他了
7: 啊、
6: 嗯，他撕下巴拉了，递拿郭哥那
7: 撕副卷，
6: 这就让咱们进去。
7: 对对对，
6: 啊，进去还瞪他一眼，
7: 你干嘛呢？这是
6: 凭什么不让进去呢？
7: 行，这家伙
6: 进去以后啊，
7: 嗯，
6: 哎，一看呀、
7: 啊，怎么样？
6: 什么电影院子？
7: 那是
6: 大戏馆子，
7: 不一样嘛。”
6: 前面有个台啊，
7: 哦，
6: 台挺高的，
7: 你瞧瞧，
6: 挂着一个白白单子，
7: 什么白单子干嘛？那是银幕。
6: 你看，
7: 嗯，
6: 一会儿的功夫，
7: 怎么样？
6: 就坐满了人了。
7: 哦，来人了，
6: 也就有一袋烟的功夫吧。
7: 嗯嗯嗯，
6: 可了不得了。
7: 怎么
6: 了？闹开天气了。
7: 闹天气。
6: 神兽不见长，地面不见人呀！
7: 那是要开眼了。
6: 就打我这个脖子后边，呲楞的这一道闪，咔嚓一下了。
7: 怎么样？
6: 一个雷把这个白单子劈两半了。
7: 什么呀？那是开眼了。
6: 两半了以后，打里边啊，
7: 嗯，
6: 出来一个女的。
7: 哦，来人了。
6: 还挺漂亮的呢。
7: 嚯，
6: 瞄着眉，画着眼啊。
7: 你瞧瞧，
6: 大眼睫毛，
7: 嗯，
6: 那个头发都是绿的，穿着铅皮紫色的那个旗袍了。我看着那个太漂亮了。
7: 哎呀，你就
6: 站那站着、嗯，一会儿来了一个、比他高三个头的，七百多斤的过来了。
7: 又重复一遍啊！
6: 俩人啊，越说越近，越说越近
7: 啊，
6: 来回来去凑合。
7: 怎么着？
6: 就看这个男的、
7: 哎、
6: 把这个嘴撅起来了，
7: 哇！
6: 那个女的，
7: 嗯，
6: 把那个牙闭上了。
7: 哎呀，
6: 两个人呀，唧唧歪歪的，唧唧歪歪的。哎呦，
7: 嗯、
6: 你看看，哎呀！亲嘴呢、啊？
7: 谁这么不开眼呢？
6: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
7: 你还知道害臊呢你？
6: 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下去了。
7: 就赶紧下去吧。嗯，
6: 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拉开战士了。
7: 战斗片了。
6: 大炮响起来了。
7: 你别那一个炸行不行？
6: 咣咣咣！
7: 哎呦！
6: 紧跟着就是机关枪。
7: 是啊。你瞧瞧。哎呀哎呀哎呀！
6: 那个手枪啊！手榴弹，
7: 哎呀，大家伙，哎呀，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输了点，哎呀，大家伙，哎呀，大，可了不得了！哎呀，我都坐不住了，
7: 怎么了？
6: 我汗都下来了，
7: 看看，
6: 我害怕呀！
7: 可能，
6: 我这是可了不得了，我都趴在桌子底下去了。
7: 你趴那儿干嘛呀？这是？
6: 你听着，我说关关，快趴下吧，快趴下吧！
7: 啊，怎么了？
6: 别打着你呀！
7: 行了，我说这儿打不着，
6: 打不着啊！你怎么见能打不着吗？
7: 这是假的，
6: 假的，怎么震响呢？
7: 不响，那是无声的呀！
6: 吓坏了，在这对呀！
7: 你瞧瞧，
6: 来，过来，人出来，
7: 你出来！哎呀呀，
6: 你出来！
7: 好撞拽王八的是怎么着？这
6: 你把我拽出去怎么办呀？
7: 就是啊，
6: 这俩钱白花了吧？
7: 你看看，
6: 这俩钱白花了吧？
7: 埋怨你了吧？
6: 你趴下做嘛呀？
7: 就是啊，
6: 那怕炸着呀？
7: 怕炸着干嘛？
6: 你怎么花俩钱把我弄钱下去了呢？
7: 哎，是钱下去
6: 了，吓死人了这！
7: 哎呀，
6: 完了！咱别看了，
7: 就是就是，
6: 都快散场了，走呗。
7: 干嘛去？
6: 咱们吃饭去吧。
7: 走，这会儿还饿了。
6: 我们就到了那个邓眼楼了。
7: 哎，什么叫邓眼楼啊？
6: 那个反转子。
7: 不，邓影楼
6: 啊，对，
7: 嗯，
6: 邓影楼了，
7: 邓影楼，
6: 我们爬那个小梯子上去，
7: 对，楼梯啊。
6: 进去以后啊，来了个人，
7: 嗯，
6: 挺客气的，
7: 怎么说呀？
6: 还打头熟悉呢，
7: 哈。
6: 二位哑巴里边请吧，
7: 哎，对，哑巴里请啊，哑座里请。
6: 门帘一掀，那进去了。
7: 哦，
6: 进去我一看，
7: 怎么样？
6: 木马看头，
7: 又怎么了？
6: 五毛呀，
7: 没有，
6: 趴着个王八大盖子。
7: 这什么词儿？这是
6: 王八大盖子，
7: 那是圆桌面。
6: 哦，就圆桌面，
7: 圆桌面。
6: 一会儿哪个人进来了？
7: 嗯，
6: 怎么着？二位点心呀？
7: 啊，
6: 不是，你说干什么的？
7: 怎么的意思啊？
6: 你要点心
7: 啊？
6: 点心受不了，
7: 那怎么着啊？
6: 你给我来个枪毙吧。
7: 枪毙干什么呀？
6: 还要点我心，我受得了？
7: 嗨，不是，让你吃点点心
6: 啊。对了，吃点心，
7: 吃点心。
6: 一会儿的功夫啊，
7: 嗯，
6: 就端上来了。
7: 都端上什么来了？
6: 好几盘子呢。
7: 给我们介绍啊。
6: 有拉着手的，
7: 哎，对，
6: 有瞪着眼儿的，
7: 嗯，
6: 有小车轱辘。小铺盖卷，
7: 你等会儿。
6: 小烤面子，
7: 等会儿，慢，一样
6: 啊，一样
7: 说啊。
6: 有那个拉着手的，
7: 那叫套环，
6: 瞪着眼儿的
7: 二五眼，
6: 小车轱辘
7: 那叫梆子，
6: 小铺盖卷呢
7: 那叫卷酥，
6: 小烤面子
7: 这个那叫江米藕啊
6: 呀，
7: 嗯，
6: 你都吃过，
7: 这谁没吃过？
6: 嘛味的？
7: 烤白薯味的。
6: 烤白薯嘛味儿？
7: 哎，烤白薯都没吃过这位啊。哎呦，
6: 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
7: 端什么来了？
6: 小撇儿。
7: 撇儿？
6: 哪么村的这个撇儿
7: 啊，
6: 都这么大个儿。
7: 啊嗨，
6: 他这个撇儿啊，
7: 嗯，
6: 才这么大个儿。这一看啊，这舌头的上粪吹不起来啊。
7: 我跟你说，
6: 小撇儿。
7: 不是，哎，那是鼻涕。
6: 你别露馅了，
7: 嗯，
6: 鼻涕咱见过，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7: 那不骗了皮儿了吗？
6: 啊，对了，
8: 谁露怯呀、啊？不是。
6: 对了，对了，对了，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里
7: 什么呀？
6: 小死耗子。哎，
8: 死耗子，
6: 一扎来长啊！啊，挺黑的。哎呦，上面一身的戒呀、
8: 啊！不是，
6: 拿筷子夹了半天没夹出来呀、啊！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出溜！
8: 那是海参。
6: 把我夹急了。
8: 是啊，
6: 我太急了。
8: 你怎么着啊？
6: 我抓起一个，嗯，扔到嘴里头，没尝着麻味儿，噌的下去。
8: 好家伙！哎呀，
6: 一会儿的功夫
7: 又怎么了？
6: 又端上一盘子里
7: 什么呀？
6: 小死孩子。哎，
8: 死孩子！
6: 我一看这死孩子不够缘分啊！
7: 怎么呢？
6: 脑袋这么大个，那嘴都是扁的，脚趾头都不分叉啊！
8: 哎呦，我跟您说，那是鸭子。
6: 我见过鸭子有毛，
8: 它那不熟了吗？
6: 啊，对了，
8: 你吃过什么呀？你不是
6: 熟的了？对，
7: 行，
6: 一会儿的功夫啊，那就吃完了。哦，拿锅盖把钱都挤他们了。
7: 是啊，
6: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两碗里，
7: 干嘛呀？
6: 白开水。
7: 哦，白开水。
6: 拿锅盖端起一碗来。啪脆了，
7: 都这样。
6: 哎呀，再端起一碗来。
7: 对呀、啊，
6: 再端起一碗来。
7: 脆了，
6: 咽了，
8: 咽了。那脏不脏的？他
6: 不是原汤化原食，
8: 没听说过。哎
6: 呀，一会儿的功夫呢，又端上一盘子里
7: 什么呀？
6: 洋火呀，
7: 整洋火干嘛？
6: 洋火可没头啊，火柴没头，上面挺尖的。
7: 那是牙签儿。
6: 拿锅盖拿起一根来，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揣它，
7: 你啥
6: 出来了？
7: 还挺有派。
6: 我也拿起一把来揣。揣揣揣揣揣揣揣，
7: 怎么样？
6: 谁帮他扎漏了？
8: 给，谁让你拿这么多的？
6: 受不了哎！
7: 对呀，
6: 完了完了完了，吃完了吧？走吧走吧，
7: 干嘛去？
6: 乖乖带你洗澡去呗。
7: 我还干净干净，
6: 就到了澡堂子了。
7: 行行，
6: 拿进去一看，耶！
7: 哟，怎么了？
6: 哪里是澡堂子呀？
7: 那是
6: 耍钱场子。
7: 怎么呢？
6: 是好几个人啊，全都说对了。哟，光着个腚，陪着个单子，在那忍着呢。
8: 什么呀？那是人家刚洗完，
6: 嘛洗完呀？来进来进来进来呗。那就进去了。
7: 是啊，
6: 我了一个人啊。啊，二位脱一行吧。
7: 对呀、
6: 啊。啊，脱一行。嘁哩咔嚓，嘁哩咔嚓，那都脱完了。
7: 挺快，你看看。
6: 脱完了以后，拿那个裤腰带呀、啊，我就把这个衣裳啊给捆好了。另一头呢，那就拴在这个桌子腿上了。
7: 等会儿，等会儿。
6: 拴上来，
7: 等会儿，
6: 怎么了？
7: 你拴它干什么？
6: 要丢了呢？
8: 这儿丢不了。
6: 谁拴的？在家里洗澡常丢一行。
7: 家里？
6: 家里？
7: 家里哪儿洗呀、啊？
6: 坑里。
8: 哦、坑里呀、啊！
7: 坑里那不没人吗？
6: 对呀，没人还丢一行呢。这那么多人，你知道谁是丢裤子的呀？
8: 这谁偷你裤子呀？你这
6: 还得锁上啊，拴死了我。
7: 这心眼儿。
6: 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解开吧。
7: 哪儿笑话了？
6: 解开吧。你把衣裳交给我吧。
7: 对了，
6: 交你。交你要丢了呢？
7: 你瞧，
6: 我保着。
7: 你看，
6: 你也保着啊？谁保着你？
7: 好嘛，洗个澡还有连环保呢。
6: 吃汤。吃汤。
7: 对。
6: 还有纳闷呢？
7: 纳什么闷？
6: 洗澡怎么还挤汤吃呢？
7: 什么给汤吃啊？那是让你到池塘里边洗去。
6: 哦，到池塘啊？
7: 对。
6: 我拉开门一瞧，我的妈呀！
7: 你又怎么了？你又怎么了？
6: 不敢看了。
7: 又怎么了？
6: 到了阴间了。
7: 阴间？
6: 两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呢。
7: 是啊。
6: 煮的这些味呲牙咧嘴的，还嚷呢？
7: 嚷、什么呀？
6: 咱受不了了。
8: 洗舒服了，
6: 让你出来呀！你别嚷了，
8: 人洗舒服了，那是
6: 啊，洗舒服了，我都看出来了。
7: 看见什么了？
6: 煮熟了一个呀，打出来放在那个板子上扒皮儿呢。
8: 哎呀，那是搓澡的，那是。哎呀，
6: 乖乖，我说你进去呀，
7: 你看看，
6: 我进去进去呗，
7: 赶紧进去吧。
6: 我进去一趟这个水呀，你还别说，
7: 怎么了？
6: 这是宝地。
7: 为什么？
6: 水是热的。
8: 废话，凉的谁洗呀、啊？
6: 我说你们几个人这是干什么呢？
7: 这什么？这洗澡的呀？
6: 你们这是洗澡啊？你们这是玩？
7: 哟，
6: 玩啊！
7: 是啊，
6: 我替你们露一手吧。
7: 哦，你怎么露一手？
6: 我扎个猛子。哎
7: 啊，扎猛子！
6: 我扎个猛子。
7: 哎呦呵，
6: 我蹦起来30来高啊，脑子刮的出下呀，不顶的一下子。可他娘的上当了。
7: 怎么回事？
6: 小鸭子没沾着水，脑袋撞个大疙瘩。
8: 你看怎么样？
6: 在里边喝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
8: 哎呀，呵，
6: 我在这个水里头啊，我就摸开了鱼了。
7: 这儿可没鱼。
6: 谁说的？
7: 怎么？
6: 有水就有鱼
7: 啊。是啊，
6: 我就摸开了。我就摸呀。
7: 哎呀，
6: 我就摸。
7: 哎呀，
6: 摸了半天。
7: 怎么样？
6: 摸摸着鱼。
7: 你看怎么样？
6: 摸着个大王八。
7: 哎，啊？
6: 这么大个的大王八。
7: 哎呦，
6: 硬盖吞下去，光剩下软盖了。
7: 是啊，
6: 我使劲往起拖，我说哥哥呀，帮我治啊，我说别治啊，我使劲往起这么一拖呀，前面站起一个人，净拿个嘴巴。
7: 嗯，
6: 你不洗澡摸我屁股怎么办呢？
7: 哎，

0: 美好，
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
0: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北京都府有限大公司。
1: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0: 请你们演出，你端俺们卖嘛，走嘛。
1: 啊，也对，
0: 是吧？
1: 也对，
0: 请你们演出，
1: 卖豆腐也
0: 是，是不是？
1: 好好好。
0: 最后确认一下啊，
1: 好好。
0: 确认啊，那就是你们这16个人
1: 啊，好，
0: 上俺们那儿去，
1: 嗯，
0: 给俺们演一百天。多少钱？
1: 嚯，这活太大了！谢谢，这活太大了。
0: 你
1: 琢磨琢磨，我这仨月就别干别的了，我就光吃你们这豆腐房了啊！我算算啊，收来，给我1000万，等不了，快给我，我赶紧，我给他们。
0: 你们要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
0: 那你们就去吧，
1: 那我们就去了，
0: 买卖归你们了。
1: 我要个豆腐房干嘛呀？
0: 妈妈，你要1000万呢？
1: 废话，你这日子口在这儿呢。
0: 我这日子怎么了？
1: 3多月，你可不1000万还
0: 3多月怎么？100天，
1: 这不是俩50天吗？
0: 俩50怎么100天？
1: 怎么个100天呢？
0: 晚上不演，光演一个白天。
1: 演一个白天啊！
0: 你们有1000万呢？
1: 是啊，你也得给啊！
0: 我就纳了闷了
1: 啊！
0: 就算演一百天，怎么打完折还够了呢？
1: 我才想起来这事儿。是，咱不废话，不废，就演一场，
0: 八万，就是8万块钱，
1: 你们要给的嘛？那
0: 行，
1: 对吧？
0: 那就去吧，
1: 现在我们就去了，
0: 到时候俺们来车接你们。
1: 哎呦，太客气了，
0: 俺们用那个拖拉机。连拖带拉的，你们就去了。
1: 好，大半夜演员还得上五环等你去是吧？
0: 要不然半夜1000进不来啊！
1: 你甭废话了，我们自己去就得了，
0: 自己去，
1: 坐车自己去。
0: 行了，到那儿以后俺们管饭。
1: 哎，不用，我们自己吃。
0: 哎，不行，你去1天哪能不管饭
1: 啊？行，那就麻烦，
0: 是不是？
1: 麻烦你了。
0: 到那儿以后管你们就戏。
1: 啊，别麻烦，我们不用，
0: 你们不都是好喝两口啊？
1: 不是喝演出
0: 吗？哎，请你们就戏
1: 啊！
0: 哎，你们这是多少人？
1: 16个人吗？
0: 16个人，
1: 嗯，
0: 16个人不能坐在一块儿，是吧？
1: 对，
0: 得给你们两分开
1: 啊，分开，
0: 对吧？你们是8个人，
1: 对，
0: 八个人一梭子，
1: 蛤蟆死的太惨了，这也，用不了一梭子，知道吗？哪儿的事儿说完就毙了是吧？
0: 毙了干嘛？就你们8个人这梭子，8个人这梭子，
1: 8个人一桌子啊！
0: 哦，对，8个人一桌子，
1: 对，嗨，费劲劲儿的这个，
0: 8个人一桌子。你什么耳朵？你这
1: 什么舌头啊？成了，往下走吧，往下走吧。
0: 8个人一桌子，
1: 太好了，太好。
0: 让你们喝酒，
1: 啊不，
0: 每个人一瓶。
1: 那不开玩笑吗？
0: 一瓶白酒。
1: 演出之前不能喝酒，
0: 不能喝。
1: 那这规矩，
0: 那就每个人一坛。
1: 你这么胡说八道吧？这个一瓶都喝不了，一坛子谁受得了？
0: 一坛子走嘛？
1: 啊，
0: 没有那个字，就是一坛。
1: 那怎么个一坛呢？
0: 就是把这个白酒。

0: 到的揪种里边，哎，种子往里一站，哎，冲你们鼻子尖儿一弹，
1: 啊，就光闻闻呢。
2: 你不是怕喝多了吗？
0: 你就搁那呗，谁爱喝谁喝，好不好？
1: 行
0: 行行
1: 行，行吧。
0: 那主要是酒席，酒席吃的是这席呀，
1: 工作餐就行。
0: 是不是不行？那得吃大席呀。
1: 什么呀？
0: 八大碗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吃过，
2: 吃过
0: 啊。九大件儿你吃过吧？
1: 哦，这我光听说过。
0: 我们这个十大件儿你吃过吧？
1: 啊，那就连听说都没听说过了。
2: 你没听说过
1: 啊？十大件，
0: 我们这是四盘五碗一个大穷盘。
1: 听着就这么解馋
0: 了。
1: 好，太好了。
0: 别说这个东西让你吃啊，我一说出来能馋得你流哈喇子。
1: 不是，这农家饭是好吃的，
0: 你没吃过。
1: 不是，你跟我说说怎么样，我听听。
0: 提前给你剧透一下，
1: 大桌席
0: 大酒，
1: 那错不了啊。
0: 瞎说这个四盘，
1: 头一盘
0: 什么香葱拌豆腐。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甩上小磨香油，香喷喷香喷。
1: 这大腕吃过什么呀？这个，我小葱拌豆腐把你馋成这样，
0: 爽口啊！
1: 是吧？小子，这盘算糟践了。拌豆腐就拌豆腐吧，得了，你们那儿不卖豆腐吗？
0: 对，
1: 尝尝你们手艺啊！
0: 哎，我们这是最好啊！
1: 啊，那二一盘呢？
0: 二一盘也好，
1: 这是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哎呀，啊，这韭菜花还能拌豆腐呢？
0: 哎呦，这个新酿的韭菜花砸碎了以后你吃不着啊！
1: 是啊，
0: 韭菜花拌豆腐，
1: 啊，吃两盘豆腐了
0: 啊？
1: 三一盘呢？
0: 口味重吃三一盘。
1: 哦，这就重口味，
0: 辣椒糊拌豆腐。
1: 这不就最后还烙豆腐上吗？这个
0: 不乐意吃这四一盘啊。
1: 哦，对，还有一盘了。
0: 四一盘是个下酒的凉菜，
1: 哎，
0: 拿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嘎吱吱嘎吱吱的，
1: 拌海蜇
0: 萝卜枇杷豆腐。
1: 你看，
0: 哎呦，这个东西说出百国呀。
1: 我说怎么嘎巴嘎巴呢？萝卜皮呀。
0: 啊，
1: 不是，你们那哪儿那么些豆腐？这不能全是豆腐呀。
0: 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我啃桌子好吧。
0: 你啃桌子都嘛，还有五碗大菜了。
1: 还有大菜。
0: 大菜啊，
1: 大菜肯定好
0: 啊。
1: 太好了，头一道大菜，
0: 大白菜熬豆腐。
1: 行了，不听了。
0: 你看这，
1: 你们家白菜算大菜？
0: 哦，大菜。
1: 怎么呢？
0: 我们这个地方的白菜都一米八。
1: 哇，
0: 大菜，
1: 大白菜就大菜。哦，
0: 大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2: 大菜呀。
1: 二一碗呢？
0: 二一碗是小菠菜炖豆腐。
1: 整个一副对联。哎，大白菜小菠菜，哎，
0: 你好吃啊。
1: 好吃什么呀？吃豆腐吃差不多了，啊，你们这到底囤多少货？
0: 想换换口味，吃三一碗。
1: 三一碗什么呀？
0: 三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又红的又白的，筷子不能用，你得拿勺舀着吃的。
1: 哦，樱桃肉、
0: 鸡血烩豆腐。
1: 呀，全！
0: 哎呀，这个口味呀，
1: 这鸡血烩豆腐
0: 啊，
1: 这还能烩呢？这个
0: 你烩着好吃啊？
1: 好什么吃啊？最后不还是豆腐吗？这个我还不如吃盒饭呢，知道吗？
0: 现在又性小了是吧？
1: 不解馋呐。
0: 想解馋吃四一碗啊。
1: 四一碗什么呀？
0: 四一碗，你往这个碗里一看，我的娘哎，
1: 又娘，
0: 黄澄澄的飘着一层油啊，
1: 黄焖栗子鸡，
0: 油炸素豆腐。
1: 你们家油炸豆腐算荤菜呀？啊，这个
0: 啊，见着油性呢，
1: 拿这个解馋呢？这是怎么对待伟大的相声演员呢？这是
0: 想解馋，你得吃这五一碗，
1: 还好不了。这什么呀？
0: 好不了，哎，未曾端上来得先喊一嗓子
1: 啊！
0: 哎，接光了，跟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1: 怕海参，
0: 小虾米咕的豆腐，
1: 这不去了。
0: 这里头有虾酱，还有小螃蟹，
1: 是叫皮皮虾。你们家小螃蟹、小虾米那是？那是海味，那是海米，那是？怎么了？这是我就全是豆腐，这谁受？拿我们当喜鹊养可不行了啊！
0: 你看，你乐意吃吃两口，不乐意吃扒拉开，
1: 扒拉开就剩下桌子了。
0: 要解馋得吃这个大枪盘。
1: 大炝盘，
0: 嘿嘿，
1: 还是豆腐呀？
0: 还是
1: 甭问了，他们那没别的呀。
0: 我跟你说是豆腐了，
1: 你们那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什么？你看这模样，还有什么？
1: 你别学我没用，知道吗？
0: 学你没用。我们这没有豆腐了。
1: 真没豆腐
0: 了。豆腐没了。
1: 哎呦，谢谢您。
0: 再有豆腐是我的不对。哎、
1: 太好了，太好
0: 了。
1: 是吧？谢谢，换换吧。
0: 这个东西要吃，你在城市你根本就吃不着。
1: 是啊，
0: 就得上我们那个农村的灶市上。
1: 哟，
0: 起个大灶、
1: 哦，
0: 上那个灶市上有那个五六斤一块的，有那七八斤一块的。
1: 哦，
0: 来个大块的，给它买回来。
1: 哦，
0: 放到这个大柴锅里头。
1: 哦，
0: 你记住，用这个大柴锅一定是烧橘木，拉那个风匣、
1: 哦。
0: 那个风匣拉的是呼哒哒。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啦呼啦，这个锅里开的嘟嘟嘟嘟嘟嘟咕噜嘟咕噜咕噜，煮它个七八成熟
1: 啊，
0: 把它打上来，放在这个大案板上，拿这个大片刀，在这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切，切的片片的片，哈哈，切完了以后，把它码在这个大枪盘里头，把这碎的码在底下，把这整的码在上头，
1: 嘿，
0: 要吃吃的是个佐料，
1: 什么佐料？
0: 就这个葱末、姜末、香菜末、香油、酱油、辣椒油、花椒、大料、大蒜瓣拌好了以后，你们拿筷子扒拉着吃吧，白煮肉，
2: 豆腐渣呀，
1: 哎，去。Yeah.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这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 们四川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一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杰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着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

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杨辉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1: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太平歌词啊，现在当然了不怎么流行了，是不是啊？
2: 没有
1: 年间净唱这个，乍一听一个上句一下句，哎，比较单调一点。
2: 哎，其实也挺有意思。
1: 其实啊，不老好唱了，
2: 是吗？
1: 嗯，听的是韵味，走的是这个鼻音。
2: 哦，
1: 我给你写一句啊，
2: 哎，咱听一下。
1: 嗯嗯，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2: 嘿，听着真有点
1: 鼻音，走这鼻音，脑后音，越是伤风感冒，哎，鼻子不通气儿，醒不出鼻涕来，哎，唱出来有味儿，哎。治好了，倒唱了。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2: 谁呀？
1: 有这么几位，
2: 您说说。
1: 王兆林
2: 有，
1: 吉平三
2: 对，
1: 杨少奎
2: 是
1: 唱的好，
2: 不错。
1: 嗯
2: 嗯，
1: 可惜呀，几位都作古了，
2: 哦，都故去了。
1: 幸亏我还健在，不然的话，这东西啊。就悬了，
2: 等会儿
1: 我还不能把这个
2: 别说了，
1: 我要是自己谁不教，我自己保守，我带着这些东西我见马克思去，
2: 您放心啊，
1: 这脚着不合适，
2: 您放心
1: 啊，
2: 马克思不听太平歌词，
1: 你怎么知道？我也背不住，也背不住，听什么？
2: 人听不懂这，
1: 是吗？
2: 人不听这，
1: 幸亏我还在，
2: 不是你还在干嘛？
1: 没人会了，
2: 什么就没人会啊？
1: 嗯，
2: 太平歌词就你一人会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吧。
2: 什么就可以这么说？
1: 哎，我看这就这意思。
2: 你胆儿也太大了，会的人多了。
1: 谁？你说谁？谁？
2: 甭指谁
1: 啊！
2: 我就会。怎么着？
1: 哎，你反正你，你比他们强，
2: 会不会？
1: 对，多少你受点熏陶呗，对不对？你算会的，
2: 哎，算会的吧？
1: 哎，你算是会的，会的成员之一，对吧？但是你跟我不能比了，这点你得承认吧？这咱们不废话了吧？
2: 什么就不比了？
1: 你当然你没我会的多呀，
2: 我没你
1: 我段子掌握的多呀。
2: 得了吧，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呀？
1: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啊！就是，
2: 你看咱可试试。
1: 人来疯了啊！你在这
2: 什么叫人来疯了？
1: 这就没意思了。
2: 你那话也太大了，什么呀？
1: 到一定程度见好就收，不许这。
2: 你一见好就收，我可没收啊！
1: 你看，他轴劲就上来了。
2: 这不是轴，
1: 不是轴。
2: 我比你会的少是怎么着？你会那几段，我哪个？
1: 我这么些年，我会这么多段子，你当然不行了。
2: 你
1: 跟我
2: 不可能
1: 啊！
2: 你唱，
1: 我今儿唱一段，
2: 你唱，
1: 你就不知道是哪段，你说
2: 不
1: 上来。
2: 可能
1: 啊，
2: 自你唱出来。我就知道是哪段，给你说上名字来。
1: 你要说不上名字来怎么办？
2: 我要说不上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行吗？
1: 完了
2: 啊，
1: 我收了，
2: 收
1: 啊，收了，这就传下去了，对不对？这好容易找着一个，对不对？
2: 不，
1: 既然你有这要求，我呢，
2: 哎，
1: 收不了多少钱，
2: 你打住，
1: 你只要弄顿哎面条，
2: 行，
1: 来顿面条就行，
2: 行，
1: 你知道吗？
2: 不是，
1: 收一徒弟还不好吗？
2: 哪里就收徒弟啊？
1: 你不要求拜我为师吗？你不说的吗？
2: 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1: 啊，
2: 那我要说上来呢？
1: 那不可能，
2: 那我万一要说上来怎么办？
1: 假定说你说上来了
2: 怎么办？
1: 我算你徒弟了行吗？
2: 是这话
1: 啊，
2: 一言为定。

0: 这个啊，这叫什么？这有名字啊，
1: 这
0: 有名字，这叫什么？
1: 这叫玉子。
0: 哦，术语也懂。
1: 这有什么了？这个
0: 越这个业余转正，这个他在这方面呢、啊，他下的功夫最大，吊坎儿啊，什么这术语他弄得特清楚。
1: 就是这种人，
0: 有时候你专业的他不一定。
1: 甭废话
0: 啊，
1: 唱、
0: 哎、这两块竹子片，这在我们行里头这叫玉子。玉子板儿，
1: 对
0: 呀、啊，你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儿
1: 啊，
0: 看着不怎么地，
1: 嗯、啊，
0: 值钱了这玩意儿，
1: 这玩意儿还值钱？
0: 哎，多了不敢说，最起码这两片也得值一毛钱。
1: 对，啊、一毛钱呢、啊
0: 哎，这就是功夫钱呗。
1: 这怎么还功夫钱啊？
0: 功夫钱啊，家里那下水道堵了，住的平房嘛，堵了，房管站来了，拿那大竹坯子往那儿通，通，我在旁边看着，不能远也。
1: 嗯，
0: 哎。干了活了，人家都喝水抽烟去了，
1: 是
0: 他们一走拿着斧子赶紧出去啊，剁两块
1: 是吗？
0: 哎，找那个墙角得磨
1: 好
0: 扎手啊，
1: 对
0: 刺儿是吗？你看这多光滑，
1: 嗯，
0: 对吧，
1: 嗯，来之不易啊，
0: 东西不值钱啊，
1: 啊
0: 哎，
1: 嗯，
0: 先打两下
1: 啊，
0: 先来过门，你听
1: 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嗯
1: 嗯行
0: 啊，
1: 烙个烧饼。
0: 你这烙个烧饼，这
1: 那可不
0: 烙烧饼，
1: 这大的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那点儿面那儿呢？
0: 我这还就那儿削来的，
1: 没错，就这点儿。
0: 哎，对，买烧饼时候我老听着，咔哒哒，哎，挺好。
1: 嗯，把它削会
0: 上了啊。
1: 嗯，
0: 张嘴就唱啊，
1: 你来吧，
0: 准不知道哪段，
1: 不可能吧？
0: 啊，
1: 唱。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闲暇无事，
1: 别唱了，
0: 接钱。
1: 行了，别唱了，打住吧。
0: 什么呀？什么呀？
1: 韩信算卦，对吗？这我不会是吗？
0: 你会
1: 啊？会，你唱这干嘛呀？
0: 这还不明白吗？
1: 什么就明白？
0: 这还看不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韩信算卦，明知你会。你知道这段，我还就唱这段，
1: 还成心的，
0: 哎，让你高兴，你接上来了，你看脸上多舒服，你看接上来美，对，这说明咱这人心眼好啊，我这人厚道啊，
1: 这打哪儿说起呀？
0: 你知你会就唱这个，给你脸儿，让你好看。虽然说刚才俩人这枪火打赌，说谁把谁接这儿，谁拜谁为师，别信呐，您可别信啊，别认真，别认真，这就玩笑，知道吗？真拜师，啊，你算我徒弟，咱俩岁数差不多，你也白头发了，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这玩意儿不合适。照顾你脸儿，才是照顾面。行了，
1: 我说这都还得照顾面子的。
0: 行了，家歇着去吧。
1: 啊，别别别，
0: 走吧走吧。
1: 不，不是，
0: 嗯，
1: 咱别照顾面子行吧？
0: 怎么呢？
1: 你专捡的我不会的唱有吗？
0: 这可就没意思了啊！
1: 怎么没意思了？
0: 你往墙角挤，你可是自找灾面，可没意思啊！
1: 我不怕灾面，我不会。
0: 哎，那我就不留面子了，
1: 我认头拜你为师，我小能耐。
0: 我再唱一个啊！
1: 你来吧，
0: 非你撅这不可啊！
1: 我不怕这个。
0: 那听着，
1: 看
0: 那隋炀帝无道，他雄师雄啊，杀父夺权礼不公，他气。娘细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钢肠来扔，有许多老忠良的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1: 行了，
0: 林下
1: 别唱了，
0: 隐身
1: 行
0: 行
1: 行，打住、
0: 嗯、
1: 啊！秦琼观阵，
0: 哦，我想起来，想
1: 对吗、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对，这段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个秦琼观阵啊，在《太平歌词》里头，这属于基本功的段子。
1: 那没错，
0: 后边观阵 认这点儿倒气儿费劲是吧，就跟那个大罐口似的。
1: 是
0: 一般的专业演员呢，在家里拿这练功，我没事儿也拿这练功，我在家里唱这个，他上我那儿去，只是他一听哟。

0: 又唱这个，他不进屋，他也不叫门，他拿耳朵贴着门缝，他偷听。这人呢，有心人呢，这东西了不得，偷活，这他偷缝，谁也比不了。
1: 听了吗？就这种人
0: 啊，
1: 人家接上来了嘛，他说是偷听的，
0: 那可我老唱，老唱这段，
1: 哎，这段算我偷听的。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的，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0: 有的是，
1: 有吗？
0: 太多了，
1: 唱啊，
0: 唱这个啊，
1: 来。
0: 失宠好富犯单穷，
2: 甘罗运早晚太公，
3: 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人聚在五行中，招成有将李旺，大牙行内做精英。
0: 怎么了？怎么了？通上电了啊？干嘛？
1: 太公卖面，这段我会，臭遍了街了。拿这个蒙我是吧？
0: 好，行。哎，你等我的。
1: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我。要这儿我爹这儿，你信吗？
1: 甭来这套
0: 啊！
1: 甭来这套。
0: 你还能
1: 挑我那不会，
0: 还能接上来？
1: 你还有没有？
0: 这回我再唱一个。
1: 你唱，
0: 我再唱这个。
1: 你唱，
0: 还甭说接上来。你要知道是哪一段。
1: 哎呦！
0: 我抱着脑袋打这儿，
1: 这您瞧这，
0: 我打这儿，
1: 行了，
0: 我
1: 打住了。
0: 你
1: 甭发狠，
0: 怎么着？
1: 我早看出来了，你就这两下子。
0: 行，
1: 到头了，
0: 有你不会的，
1: 不可能。
0: 听这个，
1: 你唱吧。
0: 我就不信撅不着你这儿。
1: 来，
0: 行啊，咱这记仇了啊，
1: 对，
0: 行，哎，
1: 记住了。
0: 那庄公闲游，
1: 别唱了，
0: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
1: 劝人方，啊，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
0: 那是你会那个啊，劝人方谁不会啊？我唱的跟你唱的能一样吗？
1: 啊，我听着庄公闲游嘛，
0: 庄公闲游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可能一样吗？
1: 我听就像劝人方，
0: 你听过多少？你会多少？你会多少？我唱完了吗？这刚一张嘴，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这是没唱完呢，
1: 那没唱完，接着唱。
0: 那庄公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1: 啊，是不一样，你唱啊。
0: 那庄公闲游出趟，
1: 一样吧，
0: 出趟城南
1: 啊。
0: 哎，
1: 庄公闲游出趟城南，
0: 哎，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1: 啊，
0: 都听见了啊，你不能改啊，不许改啊，
1: 谁改了？谁
0: 出趟城西的啊？我出趟城南，怎么样？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这你会吗？
1: 不会，
0: 会把下边词儿给我唱出来，
1: 唱不出来。
0: 这你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你没有啊？你不服？你还不服？你？
1: 你再往下唱，
0: 啊，
1: 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0: 那哪儿一大段，好几百句呢？
1: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0: 什么？
1: 全唱完了？
0: 全唱完了
1: 啊！
0: 全唱完了，你学会了，这是甭来这套，这叫抬杠学能耐。当初我就这么会的，这
1: 也
0: 甭来这个，这是全唱完了，哪儿那么便宜？
1: 哎呀，反正你就唱这一句啊！
0: 啊，
1: 我是不服。哎。你不是说一大段好几百句了吗？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往下唱几句行吗？
0: 就几句，
1: 几句，
0: 那行，
1: 来吧，
0: 就几句，
1: 几句。
0: 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呐，
1: 下边
0: 瞧见了，
1: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0: 谁告你？谁告你？谁告你？
1: 那不是你唱，
0: 谁跟你
1: 唱？
0: 瞧见了，
1: 嗯，
0: 瞧见了，
1: 哼，
0: 有一个老太太
1: 啊，
0: 哎，
1: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
0: 瞧见了一个老太太，是你那段吗？
1: 不是，
0: 有吗？
1: 没有，
0: 服吗？
1: 不服，
0: 没有啊？你还不服？
1: 再往下唱，
0: 还
1: 得往下唱，
0: 还往下唱，
1: 唱
0: 那。

0: 俺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瞧这你就没有
1: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0: 词儿多了，
1: 多着唱啊。
0: 老太太，
1: 嗯，
0: 你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嗯，
0: 打罢了新春66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地哼啊。
1: 哦，
0: 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
1: 嗯，好，
0: 走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
1: 嘿，
0: 找了一块石头台阶，她就坐在了上边。
1: 嘿，还赶板，好。
0: 老太太抬头那么一看，对面就来了一个人。
1: 来人了，
0: 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1: 到家了，
0: 进了屋，
1: 嗯，
0: 歇歇腿儿，
1: 歇歇腿儿，
0: 喝点儿水儿，
1: 渴了，
0: 吃点儿药，
1: 还吃点药，
0: 哈哈笑，
1: 乐了。
0: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1: 嘿，好，哎，怎么样？
0: 哎，
1: 完了，
0: 这你就没有，
1: 好，
0: 你没有，
1: 嗯，
0: 没有，
1: 好，哎
0: 啊
1: 啊，我呀，
0: 嗯，
1: 问问您
0: 啊，
1: 这段叫什么呀？
0: 叫什么
1: 啊？
0: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一告诉你就全学会了。
1: 啊、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0: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1: 怎么刺了？
0: 他不会，他刚没这么一段，打根底铲，
1: 那
0: 这路人多刺啊！这就没法，这就矫情了，这就矫情了。
1: 不是我矫情
0: 啊！
1: 哎，这么着
0: 啊。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
1: 啊，
0: 再唱行啊，
1: 来，
0: 来呀，
1: 嗯。
0: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块饽饽。
1: 行了，别吃了，
0: 啊、
1: 别吃了
0: 啊、哎！
1: 别第二天呐，
0: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儿，能唱哎，嗯。
1: 甭接着
0: 啊，
1: 还打头来，
0: 还打头来
1: 啊！
0: 你不听完头了吗？
1: 哎，我还爱听啊！您还别说，
0: 啊，
1: 就这段我还真不会。
0: 那完了，
1: 哎，
0: 真是！
1: 不但我想听
0: 啊，
1: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
0: 啊
1: 啊！好，哎，我代表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0: 听完了何必的呢？
1: 哎，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0: 啊，谁
1: 啊，
0: 谁唱不了？谁说的？谁说唱不了？
1: 唱两句唱，
0: 还打头来？
1: 打头来，
0: 打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那行啊，
1: 来
0: 来呀、啊，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1: 不，等会儿，不对，刚才不是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0: 这没有听两回的，
1: 我就知道他瞎编嘛。
0: 瞎编呢，编上了就不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时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2: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2: 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杆件，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
2: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1: 说的是太对了。
2: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都那样，
2: 缺吃少穿，
1: 不假。
2: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1: 那被窝里全是腿。
2: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2: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
1: 嗯，
2: 那一大间，
1: 嗯，
2: 80平米，宽敞明亮。
1: 我一人待屋里待着还害怕呢。嗯，
2: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2: 为什么不买彩电？
1: 不是没钱呐，
2: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2: 最羡慕您家的
1: 啊，
2: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2: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2: 这真格色，
1: 新产品。
2: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2: 第一层淋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1: 那冻的是冰块。
2: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2: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是冻的凉茶呀。
2: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1: 那都是给串门的准备的。这都是，
2: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 啊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1: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2: 嗯，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1: 我恨这冰箱。
2: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1: 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
1: 截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谢谢啊，哎，感谢各位。你看今天来的朋友们特别好，
6: 对，
5: 非常热情
6: 啊。
5: 这个相声演员呢，
6: 啊，
5: 走上舞台啊，都得做一个介绍
6: 啊，这是惯例。
5: 方便您各位呢，对我们认识呢，对我们了解。
6: 对，
5: 我呢叫李春义。
6: 是，
5: 说完我了
6: 啊，
5: 再隆重的说一说我身边这位演员。
6: 还隆重说啊，
5: 家喻户晓。
6: 哎呦，不敢当，
5: 妇孺皆知，
6: 谈不到，
5: 经常上电视，
6: 上过两回。
5: 你叫什么呀？
6: 喂。啊，说这么热闹，不知道我叫什么。
5: 哦，你没名字呀？
6: 谁没名字呀？
5: 咱换一个啊，我想想啊，
6: 你
5: 给你起一个，你叫西门电锯怎么样？跟人说话就好不好？
6: 我怎么没拿那电锯锯锯你呢？我
5: 锯锯我干嘛？
6: 谁叫西门电锯啊？
5: 你不没名字吗？
6: 有名字，
5: 叫什么呀？
6: 郭鸿斌。
5: 我知道，
6: 你看
5: 搭档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你叫郭鸿斌吗？
6: 就是嘛。
5: 刚才我说了，经常上电视
6: 啊，
5: 上那个节目也特别的好。
6: 我都上什么节目了？
5: 法治进行时啊。
6: 对，
5: 那他在里头，嘿，大家伙，哎呀，喜欢。
6: 那我就来不了录像了，我。
5: 怎么了？
6: 好，我上法治进行时讲话嘛，我是那贼呀。
5: 你不懂
6: 啊？
5: 嘉宾，
6: 嘉宾，
5: 嘉宾，请你过去做节目去。
6: 哦，
5: 往那儿一坐，主持人一问你，
6: 啊，
5: 你对答如流。这么说吧，
6: 啊，
5: 东西是我偷的。
6: 对了，我还认了，这不还是贼吗？
5: 你看，有误会吧？
6: 什么误会啊？
5: 这个贼跟你同名同姓儿，啊，
6: 这贼也叫郭鸿斌，
5: 明白吗？
6: 可不是我，
5: 明白吗？
6: 哦，
5: 同名同姓儿，
6: 你说这倒霉劲儿的。
5: 别的节目也有你，
6: 还什么节目啊？
5: 动物世界，
6: 我是那驴是吧？
5: 你那驴干嘛呀？啊？
6: 怎么动物世界会有我呀？
5: 请你过去做嘉宾，
6: 我又当嘉宾，
5: 哎，坐好了
6: 啊！
5: 主持人一问你，你对答如流。
6: 我跟您说啊，
5: 嗯，
6: 您现在拉磨呀，
5: 啊，
6: 都有电的了，
5: 电的
6: 不用我这牲畜了，一般。怎么驴也是这样啊？
5: 你还是有误会
6: 啊？什么误会？
5: 跟你同名同姓。
6: 好，这驴我也同名同姓。
5: 那驴现在也能起人的名字吗？
6: 哎呦，
5: 你看，说明一问题
6: 啊，
5: 你这名字不好啊？
6: 怎么呢？
5: 跟你同名同姓的都不行。
6: 哎呦，还真是。
5: 这么着吧，
6: 啊，
5: 我
6: 怎么样？
5: 给你改改名。
6: 你能给我改名？
5: 改名啊？
6: 怎么？你是姓名学家？
5: 什么？
6: 姓名学家？
5: 哎呦，
6: 啊，
5: 不敢当，不敢当。
6: 呦呦呦呦，不敢当，您是
5: 大师。
6: 对了。好，我以为他要谦虚谦虚的。
5: 哎，我凭什么谦虚啊？
6: 姓名学大师，
5: 我是姓名学大师啊。
6: 哦，
5: 给你个东西
6: 啊，
5: 让你参悟参悟。
6: 我还参悟参悟，
5: 感受一下。
6: 朋友们，要说人家是大师呢，
5: 哼，
6: 你随便掏出个东西，这玩意儿就有哲理。
5: 你看看，
6: 嗯
5: 嗯，
6: 他就说我呀，
5: 啊，
6: 就好比说身处在这个迷宫当中，处处碰壁呀，啊。
5: 你有病吧？
6: 服了，嗯，
5: 服什么呀？什么处处碰壁？
6: 这不就，
5: 这是我的收款码。
6: 嗨，好，我还以为这是哲学问题呢。
5: 这是经济问题。
6: 收款码，您这收什么款啊？
5: 先微我50。
6: 我凭什么微你50啊？
5: 改名不能白改呀，啊！您先微50。
6: 改名费？
5: 对，改名费，
6: 可得改好名字。
5: 那当然了，你看刚才我说那些。
6: 行，
5: 你
6: 这花50落一好名字值，
5: 对吧？一辈子的事儿。
6: 第
5: 一，你看多好
6: 啊。
5: 对吧？你改一好名字，
6: 你我改个什么？
5: 人生都好了。
6: 对，
5: 而且你说

0: 名字跟着你
1: 啊，
0: 霉运跟着你跑，
1: 不能那样。
0: 我想想啊，嗯、改个什么名字、啊？
1: 你叫什么呢？
0: 哎，古风的名字喜欢吗？
1: 我喜欢古风，
0: 古风的喜欢，
1: 典雅。
0: 嗯，古风好多古风的名字
1: 啊，您说说。
0: 你比如说像什么疏影，
1: 哎，
0: 柔甲，
1: 好听
0: 啊，还有什么星汉，
1: 嗯，
0: 还有灵泽、韩苏，
1: 嘿，
0: 这都是好的雅致的名字。
1: 那这些词儿都有寓意吗？
0: 那有寓意啊。
1: 您比方说这个
0: 啊，
1: 您说那头一样那个，
0: 嗯，
1: 哎，疏影，
0: 疏影
1: 是什么意思呢？
0: 大家伙现在都能看得见
1: 啊，
0: 梅花。
1: 哦。这个疏影嘛，指的是梅花。嗯、
0: 这疏影是梅花的雅号。
1: 哦，
0: 嗯，
1: 哎，那您说那柔甲呢？
0: 小草啊，
1: 灵泽，
0: 雨季，
1: 星汉，
0: 满天的星斗，
1: 寒苏，
0: 雪花，
1: 嘿，全对得上，
0: 对不对啊？
1: 那我叫个什么呢？
0: 你喜欢这类的名字吗？
1: 我太喜欢了。
0: 哎、那这类的名字呀、
1: 啊，
0: 得跟这个姓氏搭配上
1: 啊。对，
0: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郭。
0: 姓郭，我给你想想啊。
1: 您
0: 姓郭，你叫洛苏。
1: 洛苏，
0: 郭洛苏，
1: 好听，
0: 好不好？
1: 真不错，
0: 多好听！
1: 哎，李老师，
0: 啊、怎么了？
1: 我跟您打听打听，
0: 打听什么？
1: 这个洛苏
0: 啊，
1: 指的是什么呢？
0: 啊，这洛苏
1: 啊，
0: 现在大家伙也能见到
1: 哦，是啊，
0: 而且是一个非常雅致的东西。
1: 什么呀？
0: 茄子，
1: 我叫郭茄子。
0: 哎，跟你这姓氏能搭配上啊？
1: 搭配得上吗？
0: 一出门，别人一看，嘿，瞧这锅茄子。多好，
1: 还挺好吃是吧？我还
0: 怎么了？
1: 这锅茄子像话吗？您这名不怎么样，
0: 干嘛
1: 到我这儿成茄子了？
0: 这不行，
1: 不行，您退钱退钱。
0: 那这么着，
1: 什么名、啊？
0: 我问问你
1: 啊，
0: 你几零后？
1: 我八零后啊。
0: 哪年生人？
1: 1988年。
0: 八八年生人。
1: 对了，
0: 我给你起一个
1: 啊，
0: 八零后的名字，
1: 哎，
0: 俩字儿的，
1: 好，
0: 要既大众还要与众不同。
1: 太棒了，
0: 姓郭，
1: 姓郭，对，
0: 八零后，
1: 哎。
0: 你叫郭巴，
1: 我干嘛不直接叫零食啊？
0: 郭巴好啊，
1: 郭巴还好，
0: 一叫你的名字，嘎吱吱嘎吱吱的。
1: 那、啊、我倒是脆声，
0: 这不行啊！
1: 不行，什么名儿啊？这是
0: 我老不行、啊，
1: 多新鲜！郭巴这好听吗？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从你家庭入手
1: 啊，家庭可以。
0: 你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娶媳妇了吗？
1: 当然了。
0: 你对你媳妇儿怎么样？
1: 哎，我对我媳妇儿可好
0: 啊，
1: 那可以叫温柔体贴。
0: 什么？
1: 温柔体贴，
0: 名字有了。
1: 嗯，
0: 锅贴，
1: 好，
0: 对吧？
1: 太棒了，
0: 是不是啊？
1: 锅贴，
0: 嗯，
1: 这就好。
0: 怎么好？
1: 有馅儿。
0: 有馅儿干什么呀？
1: 我说你饿了是怎么着啊？一会儿锅贴一会儿锅巴的，
0: 这不行啊！
1: 这不行，您退钱。什么呀？就50块钱扫走了，就起这名了。
0: 咱缘分未尽，
1: 别跟我提这缘分。
0: 你呀，要把我钱拿走，对外一说李春一没把名改好，我这脸不要了，我的脸怎么办？你说我这脸没了，我的脸没了。
1: 行，别好，您就这套词儿熟，
0: 对不对？
1: 那您这名起的不行，
0: 起的不行，
1: 不行，
0: 起不行，那怎么办呢？
1: 不行，退钱吧。
0: 不是退钱？
1: 哎，你退钱吧，退不退？
0: 必须退啊！
1: 对不对？你不退，不退，咱们可以报个警。
0: 别、啊、不就退钱吗？
1: 就是
0: 退钱我找找啊，
1: 哎、
0: 扫那个
1: 退回来，
0: 我找找啊，你看啊。
1: 这小子坑了不少人。
0: 哎，这是你的。
1: 哎，对，这就是我。
0: 这叫什么？
1: 这闪亮的大脚豆。网名？
0: 你这网名？
1: 闪亮大脚豆多好，
0: 叫闪亮的大脚豆，
1: 多可爱啊！
0: 哪儿可爱了？
1: 啊，
0: 这要跟你对着干的
1: 啊，
0: 起个网名
1: 啊，
0: 叫年闪亮大脚豆的压路机。
1: 哎呦，
0: 你说你怎么办啊？
1: 这位有多恨我呀？
0: 对不对呀、啊？你就这么着吧，
1: 啊，
0: 我给你重新起个网名，
1: 我改起网名了，
0: 好不好？啊，但是这网名呢也得收费。
1: 网名干嘛还收费呀、啊？
0: 打个折行吗？
1: 打折行。
0: 刚才是50
1: 啊，
0: 这个50呢打8折
1: 啊，
0: 你给我90。
1: 对了，
0: 我
1: 凭什么给你90啊？我还惦记你退我那10块呢。
0: 不是，50打8折不40吗？
1: 啊、
0: 算上那50、90，
1: 90那凭什么给你那90、啊？
0: 你给我扫40，扫你扫我那网名好，要不压你。撵你
1: 这回啊，我再信你一回，
0: 啊、信一回，
1: 真得给我起好网名，
0: 肯定的
1: 啊！
0: 你来了，
1: 最后一回啊，
0: 最后一回，你来，你看这不扫上了吗？
1: 嗯，
0: 我这有个网名库啊，
1: 网名啊、哦，
0: 我这网名库特别的好。
1: 嗯，您说说，
0: 我想想啊，我这网名库有什么？我这网名库，哎，有了
1: 啊，
0: 灌饼高手。
1: 太齁的很，
0: 不喜欢，
1: 不行，不喜欢。
0: 冠冕高手不喜欢，
1: 不喜欢。
0: 太平间公主
1: 冷，
0: 伟大的大伟，刘老根和米老鼠，少年包青蛙，地球是我搓出来的土，五行欠奏，全村人的遗嘱，加勒比海带烤串王老五，美少女壮士，奶茶特别苦，长得省流量，发光的都会秃，有啤酒肚的小仙女，点蚊香的是唐伯虎。你选一个，
1: 哪个我都不选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这多好啊！这个
1: 不怎么样，这您这网名没一个好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退退钱，退钱，退钱！
0: 赶紧，赶紧，退
1: 退钱！我拿出手机，你扫我。
0: 我不退，我退什么钱呢？我
1: 不用退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没扫上。行了，咱俩缘分尽了，再见。
0: 哎哎哎！哎，怎么回事？
1: 没扫上，咱俩原来见了，咱俩
0: 这等会儿，没扫上，
1: 没扫上，
0: 没扫上，
1: 没扫上，是
0: 不是你我给起这么多名，你没扫上吗？
1: 没扫上，对，
0: 你没扫上
1: 哪我也没用啊，
0: 你不能这样，
1: 咋不能这样？
0: 咱这有脸，
1: 不是您有脸，
0: 我这有脸的人，你干什么你？你别这样，你别这样，我看你给我看看，是没扫上，
1: 就是没扫上啊，
0: 哎。这平宝，这一家三口，这什么回事？
1: 就我们家呀。
0: 这女的谁呀？
1: 这女，我媳妇儿啊。
0: 这小孩呢？
1: 我儿子。
0: 这是你儿子？
1: 对呀。
0: 起名字了吗？
1: 没来及起呢，这不刚一个月吗？
0: 没来及起。
1: 没来及起呢。
0: 我给你起一个。
1: 您给我起一个。
0: 你放心啊。
1: 啊。
0: 我跟他们医院门口那不一样。
1: 啊，就是。
0: 他们都是收费。
1: 嗯。
0: 我免费。
1: 哦，
0: 行不行？
1: 免费，您来一个。
0: 刚才你不没收到我钱吗？
1: 是是，
0: 你别走了
1: 啊！
0: 免费给你儿子起一个，多好。
1: 那行那行。
0: 哎，我问问你有什么要求啊？
1: 我呀，我就想给我儿子起一个，就是洋气一点的名字。
0: 洋气？
1: 嗯，
0: 有点英文。
1: 哎，那才好呢。
0: 那不行。
1: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中国户口本上说了
1: 啊，
0: 不能登记国外的文字。
1: 哦，必须是汉字，
0: 必须是汉字。
1: 哟，那起不了了。
0: 那没关系
1: 啊，
0: 你想你姓郭啊，
1: 对，
0: 那你这孩子就得是四个字的名字，
1: 洋气吗？
0: 名字得是三个，你想想啊，
1: 哦，
0: 你姓郭，
1: 我姓郭，
0: 第二个字
1: 啊，
0: 你孩子得是这个道德模范的德，
1: 德啊啊。
0: 第三个字呢，是这个猫窜狗闪的猫，
1: 猫。
0: 第四个字呢，是心神安宁的宁。
1: 宁，
0: 哎，这连起来那就是外国味儿。
1: 什么味儿呢？
0: 郭德猫宁。
1: 我儿子倒跟谁都客气，见着谁都早上好。
0: 多好啊！
1: 那要下午见着怎么办呢？
0: 那 good afternoon
1: 什么呀？您这个
0: 带出去，郭德猫宁。
1: 哎，
0: 郭德猫宁。
1: 行了行了，
0: 郭德猫宁。
1: 您别郭德猫宁，
0: 这不行、啊，
1: 这名不怎么样。
0: 不行啊！
1: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你也是你的问题。
1: 我怎么了？
0: 现在都讲文化自信
1: 啊！
0: 你为什么要起个外国的名字呀？
1: 哦，起咱中国名。
0: 中国汉字组合起来都好听极了。
1: 那您给想个办法。
0: 我想想啊，
1: 想个主意。
0: 你的孩子应该叫郭国达。
1: 郭国达？
0: 对。
1: 这好听吗？
0: 你看两个郭啊，
1: 啊，
0: 这是叠字。第一个郭代表着你的父亲，
1: 哦，孩子他爷爷。
0: 对，
1: 哦，
0: 第二个郭代表的是你，
1: 我。
0: 这个达字呢，
1: 嗯，
0: 说明你们家要飞黄腾达。
1: 嘿，你瞧人家给设计的啊，有点意思。
0: 郭达，哎，一出来一说你儿子名字多好听
1: 啊，
0: 郭国达，
1: 好听。
0: 过来，
1: 嗯，
0: 郭国达，
1: 有寓意。
0: 郭国达，
1: 嗯，
0: 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郭国达。
1: 你要下蛋呐？
0: 下蛋啊！
1: 废话，您这什么动静啊？
0: 这不就叫
1: 这不行，这郭国达不行，这玩意儿有歧义。
0: 那这么着吧，
1: 嗯，
0: 叫郭郭郭。
1: 我儿子是蝈蝈。
0: 蝈蝈干嘛呀？
1: 蝈蝈蝈像话吗？
0: 三个蝈代表不同的含义。
1: 怎么说呢？
0: 第一个蝈还是代表你的父亲、
1: 啊、孩子爷爷。
0: 第二个蝈代表你，
1: 我。
0: 第三个蝈代表你儿子。
1: 哦，我们祖孙三代。
0: 哎，祖孙三代奋勇向前，团结一致，飞黄腾达。
1: 好，
0: 好不好？
1: 好。
0: 你觉得这名怎么样？
1: 我觉得这名不错。
0: 你念念。
1: 我念念。
0: 你躲躲。
1: 蝈蝈蝈。
0: 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
1: 嗯、
0: 不能这样。
1: 嗯，
0: 你得往下沉一点。为什么以后你也得当爷爷？
1: 哦，
0: 得尽享天伦之乐。
1: 我得把这范儿拿出来，
0: 哎、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低下点啊！
1: 蝈蝈蝈，
0: 你那手你别这样
1: 啊！
0: 飞黄腾达，你得扑棱着点、
1: 哦、我得飞着点。
0: 哎，对对对，
1: 哦、那就是蝈蝈蝈。
0: 哎，对了，
1: 蝈蝈蝈，
0: 行，
1: 蝈蝈蝈。
0: 哎，
1: 蝈蝈蝈，
0: 对对对，
1: 蝈蝈蝈。呱呱呱！您这是起名，
0: 我这喂鸡呀！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0: 二，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
4: 掌声还是不够热烈，我跟您一讲，您就鼓掌了。街上有很多广告，上面写着足底按摩，就说我们人的脚掌上有很多穴位，使劲的按一按，对人身体有好处。经过我50多年的研究，手掌上的穴位比脚底板多1倍，热烈的鼓一次掌相当于做2次足底按摩。这回掌声就热烈了，大家伙也笑了，笑声就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无时不刻都充满了笑声，所以相声演员呢一定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李金斗先生就跟我说，樊贵啊，咱们现在都买了汽车了，经常的开车，很少坐公共汽车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生活就稍稍的疏远一些了，不能道听途说，一定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不昨天吗，就拉着我奔东单了，我们俩人都开着车，把车停在了东方广场，跟我说咱俩一块走目标太大，你上东单那儿上车，我上王府井上车，一站地咱一招手，500米同一辆车没事儿，体验一下生活。我到东单那儿排的公共汽车站那儿排队，前边站一位小姐，长得很漂亮，这两天天又热，小姐穿的稍微也少了一点，就是前面一块手绢，后边一块手绢，这点有根鞋带儿呢，那叫吊带装啊，啊，穿着挎一小白皮包，和漂亮高跟的凉鞋。公共汽车来了，车门一开，小姐就上去了。我往门里一看，和现在的大空调公共汽车真讲究，司机的位子都不像过去那样很高，现在很低，往这一坐，手拿大方向盘，稳当。司机是一男同志， 比我稍微小一点，40多岁。我一看那俩眼睛里边跟带蚊子那嘴似的，往那小姐那儿看。小姐上去以后很落落大方的，冲这司机同志一晃腰，司机一伸手，您请，进去了。我一看，哦，感情一扭腰就管用，我也上去了，冲司机一点头，一扭腰，司机瞪我一眼，没说话，再一看，不说话，再扭一下，司机那眼睛瞪得差点从眼眶子里出来，嗯，我一看，再扭一回，哎，乐不唧儿再来一回。司机问我，你这人你干嘛，你坐车不坐车呀，啊，你我说你这什么司机，我上公交公司我投诉你的，你这人你重色轻友，哪有你这样的。小姐扭一下你就让他进去了，我都扭三下了，你累老头呢在这点儿。他说一句话我自己都乐了，你这人你没坐公汽车是怎么着，那小姐那儿人那儿刷卡的那是，你这干嘛的。你说我才明白，感情人家小姐呢背一小包，包里边有那卡，人在那点这么一晃悠，那刷卡呢那个。我不知道啊，我往里走吧，我赶紧上来往里走，后边又上了一位，我再一看这位穿的比刚才那位小姐还少，这儿中间一段没有，露着肚脐，那叫什么露脐装啊，那叫。还抱一孩子，女同志。司机一看这女同志，一看那孩子，说了一句话：“哟，大姐，这孩子怎么长这么寒碜呀？”这一句话把女同志惹恼了。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习俗，媳妇儿别人的好，孩子自己的强。你要说这人媳妇儿，哎呦，你媳妇儿长得可真漂亮。那么说，你要说他们家孩子，你瞧你这孩子长多难看，谁都不爱听。女同志当时就急了，跟这司机嚷嚷起来了：“讨厌你这司机，你好好开你的车就得了，你撞不着人，警察不罚你就得了，你管我们家孩子长什么样呢，缺德劲儿的，你什么人呢。”他可是随着说这车门一开就往前开了，一共就几百米，车这么一溜的就到了。司机再一刹车，车门一开，这女同志叨叨叨正好赶上这句，李金斗上来哪句，你什么人呢。金斗上来吓一跳，我什么人呢，我是。女同志说，我没说你，那您说谁呢，我说那司机呢。司机怎么了，李金斗这人最爱打抱不平，有名啊，我们相声界的宋江。当时就问那女同志，您说说，您说说这司机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讨厌，说我们家孩子长太寒碜。金斗当时就批评司机，哪儿你这么说话的，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你是说人家孩子长得寒碜，你管得着吗。大姐，我跟您说啊，他这么说您他不对，您呢您好好批评批评他，您甚至于可以您上前去您打他两巴掌，我支持您，您把您抱这猴给我抱着。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

0: 养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哇，
1: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3: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

0: 及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7-2-1-2-9-3-4-9-6-1-2-0-1-7-2-1-0-3-9-7-4-2-0-3-0-2-0-1-2-0-9-2-X-5-0-2-0-1-7-2-1-0-4-0-1-8-5-3-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 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

0: 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幻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幻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幻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 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

0: 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引领朋友们，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9: 我是演员王帆。
1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1: 我是演员郝平。
12: 我是张英奇。
13: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4: 我是王传月。
15: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0: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5: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6: 专属你们的
8: 美好生活随手拍。
15: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5: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0: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5: 欢迎您的参与。
13: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7: 卡酷七色光，
1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及。

0: 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3: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00。

0: 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3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892.3 4ZL2017-2103909.2X 5ZL2017-2103909.2X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影视力智能花镜西三。